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滔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埋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在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40点，跌60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5.8美元，卖出3,9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00，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天桥啊去荃湾方向咧就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彩虹村都系有。

0: 平早晨。
1: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重论一下啦？对于今次呢个计划，你总体有啲乜嘢嘅评议啊？
0: 其实一直以嚟咧，个社会包括即系，因为我做过扶贫委员会嘅，咁啊都系好希望咧，政策上多几个选择咧，或者多几个出路咧，系领综援嘅人士咧可以唔系净系依靠综援嘅。咁例如举个例啊，长者生活津贴出咗嚟之后，咁即系少咗老人家咧，或者有啲老人家攞综援变咗攞长者生活津贴啦。咁即津亦都一样噶，其实令到咧即系。低收入嘅人士咧，唔会话啊，我因为真系应付唔到基本生活开支咧，就去攞综援。咁佢有个出路。第二就系好似一个流动咁样啊，令到嗰个最基层嘅，咁亦都会有个好啲嘅感受咯。即系话，社会又帮到我，但系咧我又可以搣甩嗰个综援嗰个标签咯。但系咧，我想讲咧，整体香港系即系打工仔女自力更生精神好强嘅。点解我咁讲咧？廿零年前我哋有个沙士嘅，当时咧有50000个家庭咧因为失业领综援噶，咁但系咧最近我哋嘅新冠咧其实系不足20000个家庭咧因失业而领综援，所以我嚟睇到其实我哋即系打工仔女好眼净噶，唔系真系咧有啲负面嘅讲法咧话个个依赖啊或者系唔想做啊，绝对唔系咁咯。
1: 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次嗰个现金奖励嘅金额啦，第一笔咧就系10000，第二笔咧就系10000，第三笔咧就系20000。呢一个嘅阶级嘅递升啦，其实系咪都系鼓励大家去做耐啲工，即系持续就业，然之后佢就可以获得更加多嘅一个现金奖励咧？
0: 其实即系有尤其系听众啦，可能未必即系系呢类最基层嘅朋友。其实讲紧45000，系讲紧3年，即系你当36个月啦。咁总共其实即系你当平均嚟讲一个月一个1000多蚊嘅鼓励金啦。唔系话真系一听哇40000多蚊好多，而系一个月1000多蚊。个原因系咩咧？个原因就系咧都系希望稳定佢啦，或者系。鼓励呢啲脱离综援网嘅朋友咧，能够继续系坚持咧系工作。咁呢个工作咁其实唔系一定要原本嗰份工噶嘛，可以系转其他工作。咁嗰类究竟系咩朋友咧？咁第一可能系年纪越嚟越大嘅吓，可能系因为一啲我哋认识下有啲集团，咁可能佢真系遣散走咗出嚟，都食60岁啦。咁佢可能一出嚟都唔知轉到咩工，於是領綜援啦。但佢自己繼續想做嘢嘅，但係始終年紀越嚟越大啦，個競爭力細咗咯。第二類咧就係、其實身體可能係唔係咁健康嘅市民，可能佢有長期病患，所以咧其實咁多類領綜援嘅個類別咧，就係、其實健康欠佳呢個類型咧係最即係點啊，冇乜點下跌過噶。咁我過去我哋啲地區工作都知道啲市民咧。佢譬如話健康欠佳就唔係永久終身㗎嘛，佢可能係半年或者一年咁嘅醫生嘅評估之後，佢就係、覺得你好返啲啦，跟住呢就鼓勵你出嚟做嘢，咁嗰陣時佢個狀況變咗失業人士。咁所以我諗呢有亦都有啲呢可能係因為個健康嘅狀況有反覆，令到佢係未必咁容易堅持到囉。咁但係我覺得點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尤其鼓勵佢出嚟就業。我相信呢個背後呢是同要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啊，都一定有个帮助咯。
1: 但系我哋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即系关注组织咧，佢哋都提出啦，其实由综援过渡去职津咧，嗰、那个工时要求咧都几高嘅，即系包括咗，譬如你可能要每个月咧系192个小时或者系以上啦，咁啊先至咧系可以申领到咧职津。咁当然即系你唔同嘅工时咧就可以申请到唔同嘅职津啦。咁不过咧始终都系有一个比较即系多嘅工时要求。要佢哋係由綜援網一下子就轉過去呢個職津，而且呢佢仲要嗰個資格呢就係、你要係連續兩期呀都係攞到嗰個職津呢，然之後先至獲得個資格呢可以攞到呢個獎勵金。其實你覺得個門檻係咪有需要去調整一下，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符合到呢個嘅資格要求，尤其是係工時嘅要求呢？
0: 公事嘅要求其实系在职津业运。

0: 行咗接近都係十年啦，超過十年先啦。嘅呢個方式，即係話咧，力所能及工作嘅時間越多咧，個津貼越多。咁所以佢就分咗三個嘅層級啦。咁就係144个钟啦，好似係170几个钟啦，同埋192个钟㗎。係
1: 168同埋192係。
0: 是啦 ,144,168,192, 咁所以呢其實144個鐘我當你20日即係每天7個鐘多啲囉。但係我哋想講呢有呢啲唔能夠長時間工作嘅僱員嘅顧慮，嗱一係就健康啦，第二個其實更多呢係因為要照顧屋企小朋友。咁其實呢單親家庭個門檻係寬鬆好多。乜嘢個單親家庭呢，就係、是、你同一個15歲以下嘅兒童同住嘅即係單親人士啦，就係、是、計咗呢個資格啦。第一，第二咧個起點咧就係、是、你一個月做36个钟，已經係符合最基本啦。咁如果你話啊，我想攞最多嘅津貼咧，就係72个钟。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啊，譬如一個領綜援嘅單親家庭，一個媽咪照顧一個12岁嘅細路仔，咁佢如果揾到一份係20个钟头以上。但是如果他的收入呢都是少過16000的，那其實他基本上是攞到呢本身這個職津就每個月3200元的津貼了。那如果你說加上這個獎勵金呢，不大，就是說是不是很難達到呢，我自己覺得就不是，不過是不是這麼容易能夠平衡到，尤其單親家庭又要照顧小孩，譬如說他上學期間你當然可以輕鬆啲啦，但係一放學個照顧點算呢？當然而家已經有課後託管呢個咁好嘅配套啦。咁所以我覺得這個計劃其實可能都係實際最聚焦就係單親家庭囉。咁如果單親家庭真係我頭先講啦，36个钟你已經符合資格啦，72个钟嗰個津貼額更高，咁其實係唔係好難做到呢？
1: 另外一個呢就是佢哋呢去離開咗嗰個綜援網啦，咁然之後加入咗職津計劃啦，但係呢可能係因為唔同嘅原因呢令到佢哋再跌返去綜援網，咁佢哋可唔可以獲得到嗰個獎勵金嘅問題呀？因為如果按照而家嘅規定呢，如果佢係獲發嗰個現金獎勵之後再返去綜援，即使佢往後呢就再次係離開個綜援再加入去職津計劃呢，都唔再符合咧領取現金獎勵嘅資格，即係話咧，你必須係要完全未領取過呢個嘅現金獎勵，你翻去綜援網，再出翻去職津咧，先至可以咧攞到呢個嘅現金獎勵嘅。你自己又覺得啦，即係呢一樣嘢係咪都有冇必要去到調整，係咪合適咧呢個規定？
0: 我覺得俾一啲創新嘅計劃試咗先啦，即係未行就話要改，我覺得都唔符合科學。點解咧？因為佢個目標就係希望你長遠脱離綜援網嘛，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要長遠，咁梗係希望3年之後你都能夠自力更生，喺社會裏面即係謀到即係生活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始終都係聚焦應該就係即係單親家庭，因為細路仔只會越嚟越大，對照顧細路仔個理論上個負擔應該係輕咗嘅。咁你話其他譬如話嗰一個60岁參加咗呢個計劃，佢人年紀都越嚟越大，咁呢啲就可能未必係個政策影響，但我知道呢冇年齡嘅設限嘅，係呀，總之所有綜援受助人咯。
1: 其實與此同時呢，你剛才都幾強調啦，可能對於單親嘅綜援户呢個幫助會比較大啦。其實與此同時有啲乜嘢嘅輔助嘅其他措施呢係需要提供俾呢一班人，令到佢哋真係能夠脫離到綜援網嘅人數係可以更加多呢？
0: 第一就係已經運作咗2年多3年嘅，都唔止啦，嗰度應該4年嘅嗰個課後託管一定係一個最好嘅一個配套啦。第二就係呢一個鼓勵措施，第三咧未完嘅就係咧，其實我自己好希望咧能夠就住婦女就業，講咧唔好講係咪單親啦，因為有啲敏感噶嘛，你個宣傳咧淨係父母單親，咁即係譬如話舉個例，佢又要照顧細路仔，咁佢剩翻嘅時間可唔可以出去做嘢？ 政府嘅勞工處嘅就業中心係能夠做多啲，俾呢一類又要照顧細路仔又要想出嚟做嘢嘅婦女，將佢哋舉個例啊，同酒店做配對，譬如話酒店執房真係好啱呢啲湊仔間嘅，咁呢啲係咪可以做到呢？我覺得要多啲啲嘅社會嘅介入，我喺呢個配對方面。
1: 嗯，好啊，多谢晒你，邓家彪议员嘅倾到呢一度啊。跟住咧，电话旁边咧，我哋亦都请嚟另外嘅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席洁玲喺度嘅，席洁玲你好，早晨。
2: 早晨你好，
1: 早晨
2: 你好，
1: 你好。嗱，总体而言啦，你自己对于今次呢一个嘅现金奖励计划咧，有啲乜嘢嘅评议啊？
2: 我自己覺得個方向都係正面嘅，咁即係個出發點都係非常之好啦。佢希望真係我哋叫做成日都係講精準扶貧啦，都希望將呢一啲攞緊綜援嘅群組，希望佢哋都可以脱離到即係依賴福利嘅政策啦，都可以即係做到自力更生。但係細節上面我哋自己都覺得可能可以再優化或者再設備少少咁樣咯。
1: 例如咧，其實你覺得呢一個計劃咧，針對邊一批嘅綜援人士嗰個嘅獎勵性會係比較大咧？鼓勵性會比較大咧？
2: 我自己就會覺得主要可能針對嘅類型就係本身失業啦、低收入啦，同埋單親呢三類型。佢哋同時可能都本身係有工作嘅能力嘅綜援嗰啲領取嘅人士咁樣咯。咁但係我哋自己頭先講話嗰、那個細節度嗰、那個容錯率咧，有可能
1: 係直接領
2: 性嘅。
1: 係，
2: 喂，聽唔到？
1: 唔好意思，不如你重複啊，你頭先講到嗰、那個容錯率嘅問題。
2: 個容錯率其實我哋就覺得睇翻。即係而家個文件嘅細節咧，就係嗰個容錯率嗰度其實都唔係好高嘅，有啲硬斑斑，咁可能就有啲虎頭蛇尾嘅感覺啦。因為講緊佢係遞增式嘅現金獎勵去做誘因，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即係呢度可能政府喺文件裏面講就最想就係拉動頭先我講嗰三個群組啦，尤其是係嗰班本身已經爭少少或者。啱啱可能揾到一啲相對穩定或者相對人工叫做相對高嘅全職綜援户，咁呢個計劃可能對佢哋起步係有推動力嘅，咁但係都要睇翻之後究竟可唔可以實質符合到個要求咧？咁樣呢度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再斟酌少少多少少嘅。
1: 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團體咧，佢哋就關注即係其實職津而家個申請資格咧都唔低啦，最主要係講緊嗰個嘅工時要求啦。如果要佢一下子由綜援過渡到去職津咧，其實呢個都可能會有啲難度啊。咁所以係唔係即係可以將嗰個嘅工時要求咧係降低咁樣咧？你自己咧又點睇啊？
2: 我自己就覺得呢個職津嗰個要求嗰度，可能對於對於而家攞緊綜援户嘅吸引力，可能會有啲低嘅。點解咧？就係其實依家我哋見到咧，尤其是譬如可能單親嘅綜援户啦，佢哋講緊未必咁容易可以揾到工作啦。因為佢哋要顧及嘅就係啲小朋友究竟有冇人湊啦。咁其實可能係要一系列嘅配套去支援先得嘅。咁另外就係我哋講緊去支持呢一班嘅綜援户，其實好多都係好基層嘅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好多時會面對嘅咧，就係打散工啊，或者喺轉工中間咧，其實可能會有啲空窗期。咁其實呢個時數好多時咧，佢哋都會面對有啲困難嘅，因為講緊就業唔穩定，咁呢個情況可能個條件就會對佢哋嚟講相對有少少嚴謹啦，咁樣咯。因為尤其是講緊而家嘅就業環境之下，其實係好容易斷嘅。咁所以你話嗰啲炒散啊，因為基層嘅職位其實好多都係炒散或者合約制啦。咁呢度我哋自己覺得可能可以引入一啲彈性咯。
1: 係個彈性，你覺得去到幾多咧，先至會真係可以幫到呢一班人咧？
2: 我哋自己譬如覺得會唔會喺嗰個條件上面可能？引入一個轉職或者失業入面嘅寬限期咧，喺十個月獲批嘅要求入面，譬如可能都俾佢有一至兩個月嘅彈性寬限期，係因為可能 非應該話咁樣講，係因為非自愿失業或者轉工空窗期嘅話，只要譬如可能佢都提供到當時嗰段期間一啲求職嘅證明，其實就可以唔好扣除佢嗰個獎勵資格咧。咁我諗呢個會人性化啲咯。
1: 咁其實個意思係咪即係話咧，即係將佢嗰個申領職津嗰個月份咧，係咪再降低啊？嗱，因為佢而家嗰個資格咧，就係話你係獲批最少連續兩期嘅職津申請啊嘛，即係話咧喺嗰連續十二個月嘅申領月份入邊咧，你最少要有十個月咧係攞到嗰份嘅職津咧，先至係夠資格係攞到呢一個嘅現金獎勵嘅。咁係唔係都要將十個月呢個申領月份嗰度，即係再俾多一啲嘅彈性，或者係甚至要再降低咧？
2: 係啦，冇錯，個彈性嘅要求就係、是、我唔係話即係統一就話你嗰、那個直情嗰個申領嘅月份可以降低，都唔係嘅。我哋只不過話你唔係翻緊工，即係失業嗰段期間，究竟你係唔係都有譬如見緊工，或者真係處於呢個轉職嘅途中咧？咁呢個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即係人性化咁樣處理咯。
1: 另外咧，頭先你都提過啦，即係估計可能會對於啲攞緊失業啊、低收入啊，或者係單身綜援人士咧，嗰、那個嘅鼓勵作用咧會有喺度啦。咁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之前嘅一啲嘅研究數據啦，都講緊咧，而家個失業綜援嘅人士咧，佢首先咧有差唔多2024年底嘅數據咧，有成一半咧個年齡都係介乎40到59歲嘅，咁同埋嗰個教育程度咧都可能会比较低嘅，系中学或以下嘅教育程度。咁其实如果系咁嘅话，会唔会要佢哋能够符合到呢个计划嘅要求，真系跳出综援网，可能都会有一啲嘅难度咧。即系虽然其实社署一直都已经有一个就业嘅支援服务俾佢哋噶啦。
2: 我自己觉得呢一批人其实唔系唔想做嘢嘅，即係佢哋係可能有機會就係唔敢做或者做唔長啦。咁講緊呢個其實都係好多人而家或者我哋香港依家社會上面或者個勞動趨勢或者結構性失業本身嘅問題嚟嘅。咁我自己覺得點樣可以去支援，其實呢個計劃都係有吸引力。我自己覺得都係嗰句就係、是。個目的同埋個初衷係好嘅，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呢一批人覺得更加吸引？其實我自己覺得睇翻個文件咧，講緊其實嗰、那個獎勵金其實都係講緊1年45,000啦。咁可能我自己覺得就會對於一啲一個人或者小人户嚟講咧係比較吸引。但係你話對於一啲多人嘅家庭嚟講，可能咧佢哋就會打個折扣，都會再諗下先啦。因為其實講緊你分翻開一個多個人，譬如可能當四人家庭，佢平均分翻落去，其實講每人每個月只係得200多元。係，
1: 咁呢啲問題都需要去留意嘅。多謝曬你直接聆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同埋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而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系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同埋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同埋债务带嚟嘅利息开支，天星小轮嘅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據工黨黨魁選舉規則，候選人需要在今個月9至15號期間獲得包括自己在內的81個工黨下院議員提名支持。英國下議院目前一共有403位工黨議員，以貝安德目前所獲的支持來看，即使有其他潛在挑戰者想參選，亦都無法滿足參選門檻。提名將會今個星期四截止，如果貝安德是唯一候選人並達到提名門檻，工黨將會今個星期五召開特別大會，直接宣布他擔任新黨魁，他亦都將會直接就任英國首相。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6,863 點，跌37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3,996.39 美元，賣出 3,998.73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62.45，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16， 人民幣 6.781， 英鎊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村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影响到而家。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啦，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咧，佢就唔系喺桥面啦，嗰宗头先嘅意外喺天桥面啦，而家就喺路面噶。龙翔道去荃湾啊，彩虹村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到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去龙翔道嘅都系比较慢车啊， 咁再讲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影响到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龙翔道嘅就比较慢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咗清风街天桥啦，去翻维园呀，就系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喂，呢球点会吹十二码啊？哎呀，搞错晒，搞错晒。
5: 吹罚得啱，系你个角度有偏差咋？
4: 你又知？咁你揾个球证嚟同我讲啊！
5: 我就揾唔到啦，不过手下留情就揾到，仲揾到香港第一位国际足球女裁判罗碧芝啊！
4: 咁要跟大师学嘢啦，听下佢做球证嘅心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6: 2026年7月14日，南海北部低压区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未达热带气旋强度。十月起离开综援计划，获批连续两期积津，住户可获45,000元奖励。港铁和机管局正筹备自动车服务，接驳高铁西九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泰国曼谷酒吧大火，遇难人数增至28人，另有超过70人受伤。
7: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3: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房委會，昨日就舉行公開例會了。房屋處處長李佩先就回應在上個月周年會議的時候，房委會委員提出的多個的意見，當中包括了北都的公營房屋發展和人均面積等問題。李佩先就說，北都的新發展區首批出租公屋的單位包括了古洞北的古進村一期約5000個單位，同埋粉嶺北鳳凰嶺村第一期嘅大約3100個單位啦，就將會喺今年嘅第三季開始分階段入伙嘅。而未來5年啦，房委會同房協咧會合共預計大概有70,000個出租同埋資助出售單位咧係位於北都嘅。呢個咧就佔咗未來5年嘅公營房屋嘅總建屋量咧，大約是40%。
8: 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面积嘅问题啦，亦都喺上个月咧都几多委员关注嘅。嗱，佢亦都话啦，而家咧公屋租户嘅实际人均室内楼面面积咧已经系达到咧 14.3 平方米，系远高于咧每人唔少于7平方米嘅编配标准，同埋委员咧早前话10平方米或以上嘅建议嘅。咁另外咧，针对住咧青年嘅住屋需要啦，李佩斯亦都话。居屋计划已经为40岁以下的白表青年家庭和一人申请者额外分派一个的抽签号码，增加他们的中签机会。白居易亦都引入了青年的专属配额的。同时间其实也有智库提倡推出不同的措施，留住年轻的在职家庭在北都置业的。那究竟大家怎么看呢？北都将会成为未来一个公营房屋供应的一个重点地区。你觉得有什么的方法可以提高居民拣选住入北都的吸引力呢？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1 18723111，又或者以 WhatsApp 透过文字的讯息传来6891100002发表你的看法都可以的。电话旁边我们就先请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的委员梁子荣。梁子荣你好，早晨。
9: 早晨，陈燕明。早晨，各位听众。
8: 不如首先讲讲就是关于北都那个的公营房屋和出售单位的比例。因为较早之前在个会议上面也都有委员就建议将现在的出售房屋和公屋单位的4:6比就将它变为是5:5，帮助更加多市民置业。而也都有智库提出更加应该要在北都将这个的供应的比例变做5:5，令到更加多人在北都置业。你自己又怎么看呢？
9: 我相信香港人对于置业这个需求是不断增大的，所以在北部都会区当中，我们有这个的房屋建设当中呢，其实可以是增加比较多啲，系一啲我哋叫资助嘅房屋出售嗰方面咧，可以增加嗰个嘅供应咧，让到更多系有兴趣或者有能力置业嗰啲人咧，都可以系转向呢个市场，避免到嗰个我哋叫做出租嗰个公营房屋嗰度系过多人排队咧。咁呢个都系配合紧而家即系香港整体社会个发展咧，特别就系帮紧一批青年人，无论佢系有心置业或者组织家庭嘅话咧，呢个系有助于推动我哋香港喺嗰个出生率咧系可以提高啦，让到我哋人口可以增加，都从而令到我哋嗰个劳动力可以增加嘅。
8: 另外一个咧，大家都会即系关注北都咧，就系可唔可以喺北都嗰度咧住大啲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根据政府嘅说法啦，其实咧而家佢哋嗰个嘅单位嘅平均嘅面积咧，已经系大过而家7平方米嘅编配标准，同埋之前咧话10平方米或以上嘅建议嘅。其实咧，你觉得咧北都咧仲有冇一个嘅机会咧？是可以再以大单位咧系占多，令到大家真系可以住得宽敞一啲咧？
9: 有两个嘅问题咧。第一个问题就本身系公营出租嗰啲嘅房屋，佢哋本身嗰个单位面积都系偏细嘅。如果即係以政府嗰個解釋嚟講，即係嗰個7平方米嗰個標準，其實就好多年都冇去調升嘅，咁所以一直落嚟，其實按住嗰個嘅面積啊去處理，其實已經遠超過嗰個標準，所以就算房屋處佢講出而家人均面積嘅 14.3， 但我哋要唔好唔記得，即係其實過去嗰十幾年，因為嗰、那個房屋供应，特别系公屋嗰个供应系偏低啦，咁所以其实系曾经试过将嗰个嘅面积调低过，而家只不过系将嗰个嘅面积咧翻翻去原本以前嗰个标准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一啲大单位嗰个嘅供应，过去因为嗰个嘅售价咧，咁所以喺嗰个无论私人市场啦或者系公营市场嗰个情况，都系将个面积咧系减低，令到个售价减低，从而系可以让到佢哋有能力去个置业。咁但係實際嚟講，其實本身嗰個居住面積喺香港呢個社會其實真係唔足夠，咁所以今次係再去 去研究翻嗰個嘅單位面積，再調升翻一啲比較大單位個面積個比例咧，其實本身根本就係貼合翻而家即係市場上面嘅需求，咁所以希望即係政府呢方面可以再加大力度，特別一啲大單位，我哋以往講緊係差唔多七八尺嗰啲單位，其實越嚟越少。如果喺嗰度可以由而家嘅佔咗兩成，可以增加到兩成半或者三成嘅話咧，咁會係真係幫到我哋嘅社會喺嗰個居住嗰個空間當中咧，係更加咧，即係接近翻我哋而家社會當中就講點樣住好啲啊，住大啲嘅嗰個情況。
8: 嗱，針對住呢個問題咧，其實咧，政府都話嘅計劃喺2031到32年度起咧落成嘅公營房屋項目咧，有兩個嘅新嘅優化措施。咁第一個咧就係講緊話係增加單位室內樓面面積咧大約10%嘅安排啦。第二個咧就係針對住咧居屋同埋綠字居嘅面積較大嘅單位比例咧，就係將佢由而家嘅20%咧提高到去25%啦。其實針對住後者，你覺得25%呢個比例咧足唔足夠咧？
9: 我諗當然如果睇市場嚟講，一定係覺得唔足夠嘅。咁但係按住而家嗰個嘅發展情況啦，咁未來喺北部都會區，只要多啲一啲公營嘅出租嘅單位可以落成，先解決到而家我哋公屋嘅輪候冊嗰個情況。同一時間，我哋亦都推出更多呢啲嘅出售資助房屋嘅話咧，我相信喺未來嗰個情況當中，一定係可以解決咗嗰個兩個個問題。當然，即係而家市場上邊即係要去落實，都要等到2031、2032年開始嗰啲計劃先至能夠達到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落成，即係我哋香港市民真係可以住嗰個單位可以再多一成，或者可以有更大嘅單位俾我哋選擇咧，我相信都要去到2033年啊，或者之後先至可以見到。咁所以都要喺呢幾年，我要再睇翻嘅情況，會唔會再叫政府可以再盡早啲去處理，或者喺31年之前一啲嘅計劃都可以落實到咧，先至可以幫到而家社會講緊嗰個住大啲啊、住好啲嘅情況。
8: 如果特別係針對北都嘅問題咧，即係有智庫咧，亦都係提出啦，可以推行一啲嘅措施咧，令到有更加多嘅年輕家庭咧喺北都嗰度置業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話佢哋建議啊，就係喺指定嘅北都嘅居屋項目之中咧，將合資格青年白表買家嘅首期嘅要求咧，由10%咧降到去5%，即係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咧，俾到個首期喺北都嗰度置業。其實你自己又對於呢一啲嘅建議咧，有冇乜嘢嘅評議或者睇法咧？
9: 我諗當然喺首期嗰度，我哋都要盡量幫年青人啦。而家現時嗰個情況，佢首期要俾10%，如果要再降低到5%，當然可以幫到一班年青人，佢哋更容易去上樓啦。但係喺呢個計劃當中，都要係我相信喺無論銀行嗰個嘅借貸啊，或者係政府個考慮，都要睇下呢班年青人嗰個嘅能力嘅。所以可能係有啲我叫兩級制啦。如果一啲即係能力較好嘅人士嘅，咁佢個收入如果係可以足以應付到嗰個10%嘅首期，我哋就用呢個嘅比例去處理啦。但係如果對於一啲可能係佢能力唔夠爭少少嘅，咁可能要推出一啲計劃，點樣可以令到佢嗰個嘅首期可以俾少啲嘅話咧，我相信呢方面係有助於推動即係而家嗰個樓市嗰個市況啦，亦都可以令到更多人係進入置業，即係更到去置業嘅話，我相信係一個好嘅政策去幫助而家社會人士置業嗰個情況。
8: 其實你之前都提過啦，喺北都咧，係咪可以融入一啲符合年輕家庭生活模式嘅宜居元素，去吸引咧年輕家庭同埋多元人才嘅搬入去啦？其實有啲乜嘢嘅宜居嘅元素咧，特別針對年輕人，你認為係可以喺嗰度加入去㗎？
9: 現時普遍我哋社會當中都係講緊一個係增加生育嘅情況啦。社會上面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一啲有仔女嘅家庭，可能佢哋因為照顧仔女嗰個託兒服務唔足夠，咁所以喺新嘅發展社區當中，其實最先要處理就係點樣可以配合到家庭嘅發展。咁所以育兒啊，或者一啲大型嘅 托儿所啊，呢啲设施系要系尽快去兴建啦。另外就系要适合嗰个年青人，佢哋好希望嘅喺新嘅城市当中，佢哋嗰个嘅生活质素啊，所以以至到佢哋喺生活空间啊，以至到一啲休憩场所啊，一啲可能要玩体育嘅设施啊，以至到生活嘅所需，能唔能够可以喺个新嘅发展区变成一个我哋所讲个未来城市，又可以生活到，又可以系就业。咁要将呢啲交通配套啊、医疗设施啊、福利嘅情况可以整合嚟一齐嘅话，更便利呢班嘅年青人嘅话，我相信可以吸引到更多嘅年青人系进入北都啦，亦都可以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揀一啲喺北部都会区，我哋讲紧北创科嘅，佢哋从事多啲创科一啲嘅课程去学习，或者从事呢个创科工作嘅话咧，我相信呢度系会令到嗰个城市发展更加好。
8: 好，多谢晒你，梁子荣，倾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阵。
10: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一一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现在电话旁边我们也请你就是港大经管学院的助理教授，也是未来经济学院创办总监兼主席黄柏林的。黄柏林你好，早晨。
11: 是，早晨。
8: 你好。早前你们也都有一个建议是针对着北都是发表的。当中就提出四项的政策。第一个就是将合资格的青年白表买家的首期要求由 10% 降到 5%。第二个就是将北都公营房屋入面公屋和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由6:4调整到去5:5。第三个就是为主动去揀北都并且有意长居北都的青年买家引入一个累进式的搞租的权重。第四呢就是改善单位的面积和家庭友善设计，令到呢年轻住户是有条件去长住的。首先呢，可不可以讲一个前提，为什么你们觉得即年轻的家庭对于北都的发展是特别重要呢？
11: 有两个前提的。第一呢就是讲緊香港呢其实人口老化都好急剧同埋好严重嘅。咁样亦都见到呢年轻人呢係好多呢係离开香港啦，或者生育率低啦。呢个原因呢就有种种原因啦。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呢就是房屋问题。即係如果香港买楼好贵啊，或者空间好狭小啊，咁其实呢就会呢令到呢年轻人呢留喺香港嘅意欲呢比較細嘅，呢個係第一個前提。第二個前提咧就係北部都會區咧係一個好重大嘅發展項目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擔心咧究竟嗰啲園區會點樣去發展，係唔係真係咧有適合嘅人才啦？有適合嘅社群喺嗰度會形成得到嘅。咁我哋去睇政府即係初步嘅一啲規劃嘅時候咧，就會擔心咧。會唔會北都即係偏重咧，係好多係而家暫時嘅即係規劃咧，可能係偏重係公屋比較多啦。咁但係咁樣會唔會吸引到年青人咧？因為你如果發展一個新嘅創科園區，係需要年青人噶嘛。咁所以我哋就係諗咧，喂點樣可以同時去留住啲年青人，亦都咧俾到佢哋一個好嘅地方去住，同時推動北都嘅發展等我哋可以創造一啲好嘅新嘅園區。咁樣就係呢一個前提，就係令到我哋諗到咧話，我哋點樣去吸引一啲年青人去到北都去落户咯。咁樣就呢四招就係嗰個覆蓋嘅就係先希望達到呢個目標咯。
8: 其中一個咧就係將嗰啲合資格嘅青年白表買家嘅首期要求咧，由10%降到去5%啦。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佢哋真係面臨一個樓市下行嘅時候咧，可能要承擔嘅風險咧係更加大嘅。呢度條數你哋又點樣計咧？點樣係令到佢哋未來都有一個財政上嘅穩健性，可以繼續供緊供到樓，就算係真係樓市下行都唔會出現一啲嘅問題啦。
11: 其實咁樣嘅居屋咧，嗰、那個同私樓有啲唔同嘅位咧，就係、是、居屋咧，其實已經有一部分咧係被政府資助嘅，即係如果買咗之後未補地價咧，其實咧有一個30%嘅津貼啦。咁所以其實當樓市下行咧，只要供到樓咧，就其實嗰、那個住户咧就唔會即係對於即係有兩個方向去講，一個係講政府啦，同埋一個係年輕人啦。咁供到樓咧就唔需要咧去放棄層樓啦。而政府嗰個財政壓力咧係能夠接受得到嘅，因為佢其實唔算做負資產，因為有大部分已經係即係津貼噶嘛。咁樣所以就唔會咧有一個金融風險，或者應該都講金融風險咧嗰、那個承受度咧其實係比較大嘅，即係因為嗰、那個。一部分咧係政府係業主咁樣，而政府係業主嘅時候咧，咁政府可以幫到個市場去頂呢個下行嘅趨勢咯。
8: 咁但係後面計一條數，即係當嗰個首期係降到5%嘅時候，對於佢哋嗰個供樓嘅負擔嘅影響究竟係點樣啊？
11: 咁樣其實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基本上咧就係將。即係一般青年即係合資格嘅去買呢啲樓嘅時候咧，係減咗佢等候嘅2年咯。咁即係代表咧，佢可以快啲上到樓，咁然之後咧就一路住就先至一路去供咁樣意思咯，就唔係要等到儲夠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去入户咯。
8: 另外一个就是都是会有关的，就是叫做改善单位面积和家庭友善设计等他们长住。你们就建议呢将他那个最低实用面积的基准呢是提升到大概是36平方米。那可不可以讲一下36平方米那个计算基础呢在哪里，还有另一样东西就是当个单位越大呢，其实个楼价也都是越大，也都是越高。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啲年轻家庭可以负担得起咧？
11: 嗱，我谂咧，因为北都都系啲新嘅园区啦，咁我哋计算呢个样呢个数嘅时候，就系谂到北都系新嘅园区，嗰度嘅楼价咧系相对咧会系低嘅，咁所以咧，如果即系起大啲咧，咁样应该咧年青人咧都系承受得到嘅。呢、這個就是我哋一個，即係你話市區咁，當然咧就會更加貴啦。如果你咁樣，佢未必可以起得咁大。咁但係我哋諗咧，第一就係話北區即係新市鎮去起大啲咧，係應該係可以接受嘅。第二咧就係我哋點解話要將呢、這個面積要增大咧？其實我哋計算，我哋另外一份報告咧寫咗話。即係其實過去嗰30年咧，香港嘅樓咧係一路喺度縮嘅，咁縮得最嚴重咧，其實係居屋即係比起1997年之前咧，其實咧係差唔多縮咗一半嗰個平均面積。咁呢樣嘢咧就變咗咧，其實公屋同埋居屋嗰個面積咧，平均面積咧，其實而家係分別好細嘅。咁樣呢樣嘢咧就會令到咧，其實唔吸引咯，即係我寧願好平住公屋。都唔咧去置業去房屋階梯嘅下一級，佢就即係好多年輕人就會咁樣諗話，我寧願住公屋唔住居屋，咁我寧願減低我嘅人工唔工作，我可以接受最底嘅或者最大嘅資助，咁樣呢樣嘢咧係唔健康嘅，我哋見到咧。其實香港都普遍咧嘅情況就係話，市民減少工作，為咗入公屋。咁樣我哋希望咧就係將居屋咧整得吸引啲，咁等咧年青人咧有個動力咧去到房亦都有個能力咧去到房屋階梯嘅第二級咯。
8: 但係咧就係、是、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亦都講過啦，我哋首先要係確保嗰個供應嘅數量，然之後咧先至可以改善嗰個嘅居住嘅品質嘅。咁其實你覺得即係而家譬如以北都嗰個發展嚟講，會係未來嘅一個公營房屋供應嘅地點重要嘅地點啦。其實係咪已經真係有足夠條件咧，去到起大啲嘅單位，而又唔減少到嗰個供應咧？
11: 我諗咧，何局長個觀點係重要嘅，咁但係我哋自己去計算，而家來年嘅供應咧，其實會增加得好犀利嘅。特別咧喺北都咧，有好多地咧會發展啦， 咁樣土地嗰個規劃亦都放鬆咗啦。咁因此咧我哋而且咧亦都見到咧公屋嗰個輪候時間咧今年咧係開始下即係跌得幾快㗎嘛。咁所以咧種種呢啲原因咧就令到我哋覺得而家係個時間咧去諗咧未來嘅規劃點樣樣係
8: 好。多謝曬你黃柏林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日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日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阿联酋国防部话，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3点，升14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23美元，卖出3,994.43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本港落地，以尽快达至商业营运。运输署截至到上个月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数码港等7个地点测试，其中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寻日第一度安排传媒亲身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搭第6代无人车，不过目前仍然要有真人在司机座位随时候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今个月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会是自动驾驶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环境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环境保护的相关事宜，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以及要求。委员普遍表示支持。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有改变到，只是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亦都强调环评和专属法例是会并行，环评的要求仍然需要全部落实。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举行公开例会，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房委会计划在2031-32 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增加大约一成，同时间未来居屋和绿置居会有更多大面积的单位，整体占比由 20% 增至到 25%。 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官网近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内地上个月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9,000宗，比五月多超过两倍，提醒公众戴口罩。在本港医学会就说，私家诊所和医院接到的新冠个案急升大约三成，加上群体免疫力减弱，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病毒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另外，成年人应该按他们的年龄、风险等的因素接种新冠、肺炎球菌、流感等七种疫苗。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两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每程加8毫至到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天星小轮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票价需要不时调整以维持财务可行。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正值暑假，有私烟集团以高薪暑期工为名招揽青少年做兼职，以1,000元日薪利诱应届考生派发宣传品或者运送私烟。有政党公布的调查发现，超过70%受访者说过去一年住紧的屋苑见过私烟宣传单张，青少年被利诱参与私烟罪行的情况相当普遍。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北大屿山机场岛自动驾驶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在今个月内更新牌照，实现本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面的车内无司机全遥距操作测试。内地车企的出海逻辑正是从单纯的产品输出演变为在本港产业扎根，利用香港跨境创新的便利，打造双向创新的窗口。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政府10月会推出3年期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以正向的激励引导市民自力更生，这个对优化本港福利制度以及释放社会潜在劳动力都有积极的意义。评论说，政府需要持续跟踪数据，统计成功脱离综援的人数、劳动力流向，调整政策细则，并且适时研究恒常化的可行性。商报时评。
4: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学龄人口持续减少，今年有8间获派零班小一的小学和其他学校合并，办学团体的考量收生趋势有合并的想法，良好的意图并不等同于妥善的执行，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及早筹划沟通好，确保家长和教师的意见能够被有效吸纳。星岛的社论。
3: 大公报社评，容许狗只进入指定食肆的新规例日前生效，面对新政策落地初期的种种风波和阵痛，社会各界应该理性看待当前出现的部分争议和退场的现象，是社会走向文明共融需要经历的适应期。评论认为，要顺利度过适应期，加强引导，适时微调和多方互让才是关键。大公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嘅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车龙啦就一直过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咁龙尾啦都比较长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而另外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多利亚公园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就比较车多。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全锦交汇处。咁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全锦交汇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宝麒利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喂，明仔，我哋夜晚进行封路工程，最紧要摆好啲反光嘅道路标志啊！
5: 系，啲道路标志带有反光物料，驾驶人士离远就睇得一清二楚。
4: 冇错啊，司机睇得清楚，我哋喺入面做嘢先至够安全噶嘛。
5: 嗯，师兄明白晒啦。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2026年7月14日，南海北部低压区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未达热带气旋强度。十月起离开综援计划，获批连续两期积津，住户可获45,000元奖励。港铁和机管局正筹备自动车服务，接驳高铁西九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泰国曼谷酒吧大火，遇难人数增至28人，另有超过70人受伤。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继续回来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跟着同大家讲一讲有关于自动驾驶在香港的发展。直到今年6月运输署已经发出了7张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涉及63架的自动车，在东涌、机场、欣澳、愉景湾、数码港、九龙城和观塘等多个地点进行测试。运输署就形容进展是良好，所有的测试大致都是畅顺的，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4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其中在机场岛的自动车测试项目亦都是扩展到去东涌和欣澳，最高的车速提高到去50公里。不过现在香港的无人车都大多数都还是要有一个司机的，但这个司机就只是后备的，双手贴近个胎盘，但就不用揸实个胎，以备万一是发生一个突发情况的时候都可以随时接管驾车的。不过政府就说了，今个月内会更新自动驾驶测试牌照，就是容许机场岛入面进行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中心操作自动车的测试，即是说首次在香港实现在公开道路上面车内没有司机的测试。未来更加打算探讨将自动驾驶的网络延伸到去港珠澳大桥这些的跨境的区域。此外是港铁和机管局亦都筹备会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去到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以自动车提供一个接驳的服务，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在两站之间的路段就做一个路面的测试，预料明年的第2季可以载客了。咁究竟咧无人车嘅技术喺香港嘅发展系点样？测试嘅时候仲有啲乜嘢系需要留意嘅咧？咁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啊香港创科发展协会创会主席陈迪源嘅。陈迪源你好，早晨。
10: Hello， 早晨，你好。
9: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可能啲听众咧都未系好知啊，叫做达到国际标准第4级嘅高度自动化水平，其实即系一个点样嘅程度咧？
10: 呢、這个咧，其实我哋讲紧最高嘅级别系 L5 啦，暂时都未有人做到嘅。咁 L4 已经系国际上高，喺一个指定嘅设计嘅营运区域入边啦，我哋业内叫一个叫 ODD 啦。咁个车咧就可以完全。

0: 自己咧去做一个驾驶嘅操作嘅，而亦都无需要人类去做监控。咁遇到一个场景超出设计范围咧，咁个车辆亦都可以自己执行一啲降低风险嘅动作，例如系靠边停车啊、减速啊咁样样，就唔需要人类去接管嘅。
1: 咁我想問，即係其實咧，而家無人駕駛咧，譬如無論喺美國啦、內地啦，或者仲有即係其他嘅地區咧，都已經係實行緊噶啦。咁呢個即係香港而家達到去呢一個嘅測試水平，其實同國際唔同嘅地方咧個差距仲有幾大咧？
0: 我諗嗰、那個香港有一個好獨特嘅就係高城市密度嗰個環境啦，即係全球我諗都冇乜邊個城市會有咁多市區範圍係有好多高樓大廈嘅。咁要知道咧，呢啲無人駕駛其實都好依賴同呢一個基站嘅衛星嘅通訊啦。咁如果喺呢啲咁嘅密集環境上高咧，其實對嗰個駕駛嗰、那個要求嗰、那個時延啊，或者係精度都好高。咁所以目前咧，我哋而家試緊嘅都係一啲郊區啲啦，或者是空旷啲嘅地方咯，咁相对翻内地或者其他地方，咁佢城市密集冇咁高嘅，咁佢嗰个可营运范围就相对嚟讲会比香港大啲同广阔啲咯。
1: 另外呢就是政府亦都话呢即係会容许机场岛入面呢就做一个遥距后备操作员中心操作嘅自动车测试，即係实现呢一个车内冇司机嘅情况。呢、這个喺香港嘅环境嚟讲又係一个点样嘅突破呢？
0: 這個呢其實剛才提過 L4 那個級別其實本身已經不需要有人在裡面的，這個純粹是一個風控的措施而不是技術的限制咯。你都見到啦，測試的路段其實由開頭的機場島那邊去到現在數碼港啊，或者嚟緊北大嶼山啟德範圍都可能會有一些半開放道路呢，你見到這些地方呢都是不是高城市密度密集的地方來的。所以我們的限制呢就是這件事如果真的要真正落地它怎樣可以最大的範圍去方便到市民去用呢啲交通工具，而唔係變為另一條專線嘅的士咁樣樣咯，好似綠 van 啊咁樣樣行指定路線，咁先至會有個真正嘅彈性同埋幫到市民出行咯。
1: 咁但係你頭先亦都提過，即係香港嗰個嘅城市環境啦，咁呢個某程度上會唔會都真係對於未來自動車喺香港嘅發展咧，有一個都頗大嘅限制，要真係實施一個叫做車內冇司機咁樣嘅狀況，而唔只係行一個專線，那個難度係咪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先至可以做到咧？
0: 都大的，因為其實剛才提過最高級別是 L5 啦，咁 L5 先是全場景的無限制的萬能自駕嘛，即係任何場景都得。咁樣嘢咧依賴幾樣嘢嘅，一個就係嗰個科技嘅發展啦，咁即係可行就係而家 AI 嘅算力又好，算法又好，其實都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一啲唔需要聯網都可以實測咁去做一個無人駕駛。咁但係嗰個成本上高都係一個問題咯。你見到如果一啲商用嘅車輛，譬如一啲旅遊巴啊，或者一啲景點上高嘅擺渡車咧，咁覺得呢啲先會係第一步，可能真係做到全場景，因為佢嗰個價值可以提高啲。咁至於話一啲私家車型嘅的士類呢一啲咁嘅車咧，咁我相信都係除咗科技嘅壁壘之外咧，都要解決嗰個成本先至可以普及到咯。
1: 譬如呢而家讲緊车内冇司机嗰个测试啦，就会喺机场岛嗰度去到做啦。咁你睇呢即係嚟緊，因为其实而家都仲有几个嘅区域呢係测试緊呢个无人车㗎嘛。其他嘅区域又有冇条件呢去到做呢个车内冇司机嘅测试？
0: 其實佢而家提嗰幾個地方咧，即係機場島啊、數碼港啊呢啲咧，其實全部都係相對開放同埋新嘅城市規劃地方嚟嘅。咁我覺得都係適合去做嗰個營運落地。啲朋友提過，遙距嗰個其實係一個即係風控措施啦，即係唔係技術嘅限制。咁加上我哋即係已經呢幾年咧試咗24萬公里，即係圍繞地球六次㗎啦，已經。咁嗰、那個安全嗰、那個比率都係100%。咁所以我覺得就喺呢啲而家規劃會開放嘅地方咧，實施呢個無人駕駛或者無人的士咧，都係 O K 嘅。咁甚至乎其實有啲即係網約車嘅公司都已經宣布咗啦，即係今年都會開始陸續去推行呢啲即係無人駕駛嘅出租車咯。
1: 先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读一读嘅，就系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及货柜码头路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系喺屯门公路近丁九村，同时咧德士古道天桥往青衣方向近杨屋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唯一嘅行车线封闭，非常之挤塞。龙尾咧系喺象鼻山路近石围角村，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继续咧，同阿陈迪源咧倾下咧无人车喺香港嘅发展啊。其实而家政府亦都会宣布啦，就系将会喺机铁嘅九龙站同埋高铁嘅西九龙站之间咧，用一个嘅专用自动车咧提供接驳嘅。就预计嗰个行车路径大概系7-8分钟左右啦。咁你又点睇咧？呢一个嘅测试嘅重要性喺边度咧？
0: 这个正正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它那个落实呢可能是一些特定的路线，就是类似一些专线这样去做，就是专利巴士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我都是好的，因为你在那个机铁站和高铁站呢，其实话远不远，话近不近，那很多乘客如果要等的士或者步行的话，都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方法。那如果将来呢，就是有多一些这样的驾驶，就是无人驾驶的的士啊，或者交通工具可以连接一啲交通嘅枢纽嘅话咧，咁都会舒缓到好多即系交通嘅需要咯。
1: 咁而家嗰个预计咧，就系即系会先做测试啦。咁可能咧会有机会喺下半年咧就出年嘅第二季啊就可以载客。其实咧，譬如呢一啲嘅测试咧，有冇话即系要累积行几多嘅里数咧，先至会系叫做比较稳阵，真系可以实施一个载客嘅商业化嘅运作嘅？
0: 这个其实如果用即是那个世界标准的话呢，我们那即是24万公里就真的即是不是咁 substantial 的数字来的。但是你看回其实现在做这个罗伯那个公司其实是即是百度的 Apollo 嘛。咁佢其实本身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即係包括中东啊，或者係我哋内地啊，咁都有唔同嘅试点啦，已经累积咗好多嘅一啲行驶嘅经验啊同埋记录。咁而家第一步喺香港亦都唔系一啲话即係高密集嘅场景呢，咁个安全性其实即係唔需要太担心啦，我觉得係。
1: 咁所以即係话其实就算嚟緊先至会做测试，出年第二季去载客，你觉得都系一个合适嘅时机嚟嘅系咪？
0: 我觉得合适嘅时机嚟嘅，咁但係同我哋可以看即係睇得远啲呢，而家我哋讲緊系地面上高嘅即係无人的士啦，咁我哋即係香港都要推动緊呢、这个即係低空经济，咁嚟緊其实会唔会喺即係通勤上高即係无人通勤上高，除咗地面嘅交通工具之外呢，我哋都諗喺空中嘅交通工具都可能好快会出现囉。
1: 虽然咧，其实头先都讲到，即系香港嚟讲都测试咗一段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如果系要实行一个遥距后备操作员，喺风险管控上面啊，其实仲有啲乜嘢系额外嘅安全措施系需要做嘅咧？
0: 我諗係嗰個道路嗰個建設嘅配置啦，即係而家嘅道路其實係為咗人類駕駛去做㗎嘛。咁可能將來嗰個道路設計嗰度呢，可能要用多啲傳感器呢一類嘅嘢。咁另外一個其實都係一個限制嚟嘅，就係而家測試呢其實話上升到係即係每小時50公里啦，但係如果大家揸車嘅朋友都會知道，其實呢個速度係非常慢嘅。咁有陣時喺道路上高呢，你速度過慢嘅話，或者駕駛太保守呢，其實都可能會引致一啲即係擠擁啊，或者安全嘅隱患啦，咁所以希望就喺嗰個下一步測試嘅時候，睇下會唔會可以再考慮即係速度上高可以 flexible 一啲，同埋嗰個駕駛嗰度咧，遇咗啲交通意外啊，或者一啲交通擠塞嘅時候咧，嗰個系統嘅設計就唔好咁保守咯。
1: 譬如有冇話嗰個速度咧係上升到去幾多咧？你覺得喺香港嘅環境嚟講，或者而家測試嘅環境嚟講，都仲係一個叫做安全嘅水平啊？
0: 我諗香港大部分嘅道路咧，市區道路就即係佢50係啱嘅啦。咁但係如果將來去到一啲跨區嘅即係可能有機會上到高速公路嘅話，咁可能即係可能提升到70啊，或者更加高就比較適合咯。
1: 如果我哋留意到啦，即係早前咧，內地嘅無人駕駛出行服務平台亦都係羅伯快跑啦，就有一個故障喺武漢嗰度嘅，就導致到咧旗下有多架車咧就中間喺條路中間咧就停咗，咁啲乘客咧就話被困喺高架上啦，或者係主幹道上，咁跟住仲要嗰架車就係有一個公告咧，就叫佢哋繼續攬住安全帶咁樣，咁都造成咗一啲問題出現嘅。其實你點睇相關嘅呢個事故咧？
0: 這個羅伯嗰個 case 咧，其實因為佢已經喺即係內地啲大城市，特別武漢嗰啲係一個大規模嘅執行。咁喺香港咧，暫時都係得幾十輛。咁你真係幾廿架車喺唔同嘅區停咧，唔會造成嗰、那個咁嘅影響嘅。咁但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即係比較 alerting 嘅嘢啦。即係我哋都諗翻將來如果多車嘅時候咧，特別喺香港嘅交通環境咁點樣去平衡安全性同埋即係嗰個流通性都好緊要。因為頭先提過。其實佢L4咧，佢其中一個能力咧就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咧，佢會將架車停咗佢，或者放埋路邊。咁呢個係佢安全措施嘅一部分嚟嘅。我相信當時都係佢即係遇到一啲咁樣嘅系統嘅問題，所以會發現呢個情形啦。咁喺香港嘅話咧，我哋可能真係喺呢一方面嘅測試要做足啦，就係係喺佢可以行嘅道路入邊係咪有足夠嘅停擺嘅區域？如果呢啲車出事嘅時候要泊埋一邊，係唔會阻塞交通即係嗰個情。
1: 咁但係武漢呢個事故其實咪反映咧自動駕駛安全上面，即係都係仲有一啲嘅風險係要處理嘅咧。
0: 我哋調翻轉嚟睇啊，其實咧喺路上高全部都係人類司機安全啲啊，定係全部都係無人汽車安全啲，定係兩樣都有安全啲咧？其實有即係 mix 係最危險，我覺得即係我諗我哋應該要睇下點樣將城市真係發展到係純即係呢個無人汽車個交通網絡向住呢個目標發展。中間咧，我哋即係無論市民又好啦，即係政府又好啦，除咗要解決問題決心之外，都有啲容錯心喺度去接受呢、這、一個即係慢慢轉變嘅階段啦。咁我諗當成個城市嘅交通網絡都係由無人汽車去接管嘅話咧，咁呢啲嘅情況出現嘅機會就會非常少啦。
1: 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實係咪暫時都適合係一啲嘅新發展區？因為你都話要道路嗰個設計配合嘛。
0: 係啊，冇錯啊！你譬如一條單線路嘅話，架車一停咗嘅話，其實大家都知啊，即係你唔好話電動車啦，有陣時有架私家車壞咗，有幾擠塞，大家都會知道。咁如果呢一啲無人駕駛嘅點到點嘅話咧，都應該盡量係揀一啲多線嘅道路去實行咯。
1: 好啊，多謝曬你，陳迪源，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同我哋講咗自動車嘅發展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会喺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喺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嗰个低压区嘅结构仍然比较松散，佢中心附近风力同埋对流较弱，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嗰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低压区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嘅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2.7米，但系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话，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话，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5.4；建滔积层板54蚊，升2.95；阿里巴巴108.9，跌8；智谱1592蚊，跌53蚊；盈富基金24.54，跌1.4；中芯国际78.4，升5仙；华虹宏力171.8，跌5毫；兆易创新659蚊，升3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3点，升9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89美元，卖出400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象鼻山路近住山洞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象鼻山路近住山洞屋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重复多次，现时坏车的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同时还有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依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穗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离开既定的人生道路，听起来总带点浪漫，好似只要鼓起勇气转身，就会立刻走向自由。但无路之路呢本书唔将呢件事情写成童话，作者提醒我哋，所谓无路之路唔系从一个标准答案跳到另一个标准答案，而系承认有啲人生根本就冇现成嘅地图。
5: 当一个人开始偏离预设轨道，佢失去嘅往往唔单止系稳定收入或者清楚头衔，仲包括外界嘅掌声、家人嘅理解，以及系嗰种我知道自己正喺度做紧咩嘅安全感。你会开始面对模糊、不确定，甚至收入下降、方向反复，亦都系因为咁。多数人即使隐约觉得旧路唔啱，仍然唔够胆真正走出去。但系作者亦都指出，嗰啲愿意踏上无路之路嘅人，最终得到嘅唔单止系换一份工咁简单，而系一种整体生活感嘅改变。时间开始变得宽松，创造力重新被唤醒， 那种总想追上别人，总怕落后的焦虑反而慢慢松开。人不再只是为了下一个升职、下一个里程碑而活，而是开始问怎样的生活真是同自我一致。
4: 这条路的关键不是冲动辞职，也不是一口气推翻人生，而是用更加开放的方式重新想象工作和生活。少一些照本宣科，多一些试验，少一些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多一些感受自己是否活得有生命感。作者所讲的不是一种新的模板，而是一种新的姿态，承认没有前例，反而让人有机会真正活出自己的版本。当你明白那条预设的道路其实只是其中一种选项，眼前的世界就会突然变宽阔，而这种看见往往就是改变真正开始的地方。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7月14日，南海北部低压区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未达热带气旋强度。10月起，离开综援计划获批连续两期职津，住户可获45,000元奖励。港铁和机管局正筹备自动车服务，接驳高铁西九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泰国曼谷酒吧大火，遇难人数增至28人，另有超过70人受伤。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8: 时间嚟到早上嘅9:41，继续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嗱，跟住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同健康相关嘅问题啊。因为根据医学界所讲啦，其中咧系香港嘅新冠病毒嘅活跃程度咧又有回升嘅趋势。咁另外咧，医学会咧寻日亦都举行咗一个嘅记者会啊，就讲到咧佢哋有一个嘅成人免疫接种公众教育计划。咁究竟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香港医学会嘅会董及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曹忠豪医生嘅。曹医生你好，早晨。
9: 早晨啊，陈燕平。
8: 早晨。嗱，不如先讲一讲咧有关于最近新冠病毒个状况啊，因为咧其实似乎近排啊喺内地咧都有一个活跃嘅情况出现。咁喺香港近两个月，你哋所观察到嗰个确诊嘅个案系咪都上升咗咧？
9: 是我想呢就 CHT 呢即是卫生防护中心未有具体的资料啦，但是我们医学会的观察里面呢，我们见到一个上升的趋势，我想都有即是多了30%的病人啦，其实新冠和流感我们都觉得有上升的趋势的。
8: 咁其实而家即係通常医生呢会有几普遍地去帮啲病人呢做新冠嘅测试，即係会唔会点睇到点样嘅病征呢就会同佢哋做呢个测试去確定嗰个嘅新冠嘅活跃度呢？
9: 其实就我哋平时呢都劝啲病人啦，你就算嚟睇医生之前呢都做个快测先啦。咁样如果可以即係真係譬如话有啲长期病患啊或者长者呢，咁如果早啲知呢，因为始终都有特效药呢就可以帮新冠病啦同埋流感啦，所以或者佢哋可以快啲去睇到适合嘅医生啊，或者开嗰啲治疗啦。所以我哋都会建议佢哋先喺屋企做咗个快测嘅。咁当然啦，快测亦都有佢个准程度啦。如果唔系呢就见到医生嗰时呢我哋可能会做一个深入啲嘅调查咯。
8: 嗱，你哋咧亦都有提到啊，就係政府嗰个新冠病毒嘅疫苗接种计划提供嘅疫苗咧，系即将届满，迎来一个嘅空窗期啊。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同埋你哋对于市民有啲乜嘢嘅建议？而家仲系咪需要去打疫苗，定系点样咧？
9: 如果你呢兩年都係冇打，即係我諗係講翻啲高危嘅人士啦，同埋長者啦，譬如話長期病患係有心臟病啊、肺病啊、癌症嘅病人啊，或者一直都接受啲免疫治療嘅病人咧，咁佢哋應該咧，如果呢半年內都冇接種過新冠嘅疫苗咧，佢哋應該盡快去接種啦。因為我哋現時喺政府嗰個 stockpile 佢哋嗰啲藥咧，喺一個應該到八月尾九月頭咧就會expire 過期㗎啦。咁樣咧就變咗做佢新嗰批咧就要去到差唔多可能佢十至十一月先到再嚟香港。咁咧變咗做個空窗期咧有個幾月嘅。咁我哋就勸喻咧，如果有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咁樣同埋或者醫生勸喻嗰啲人士咧，就盡快去接種嗰個新冠嘅疫苗啦。但當然啦，我諗我哋已經經過個新冠呢個疫情嗰陣時候，大家都學識啦，要做翻一啲基本嘅防護措施啦。譬如話你唔舒服或者見到周圍有啲人多稠密嘅地方，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用酒精液搓手啊。如果冇得洗手嘅話，咁即係我諗，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係嗰啲高危嘅人士咧，就要做翻一啲保護自己嘅工作咯，係啊。
8: 嗯，咁另外咧，其實而家即係呢啲嘅確診咗新冠嘅人士咧，其實有幾多會係需要食到新冠嘅口服藥，同埋而家嗰個供應咧係點樣㗎？
9: 哦，咁樣其實供應咧就絕對係有嘅，冇問題嘅。喺公營機構裡面咧，就係、是、新冠藥咧就係、是。其實在公營機構裏面是有的，而我想都是要視乎專科醫生或者醫生他們覺得那個病人是有這樣的病理需要呢，而應該精準地去治療啦。咁當然啦，一般私家醫生呢就喺流感喺新冠嘅高峰期嗰時呢，私家醫生個層面裏面呢就可以有一啲免費嘅疫情嗰時候有啲免費嘅藥去開俾呢啲新冠嘅病人啦，但呢一個計劃咧就已經而家冇咗，咁所以咧好多私家醫生咧處方新冠藥嗰時咧，就佢哋可能會需要轉介嗰啲病人去公營機構啦。咁如果真係一個再有一個大流行咧，當然會加重咗公營機構嘅壓力啦。咁而我哋當時其實私家醫生即係幫政府做嗰個疫情嗰時嘅管制同埋派發藥物嘅安排，其實我覺得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樣就如果可能即係如果話而家即係再有一個即係爆發嗰陣時候，就睇下我哋點樣去幫助那個政府，有咩機會幫助政府去或者 HA Hospital Authority 去。去分擔一啲公營機醫療嘅負荷咯，係。
8: 嗯，曹醫生，我想了解一下咧，其實如果真係有病人佢需要即係判斷啦，就係、是、要用到新冠口服藥啦，咁究竟而家私營嘅醫療機構咧有冇呢啲藥供應，定係咧有供應，但係個價錢係好貴咧？
9: 係啦，其實有供應嘅。如果你話去私營醫院嗰啲咧，佢哋係有絕對有呢啲藥嘅，但係而家講緊嗰啲藥係即係去到8000蚊以上啦咁樣，所以可能大部分即係為咗減輕個病人嘅負擔咧，私營嗰啲醫生即係私家醫生就可能會就轉介佢哋去公家醫院嗰度或者公家診所嗰度去攞藥咯。咁點樣做就即係其實就那個病人就可能要即係睇兩次同埋轉接啲咯。咁但係、但我都明白嘅，即係大家要管控制嗰個藥物嘅 cost 啦，即係個去資源嘅分配啦。咁樣所以就即係要視乎啦，個疫情如果再上啊，或者再多人咧，就可能因為已經之前有個咁嘅機制，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再開發一個。即係或者相同或者一啲咁嘅措施，令到私家醫生都可以幫手佢哋去派發呢啲藥物咯，係啊。
8: 嗯，嗱，曹醫生啊，醫學會咧，你哋有一個成人免疫接種公眾教育計劃噶嘛？咁、今年咧就係第五年啦。咁同埋咧，你哋都向市民提供咧七種常見疫苗可預防疾病咧同其他傳染病嘅相關資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咧呢個計劃嘅情況到底係點樣？同埋嗰七種嘅常見疫苗咧又係邊七種？點樣去決定係究竟邊七種你哋？要多啲向公眾去講嘅啦。
9: 好啊，嗱， 咁我先講講啦，其實醫學會咧早於2012年咧都已經開始做呢啲工作。其實我哋已經有15年嘅做呢啲即係接種疫苗啊或者教育噶啦。但正正式式推出呢個成人免疫接種公眾教育計劃咧，就係2022年開始，即係我哋啱啱就踏入第5年嘅。咁樣其實我哋發覺咧，每年我哋做咗呢啲公眾教育同埋俾製造咗啲海報啊，同埋一啲資訊咧，就俾醫生同埋俾病人可以清晰地知道邊啲藥邊啲疫苗咧就係免費可以接種啊，同埋邊啲人士需要邊一種疫苗咧，咁樣就希望喺從而咧就可以幫到市民更加清晰到知道啊，呢啲係非常之我哋即係覺得係市民係需要去打嘅。同埋即係話俾你聽佢有咩風險啊，或者同埋嗰啲疫苗係安全啊，所以我哋先會去建議佢哋去打嘅。咁樣我哋嗰個疫苗資助，即係嗰個成人教育嗰個計劃裏面咧，7種嘅疫苗咧，就包括咗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啦，新冠嘅疫苗嘅資訊啦，帶狀疱疹嘅疫苗嘅資訊啦。人類乳頭瘤病毒就係、是、HPV 嗰個資訊啦，白日咳肺炎鏈球菌，同埋人類呼吸道合巴病毒即係 RSV， 同埋季節性流感。咁雖然我哋咧見到譬如話季節性流感咧，因為政府做嗰個計劃咧做得非常之好咧，全港市民可能有40-50% 嘅 uptake 嘅，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新冠咧就比較低啦。新冠咧，如果我最近咧聽到今年咧係1% 都唔夠嘅。咁其餘嗰啲即係有需要嗰啲，我哋政府亦都有幫助啲即係中學嗰啲學生女士去接受個大狀疱即係去 HPV 嗰個疫苗嘅，咁樣亦都係免費嘅幫佢哋。咁樣我哋就想，譬如話翻俾你聽，你如果你嗰當時你讀中學嗰陣時冇接受過嘅，可能你都有需要去嘅，咁我哋會話翻你聽你都應該去自己去私家醫生啦，或者第二度咧就補打翻嗰啲針咯。咁啊，譬如肺炎鏈球菌係非常之可以引致死亡，同埋肺炎鏈球菌每年咧，即係2024年嘅數據咧，係佢嘅死亡率係接近全港嘅死亡率嘅20%嘅。所以呢啲咧，我哋就希望大家，又而且咧，你係合資格人士咧，就政府係免費幫你接種。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大家得到呢啲咁嘅資訊之後咧，就快啲去你哋嘅醫生啊，或者去公營機構嗰度咧就。去幫佢接種呢啲咁嘅疫苗咯，係。
8: 好啊，多謝曬曹忠豪醫生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2: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5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著淺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闊啲帽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嘅水。第四招，盡量留喺有遮陰嘅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1: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一宗咧，就系涉及使用手提卡式石油气体煮食炉嘅时候咧嘅发生嘅事故啦。因为日前咧就有一名嘅男子啦，佢喺屋企咧就用呢个手提卡式石油气体炉煮食嘅时候咧，出现咗一氧化碳中毒啊，有一个头晕同心悸嘅情况，要去医院求医嘅。治疗之后咧已经出院，咁但系咧当中就令人关注啦，用呢啲炉具嘅时候咧，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电话旁边咧，请嚟资深电机及屋宇装备工程师何永业教授嘅。何永业教授你好，
12: 早晨，
13: 早晨，
12: 你好。
13: 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就系呢啲咧，手提卡式石油气体住炉咧，究竟有啲咩嘅风险系存在啊？
12: 若果嗰、那个出现一个生锈情况咧，如果生锈情况严重啊，佢会影响到嗰个炉头嗰个进气口啊。嗱，我哋嗰个进气口咧，即系我哋叫个炉头咧，其实有两个地方，一个系俾呢个石油气。透過一個石油氣樽有管道呢是提供石油氣去那個爐頭，另一方面呢它有一些的進氣口，那些進氣口呢就是跟有空氣啦，有空氣裡面有 21% 是氧氣，那麼進入去那個的爐頭的時候呢就跟這個石油氣啦做一個混合，然後呢就點火燃燒的。若果那個爐是生鏽的情況嚴重呢，就不排除呢連那個爐頭啊嗰、那個空氣嘅進氣口咧，都可能係有生鏽情況，係收窄咗嘅。嗱、那個情況咧就類似我哋咧，就係、是、香港人嗰個經驗，我哋去 BBQ 咁啊，我哋 BBQ 砌咗個爐，咁裏邊咧有炭啦。咁如果我哋去唔去潑呢啲風進入去爐底個窿咧，其實嗰啲炭咧就唔會燒得黃嘅。通常我哋見到一啲黃色或者紅色嘅火光。但直到我哋咧係即係會潑一啲空氣進入去個爐底個窿咧，咁我哋嘅氧氣先夠嘅。嗱，如果喺室外咧問題都不大，但喺室內咧，若果我哋係即係冇去俾足夠嘅氧氣或者空氣同嗰個石油氣混合去燃燒咧，就出現咗個現象咧，就係、是、所謂 incomplete combustion， 即係個不完整嘅燃燒。咁不燃整嘅燃燒咧，佢除咗係會發出呢個二氧化碳咧。有熱力啦，有水之外咧，佢仲係有一氧化碳。而一氧化碳咧係無色無味，但係有毒性嘅。人體吸咗落之後咧，佢係會即係昏迷啦，或者誒心啦等等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呢啲咁嘅爐咧，本身咧其實嘅設計本身咧就已經係正常情況使用咧係冇乜問題嘅。但係當佢生鏽，我剛才講嘅情況，就會出現到有機會係 incomplete combustion， 嗱呢個第一種情況啊。第二種情況咧就係我哋有啲人可能將兩個爐啊係拍埋一齊使用啊。嗱呢個情況咧令到嗰個周遭個温度係高咗嘅，咁呢個係亦都有個危機啦。有啲人咧就將一個比較大嘅一個 pan 啊，一個爐一個煮食用具咧就擺喺上面。咁咧就導致到嗰個爐底裏面下面咧，我哋個氣樽嘅個氣樽咧，亦都會受到一個温度嘅一個影響。咁呢個風險咯。嗱、我哋使用嘅時候咧，嗱呢今次意外，我相信就因為可能係生鏽導致到嗰個進氣口嗰、那個面積細咗啦，以致到咧係氧氣不足。咁我哋點樣可以知得到呢種情況會有機會發生咧？嗱、我哋第一就睇下嗰個火焰嘅顏色啦。我睇過。如果個非完整嘅燃燒咧，佢個顏色可能係大黃色或者紅色嘅，呢個第一種。第二種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嗰、那個爐具本身若果係唔單止佢係有機會係incomplete， 即係非完整嘅燃燒，佢都有機會係生鏽，係導致到有氣體洩漏嘅，啲管道有洩漏。呢種情況咧，我哋一般人會聞到氣味嘅。嗱、石油氣本身係冇氣味嘅，佢本身係丁烷嚟嘅 ，butane 冇氣味。但係廠家為咗避免一啲人咧係有漏石油氣唔知咧，其實喺嗰個氣體裏面係加進咗一啲嘅所謂硫化物啊。我哋咧就有時聞到啲所謂臭雞蛋味。其實呢個係人工加落去咧，就令到啲人知得到咧，哦，原來出現咗呢個石油氣洩漏。嗱、石油氣洩漏個危險喺邊度咧？佢唔係有毒性，石油氣唔同煤氣，煤氣有毒性，但石油氣佢係會比較低嘅燃點嘅。即換言之咧，如果一個廚房裏面係比較係唔通風或者關閉咗啦，若果有足夠嘅數量嘅石油氣洩漏出嚟嘅話咧，有機會係接觸到熱嘅面，譬如話點火嘅時候咧，佢會發生爆炸。其實過去香港咧幾年裏面咧。呢類情況咧，無論係住家啦，或者係商業類啦，或者係嗰啲打邊爐嘅火鍋店啦，其實呢啲意外咧都係發生過好多次嘅。所以我最後都呼籲咧，市民咧只能夠應該係買機電工程署認可有 GU 標誌嘅氣體爐具，同埋盡量留意自己嘅爐具生鏽，唔好使用。有顏色嘅火焰唔好使用，有氣味聞到嘅話咧，我相信有機會係釋出石油氣。 都唔應該使用嘅。
13: 所以按你頭先所講咧，應該一個正常嘅爐具嘅操作，正常操作嘅時候，應該啲火係藍色嘅，係咪啊？
12: 係，冇錯，冇錯。
13: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可以作為一個叫做即係大家去判斷啦，到底咧嗰個嘅爐具有冇問題喺度啦。多謝曬你啊，何永業，傾到呢一度啊，何永業咧係資深電機及屋宇裝備工程師，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用呢啲卡式爐嘅時候咧，除咗係留意佢嗰個火焰嘅顏色咧，最緊要就係咧事先去檢查一下到底有冇任何嘅生鏽嘅情況發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嗰个低压区结构仍然比较松散，佢中心附近风力同埋对流较弱，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嗰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佢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嘅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2.7米，但系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图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图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6个印度籍船员和2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与，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6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9点，升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576蚊，跌69蚊；腾讯控股450.6跌7蚊；阿里巴巴108.5跌2.2；中芯国际78.45升1毫；建滔积层板55.1升4.05；盈富基金24.56跌1.2；华虹宏力167.7跌4.6；小米集团25.74跌1毫；兆易创新659.5升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3，澳元5.428，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3，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跌163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42美元，卖出4,01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啦。咁另外一边嘅愉景新城对出嘅象鼻山路咧，去翻荃锦交汇处咧都系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咁另外一边嘅象鼻山路即是愉景新城对出那段去回荃锦交汇处都是影响到比较挤塞。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着湾景花园，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着湾景花园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意外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在港岛区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维里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回观塘道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丁九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这段的屯门公路都是车多的，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丁九对出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乡事会路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科学园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呢球点会吹十二码啊？
4: 哎呀，搞错晒，搞错晒！
5: 吹罚得啱，系你个角度有偏差咋？
3: 你又知？咁你揾个球证嚟同我讲啊！
5: 我就揾唔到啦，不过手下留情就揾到，仲揾到香港第一位国际足球女裁判罗碧芝啊！
3: 咁要跟大师学嘢啦，听下佢做球证嘅心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咧曾经跌300，穿过24000，但系跟住熬翻上去。嗱，最低我下23902，而家24180，即系跌咗33，跌幅越嚟越少添。睇下其他市场先，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都个别嘅，上证跌0.2%，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沪深升0.12%。一韩台方面呢又是几个别的。咁啊，琴日靠稳多只嘅台湾，今日跌翻1.6%。我反而呢日经同韩股弹翻少少，真系少少嘅咋。最近我叫韩股都系半个百分点啫。喺欧美方面呢，欧洲做周市，三大指数升0.01%，去到0.3%，最强系法国。而美股三大指数都系偏软嘅，跌0.2%，去到超过1%，纳指最弱。咁当然而家都系睇紧呢个即系特朗普嘅国情之文啦。听讲话咧，《纽约时报》放翻出嚟啲料就话咧，再开拖，即系喺呢个美伊方面。咁所以其实都系麻烦嘅。好，睇翻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咧暂时跌十零，去到24190咁上下。高水几点嘅啫，成交张数3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唔够一点，报8066，大市成交又点呢？开市去到呢刻咧778亿几，睇埋呢个嘅系科指先，嗱恒指跌0.1%，科指0.2%，做紧4662点，跌12点，30只成分股13只升。蓝筹里面呢93只里面今朝有40只升，最强嗰3只中国铝业、中石油加龙湖升幅是2.3%，去到4.2%，

0: 4.83蚊，华虹运力跌4.4落到167.9，南方恒生科技升0.4仙，报4.59仙二，排第十小米升2.6去到26.1。好，上完十大之后睇埋亚40大先，亚洲高位股票就冇啦，低位股票。哎呀，信呢、這个希宇科技今朝落到即系 minimax 209.2啦，暂时跌1%。至于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噶啦，得一只山东麦隆啊。咁听讲话特朗普话咧，所有过呢个福尔摩斯海峡嘅全部俾两成，所以咁大家就咁点过咧？咁使唔使过啦？咁结果咧，山东麦隆而家又一嘢抽咗系12%啦。咁笑话变讲完噶啦，即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同我哋讲下大事先。Patrick 你好 ，Patrick。
1: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0: 做得过程之文咧，点解咁讲咧？因为特朗普都讲到明话咧，冇得倾啦，又再打过。因为上一次咧，嗰阵时佢讲到话咧，六十日搞掂之后咧，就要再开战嘅，就一定要经两会院通过噶嘛，所以佢要出嚟解话，所以如果话唔知唔倾啦，再打过，咁点咧？但系好似大家觉得，唉，都系边打边打噶啦，定系点咧？油价又唔系升好多啫，咁另外股市方面就可能高位调整翻落嚟咯。咁所以其实我哋点样解读佢今次嘅举措先？
1: 我就即係暫時啦，覺得傾向佢咧邊談邊打嗰個情況係機會比較大啲。咁個原因嚟講咧，就可能傾談當中咧，就梗係遇到難題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又要好似出動呢個極盡施壓咁啦。咁就即係繼續就要係攻擊。然後嚟講就爭取籌碼，咁但係咧我自己都有啲懷疑，就係話喺今次嚟講，佢仲有冇咁多資源，好似上次咁大規模裏面嚟到去襲擊咧？咁呢個我自己覺得咧就未必有咁嘅條件，咁即係可能係即係真係有攻擊下嘅，佢又唔會話唔攻擊，但係就唔係好似嗰陣時全力去炮軍咯，因為你全力炮軍咧，你最大嘅問題都係要錢噶嘛。
0: 所以佢一咪收翻你錢咯，你個貨業補充可能俾兩成啊，唔該。
1: 係啦，咁但係啲錢從哪裏來咧？但如果你長期係用呢個方法，你個油價再上咧，其實你對美國雖然佢唔係話直接喺中東嗰度買油。但係個油價高，你都係去翻個通脹嗰個問題咧，其實佢都唔係想嘅。咁所以我只覺得嚟講咧，佢都係被動式開翻嗰個戰嘅啫，應該就唔似好大規模嘅。咁呢個係我初步嗰個嘅。
0: 即係都係焗翻上台再傾過嚇。
1: 係啦，冇錯，即係唔好話即係退，即係你唔好話退咗50步，跟住哇，原來退曬咁滯，即係你都要退得嚟，你都要行翻前邊，然後再打兩打，然後先再退少少咁樣咯。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似係咁啦。
0: 我覺得好似跌咗個膠着狀態咯，都唔知點解。
1: 系啦，咁所以变咗佢咪都要再嚟咯。如果佢真系谈得顺利，就唔使出呢招咯。
0: 系，大家理解嘅。咁佢而家仲猛过你，你同我真系。
1: 仲猛过我哋。
0: 系啊，我跳翻去股市方面先，因为嗱当然即系油价微升少少嘅话，咁大家都有啲压力嘅。但系我反而个最大压力都系 AI 晶片嗰个突然之间有比较大啲调整。嗱，我先讲港股先，港股为例嘅话，我哋今朝曾经动穿20,000，跟住又上翻去咯。咁而家系咪我哋嗰个所谓嘅抗疫能力强翻啲先？
1: 我谂其实你睇啲钱嚟讲咧，就所谓抗疫嘅能力强啲咧，就因为近期啲半身股咧个表现都系好吓人嘅。咁变咗啲钱嚟讲咧，就走翻去啲大只少少到地下嘅。咁变咗，因为嗱，你之前其实就个市咧就话分开两边走啦。咁阿里巴巴、腾讯嗰啲啊就弱啦。咁啲钱啊全部炒晒嗰啲叫做半身股啦。咁而家半身股你見即係我就唔係好識炒啦，即係坦白講。咁我諗亦都有部分投資者好似我咁啦，咁都係暫時觀察下先啦，都唔好好似之前咁積極㗎啦應該。咁變咗你咪成為調返轉囉，咁啲錢都要搵出路㗎嘛，咁咪去啲即係相對上好似安全啲嘅股份裏面嚟到進發囉。咁所以呢個都會幫到個指數嘅。我覺得就
0: 明白，好簡單原因啦。咁港股持倉方面仲揸啲咩先？
1: 我就匯豐啦，咁另外就即係1347咧華虹啦，
0: 都係

0: 卢爷啊，好，
1: 系
0: 佢美国方面咧又如何咧？
1: 美国嚟讲咧，就其实我就将韩国嗰啲可力士都搬翻好多去翻美国。
0: 诶，可以搬嘅咩？又话韩国
1: 唔
0: 俾
1: 嘅？咁喺美国沽，唔系
0: 哦哦，即系你沽咗韩国，你又卖翻美国。系，我就其实冇理由沽，个个都话嗱，韩国啲沽民话我都想搬，但系搬唔到而家。
1: 直接搬就搬唔到嘅，因为咧就单向嘅，你由美国嗰度翻去韩国就得嘅。韩、国调翻转出去美国咧就系唔得嘅。咁、但系我自己可以就沽韩国，就喺美国嗰度买，咁就得嘅。
0: 喂，但系好似啲朋友从一只股份嘅话咧，美国我记之后系有两成日价嘅、所以其实呢个两成日价梗系可以对冲到啊，个个都搬晒过去啦。但系就系做唔到啊嘛，真系。
1: 我想你就預咗去一個另一個平台嚟到係去俾多個兩成嘅日價啦。咁啊，而呢個日價應該都唔會話即係有咗呢一個嘅條件唔可以雙向嘅話咧，應該本身美國都會有日價。咁啊，有日價嘅原因嚟講，一來咧佢嗰邊就個市流通市值啦，我哋叫做咁，你肯定細過韓國嗰邊啦。咁啊，第二。就係、話你24小時啦，接近24小時可以吹啦，
0: 接近24小時係嚇。
1: 咁呢個咧就亦都係比較方便啲啦。咁就匯兑嗰度都有少少嘅，不過匯兑咧呢輪其實韓元咧大家可能少留意。
0: 唔係佢都弱嘅係啊。
1: 都唔係噶，
0: 佢幫彈翻啲啦咩？
1: 翻嚟0.0052幾嘅、其實係我買過幾月嘅海力士以嚟咧，
0: 最高
1: 韓元而家係最高嘅，
0: 係0.0002幾已經叫最高，
1: 因為佢落到50幾嘅，
0: 係啊，
1: 咁樣咯，
0: 明白。
1: 咁所以變咗就其實係咯，咁我覺得純粹係方便啲交易咯。我諗好多朋友啊，或者好多基金都係個、原因點解咧？譬如如果你喺外邊嘅基金，咁我就唔使捱眼瞓啊嘛，咁亞洲區嘅時段咁咪唔催住咯，咁咪翻翻美國先搞咯，咁樣
0: 收到，我就覺得除咗你之外咧，點解啲其實舉個例子，即係7709跌得咁金咧？就是、我覺得，A 之後都有啦，咁我邊度慢慢搬過去咯？
1: 咁啊係啊，因為佢兩倍仲差啲，
0: 係啊，
1: 你跌咗落去嗰陣時唔啱方向啦。第二你要升翻上去，即係基本上咧，即係660，即係海力士咧創翻290幾萬咧，佢應該都上唔翻去
0: 嗰
1: 個咩高位㗎啦。
0: 人哋佢嗰陣時就叫咩 alpha return 咪，跟住 alpha loss， 所以就係呢個道理。好，今日唔該曬 Pat 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二再揾你，唔該曬 Pat， 拜拜。我送咗佢之后，讲翻市，恒生指数而家仍然跌紧，系大概14点，报24199个。早段曾经咧系300落到去23902，不过而家咧都跌幅收窄啦。期指而家系升一点，去到24200几咁上下啦。啊，成交张数40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7点，报8073。大市成交去到呢刻咧系887亿几。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张继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我哋搵嚟中原啊潘总潘志平咧同我哋讲下咧，最近呢上个礼拜四开始咧就呢、个即系宠物餐厅出翻嚟啦嘛。咁、对于所谓铺租铺位方面有冇新嘅需求产生咧？我搵阿潘总同我哋分析下。收市咧我哋搵嚟系布斯嘅系李泽铭同大家讲下股票嘅。傍晚新闻天地财经新思维，今我哋搵嚟系数码行政总裁啊，郑重岩 Rocky 讲下咩咧？你知过去呢两年咧多咗好多我哋叫做 OPC， 即系一人公司冇人自己做晒噶嘛，靠咩帮手咧？咪靠 AI 咯。咁你都有啲 AI product 帮到佢先得噶嘛。咁数码港原来其实都做咗个 hub 帮下大家，形势点？到时揾阿 Rocky 同我哋详细分析。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边边边，有边边边。
7: 哇，
4: 王，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4: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呢幾日咧見到咩人咧，大家都即係喺度講話，哇好熱啊！天氣真係好熱好熱啊！咁啊揸車又好，即係你企喺條街度又好，即係你覺得哇點解會咁熱，好難受啊咁樣。咁但係咧熱下熱下，即係今日又灑翻少雨啊，個感覺又唔同咗，即係比較上係好咗少少啦，係嘛？温度28度啊，相對濕度92%。早晨，今日星期二，
1: 試下快樂，但好似灑幾日會，係跟住又抱怨
0: 灑
1: 啦，唔係抱怨太熱啦，而家係抱怨落雨啦，
0: 真係冇計啦，冇計。今朝早到大大地雨
2: 啊！阿彪就话想晒太阳，
1: 系啊，
2: 跟住当你想晒太阳嘅时候就落雨，
1: 淋下雨
2: 你又想游水，即系咁噶啦，人都系咁样。
0: 即系人嘅问题啦，唔系天气问题啦吓。我哋唔调教好自己，即系点样去面对呢个世界改变咧，即系搞唔掂噶。
2: 其实我哋搞到天有啲问题
1: 人類有份咧，
2: 人類有份嘅。不過就我哋改唔到佢啫，即系我哋吓冇办法干预佢啊，转换心情啦。
0: 都系。
2: 话说我諗通咗一件事，
1: 即
2: 係因為世界盃就即係少休息嘛，咁今晚先再開始啦，咁樣就即係法國葡萄牙法國西班牙大戰。咁我正落嚟嘅時候呢諗通咗一件事。因為呢我睇返啲數據呢，我發覺今屆有個印象就係今屆啲入球呢嗰、那個時間點呢有啲特別咁樣。好遲，即係記唔記得我講好多場波都係86分鐘啦，跟住好多補時啊、加時啊入波啦。咁我睇翻統計咧，就係即係截至八強咧，今屆係有11.4% 咧，差唔多一成啊，即係多過一成嘅波咧，都係出現喺90加或者120加嘅。即是90分鐘之後同埋120分鐘之後是歷屆世界盃最高比例、即是每九球波有一球差不多完場才看到的那樣。那我一直想即我看了這麼多年波真的不覺得是為什麼會是這樣。卒之喎我昨天坐在這
0: 裡
2: 在這裡禪修的時候。
1: 被你想通了。
2: 想通了
1: 為什麼呢哇這麼犀利。
2: 關個水 break 事。
1: 喔、
2: 哦、飲水 break。想想為什麼
1: 他們插了電。飲咗嗰啲能量飲品係咪
0: 嗰段時間可以多咗俾佢哋去討論一下啲策略啊，係咪啊？會唔會啊？
2: 好啦，我諗到飲水break啊，跟住咧就諗到阿彪，
0: 由
2: 嗰樣嘢加埋一齊咧，我就諗通咗今屆世界盃點解啲波全部都係咁問先入。
1: 哦，
2: 因為飲水 break 嗰樣嘢咧，飲水 break 個邏輯就係咁啊嘛，本身上下半場各45分鐘啦，而家飲水 break 咧就再劏開45分鐘咧，就各自中間有個 break， 咁就再分，就變咗四節波咁樣啊嘛。
0: 係啊，
2: 嗰陣時係同我哋平時翻工係好似嘅。
1: 哦，做事日快樂咁。
2: 嗱，朝頭早翻工啊，有啲緊嘢要做啊，唔緊要啦，差唔多都啊，過多一陣 lunch 啦 ，lunch 之後做。lunch 之後，咦過多陣，
0: 即係 hea 下先啦
2: ，tea 啦，係啦 ，tea 做 ，tea 實做啦。tea time 唔係，但 tea time 差唔多放工啊嘛，唔緊要飲埋杯嘢做，飲埋杯嘢放工，懷念到 OT 啊，日日都 OT 噶，咁啊 OT 之後做啦。
1: 我呢個同我嗰個 working pattern 唔同喎。
2: 唔係咩？成日聽你講，以下嗰句就係 OT 食埋個晚飯先。
0: 請問你 working pattern 係點啊？
1: 唔係我係上半場下半場都有入波嘅。就唔係最後嗰
0: 哦，原來係咁，
2: 唔係話冇做嘢，但係唔分勝負咯，即係最緊要嗰球眼係唔射住，眼係拖住先，等埋先，拖多陣，
1: 係
2: 搞亂埋，
0: 係
2: 咁咪又 O T， 因為又深夜啦，所以咪球球都80分鐘，
0: 係
2: 80分鐘
0: 咯。唉，不過但願啲人真係控制到咯，即係兩隊波點樣控制到呢個每一場都係咁。
2: 咪就係
0: 如果真係著意去做都唔容易啊。
2: 唔係呢個人嘅人性嚟啫嘛，即係大家拖住先，咪真係有個道理。
0: 如果我見你拖住先，我就入波啦。
2: 唔係
0: 我就會喺你拖嘅時候，
2: 大家按咩不動乜咁緊張？即係你如果冒然進攻，
1: 敵不動
2: 係啊，
1: 我冒然進攻，
2: 咁可能就係嘛，我又會露出一啲空隙噶嘛。
1: 係
2: 有時或者又差唔多。到教練有指示的時候咁又拖咗陣，因為好多場都係咁啊，你差唔多放水壁咧，叫做猜下猜下嘅啫，唔推上去㗎。
1: 就嚟放水壁，我見到有啲新聞，有啲地方咧，甚至係嗰個水壁咧，佢哋啲用戶啊，家居用戶嗰個用水係有個明顯嘅上升。
2: 哦，即係屋企都飲啊嘛？
1: 係啊，唔係大家去廁所。
2: 哦，去廁所
1: 多咗個 break 咧，大家喂快啲啊，水 break 啊，快啲去廁所
0: 要。所以時間去廁所，
1: 陣間 miss 咗啲入球。
2: 好似我哋平時睇 NBA 咁多，即係通常啲 break 嘅時間就嚇，即
1: 係
2: 休息下，攞零食啊，咁嗰啲啊嘛，
1: 唔使忍45分鐘咯。
2: 唔係，但我想講即係我見到就係當然呢個係完全係米觀嘅非官方同埋即係未嚴謹科學驗證
1: 官方
2: 係啦嘅假説啦。但係即係呢個因為規則而影響球賽的表現有一個很經典的足球史上的故事、很荒謬的
0: 那一會兒才說
2: 留回去試一下甜品
0: 哇 咁冇辦法要聽曬
1: 成集，
0: 冇錯，真係慘，
2: 慘。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几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李家超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一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到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8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10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568蚊，跌77蚊；腾讯控股454蚊，跌3.6；阿里巴巴109.4，跌3；盈富基金24.68。冇起跌，中心国际78.6升2.5，建滔积层板54.9升3.8，华虹宏力167.4跌4.9，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4，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 美元 1.139，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678 點，跌564點，港金報 37,530 元，跌5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13.67 美元，賣出 4013.87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現在由阿曼先提醒大家了，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著丁九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龍尾去到海味灣。還有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跟著大涌道的慢線是有壞車的，大家經過要留意了。另外較早前德士古道天橋去青衣方向跟著洋屋道的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了，龍尾消化緊在象鼻山路跟著梨木樹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紅磡警署，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民安隊總部，東隧九龍入口而家遊麗村，七鹹道北過海龍尾去到佛光街橋底。路面情況喺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啟福道嘅支路係慢車噶，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跟住廣東道係比較擠塞噶，龍尾去到連翔道跟住民安隊總部。最後水務署提提你，解凍冷藏食物應該預早喺冰格放入雪櫃，唔好長開水喉解凍，咁先係明智之舉。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用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咁啊翻翻嚟我哋节日快乐啦。咁啊头先即系有冇补充啊？阿米哈，
1: 冇，补充咪就系甜品嗰阵时讲咯。咁但系提提大家，即系今晚即系香港时间嘅3:00啦，深夜3:00啦，就有法国对西班牙呢场大赛啦。咁、就即系两队都真系叫做互为黑星嘅，同埋即系太多渊源啊。
2: 嗯，
1: 即系无论从呢个国家层面，即系历史层层面啦，即系佢哋好多战争啦，即系咁，然后到足球场上边，亦都即系互相都好多对垒啦。咁、法国暂时即系好似被睇过一线啦，咁但系之前嘅、即系一啲大赛里边，西班牙又好似占到啲便宜啦。咁所以今场系好期待嘅。
0: 好，咁啊，米官一定会睇啦。吓，阿边唔好睇啦，瞓觉啦。
3: 可唔可以叫佢哋早啲踢？
1: 3:00都唔够早啊！凌晨3:00都唔够早啊！咁高要求，
0: 边个时间 favor 你啲啊？你5:00你都觉得
3: 都
1: 早噶咯？
3: 12:00 OK，
1: 晏昼定系咩啊？
3: 都 OK，
0: 半夜系。好，咁啊，即系睇波嘅朋友咧，都系嗰句啦吓。睇完翻工，大家自己吓
1: 享受埋啦，
3: 射埋波噶啦，佢哋
1: 啲妈妈就系咁啊，唔好捱夜啦，
0: 注重身体吓。重要
1: 嚇，好睇啊！
0: 好啦，
1: 廿二個人追住個波。
0: 好啦，咁啊，講講今日嘅標題黨先，我提咁嘅。當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女性扮演重要嘅角色。
1: 哦，係啊，
3: 靠你啦
1: ，cover 咯，通常係
3: 老婆
1: 子彈嗰啲咯，
3: 冇話，
1: 通常都係咁啊。唔係啲女性好快嘅嗰啲保護小朋友嗰啲。係到我，難怪你日日都唔開心啦，彪
3: 嚇、
1: 科學家警告啊，廢話講太多咧，正慢慢咁毀掉咗你嘅幸福感。
3: 哦、我好開心啊！即刻轉題先，
0: 講越發開心，好開心啊嘛！
3: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紐約實施咧一鍵取消法案啊！
1: 即係咩
3: 啊？當地居民咧唔使再俾冤枉錢，
1: 即係撳一個掣
3: 就取消嗰啲嘅訂閱
1: 嘅法案，
3: 係啦係啦。
0: 唔係因為有時撳完之後咧，佢又要你填翻個 email 嘅密碼咁樣搞一輪。
1: 就你揾嗰個撳嘅掣就係已經要 email 啊，然後復啊，然後上網啊 ，login 啊，然後又核對碼 ，two factor
0: 好煩㗎，好煩。唔係你揾到 unsubscribe 嗰個嘅，你喺個 email 底部揾到㗎嘛？但你撳入唔入去之後，嗰輪嘢你填唔到㗎。
3: 你揾到個掣已經好叻，
1: 你揾到就好叻㗎啦。有啲真係唔喺個 email 底㗎。你 unsubscribe 過咧係 unsubscribe 咗佢 email 嘅 newsletter 啫，唔係個訂閱嚟
0: 嘅。係啊，不過其實有陣時咧，你 unsubscribe 咗之後咧，佢會出翻嚟嘅。
1: 咪就係咪冇咯？
0: 耐唔耐？
1: 就係
0: 佢可以停一段時間，但係佢後屘又出翻嚟。
3: 係咪好想講我嗰題咧？
1: 唔係，你一講曬先
3: 收唔到。
0: 係唔係？
1: 你講先咯。
3: 我
0: 冇。
1: 難啊！
0: 先得我，但係我
3: 答演啊。咦？你
1: 第一喎。星座文
3: 化包演啊！我第二，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时日标题党，
0: 有阵时咧，女性咧喺一啲危机当中咧，当佢一起动咧，即系除非佢唔起动嘅啫，当佢一起动嘅话咧，嗰件事系俾佢掌握晒，
3: 同阿彪一样，
0: 你信唔信啊？
1: 唔系真系啊，即系点啲新闻都系噶，哇！小朋友即系可能即系不幸啊，有啲交通意外咁啦，个妈一个电车都滴得起。
3: 嗯，
1: 即係嗰種潛力咧，嗰種好勁。
0: 咁而家又唔係講緊話，即係媽媽保護小朋友嗰樣嘢嘅，即係佢係簡單幾個女性。
3: 哦，
0: 請求咗危機，好好笑嘅，即係呢單嘢，即係意外梗係冇人想發生啦。咁而家講得笑就即係，我諗佢到頭來都係冇乜大礙嘅。咁、話說咧，就係喺韓國咧，有高速公路上面咧有一架即係旅遊巴啦。咁旅遊巴上面咧，留意翻有20名嘅乘客嘅，20名嘅乘客，即係有男有女啦嘅意思、就係、是。咁好啦，咁即係喺個社交平台即係講呢一單嘅事故咧，發生喺7月11日嘅下午4:00左右啦。咁呢20位乘客咧就由首爾市區咧就開出嘅一班嘅大巴嚇、就去呢個國際機場咁樣啦。咁喺高速公路上面咧，你估點咧？
1: 哇點咧？
0: 司機突然之間噗一聲暈低咗，
1: 遊客。
0: 咁佢哋點解會知道？因為前排嘅乘客咧就感覺到咧，佢一路揸 high 邊啊、，high 邊 high 邊咁樣，就越 high 越咩咁，覺得唔對路咧，就有人大嗌就話司機暈咗啊咁樣，失去咗意識啊咁樣。咁唔知點解咧喺車上邊咧20多人啦，係咪？當中首先有一名嘅即係中國嘅女子，
1: 哦，
0: 就走出嚟咧。 即刻咧就係幫佢搶，即係 hold 住牌，係啦。而另外又出現多一名女子咧、就係幫佢咧就係剎車掣嗰度咧，就係撳剎車掣啦，即係要慢慢撳剎車掣啦。咁喺嗰刻嘅時候咧，又有再另外一名嘅女子咧，係就係幫咧呢位司機咧就進行呢個心肺復甦。即係成件事好似咧，唔係第一次做發生呢件事，係大家好似係好有默契。
1: 係 Charlie Angel 咁，
0: 又嚟咯，三個咁佢就衝出嚟。咁好啦，咁
3: 要醫生啊，我係醫生。
0: 預示者呢個標題咧，就係講到明係多中國女遊客啊，合力咧就係擁救咗20人嘅。咁、但係全部咧即係逐個逐個出嚟咧，每一位都係女士嚟嘅喎。你留意翻。咁跟住仲有最咩最重要嗰
1: 欄？會
0: 不會最重要嗰欄係咩咧？最重要嗰欄咧就係、有其中一位嘅孫女士咧，佢係唯一一個成架巴士唯一一個識韓識少少韓文嘅
1: 孫女嚟嘅。
0: 係咪姓孫？
1: 哦，姓孫。哦，唔好意思。
0: 咁咧跟住咧，佢咧就嗰刻咧佢就。即係即刻話報警啦，我哋要報警啦咁樣啦，又俾佢真係可以講到我哋佢而家個位置啦、即係佢可以用韓文講到個位置啊咁樣，咁然後咧就即係警方咧就即係會即係派人嚟咁樣，咁啊準確亦都講到俾即係警方聽個司機咧個心臟係驟停咗，咁就要求埋即係救護人員嚟咁樣咯，咁大家就即係讚呢幾位女士咯，就話即係大家都唔係好言語通道，但係咁冷靜、咁專業咁樣去面對一個咁嘅危機咧，其實都係真係好難、
1: 所謂要揸車有揸車，
3: 係啊，
1: 要殺仔有殺仔，
3: 急救
1: 要急救，要嗌嘅
0: 唔係啊，但係嗰個配合咧就係、
3: 要翻譯有翻譯，
0: 唔係你嗰個配合係咩咧？係你邊個負責做咩？其實你都唔知噶嘛，即係有個第一時間係搶住個太啦，第二時間梗係剎停架車啦，希望。咁然後就司機即係出咗事就心肺復甦啦，然後就報警啦。好似所有嘢都係好點講啊？
1: 團隊
3: 應變，
0: 團隊嘅精神咁咯。咁而佢嗰個報導咧，就真係全部都係一位女性、兩位女性、三位女性咁就出嚟去搞掂咗成個危機啦，咁樣咯。
1: 唔知有冇嗰啲咧？通常而家旅遊巴都會錄住嗰個室內嗰樣嘢。
0: 有啊有啊有啊，佢有。
1: 我想知道分貝係幾多？
0: 咩分貝啊？即係得咩？
1: 嗰啲互相討論嘅。
0: 如果我喺度就嗌噶啦。
1: 你喺度就唔係，你喺度搶住所有嘢啦。
0: 冇，我唔會嘅。
1: 等我揸住你，你唔好喐，你嗰個冷靜，你唔好急救，你等急救，你嗰個報警，
0: 你自己去醫院㗎嘛。係啦，冇，即係當講就容易啦。當有事發生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做到啲乜嘢咧？或者你會嗰刻可能諗你去做咯。有人會做㗎啦，唔使你啦。哇，咁危險，你
3: 佢行先啦，
0: 你仲要走去個車頭度搶住個太喎。
1: 但
0: 係
1: 你
0: 能唔能夠？
1: 你呢個標題咧，令我諗起一個長輩成日講嘅故事。
0: 我哋一陣先講，
1: 而家唔講住。
0: 係，我係。其實你以後都係講
1: 點樣？
0: 即係以後都係講一啲嘢，之後就話而家唔講。
1: 係啊，跟住
0: 好好啊。
1: 跟住佢臨尾就聽日再講。
3: 再賣個關子。
1: 下星期五，下個禮拜話你聽。
0: 好
3: 多，
0: 非常好，
3: 好多預告。好啦，到我標題啦，講緊紐約咧實施呢個一件取消法案啊。咁最近咧，佢哋嘅市長咧就出嚟講咧，我哋嚟緊啦，10月1日咧就會執行呢個所謂一件取消法案咧，就幫助大家咧去解決。呢一個好多時一啲網上嘅訂閱服務嘅訂閱陷阱啊，譬如咧試用免費試用一個月之後咧就開始收你錢，但又唔同你講清楚又唔提你咁樣，咁有好多呢啲取消制嘅太過繁複啦，收得好埋啦，要好多個步驟先可以取消到啦，等等嘅嘢。咁佢嚟緊咧呢一個法案咧，就真係要所謂一件取消咧，我諗佢唔係真係所有商家。真係有個掣取消就即刻取消啦，你撳咗2次就唔得。咁其實呢佢係話你嗰個俾錢同取消個程序要一模一樣。
1: 一樣簡單。
3: 係啦，一樣簡單。如果你叫人哋俾錢嘅時候係撳咗三粒掣嘅。咁你叫人哋取消嘅時候要同等係三粒掣，即係你唔可以喺取消嗰一 part 刁難啲朋友咁樣。咁呢個呢如果係美國嚟講呢，紐約係呢個第一個城市有相關嘅法案啦。但原來喺歐洲呢，譬如係法國啊、德國啊、歐盟呢啲地方呢，其實有唔同地方都有類似嘅嘢嘅，即係要求啲商家唔可以喺嗰個取消呢啲服務嘅時候故意去即係為難啊啲消費者咁樣。佢哋咧，仲有一個比較貼身啲嘅服務啊，即係講到話你除咗話有個懲罰之外咧，另外一樣嘢，譬如你真係遇到一個店家，咦佢取消嘅時候要撳10個掣先取消到嘅，咁你咪投訴咯，投訴嗰個部門咧。 佢亦都係幫你簡化咗個程序嘅，因為佢驚你，誒、欸、商家嗰邊已經為難完你啦，咁我要投訴你啊嘛，咁、你政府嗰邊會唔會又要你撳十幾廿個掣，又要你親身呢？咁佢話佢成立咗一個公益技術團隊啊，咁呢班嘅技術人員咧係會入去呢一個政府部門。咁如係專門咧處理相關嘅投訴嘅，即係務求你如果真係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你要向政府部門投訴咧，嗰、個步驟都係一 click 嘅，即係都係簡單咁樣。咁就希望咧令到呢一啲嘅即係唔小心俾多咗錢嘅呢一啲嘅付費嘅服務咧、就能夠得以係減少大家嘅損失咁樣。
1: 嗰、個係難嘅，即係咧。有陣時咧，嗰啲unsubscribe 咧係有啲伺服器咧又開唔到，即係個網站又要用翻嗰一個另一個伺服器啊先開到，即係好多呢啲所謂 technical，但係其實佢就係用呢個 technical 咧去攔阻你去 unsubscribe 佢。
0: 嗰陣時都係啦，有一嚿嘢誒嚟睇啲唔知睇啲乜咁樣啦，喂，原來我唔要咧，我要又自己要攞翻去唔知邊度，
1: 嗰啲客制嗰啲啊嘛，
0: 係啊，嗰個好煩啊，真係
1: 好難㗎，
0: 我仲要指定係去攞翻去邊度咁樣，
1: 係啊，你嗰個係
0: 嗰個真係崩潰
1: ，cut 唔到㗎嘛，
0: 係，所以而家搞到啲人
3: 你都拍咗出嚟，
0: 係啊，所以而家搞到啲人都唔好搞咁多嘢。
1: 但我係咁樣個，大家訂閱嗰個習慣係點樣噶？
3: 嗯，
1: 多唔多？你多唔多訂閱？你多訂閱啦。
0: 邊類啊？即係就咁平台睇嘢。
1: 平台啊，或者雜誌啦。
3: 平台有
1: 嗰啲、
0: 電影
1: 服務啊，有啲 Apps 係要即係要錢先有一啲功能噶嘛。咁嗰啲咯。
3: 有同埋有啲月費去支持啲創作者嗰啲我都有嘅。即係譬如有啲獨立遊戲開發者啊嗰啲咧，
1: 咁 OK， 咁你嗰啲半支持半即係捐獻咁樣㗎啦，
3: 係啊，其實
0: 我都會 loop 入去睇翻自己個 list 嘅，即係我有啲乜嘢係即係 subscribe 咗咁樣。
1: 就係啦，我咧就係點樣咧？我每一次訂閱有啲係可能一年可能係有 discount 咁樣先算啦，咁或者即係係啦，一長時間咁你就會一次個訂啦。我只要一訂閱，我就即刻入翻嗰個表度咧去 unsubscribe 佢。
3: 咁犀利，
0: 因為一年後
1: 你唔明嗰個邏輯嘅，你訂閱嘅時候咧，你都係用到一年噶嘛，但係你一年之後你係唔會記得斷嗰個續約，佢會再續咗一年嘅，所以咧我只要一訂，我即刻 unsubscribe 先。如果我一年之後都仲用緊，我自然會再去 subscribe 啦。但係如果我一年之後我都冇用，即係咁樣嘅時候就自己會斷咗咯。同埋嗰啲七日嗰啲試用嗰啲都係咁噶。
0: 係，我同奉子唔會試。
1: 嗱，其實係可以嘅，我試咗噶啦。就係咧，嗰七日嗰啲你照七日免費啦，但係佢會自動幫你叫七日之後佢會就
0: 自動會幫你俾錢噶嘛。
1: 但係你都係可以去個 list 度咧，即係如果用緊我哋即係某隻水果機嘅系統咧。你入到去嗰個 list 咧，都係可以，就算七日用嘅時候咧，都 unsubscribe 咗先嘅。咁你照七日免費，七日之後佢就話你完咗啦咁樣。咁你嗰陣時先睇下係咪訂閲咯。咁就呢一個係幾好嘅方法嚟嘅。
3: 係，即係聰明嘅
1: 你。係啊，慳錢嘅嘛，我哋好慳價㗎。
3: 好啊，
1: 到我題啦。難怪你日日都唔開心啦。科學家警告啊，廢話講太多咧，會慢慢咁毀掉咗你嘅幸福感啊。咁好彩我哋做事嘅化學就少廢話。
0: 我冇啊，係
3: 唔講。
0: 我聽就聽得多啦，
1: 講啦，個個都唔講，但係聽多，即刻講。咁呢一個研究咧，就嚟自於一個叫做 Psychological Science 啦，一個好經典嘅即期刊嘅一個研究。咁就其實都較早年噶啦，咁但係咧就都幾即係值得我哋去即係再去了解一下咁啦。咁話說呢個研究咧就揾咗即係差唔多80名嘅大學生啦，咁咧俾佢帶住一部咧叫做電子激活錄音機，即係咩咧？
3: 系，
1: 即系录音机。咁咧，大概咧就系佢
3: 用电嘅，
1: 意思系咧，即系佢净系收到你一啲即系环境声嗰啲，可能唔系好收啊，唔好理你。总之就系、是、会录啊，唔系调翻转，对唔住。呢、這个电子激活录音机咧，系同时收你一啲咧叫做平时生活里边嘅一啲声音。咁佢唔干扰你嘅日常生活嘅，但系咧佢会自动录咗你周遭嘅环境声啦、对话声啦、所有嘅东西啦，咁咪即系录音机咯。
3: 系，
1: 我都唔系好明。咁总之咧就录晒所有嘢，咁咧就开始咧去研究一下啊，究竟你一日里边嘅嗰个讲嘢讲几多啦？讲嘅内容包括啲乜嘢啦？然后咧就去做翻一个调查，就系、是、你嘅幸福感嘅感觉啦。咁就去做一个关联性嘅一个研究咁样。咁、那个结果就系点咧？
0: 哦，即係嗰啲就係錄到啲鳥語花香啊、雀仔叫啊，嗰啲就幸福感囉。如果你喺一個繁忙城市係咁噗噗噗啊，有啲噪音啊，咁、哦、就冇咁開心。
1: 唔係嘅，佢最主要係講錄嘅時候呢，就睇下你平時講嘢講幾多，同埋講嘢嘅內容係啲乜嘢。咁有個幸福感就係一個 你自己指標出嚟嘅幸福感啦。咁佢就發現咗呢，嗰個說話嘅總量同幸福感呢係有個關係嘅。
3: 嗯，
1: 一個咩關係呢？
3: 講得越多越唔幸福。
1: 如果你較少時間獨處，
3: 係
1: 較多時間同人傾偈咧，
3: 嚇，
1: 你係幸福啲嘅。
3: 哦 ，OK，
1: 係啦，即係唔係獨處會令你幸福嘅。呢個研究係話你較少獨處，多啲同人傾偈，咁其實咧你個幸福感咪會高啲。
0: 係，首先你有話題啦，然後有人陪你傾偈啦，咁都係連結啦。
1: 係啦，咁樣，咁所以有連結就好啲啦。但係個重點係下一個，就係咧個研究發現咗就係深度，即係個對話嘅深度咧，比佢嘅長度係重要嘅。
0: 嗯，
1: 即係你講幾耐呢，其實
0: quality 同埋
1: 個
0: quality 囉。
1: quality 係重要啲嘅、即係你個質素係重要啲嘅。所以呢我哋成日都話 small talk 㗎嘛，即係有啲閒聊啦、即係
3: 簡單啲
1: 講無謂嘢啦，再簡單啲就即係講廢話啦，得人飲茶啦，咁嗰啲呢。
0: 咦你呀返工呀？
1: 係呀
3: 係呀係呀。
1: 你又係呀？
3: 你點知嘅、
1: 好啊，喂再講啦。即係嗰啲呢就算你講幾多咧，你講一個鐘頭都好啦，即係啲冇substance 嘅一啲對話咧、其實都唔會令到你個幸福感提高啊。咁、佢就話咧，喺呢啲所有嘅記錄對話裏面咧，其實 small talk 都佔好多嘅，有佔大概即係17.9%。咁、而深度對話咧，其實如果可以個比率提高咧，其實就會令到你幸福啲咯。咁所以即係再去延伸就係深度家去講就係、其實因為呢一個係人類對於嗰個深度連結嘅。一個關注、即係呢、其實我哋係需要一種好似係大家彼此係有關係啦，彼此係有個好高質量嘅社交啦，咁同埋最好就係、如果嗰啲深度對話係去到一啲人生目標啊、價值觀啊、哲學思想啊、真摯嘅情感交流啊，咁呢會催生嗰、那個即係催產素呢係會令到你個壓力都降低嘅，咁但係即係鬧鬧交就佢冇講。
3: 哦，傾得咁深入，
0: 都好攰喎。
1: 即係你覺得康德嘅義務論咧，對於你個人生嘅指向有
0: 得閒再傾啦，入去做節目。
3: 有個收線嘅聲
0: 音，通常都入去做節目先啦。
1: 係
0: 係，不過呢個真係嘅，啲家長都要留意嘅有陣時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喂，我有傾偈啊，同啲小朋友有溝通啊，咁啊溝咩通啊，咁啊哦，好長㗎，我哋啲對話咩對話，就通我未啊，執書包未啊，遮咗好未啊，今日會唔會老師鬧啊？
3: 接觸嚟㗎啦呢啲，
0: 即係全。全部都是一些單向性不用答的問題。
1: 這裡有個特別的說法，這叫禮儀式、
3: 哦、
1: 禮儀性對話
3: 循例、
1: 是啊，即今天天氣都挺好、吃飽沒啊，即這些呢就是就算你還有長期都是這一句而已嘛，那這些維持社交的禮儀式對話呢，其實就調回轉是會消耗個心理能量的、即他不想說的，其實即我想父母都是，即你的仔女你爸媽又是說這件事、
0: 即我想他最關心就是你做完工沒有，因为你做未做好，你冇玩啊你。
3: 问识嘅，
1: 唔系喎，啲父母做得好冇未啊？做晒啦，温咗书未啊？温咗中文啦、
0: 总系要有啲嘢讲到你未做。
1: 咁英文咧，系啦，即系咯，你明白？我唔会想你开展啊，因为你嗰、那个。你一個是一個無，
0: 所以只要問啲 occupy 你啦，
1: 係啦，冇間斷噶嘛，我就算做一樣有下一樣，咁、我總唔會做曬㗎、即係點可能做得曬嘅啫啲嘢，咁你咁我咁幾時打機？你下
3: 就唔可以打機啦，
1: 咁你點買部機俾我？
0: 我幾時打機？咁我幾時打機呢、這個
1: 係嘛？你搞唔掂噶嘛？咁所以嗰、那個都係咯，提醒我哋即係唔好太過即係著重於即係所謂我講傾咗幾耐啊咁樣，嗰啲冇用嘅，有 small talk 嘅話
0: 係阿彪有冇俾阿媽問啊？
3: 我哋都有啲 small talk 嘅，
0: 例如咧，
3: 譬如哦，阿媽今日點啊？哦，都係咁樣咯，
0: 煮咗飯
3: 未啊？跟住就食飯噶，跟住
0: 煮咗飯未啊？拖地未啊？
1: 我以為你話呢啲，
0: 收飯未啊？
1: 呢啲係你哋深度對話，
3: 但佢通常好少問我啲相反嘅問題，因為佢有聽節目，
0: 好好、啊，
3: 佢透過節目可以更加了解佢哋，好好
1: 但冇理由噶，你啲節目都唔講自己嘢嘅。
3: 有陣間都有，陣間我哋都會講自己嘢。
0: 有咁咪佢有啲有嘅。
1: 佢最近講咩乜嘢？
0: 咪同埋有陣時我哋會話佢噶嘛。
1: 係、係。
0: 當我哋話佢嘅時候，即係佢大概知道佢發生咩事咯。
1: 但我再講一次啊，聽眾，我哋嗰個話佢係節目效果。
3: 係、啊，係。
1: 唔好成日話我哋蝦佢。
0: 冇，我有人話我蝦。
3: 節目過程中沒有任何主持受傷害。
0: 有真係有啊？你啫嘛。
1: 我哋啊，佢哋話。你哋兩個
0: 拉埋我，
1: 你哋兩個，
0: 我係
1: 你兩個，唔好成日蝦阿彪。
0: 會唔會你同阿 Gas
1: 仔？我同阿 Gas，
0: 唔係，其實我冇，真係冇。 Auntie
3: 應該聽得出，
0: 唔係 Auntie 應該聽得出，即係醒啊嘛，係嘛？
3: 嗱，
0: 聽得
3: 係啊，係大家都冇，所以我媽嗰陣時又話：，誒，使唔使攞啲種俾阿 Ada？
0: 咁佢而家唔攞，我哋之後原來佢以為我鬧
3: 得食
0: 仔多。
1: 嗱，以上呢啲咧就係同大家示範咩叫 small talk，
0: 係啦，
1: 同埋廢話啦。
0: 咁啊，睇下新聞先啦，好嘛？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台，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系积极筹备喺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嘅资本。李家超又话，政府去年成立嘅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嚟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今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的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将会更加人性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1.8，智普1526蚊，跌119蚊。腾讯控股449.6跌8蚊。阿里巴巴108.6跌2.1，中芯国际74.6跌3.75，华虹宏力160.9跌11.4，建滔积层板52.9升1.85，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瑞士法郎9.634，澳元5.427，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跌564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11美元，卖出401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咧，由於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嘅慢線咧係封閉緊噶，一帶比較車多，大家見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嘅慢線封閉緊，目前咧一帶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跟住大涌道嘅壞車咧，已經拖走咗，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噶啦。而另外咧，屯門公路去九龍，跟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咧，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東隧嘅九龍入口現時龍尾咧就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後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見到你健身喎。
3: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氣咁熱，梗係留喺室內做運動好啲啦。
2: 計我話，運動完一定要補充水分，梗係要飲翻餐茶啦。
3: 不過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飲品會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飲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2: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3: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都唔断，
5: 回忆谅解备忘咯。
6: 每年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intern 同学咧倾偈咧，都系会倾到一个话题嘅。我会自我介绍啦，我叫Bill啦。我咧即系以前嗰啲 version 就系我几年前咧都系做一台嘅 intern 噶。咁而家咧就慢慢演变啦，我十年前都系做一台 intern 噶。咁去到今年咧。
7: 我廿年前都一台嘅 intern，
6: 已經14年啦。跟住咧就會覺得，誒，我會慢慢會係咪演變成想當年啊，阿叔我咧？
7: 唔係，其實你我尋日都喺度諗嘅，即係我以前成日聽到有啲人嘅說話就係話，我細細個就睇你做舞台劇噶啦，細細個就聽你做節目。其實而家細細個嗰啲咧。絕對唔會，
8: 細細個嗰啲咧
7: 都仲要係細細個嗰啲阿嘅父母啊，
8: 已經有細細個啦，
7: 係啊，冇錯。所以我計嚟計去，而家細細個嗰啲咧都一定唔會睇過咁樣，即係係啦，日子就係咁樣啦，老下老下就係咁啦。
6: 但我擔心，已經我慢慢都會演變成我自己都會有一啲成日掛喺口邊嘅想當年嘅古仔，想當年啊，我做院長嘅時候啊，
7: 即係你而家喺心裏邊就成日喺度鬧我啦，就係、是、你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又話以前係點點點啊。
8: 我唔準你咁講，佢唔係心裏邊。佢口裏面講出嚟，
7: 係咩？佢有講出嚟，冇聽到先。
6: 冇，絕對冇。
7: 咁好多時都係嘅。譬如有陣時，譬如我同阿彪咁啦，就即係最好嘅例子。我哋嗰個年代同佢而家做電台嘅年代咧，其實係真係有一段距離啊嘛。咁變咗咧，好多時咧，佢而家喺度呻緊嘅嘢，點講咁？
6: 冇呻。
7: 但係我嗰陣時話俾你聽。我係成幾啊，即係即係你而家喺度覺得係咁嘅時候呢，我哋嗰陣時做嘅嘢係點樣呢？即係仲慘過你而家。而家個個喂錫曬你啊，阿彪真係好乖好得意啊，過嚟錫一啖係咪？我哋以前。
8: 但呢一啲又係難囉。
7: 即係你永遠都覺得有一個前輩走埋嚟呢係鬧你多㗎。即係話你多或者一啲係落嘅說話多㗎、哦。多過嗰啲錫曬你呀、啊、咁。
8: 但你當年唔係咁樣，啲長輩都係咁樣㗎。
7: 我嗰次呢我好啲嘅，因為我第一我乖。
8: 係嘅。
7: 第二呢我係
8: 用
6: 字。
7: 我入嚟嘅時候係真係細呀。即係我係細到係18歲 ,19 歲嗰啲。基本上係真係冇乜人會真係直接咁樣鬧㗎嘛。
6: 關咩事啊？

0: 同埋前輩同同事，誒而家已經唔喺度，唔喺度好耐啦咁樣。跟住咧，佢哋嘅對話就係一路講佢其實佢坐咗喺度啦，一路哇佢真係做得好差。點解可以做到咁出咁嘅說話佢都講出？
1: 好似唔喺度咁啊！
0: 佢當係唔喺度咁樣，佢講啲好難聽嘅說話。咁跟住而家講翻出嚟咧，佢仲係好氣嘅。
1: 係咩？真係啊！
0: 但係我就覺得真係好好笑嗰件事啊！
1: 但係我寫落，我成日都係咁嘅喎。
0: 你係點啊？
1: 啊！你頭先仲遠，頭先講嗰句都麻麻地。
0: 仲要喺你隔離。
1: 係啊！嗱，我成日都堅持我唔背後講人哋，喺面前講
2: 啊，
1: 要講當面講啊嘛。
0: 但係而家阿彪其實冇噶，
1: 佢冇
0: 噶，即係冇呢啲開會會唔會咁樣話你啊？冇噶嘛，所以
1: 但係以上內容
0: 好難聽說
1: 話。我哋今日主題冇關係嘅，
0: 咁你講翻今日主題先。
2: 嗱，我想講係我自己可能會慢慢形成一啲長輩成日掛喺口邊嘅故仔，即係我都有一啲長輩故仔。但我會慢慢形成咗出嚟。
1: 長輩古仔好多喎，大家居然係諗唔到，呢就話唔係好諗到。
0: 我唔係好諗，長輩成日講嘅我就諗到。
1: 真係，即係每次過年都講一次。
0: 嗰啲我就
2: 家族聚會都有。
0: 少啲，好少啊，真係好少。但你話長輩有講嗰啲嘅說話係好記得嘅，我當然會有啦，好多。即係譬如我叔以前成日講啊嘛，即係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好細個就已經即係入行做戲咁樣啦。咁我叔成日都講嘅說話，佢話唔俾風浪你咧，又驚你唔長大；嚇，俾啲風浪你咧，又驚你捱唔到。
1: 哦，係，
0: 即係有呢啲嘅諗法啦。
1: 係，
0: 即係覺得咧，其實咧睇你咁樣，成日都好似。一嚿飯咁樣，但係你點樣可以唔係一嚿飯呢？你能夠變成一個好啲，又或者有啲咩，就要經歷啊嘛。咁但係你冇經歷呢，你又唔你個經歷咧，可能係好大嘅經歷，你又捱唔到喎。咁點咧咁樣？咁呢啲就係成日講，
1: 風浪大就
0: 是、海上又驚你魚力，係嘛？
1: 浸過你點算？
0: 你坐喺度又驚你一個即係係嘛番薯咁樣。
1: 風浪大真係搞唔掂。好古仔都好多嘅。咁啊，剛才都話啦，即係阿 Ada 個標題關於即係。即係旅遊巴意外，我爸爸媽媽有個故事成日都講。
0: 哦，即係意外啊，關於
1: 係啊，講佢哋相識嘅故事。
2: 哦，哇，
0: 咁幾好啊
2: ，romantic 啊，
1: 係啊係啊係。但係以下嘅內容全部都係我咁多年反覆聽完之後，我記得嘅版本。同原先嘅版本可能爭好遠，但係都唔緊要。總之我記得就係呢個版本。
2: 加油加油！
1: 就係話咧，係啦，冇錯。就話説咧，嗰陣時咧，咁我爸咧就唔知已經咧，即係差唔多要結婚嘅。
0: 即係同阿媽差唔多已
1: 經。唔
0: 係，我同另外一個女仔。
1: 哇，係啊，好聽你個故仔。
0: 你知係咪咧？
1: 咁然後
0: 咧，我自己好勁咁
1: 啊。係啦，好多人追咁樣噶嘛，我好多嘢揀咁樣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同一班即係好朋友兄弟，男仔咁就去旅行。咁當年嘅旅行梗係參加旅行團啦，咁樣一班男性咁參加旅行團，佔咗個團嘅一半。另一半喎，啊咁啱一班工廠妹。就參加呢個團，
0: 即係陳寶珠小姐嗰
1: 個，係啦係啦，
2: 唱住歌上機，
1: 係啦，咁所以咧就男嘅一半，女嘅一半，
0: 哇呢啲最好啊，
1: 唔識嘅
0: musical 就係咁樣嚟，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我媽咪咧就喺嗰個女子嗰個即係團裏邊啦，咁啊男子個團有一班人啦咁樣啦，咁咧咁話説旅行啊嘛，咁啊經過一個高速公路，啊得意啦，個車衝咗落山，
2: 哇
1: 卡住喺棵樹上邊。
0: 其實可能嗨到個邊啫，通常要誇張十倍先嗰件事先好聽，即
1: 係
0: 可能會嗨到少少個薄咁樣。
1: 係啦，就係呢個危急之際，係嘛？咁我爸爸咧，
0: 挺身而出，
1: 挺身而出，
0: 用身體護
2: 住部車，
1: 冇，
2: 推翻，
1: 唔知點樣，中間過程好模糊。總之就哎呀，即係救出咗係嘛？
0: 救出咗
1: 媽媽咯，
2: 係淨係救佢定係
1: 唔知點樣救亦都唔知。
0: 呢個真係好笑。
1: 係啦，咁咧就跟住咧就係嘛？呢件事就係嘛結咗一個姻緣。
0: 哦，
1: 咁翻到嚟之後，
0: 佢本身有個女朋友結婚，
1: 我定要咩？咁唔呢啲嘢係嘛？
0: 揮霍啲
2: 呢啲嘢
1: 係啊，
0: 暫停先，
1: 咪就係咯。
0: 喂，呢個浪漫，
1: 如果唔係點會有我？
0: 嗱，好啦，
1: 但係究竟邊一個時間點有我咧？冇講清楚。
0: 嗱，唔係嗱，其實咧，你成個古仔咧，即係雖然我哋都話誇張咗嘅會，但係咧，就算誇張到極咧。都有個籠喺度，即個籠都仲要喺度，就係都係有少少意外，都係要救係嘛？我都係要揮慧劍斬情絲，其實呢件事都幾浪漫。
1: 即總之就有啦，旅行團啦，有意外啦，然後就係啦，即
0: 哇！好嘢，好嘢，好嘢，
1: 配分。
0: 喂，咁我想問下，每一年點解都要講
1: 咧？唔係每一年成日講啫嘛，佢間唔中就講下啫嘛。
0: 哦，
1: 即係講。
0: 但係有咩激開佢嘅掣講呢？
1: 例如我話我哋屋企旅行不如去嗰度啦，咁樣跟住就

0: 冇嗰度
1: 啊，
0: 我哋唔翻去噶啦，我哋唔会再翻去呢个地方咁，即系嗰啲啦。即系唔好啦，
2: 去翻嗰个地点嗰度、
0: 啊。我哋嗰度已经即系嘛，即系上天已经眷顾咗一次，唔会再去噶啦。
1: 好嘢，好嘢，
0: 即系咁样。
1: 呢、這个真系好。唔、怪得佢话讲呢个话题啊，米哈即刻讲。讲呢个话题
2: 好啊，
1: 我听讲就系因为咁样，好嘢。
0: 真系，即系呢啲古仔系成日听，但系即系你。我哋聽到冇乜反應嘅、即係哦係啊咁。
1: 唔係我阿爸阿媽冇乜呢啲啊，我阿爸阿媽咧就係點咧？我哋咧傳說中又係成日講嘅，我媽係從來冇做過嘢嘅，即係佢係一到畢咗業咧，
2: 不知唔讓
1: 就結就嫁咗俾我老豆啦。咁、okay, 然之後咧，佢就咩都冇做過，咁就喺度即係生仔生女啦，係咪？因為四個都係女，所以冇話佢生仔生女咧。咁然後就生即係生 B B 啦，跟住湊 B B 就係咁樣咯。咁跟住後屘咧就俾我其中一個姨媽揭發咗嘅，
0: 揭發咗啲咩？
1: 揭發咗就係咧，其實佢做過。唔知道一個月嘢定係咩？佢做過下嘢嘅，
2: 停頓
0: 係啦。佢做
2: 你呢個停頓，
1: 做過下做過下嘢嘅喺個社會度，
2: 未到揭發啊嘛。
1: 但係咧都係啲文職嘅，仲要巴閉嘅，仲要文職嘅嘢嚟。
0: 嗱
1: 嗰個年代，
0: 我唔見得光咩？
1: 嗰年代都係陳寶珠小姐嗰啲，即係係嘛？但係佢唔係，佢係咧。要穿套裝是文職的陰功、但是做過什麼呢、其實他們講來講都講不出的，
0: 以前工廠那些都旗袍有剩的，有些
1: 哦是嗎是嗎、
0: 時候講
1: 但是他是文職的、即是文員 A 那些、文員 A 那些、那我就覺得嘩做過事這樣咯、就是、
2: 很威的了是
1: 不是沒有的講完了
0: 但是他認不認啊 你揭發他的時候、
1: 他不出聲他沒什麼反應的這樣就講了、我媽是這樣的、
0: 但是呢長輩經常說的故事是會相沖的故事
1: 咩叫相沖？
2: 有唔同版本。
0: 剛才就講咗嗰個版本啦，
1: 阿媽版本唔係咁。
0: 係啦，咁阿媽又會講另一個故仔。
1: 但其實係佢救阿爸啊嘛。
0: 嗱，唔係，係離開咗嗰個脈絡噶啦。
1: 哦。
0: 即係咧，你聽翻埋，可能唔夾嘅兩件事。係。咁夾翻埋，即係我阿媽就會成日講，當初都唔知點解會揀你阿爸。
2: 嗯。
0: 嗰陣時我明明介紹咗另一個姊妹俾你阿爸識嘅。
1: 哇！計招啊！
0: 咁佢咧又唔
1: 介紹 Mary 俾你知識啦。
2: 咁就好中意嘅。
1: 但係 Mary 嘅質素係好差嘅。跟住嚇，你唔中意 Mary 啊？你中意我？好啦，我嫁俾你啦。
0: 因為嗰個介紹俾我爸個，好似仲係 friend 緊嘅。
1: 對唔住，對唔住，我收翻實上説話。咁啊，重温見咗佢。
0: 跟住咧，就但係可能就唔知點解喎，咁揀我
2: 嚇，
1: 都唔知點解嘅真係
0: 揀我。
1: 系、
0: 明明揀咗比較好啲嘅佢，佢唔揀，揀我。咁但係我諗緊，咁點啊？咁嗰陣時，喺呢個團啦，啲時間線唔啱
1: 喺個團裏邊，
0: 唔知完全夾唔到。究竟係事後定事前定係之前定之後？
1: 其實可能爸爸記錯另外一個女仔咪？
0: 唔係啩？
1: 會啊，
2: 咁多意外，
1: 係啊，
0: 我講咁多年我都唔糾正佢，咁奇怪。
1: 係呢、這個故事幾好喎、
2: 咦，係變咗爆係爸爸媽媽
0: 嘅，成日講啫嘛，你
1: 成日講啊嘛，而家你嘅題目係
2: 好似家務都有講過下嗰啲未結婚之前嗰啲，不過唔講佢啦，
0: 係啊，唔講佢啦，你咪講其他啦，唔係一定要你講呢、這個。
2: 但係我講翻自己嗰啲，
0: 可以，
2: 自己嗰啲，
0: 即係你係長輩啦，係嘛？
2: 唔係，即係我阿媽講我嘅嗰啲故仔，因為咧喺我個家族嘅。古仔咧，我系一个类似福星咁样嘅嘢。
1: 哇！
2: 因为通常都系话咧，
1: 福星高照，冇错，
2: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我出世之后咧，可能家境又好咗啲咁样，又搬咗去间，系啦，话我脚头好咁样，又搬。咁我哋最常讲俾我听嗰个古仔咧，我阿妈成日会讲就系，我喺医院已经识笑啊。
1: 啊！
2: 跟住话，啲姑娘都行埋嚟，呢个小朋友咁快识笑嘅，
0: 一攞出嚟唔喊嘅咧，笑嘅咧，
2: 系啊，系咁喊，
1: 好嘢喎，
2: 咁我怀疑其实系因为我怕折啊，咁你哋班人又成日喺度折我条腰咁，唔系笑，
0: 你又知人哋折
1: 你嗰阵时，
0: 你又知人哋折你，
2: 因为我好惊啲部位俾人哋掂到，
1: 但呢个时系 B B 嚟啊嘛，
2: 都会惊。我推測翻啊，但好多時都係會將我聯繫到咧，又搬咗間好啲嘅屋啊，又個收入好咗啲啊，跟住你又出世啊燒咯，你真係腳頭好啊！即係我呢個古仔咧係變成咗一個祝福咁。
1: 你腳頭好，但係你自己霉喎。
2: 係，呢個係我自己造成嘅。
1: 係，
0: 但係你呢個係集體嘅故事嚟嘅，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出世，個個都腳頭好㗎。
2: 啊，
0: 香港經濟起飛啊嘛。只要我係出世，係啊！只要我係出世，咁大家喺度，到我哋大嘅時候， 唔好讲啦。
1: 有阵时真系你睇下你自己系咩年代出世，都已经系影响咗你嘅嗰条路啦。
0: 实际烧住出世噶，冇办法。
2: 但开心嘅，即系讲翻啲古仔，因为通常。都會戰翻住阿媽，就會講翻以前點樣艱難啊，點樣辛苦啊，點樣嗰陣時好。
1: 但好彩阿彪一出世就成個家族就
0: 係啦，靠曬佢啦。
1: 嚇，唔係有陣時呢啲家族嘅嘢咧，係好多時咧咩家道中落啊嘛，即係有家道中落嘅事啊嘛。咁咧家道中落係因為咩？因為有一個人出咗世。咪都會講嘅，你明唔明
0: 啊？
1: 都會講，佢一出世就成個家族，我哋本來的家族好好地地嚟噶。啊，佢一出咗世之後咧，我哋就由半山一路搬，一路搬，一路搬。我哋而家住喺邊啊？咁即係類似咁樣，都係有排講
0: 嘅。但係我嗰個版本係因為我幾房一齊衰落。
1: 系，就系你出世之后，
0: 一个家族几房喎，咁冇咧，一个出世都唔关其他房事。
1: 唔系嘅，有阵时咧，
2: 真系关你，
1: 真系关，
0: 真系关我事啊。
1: 系啊，咁你一早出咗世就几房都衰落，咁跟住
0: 我准备出世就衰落啦。
1: 咁呢件事有冇一路不停咁样重复讲啊？
0: 讲出嚟啊！
1: 即系一到派拜年嘅时候，
0: 冇 day one 都冇赖系我啊。
1: 哦，但系边个讲起话系你啊？
0: 冇啊，你咯，
2: 啱啱
0: 你
2: 讲
0: 你
2: 自己推测，
0: 你成日讲啫嘛。
1: 哦，我冇人。
0: 但我好中意听屋企人讲我嘅故事系真嘅，即系虽然成日讲，因为咧我唔记得嘅。
1: 吓，
0: 即系首先我自己唔记得啦，
1: 都系
0: 第一件事。
1: 我明你意思。
0: 咁然后咧，到我大个咧，其实我都成日都唔记得自己啲嘢嘅。咁然后我即系屋企人讲翻嘅时候，哦系咁啊咁啊，咁我系有一种即系重构翻嗰个记忆啊，即系例如话我去到幼稚园嘅时候，即系一件炸鸡咁样啦，即系嘅，你冇听过呢个比喻咩？我媽話我一件炸雞嘛，即係佢係好 specific 係某個快餐店嘅嗰件炸雞嘅，佢係一件雞咁樣嘅，咁跟住咧就即係意思係咩？就總之好乖咁坐咗喺度，又唔出聲，但係冇乜存在感，即係我啦咁樣。咁跟住其他小朋友喺度喊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去即係去勸下其他人唔好喊啦，我哋嚟玩嘅，即係咁樣。
1: 哦，其實有陣時聽翻呢個故仔都幾開心，
0: 都開心嘅。
1: 我幼稚園嗰陣時咧，我媽話我喊都好緊要嘅，咁佢但係咧，我有一個辦法唔喊嘅，就係飲奶奶啦。咁於是咧，佢係真係要攞一支奶奶嚟，就然後俾我咁樣揸住嚟飲咧，即係喺個課堂度，又喺幼稚園。
0: 冇錯，你飲開奶粉嘅啫。
1: 咁跟住飲完之後咧，飲完之後我就唔喊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咁樣講下咧，我都仲記得嗰陣時喺。同啲同學一齊，我揸住個奶樽飲奶奶嗰件事啊，真係咪啊？
2: 係咪 share
1: 嘅？但其實如果你唔係佢唔係佢講，我都唔相信有件咁嘅事，因為我根本上喊咩？
0: 唔係同埋由細到大，即係都有 privilege 出，人哋要上堂，我
1: 就喊
2: 飲奶，
0: 擔唔住
1: 奶
0: 先，
2: 俾飲食
0: 幾超啊，
2: 郭小姐。
1: 好，講到呢度咧，聽翻首歌先嚇，歌翻嚟繼續呢個話題啊，回憶錄，我哋講緊長輩成日講嘅古仔。
3: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亲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人性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元，跌1.8；中芯国际74.9元，跌3.45元；阿里巴巴108.1元，跌2.6元；智普1569元，跌76元；腾讯控股448.6元，跌9元；华虹宏力159.3元，跌13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9仙4；建滔积层板53.6，升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10点，跌532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0。 3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23美元，卖出401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因为交通意外，赤柱峡道介乎春坎角道。同埋大潭道来回方向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系有紧急嘅维修工程，就是、去黄珠路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嘅慢线系经封闭，而家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维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Zhang Guoxiu again. 今日听住叫萧叔叔讲一讲废话。啲乜嘢废话咧？唔系讲废话，英文点讲嘢？一啲好似佢话 ，If you know, you know， 咁咪废话。如果你知道咧，你就会知道啦。譬如你上网 post 咗张图，嗰张图咧就来自可能某套剧嘅某一个场面咁啦。咁咧，你可以话咧 ，If you know, you know， 就系咧。如果你知道呢个先，你就知道我讲紧乜嘢啦。咁聽落好似廢話咁，但其實都有少少意思。仲有啲咩其他 expressions 有啲好似咁樣咁嘅廢話 feel 嘅呢？再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 It is what it is， It is what it is， It is what it is， 就係佢咪就係佢嗰樣嘢囉，咁樣 It is what it is。 咁嘅意思呢就係呢樣嘢就係咁㗎啦，咁你唯有就接受 It is what it is 咁樣。俾多個例子大家先。 If you get itYou get it, okay? Oh, either you get it or you don't. You get it or you don't. 一系咧，你就 get 到呢、這個，譬如一個 joke 啦，即系呢個笑話，你可以 get 到。一系咧，你就唔 get 嘅。咁你可能系屬於唔 get 嗰類，你亦都可能系屬於 get 嗰類。咁所以咧 ，either you get it or you don't。今日廢話講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P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点啊？当大家即系喺度讲紧呢啲长辈成日讲嘅古仔咧，有冇啲长辈 WhatsApp 大家
1: 爆秘密？
0: 好停咯，
1: 好停啊！
2: 未未嚟更正我，即系我期待紧啊，应该会即刻话我唔系咁啊，通常都系咁。
0: 系咯系咯，冇啊！
2: 我明明听嘅时候系咁样，
0: 做咩叫人听节目啊？
2: 应该有听嘅，可能我啱咧。
0: 可能你讲啱，
2: 假假地都听咁多年，
0: 系咯，冇理由今日唔听噶，
1: 系，所以为免转述错误咧，我喺开麦之前系有叫阿妈再讲多次。
0: 啊，真系噶？
1: 咪因为佢经常咧会话我哋呢一代成日话担心我哋唔够嘢食，因为咧佢而家对啲孙都系咁嘅，佢会煮 extra 嘅嘢，即系对于我哋。嚟講就覺得哇食唔曬嘅嗰個份量，咁佢又會賴返哎我哋以前啊食嗰啲叫咩豬腔啊，佢哋叫、
0: 哦、
1: 其實係嗰啲谷物嗰個殼嚟嘅，咁佢話呢就原本係攞嚟喂豬嘅，咁就將佢磨成粉狀啦，跟住再整成一個餅咁樣，我哋以前細個係食呢啲嘅咋呢啲，所以就成日擔心你哋唔夠食，就會擔心係咪肚餓啊，都會成日問呢、這個就點解，咁佢
0: 而家可能嗰啲好有益㗎喎，麥皮嘅全身，
2: 第二要係咩嗰啲超級食物係嘛，
0: 係啊，
2: 特別貴咁賣
0: 啊，
2: 就係嗰啲係嘛
0: ，organic
2: 應該唔係嘅。
1: 跟住仲有佢有講，因為以前咧我媽細個應該都係好艱辛嗰啲農村嚟嘅，咁我阿婆本身咧。佢係一個好似一個超級英雄咁嘅，喺我哋家族嘅故事。咁佢甚至咧，佢有個綽號叫高佬嘅，即
0: 係
1: 一個女人，佢個綽號係叫高佬。你可以想象佢嗰個能幹同埋嗰個程度點樣？
0: 咁係咪好高㗎？
1: 係嘅，即係對喺佢哋嗰代咁樣。咁同埋即係一個女人要照顧自己嗰個女啦。咁喺農村又要耕田。咁我阿媽咧成日會 loop 翻一個古仔，佢就話咧嗰陣時應該係三四歲，咁就。阿媽就當然係要出去做嘢啦，咁佢咧就賴尿，賴濕咗條褲，咁細路女唔知，因為驚俾人打嘛，你賴尿喎、啊，咁、所以咧佢跳咗落個水缸嗰度，就想洗，咁但係咧當時其實你要打水，屋企有個儲水缸咧係好珍貴嘅嗰啲水，咁。但個水女伯就自己跳咗落去啦，就污染曬成缸，就唔要得啦咁樣。咁最後就要成缸水又要處理咗，又要再打過咁樣，因為你洗衫煮飯全部都係嗰缸水，但你小朋友又唔識處理喎。即係嗰個佢話嗰個陰功嘅程度，
0: 咁有冇後屘有冇責備佢或者體罰嗰啲？
1: 咁當年應該都係有嘅，即係農村時代嘅時候，
2: 係咯，
1: 係啊，嗰陣時。
2: 咁但係算 OK 啦，家境。通常我見到開浪褲咁樣周圍走，啲小朋友即
0: 係簡單啲。幾歲真係唔識嘅，
2: 幾歲係唔識
0: 啊？唔係，通常啲即係上一代都好中意講話，我好細個已經做嘢啦，或者我好細個我已經做家務啊，已經要照顧細佬母。
2: 你呢啲應該已經係喺城市裏邊嘅生活。如果讲头先啲乡下嗰啲，又系听好多嘅。我妈妈嘅爸，即系我阿公啦，我阿公个阿妈，我哋叫太婆。咁太婆咧就系咧，都相当大年纪先跟我公公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咧，佢咧系唔识讲广东话嘅，佢基本上都系潮州话嘅咁样。咁所以我同佢之间咧嗰个沟通咧系。全部都是手語，
0: 斷鼓
2: 斷鼓加手語，咁同埋佢都係叫我食嘢嘅啫，咁所以都係好容易理解嘅咁。咁但係咧，聽佢嘅古仔就好多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從來都唔知真定假，因為我啲舅父啊、我啲阿媽、我啲阿婆講咧，用廣東話講噶嘛。其實咧，我太婆又唔即係冇聽明，
1: 冇佢
2: 講過 fact check 嘅。但係我聽翻你版本係乜嘢咧？好多古仔，有個古仔就係咁。咁話說咧，我哋以前即係我媽嗰邊啦，翻鄉下嘅話咧，好似好威咁樣嘅。
1: 哦，
2: 即系威意思就系咩咧？
0: 买好多嘢翻，
2: 买好多嘢啦。咁然后咧，翻到去咁，即系仲系以前，即系你喺即系九广铁路嘅年代啦。即系你真系担好多嘢咁样翻去咁啊咁。咁但系翻到去咧，就真系系即系我舅父讲嘅呢个就系话翻到去啊，哇，
0: 热烈欢迎。
2: 同埋咧，唔系净系因为你带翻去嘅，而系本身咧太婆喺乡下咧嗰个地位就好高嘅。
0: 哦，
2: 佢话咧。成條村咁樣啦，你咧係唔使，你全日咧唔使做任何嘢噶，好多人會招呼你啦，不斷人哋送嘢嚟食啦、飲嘢啦，跟住咧咁我大舅父啦嗰陣時去喺村度行啦行下咧，啊蕩失咗路喎咁樣，唔使驚噶，佢就咁坐喺度，然後仲聽到四方八面嗌緊你個名字，嚟揾緊你啦，即係嗰一隻嘅嗰種嘅狀態咁。
1: 嗯，
2: 咁然後咧。但係點解會咁即係受到尊重呢就話呢、啊、原來以前即係日子唔好嘅時候呢咁我太婆呢原來屋企呢喺鄉下呢都真係幾威嘅係開嗰啲米鋪。
0: 哦，
1: 哇！
2: 咁所以咧，
0: 都係好有錢人，
2: 係啦，有啲錢嘅。咁而佢咧都叫做，雖然要落田， 都要落田嘅。咁但係呢都叫做千金小姐咁樣啦。咁、哦、但係喺呢個艱難嘅時候呢，咁當大家有一段時間都真係冇嘢食呢，咁佢偷偷地呢就喺屋企嗰個即係後門呢就真係派米，
0: 哇，
2: 或者收留一啲人，即係收留啲人嚟可能即係匿下住下咁嗰隻咁樣。咁、所以呢即久而久之呢，咁就喺鄉下呢就即係賺咗呢啲咁樣嘅人情啦，咁樣咁就到即係一路咁，即係屋企都係即係喺太坡嘅嗰、那個即係叫做聲望啦、即係尊重之下啦，咁就繼續咁樣囉。咁呢啲故仔啦。另外就係呢，我太坡呢有一隻手指呢，佢嘅食指呢係嗱，你因為食指有三一節、兩節、三節咁樣啦，咁樣咁佢咧頭嗰兩節咧，好似唔知轉左定轉右咧，轉咗90度咁樣嘅。
1: 哇！
0: 點、
1: okay、
0: 樣啊？你轉一次睇下。
2: 你轉唔到嘅，因為你要斷骨先轉到嘅。即係你明白嗰、那個視覺上就係佢明明應該係平面見到係咁嘅時候咧，佢轉咗90度咁樣嘅一個狀態咁。咁我就成日都唔明啊！咁太婆隻手點樣受傷啊？我唔記得邊隻手指，好似係食指啊嘛。咁然後就有另一個故仔啦。以下故事咧有少少血腥，同埋少少科幻，
0: 唔怕
2: 啊！我警告字眼先咁。咁就話說咧，咁我又係我啲舅父講，喂，以前啊係咁樣嘅，大波咧落田啊嘛，落田咧咁要點啊？咁啊揾镰刀咯，要清噶嘛，咁樣清嘅時候，嘿一下唔小心，
1: 哎呀
2: 甩咗，甩咗咁點啊？
1: 執翻
0: 搏翻咯，
2: 撳翻住，撳翻住，冇事啊！
1: 要撳幾耐？
2: 但係撳咧。咁歪少少，所以就歪咗。
0: 哦，
2: 你信唔信啊？
0: 揿翻住冇屎个，冇可能啦。
2: 我就一路都唔信
0: 嘅。除非你都唔得啦，点都唔得啦。
2: 由细听到大嘅故仔，就系咁。有阵时就系咁样，长辈讲啲故事，你唔知信唔信好、哦，但系佢就由细
0: 可能刮到少少咁样啦。
2: 唔知啦，系咁样，总之受伤到然后，但系就好多呢啲咯，即系长辈嘅故事，你又冇得考究嘅。
0: 系，
2: 但
0: 系
2: 又几好听。
0: 系
2: 咁啊，咁你讲下，我又不妨又听下，俾啲反应咁嗰只。
0: 系不过嗰个派米啊，俾人哋住下嗰、那个好好啊，即系呢个系即系得人恩过千年计啊嘛。好多时你就咁帮咗人哋咧，人哋就一世记得噶啦。即系可能对方嘅又系好似呢啲长辈咁样啦，不停咁同佢呢种。如果当年咪阿边个啊，我哋都已经即系冇得即系冇啦咁样，即系类似啲咁嘅说话咯，都会有。
2: 我有听过一个咧，就唔系有血缘关系嘅，但系都系长辈。咁、我长辈咧就又系啦，即系当年好多香港人即系故事就系乡下出嚟嘅。咁出嚟嘅时候就夜媽媽，即係就都係游水落嚟㗎啦，都好多都係咁樣咁樣。咁當然，咁但係呢就咁就嚟到香港啦，咁就算即係搵到啖飯食。咁呢就但係呢你又唔可以光明正大返屋企，因為你係偷偷地出嚟㗎嘛。即係偷偷地嚟到香港。咁呢咁但係你又掛住屋企人喎。咁然後又想即係攞啲即係係咪攞返啲錢返去。屋企咁啦，咁每次咧就系深夜时分先翻翻去条村度，摆低钱，
1: 系
0: 咁又游翻去啊？
2: 就深，总之佢有佢嘅方法，总之就夜妈妈，总之又唔可以同屋企人打招呼，又系即系好偷偷摸摸，但系就不断咁样喺度
0: 咁近嘅啫咩？通常啲人好远嚟到，
2: 唔系讲每日都做呢件事，即系每次翻嘅时候，即系都系要偷偷摸摸，同埋夜晚即系可能好远咁望住屋企，咁等到天光咁先走咁。即系我发觉，即系以前就有好多呢啲听长辈讲，你半信半疑啦，都有好多呢啲问题嘅。咁吓咁点啊？边度走啊？即系呢啲问题，但系啲技术问题通常都唔解答你噶啦。总之就系嗰幕嘅有个场景系好鲜明嘅就系。哇！夜媽媽係嘛？深夜其實阿媽都知道你翻嚟嘅，但又唔可以扮知道你翻嚟，因為怕驚動到其他鄰居。咁、然後就可能擺定碗湯喺台面，咁、然後你自己飲完就走啦，咁樣即係咁嗰只。咁有好多呢啲故事，我唔知係我嚟寫小説定係寫劇本啦，但係本身就係好多呢啲故仔。
0: 其實呢啲故仔咧要有幾樣嘢，即係喺個背景度。首先個通訊設備係要好差啦，同埋大家嘅距離要好遠。電話大家我即係對於科學個睇法認知係好低啦，即係等等呢啲結構埋咧，你先至能夠即係成立一啲咁樣嘅故事，仲記到而家。
1: 真係可以問翻啲朋友嗰啲嘅技術問題，究竟當年游水落嚟嗰個過程，因為佢哋又唔會主動講得好 detail。即系嗰啲嘅古仔，即系做翻啲
2: 唔系好
1: 口述历史，
2: 好科幻嘅呢个
1: 系
2: 咯，即系落到海咁，你点定位啊？
0: 好似佢咁讲，即系讲出嚟好似好容易咁样，但系其实你真系要实行嘅时候，基本上
2: 唔系跟住话点定位啊？系香港好光嘅，
0: 向住光嗰边游，
2: 系望咗天，天光嘅，你望住嗰边就系香港嚟噶啦，咁就咁样咯。即系好多呢啲故仔噶，
0: 咁咪唔惊又游下又鲨鱼嘅咩？
2: 唔好问呢啲，
0: 我哋而家会咁样谂噶嘛？
1: 穷多啲啊！
0: 我游游下会点样？我哋谂太多嘢，但系佢哋唔系，佢游咯，咁样就游噶啦嘛。
2: 再讲一次，长辈嗰啲故事系故事，
0: 都唔知，
2: 唔知系咩？唔系，真系唔知啊！即系我哋听系好乐意听嘅，系乐意听嘅。
1: 系唔系就系前排大家都有睇过嗰个《给阿嫲的情书》，我自己就入咗戏院睇，都系啲类似系讲紧。系啦，就一啲華僑嘅故仔，有咁當時同埋佢哋講嗰啲，真係家書抵萬金嘅嗰個日子咧，你真係一別就唔知道會唔會再見嘅嗰啲日子咧。咁呢啲太沉重嘅故仔咧，真係你又要真係好有耐性地，佢又要講翻俾你聽，你又衰仔，你又唔真係想聽。
2: 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已經少咗好多嗰啲家書檔。
0: 係咧，你有冇咧？
2: 有
0: 嚇，即係因為好多人都唔識字，可能要揾人寫信啊嗰啲。
2: 以前街檔好多嘅會計又有啦，填税表啦，呢一個寫信啦，即係你見到嗰啲好多招牌呢啲噶嘛。
0: 係啊，寫信都係得個信字嘅啫，即係你都唔知佢寫成點噶，你話唔定你都唔識睇噶嘛？你講俾佢聽，佢係咪真係寫嗰啲嘢？
1: 專業
0: 咁
1: 係嘛？
2: 咁嗱，講真，
0: 得個信字啦。
2: 你俾錢我，咁你講咩我寫咩咯？我仲幫你做咩？
0: 係唔係？我即係意思，即係你係咪真係識曬咁多隻字啊？
2: 我相信佢會寫嘅。我相信佢。
0: 即係譬如佢諗下，我想問候阿奶奶咁樣，佢唔識寫咁厚字咁點啊？
2: 唔會啦。
0: 即係咁講
1: 寫嚟寫去都
0: 係我成日都得意啲喎。如果你寫錯咗咁點？
2: 嗰首字你見到嗰首字就知道識好多字啦。
0: 真係好少係。其實如果你喺當年，你應該都係喺呢個崗位。
2: 都係我只能夠做呢啲啊嘛。
0: 寫幫人寫係隔算買
2: 你
0: 義務。你
2: 真係睇得起我。
0: 你為咗啲朋友大眾義務咁幫佢哋寫。
2: 唔係，但係我又唔介意喎。如果係即係聽好多故事啊嘛。
0: 冇錯，
2: 即係如果係。
0: 唔係真係幫到人啊，感覺係。
2: 咁
0: 雖然都有收錢，
2: 都係一份工作啊。
0: 冇錯，
1: 咁 Ada 姐，你屋企唔會講翻佢哋細個嗰啲？
2: 講你啲曳嘢咧，講一單啊，
1: 係咯。
0: 我冇啊，
1: 你真
0: 係
1: 好乖啊，你又唔明點解自己會喊？
0: 唔係，同埋嗱，我又好乖咧，我又唔係好講嘢啦，所以我冇嘢噶。其實我係唔存在咁樣嘅，好似係嗱你明唔明啊？嗱，你當我有四個女嘅，四個女咧即係打聲差唔多聲嘅。有陣時我打翻屋企咧，我媽無端端鬧我噶。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佢認錯我把聲，我家姐，即係佢唔係好記得。咁然後譬如我話俾佢聽，喂，我今日咧翻嚟食飯啦咁，咁我就迎來咧就係鬧啦，即係又話翻又話唔翻，又話翻又話唔翻。咁即係其實我第一次打翻嚟個老細，跟住咧佢就鬧完之後咧就急住，唉，算啦算啦，我都費事講啦。總之我翻去食飯啦，即係類似啲咁嘅情況成日。
2: 嗱，你問翻 Ega， 咁咧就會話。我媽媽咧成日都講個故仔，你屋企有四個女，我咧就明明乖嗰個，係咯，你有冇啊？
1: 你有冇成日講翻俾佢聽啊？
0: 冇冇冇啊！我哋點講咧？我哋啊真係我爸爸媽媽唔係好常講嘢，真嘅。即係阿爸，我哋嗰個年代咧，阿爸係翻工，跟住放工翻屋企就食飯瞓覺噶啦嘛，或者睇下報紙啊。你點會同佢傾㗎？好少會講。
2: 少嘅少嘅少嘅。
0: 我叔就講得多啦，即係我叔咧好中意講嘢噶嘛。咁咧一到啲驚，
2: 阿叔喺度説故事的人，
0: 好
2: 少知道。
0: gathering 嘅時候咧，佢好多嘢講嘅，即係嗰陣時咧點啊點啊，咁我都喺我叔口中即係聽過啲我自己細個事蹟咯。因為我好細個咧，未識講嘢，我就已經企上張凳度唱歌啦。
2: 哦，
0: 咁跟住佢唱咩歌咧？我話唱咩歌？唱咩歌咁？你最中意唱嗰首十一歌？
2: 十一歌
0: 係啊，跟住我咩歌嚟㗎？佢話你唔係啊嘛，你啊嘛。嗱，後屘我知道係咩歌，但係嗰刻我真係唔知嘅，因為太細個啊嘛。原來有首咁嘅歌，咁我後屘揾翻嚟聽咁樣咯，都係可能佢哋聽嘅歌。
2: 即係 Edelweiss 咁樣噶嘛。
0: 冇，佢哋聽嘅歌，然後我聽入耳，跟住我就唱出嚟咁樣咯。所以好多時都係由大人口中咧，即係講翻即係自己即係嘅事蹟咁樣咯。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you 試日甜品。
2: 你都試下甜品啦，記唔記得我要講咩呢？
1: 哎呀，一樣我哋大家都好想聽嘅嘢，
2: 真係唔記得啦。開場嘅時候呢，開節目嘅時候就講到關於呢一個足球嘅規則影響咗足球比賽嘛，咁諗起一場呢1994年嘅喺足球史上面好荒謬嘅故事，係咪講俾大家聽。咁話說呢，當年呢這個加勒比杯，即係加勒比海嘅即係國家嘅一個即係比賽啦，咁係外圍賽，咁一隊叫做巴巴多斯同埋呢個格林納達兩個隊，即係兩隊波。咁呢場波呢之所以出名呢，就都唔係因為球員踢得有幾好啦，係因為呢到最後呢大家唔知睇緊啲乜嘢。嗱，要明白呢場波咧，要明白一個當屆嘅賽事有一個好有創意嘅規則，就係、是、咧 九十分鐘如果打和，咁就踢黃金入球啦。OK， 咁、啊、黃金入球即係即係邊隊入波，咁比賽即刻完，
1: 即時死亡。
2: 咁呢個都正常嘅、嗯，即係都會常見嘅。但係咧，當屆嘅主辦單位咧，就可能覺得即係一球咁啊，就計一球咁啊，好似唔係好刺激。佢加咗一句，就係、是、如果入黃金入球咧、啊，就當兩球計。
0: 哇！
2: 咁點解會咁做咧？冇人知嘅、嗯，即係可能係食飯嘅時候差唔多夠鐘，即係放飯啦，即係會議嘅時候，咁大家一致通過咗、啊，即係總之、啊、入一球黃金入球就計兩球計。即係個得失球裏面好啦。咁、哦、呢場比賽咧係點樣咧？個前設就係巴巴多斯咧一定要贏格林納達兩球先可以出線。係。咁、哦、比賽開始啦。咁比賽期間咧，巴巴多斯咧已經一度領先2-0啦。
1: OK、
2: 哦。咁啊冇問，咁冇問題啦、嗯，非常理想啦，即係2-0，咁你贏夠兩球就出線啊嘛。咁好啦，點知去到80多分鐘，格林納達咧就追翻一球。
1: 系
2: 就2-1咯，
1: 嗯，
2: 好啦，咁意思系咩？就系、是、巴巴多斯仍然系领先，同埋会赢场比赛，但系佢只系赢一球系唔够嘅，佢要入两球先能够出线啊嘛。好啦，呢个情况下，巴巴多斯应该点做啊？
1: 抢攻咯，
2: 抢攻啦，希望能够攞多一球，咁啊赢两球啦。但系时间真系唔够，喺呢个时间咧，巴巴多斯嘅球员就谂起，打阵先，如果90分鐘打和，咁有得加时咯。咁如果加时里边有一球。我就當兩球計咯，咁喺呢個時候，咁佢會點做啊？
1: 入烏龍波，
2: 係啦，咁佢就作出咗呢個足球史上非常罕見嘅戰術決定，就係、是、故意入烏龍波，就將個比數本來領先緊2-1，差唔多贏波啦，就自己入自己籠，就變2-2，就打加時。咁當時嘅指令就係通常即係平時就向前入波啦，咁嗰時就唔係啦，翻去入自己籠咁樣。咁總之咧，巴巴多斯成功就。入到波、
1: 哦，
2: 入到烏龍球、
1: okay ，
2: 就2-2啦。咁係按住呢個計劃就捱到完場啦。咁進入加時，咁啊靠兩球，即係再入一球啦。咁、嗯、就黃金入球出線啦。咁本來好似好聰明咁啦，但個問題係你識咁諗啫，對方都識咁諗。咁格林達啦，格林達達嘅呢一隊波咧，就即刻發現就係唔係，其實我自己入烏高，我自己入烏龍球，我輸3-2。我咪出事咯，明唔明啊？
1: 即
2: 系本身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格林纳达对波咧，第一时间就唔系射对方，而系射自己。咁喺呢个时候，巴巴多斯点做啊？我要守埋你个龙门，我唔能够俾你入乌龙波。
0: 哦，
2: 所以场比赛咧就变成一队，平时我哋睇足球就系一队攻一队守啦，而、家就系一队守两个龙门，一队攻两个龙门。
0: 系，
2: 卒之咧系都系加时，然后即系巴巴多斯入波嘅，即系佢胜出，但系就成为咗史上一场非常荒谬，就系、是、因为啲奇怪规则
0: 系啦，
2: 导致到奇怪行为嘅，
0: 搞到即系个体育精神都冇咗。
2: 系啊，所以啲规则嘅嘢咧，即系奉劝下，即系 FIFA 世界杯
1: 谂清楚，
2: 唔好立乱改。
0: 咪就系咯，
2: 搞到乱鬼神。
0: 系咯。睇翻场波得唔得噶？有冇得睇？
2: 哇！太耐
0: 啦，太耐啦。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2: 事业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说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全国港澳研究会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新闻的详细内容。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快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同样高过预期。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亦高过预期。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25亿5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不过据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3: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2: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十五五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 那么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6: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 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5: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6: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5: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志文表示，多国多地都是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邓永林报道。
7: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开场的时候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就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搭建自己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亦都会根据风险形势变化和维护国家安全实际需要去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和英美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立法起步较后，数量总体偏少，而且立法都是防御性，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8: 那么近年来我们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大增，特别是来自外部的遏制打压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根据外部安全形势的变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立法，用法律武装自己，保护自己。那么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也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7: 黄振文指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8: 一方面，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倒退，绝对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状况，这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你放松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7: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由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9: 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咧，个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啦，咁啊，同埋逐渐横过珠江口一带嘅啦。受佢东面同南边嘅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咧，本港今日咧嘅稍后风势咧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嘅风力情况咧，咁啊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咁同时啦，嗰个低压区嘅雨带咧主要集中喺南侧啦。咁啊，預料啲大驟雨啊同狂風雷暴咧，會喺今日日間咧逐漸影響本港嘅，可能需要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咁受活躍西南氣流嘅影響咧，而家我哋嘅預測都係講緊啊，聽日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會較大嘅。
1: 政府推出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现时职津计划对单亲综援户的工作时数要求较宽松，新安排对他们有一定帮助。也有议员建议为计划引入弹性，做法将更人性化。李俊杰报道。
10: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试验计划为期三年，合资格住户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在今年十月至到2029年9月持续工作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其中最少有十个月获批职津就可以获现金奖励，总额最高为45,000元。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计划是好事。他话现时职津计划的工时要求对于单亲家庭已经较为宽松，认为新安排对单亲家庭会有一定帮助。
11: 譬如一个领综援的单亲家庭，一个妈咪照顾一个12岁的细路仔，咁佢如果找到一份20个钟头以上。但是如果他的收入呢都是少过16,000的，那其实他基本上是拿到本身这个职津就每个月3,200元的津贴了。那如果单亲家庭真的我刚才应该说了36个钟已经符合资格了，72个钟的津贴更高，那其实是不是很难做到呢？
10: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宁在同一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关注基层家庭多靠打散工，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有困难，建议引入弹性。
12: 会不会在条件上面可能引入一个转职或者失业入面的宽限期呢？在十个月获批的要求入面，譬如可能都俾佢有1至2个月嘅弹性宽限期，因为非自愿失业或者转工空窗期嘅话，只要譬如可能佢都提供到当时嗰段期间一啲求职嘅证明，就可以唔好扣除佢个奖励资格咧。咁我谂呢个会人性化啲咯。
10: 佢又话，单亲综援户要顾及小朋友有冇人照顾，未必咁易揾到工，可能要有一系列嘅配套去支援。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伊朗永远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与以强力回击。梁正涛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

0: 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哪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哪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加至30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中国裁判结束在美墨加世界杯的执裁任务，他们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其中马宁成为时间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同周飞仲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说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全国港澳研究会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是中。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

0: 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力守24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低见23902点，一度跌超过310点。中午收市报24099点，跌113点，跌幅大概0.5%。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620亿。科技指数一度跌穿4600点，半日报4609点，跌幅1.4%。ATMXJ 多数下跌，以阿里巴巴跌近2%的幅度较大。百度急跌近9%，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近6%，中芯国际跌近4%。人工智能大模型股就个别发展，智普跌近5%， Minimax 就升2%。资源股就做好，中国铝业升半成，中国宏桥升近4%，中石油升超过3%。部分嘅汽车股上升，蔚来升近6%，系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睇翻今朝做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倾下噶。你好啊 ，Kenny。
3: 你好
2: ，Tony。睇翻咧，即系内地啦，今朝早咧就公布翻啦，上半年啊，同埋六月份嘅进出口数据。咁啊，见到咧六月份嘅表现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啊，出口啊同埋进口咧就分别创咗4个月同埋5年以嚟嘅最快增速。咁但系见到咧内地股市方面咧，半日就偏软嘅。咁啊，港股咧都一度失守咗24000点嘅关口啦。咁啊，点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啊？
3: 係啊，冇錯。其實見到今日港股表現就相對比較即係平穩少少啦。咁大市嚟到24000樓上咧，個動力比之前就減弱咗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呢段時間港股向上反彈啦，大型科技股係成為最大嘅動力。但係經歷咗連續反彈之後咧，暫時嚟到呢啲位置，可能都需要唞一唞氣嘅。咁對應翻整體大市咧，就有機會恆指咧喺24000附近咧就先作一個整固住先嘅。但係由呢一次低位22500開始反彈計算的話咧，我預計24000就未必係呢次反彈嘅終點嘅。咁自從港股向上升穿3000天線之後咧，我覺得下一陣恆指再挑戰嘅一個目標位咧，有機會係50天線附近嘅。咁依家大概就處於24900嘅。咁所以我覺得經歷過短線唞氣或者短線整固完之後咧，港股仲有機會係向上嘅。
2: 咁啊，市場咧個焦點啦，仍然係喺啲半導體啊，或者啲晶片股嗰度啦。咁啊，隔晚咧 ，SK 海力士嘅 ADR 啦，喺美股市場啊就急跌超過9%噶。咁啊，今朝早咧喺韓國咧亦都進一步下跌嘅。咁而香港上市嘅 XL 以南方海力士啦，咁半日咧都跌咗9%啊。咁短期嚟講咧，即係呢啲焦點呢啲嘅半導體啊，或者係啲晶片股啦，嗰個表現咧會係點睇啊？
3: 我想短線少少嚟睇嘅話咧，呢啲 AI 嘅一啲上游硬件或者原材料股份啦，似乎短線嘅波動性，我自己預計可能繼續維持嘅。咁始終經歷咗即係咁危險升勢之後咧，我諗市場對於高估值嗰個憂慮咧，有機會繼續持續。咁再加上近段時間其實一個地緣政治格局，包括中東嗰個戰事又再度緊張啦，令到投資者對於往後一個利率向上升嘅預期咧，亦都有所提高。咁呢個情況咧，我諗對於一啲科技股嚟講嘅話咧，自然係一個不利嘅影響。我認為依家對於一啲即係存儲概念啦，或者一啲 AI 相關原本已經累計比較大升幅嘅概念股嚟講嘅話咧，我諗投資者目前階段都不妨係先以審慎為主先嘅。
2: 你都提到啦，即系关于个利率走势嘅预期啦。咁啊，市场咧都关注咧今晚稍后时间啦。咁美国就会公布翻咧最新嗰个消费物价指数 CPI 啊。咁啊，而喺呢个数据公布之前咧，咁美国联储局嘅理事咧沃勒啊，咁啊就话咧，即系如果嗰个数据显示到个通胀系持续远高过2%嘅目标嘅话啦，即系其实联储局咧佢话认为可能需要喺近期去加息嘅。咁你又知即系近排个中东嗰、那个紧张局势升温咧，就令到咧隔晚啊嗰、那个油价啦，咁啊升咗超过9%啊。咁今日亚洲交易时段啦，亦都一度再升多近3%添。咁其实对于嗰、那个大市走势个影响系点睇咧？
3: 我谂从上一次联储局议息嗰个会议记录去睇嘅话咧，就反映住一个客观事实，就系嚟紧咧联储局決定嗰個利率點樣行咧，最關鍵就係睇嗰個 CPI 或者講緊通脹嘅。咁通脹雖然經歷過即係六月份係有所降低翻之後咧，但近段時間隨住油價再度向上升啦，我諗對於潛在嚟緊美國通脹咧係有機會再帶嚟一個影響喺度。咁所以我自己本身預計咧喺今年年內咧，美國真係有機會會加息一次嘅。咁而真係由原先減息周期進入到依家加息周期咧，對於資金嗰個流動性咧，唔多唔少都會有個影響。再加上一啲科技股啦，本身同嗰個利率嗰個敏感度亦都相對比較高啦。咁所以喺市場依家對於加息嗰個憧憬越嚟越高嘅時候咧，我諗本身對已經處於美股嘅主高位嘅美股嚟講嘅話咧，短線個波動仲有機會再進一步顯著。咁所以點解我認為依家包括外圍市場啦，或者啲科技股咧，我諗投資者不妨可以先不要輕舉妄動，或者就算博反彈都可以靜待其變，等更加低的機會才再出手都不遲。
2: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伍麗賢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099点，跌咗113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619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111点，跌咗9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XL 二南方海力士54.5跌咗5.4。盈富基金24.56跌咗0.2。中芯国际75.5跌2.85，智普1,565元跌咗80元，腾讯450.8跌咗6.8，阿里巴巴108.7跌2元，华虹宏力162元跌咗10.3，南方恒生科技4.52跌咗6.8，建滔积层板54.95升3.9。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咗3.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华益金控、华建未来、益美国际控股、中国汇融、永利投资。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齐云山食品、大同集团、天业节水、中生北控生物科技、中国上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87点，跌咗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咗61点；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987点，跌咗255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36。澳元5.433，加元5.548，新西兰元4.537，欧元8.932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4。港金报37,5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89美元，卖出4,016.57美元。内地上半年同埋六月进口增速都快过出口，六月份以美元计价进口增长36%，创咗5年以嚟最高，出口增长27%。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市场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动扩大进口等都利好进口表现。当局又表示，民企进出口表现都保持良好趋势。外资亦都实现进出口双位数增长，由李依琴报道。
4: 內地上半年以人民幣計價出口按年增長 13.4%， 進口增長 22.1%， 以美元計價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 17.6% 和 26.6%， 貿易順差近5760億美元。受惠人工智能發展、電子元件、電腦零部件等的算力硬件進出口按年增長近56%，單計6月整體的進口或者出口表現都顯著好过预期，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增速亦都快过增长27%的出口。中国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话：，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且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支持进口快速增长。世界杯赛事接近尾声，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话：，比赛场地上有好多嘅产品都来自内地的民企，他以世界杯比喻民企，认为他们上半年外贸表现积极，主力地位稳固，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5: 第一，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了57%，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第三，赛场表现积极，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市场。
4: 海关总署话，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又话随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来越高，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龙尾过咗永德利广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龙尾是过咗永德利广场的。另外赤柱峡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位置就是介乎中坎角和大潭道一段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解封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会陆续地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的。转到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在华润大厦，东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去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下角道左转同面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新鸿基中心。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花园道都是一段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友邦大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龙门居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中午12:35啊，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胡家乐。嗱，今日翻嚟恒生指数升过下，亦都跌过下嘅，升过下30多点，见过24,247，一跌嗰下咧就300点，曾经落到23,902，最后上昼收24,099，跌咗113，跌幅近半个百分点。其他市场睇下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偏软，跌0.38%，去到0.66%，跌最多上证。一韩台亦都系跌嘅，跌幅介乎0.67%去到2.77%，跌下跌下，竟然台湾最多啊！咁韩股又如何咧？韩股跌下跌下，都近3%。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91点，去到24,110，高水10点，成交张数6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34，报8,031。大市成交点啊，半日啫，1,619亿几咯。又睇埋科指，恒指跌半个百分点，科指就1.4%。上昼收4,609点，跌咗66点，30只成分股8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有37只升。最强嗰3只都系中字头，中石油、中国宏桥加中国铝业啊，升幅3.5%到5.3%。最强系中国铝业。最差我3只，老铺黄金、阿里健康加百度，跌幅是3.9%到8.8%，跌最多就是百度。好啦，数十大第一位，这个都应该重灾区嚟啦。南方东京就海力士，咁其实咧就韩国嗰边咧都唔系跌好多啫，咁但因为佢两倍，再就呢期咧个个去洗 ADR 咧，佢都估得几狠下。今朝最低48.72，上昼收54.5，跌咗5.4，近一成嘅跌幅。跟住盈富基金啦，跌毫二去到24.56，中心国际咧跌2.85，报75.5。智普今朝跌咗80元，落到1,565，近半成嘅跌幅。腾讯跌6.8，报450.8。阿里巴巴咧跌2元，报108.7。华虹宏力跌咗10.3，落到162，都近6%嘅跌幅。南方恒生科技跌咗6.8，报4.52。跟住喺十大榜唯一上升嘅建滔积尘版，升翻3.9，报54.95，近8%嘅升幅。排第十系恒生中国企业，跌咗3.4，报82.64。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啦，五啊抽高位股票就冇啦，低位股票咧竟然系只 Minimax 啊 ，Minimax 今日跌到落几多？209.2最低，咁上昼收几多咧？弹翻2%咯。好啦，至于大波动股票方面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嘅话咧，其实数匀晒五十大里边系第一只嘅啫。山东麦隆，你知特朗普话又要炸翻呢个伊朗，咁油价冲咗一成咯，咁所以山东麦隆咧今朝升近15%嘅，其他唔够一成我哋唔讲噶啦。咁讲完个老博士邦，跟住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继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4: 是你好，
3: 其实呢市啦，嗱虽然话呢就外围立立乱啦，但呢我哋回吐完落返24,000又顶得下喇喎，咁其实系咪而家慢慢个势可以转緊，因为外围方面好多 AI 嗰啲都开始落緊嚟啦嘛，咁所以而家基本上我哋直播率高返啲拍返入嚟呀定点先。
4: 咁喺嗰個恆指咧，就基本上係嗰、那個、那個輪流頂啊，咁所以變咗個指數咧，就係、是、嗰個由個低位上翻嚟啦，因為早輪係掃啲叫做國內銀行股嗰啲，同埋即係700上嚟，咁嚟到呢度咧又收咗手，所以又停咗喺度，咁所以變咗指數嗰度咧就喺度玩啦，咁但係個別嘅股份咧嗰、那個幅度就相當之大嘅。
3: 啊，咁关键都系讲翻即系又系嗰个所谓即系波斯湾局势啊，美伊咁系咪正式抹面先？而家即系话之前嗰两架病毒当冇咗噶啦，而家从头打过，咁大家就互相封嗰啲叫福尔摩斯海峡噶咯。咁因为咧，其实上一次特朗普因为嗰次突然间开战之后咧，佢都话系得唔知两个月咁上下啫。之后再打嘅话就要经国会通，所以今朝咧点解佢会即系有急情之文话俾大家知，又再封过，又再炸过啦？咁系咪即系？即系从此又再乱过，定系其实唔系，都系边打边谈先。
4: 咁其实基本上咧就倾唔埋咧，就打过就睇下先边个好打啲，咁啊打到大家都有啲伤，咁啊再倾过，咁睇嚟咧就都系咧就边打边倾嘅机会高啲，咁但系而家啱啱开始打咧。就想话好短时间坐嚟倾咧，就睇嚟咧就都仲系要放啲狠话先至得嘅。
3: 嗯哼，咁但系油价咧又唔系弹好多，就即系唔好似上次咁咧一日抽上100啦，而家都系咁样低位上翻嚟，大约一成嘅啫。咁其实会反映咗啲乜嘢咧？跟住就系咧，其实我都想问咧，啲油股咧，简单而言，今日咧强势嗰只耀中石油咧升咗大概都冇多啫，半成都唔够。嗱，其实油股通常咧嗱，永远都系所谓需求上。关系定系其实都系睇国际油价嘅波动，跟住就其实我哋睇个息率低，或者佢要强，我哋先买啊，定点样嘅咧？
4: 咁其实咧就系话打到咁样乱晒大龙咧，咁其实油价咧就嗰个传统嗰个概念咧就应该系大升嘅，咁但系呢次咧只不过叫做小升咧，就叫做就系好温和啦。咁第一就系话其实。就啲阿拉伯國家或者係叫做中東國家咧，其實就好想賣油嘅，咁所以變咗，只要一有機會咧，咁佢哋就會係買啦，咁所以變成咧，其實油價就唔係短缺啦，短缺係人為嘅，只要嗰個人為嗰度閘一開咧，就有冇問題嘅，所以油咧就比較上難炒啲，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咁樣玩法咧，其實通脹就好難落翻嚟嘅，基本上咧就都係會係個個慢慢升，慢慢反映喺物價，咁所以30年長債已經幾日喺五厘上面，咁你要小心啲啦。
3: 係啊，擺得耐啲嘅話咧，大家要計數，咁覺得咦，咁啊邊樣嘢？收斂下咯，唔好咁用啦。咁即系啲估压又杀翻嚟，特别有啲咧，即系啲 AI 投放嗰啲，要谂个度过下啊嘛。站印都先又唔知系咪？好嗱，既然咁，我话头先讲咧，既然系个油价又突然间又上翻去，咁通胀压力好似挥之不去，咁今年系咪真系会加一次息嘅先？喺美国方面？
4: 咁如果話係睇嗰個啲長債嗰個知識率咧，咁其實加一次咧就叫做幾溫和，咁同埋咧就嗰個機率都幾高嘅，因為而家咁已經行，而家嗰個情況咧就基本上通脹都好難落啦，咁油價唔大升咧，就喺呢個水平咧已經算到熱偷笑啦，咁所以變咗息率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只能夠話係有升冇跌。咁升幾多就睇下政治因素啦。
3: 好啊，嗱，既然息都係有向上嘅可能性，咁定期又點先？又唔見到定期特別高好多，可能啱啱過咗半年結啦。咁所以其實定期嘅策略又點先？應該
4: 咁其實定期咧都陰陰都升少少嘅，喺嗰個啲香港啲銀行都係叫到咧。就係、是、嗰個俾翻高啲息咧，就吸引啲嗰、那個啲投資者擺下定期嘅，咁所以變咗啲聰明嘅銀行家咧，就都喺度吸緊錢，咁所以變咗呢個係安全嘅方法啦。
3: 嗯哼，好，咁最後就跳下。最大成交就是海力士，即系点讲？仲有同佢讲咩？唔叫海力士，就叫海力士，因为佢跌到系嘢。嗱，当然而家留意一样嘢，你知当未有 ADR 喺美国，即系未有 ADR 嘅时候咧，咁啊未南韩本土嘅海力士都升得好劲，咁就咧境外，譬如7709都升得好劲，因为仲要两倍添。咁而家咧最大嗰只嘅，即系我哋叫 ADR 已经上咗啦，咁啊好有趣喎，又原来又唔可以。下南航嗰只去美国上做唔到套凳嘅，咁跟住咧，咁跟住同阿姚浩然讲话，今时今日梗系买 ADR 啦，虽然佢有日价，咁会唔会就系举个例，最强势嘅7709嘅话咧，呢半年升完之后开始慢慢要落翻去先。
4: 咁其实呢度咧就睇正股嘅啫，咁通常咧就系话公布有大件事，咁一路炒上嚟，咁大件事变。 變成 現實事件呢，就自然間就一輪沽壓，咁之後就睇基本因素嘅。咁基本上嘅話呢，產品個問題不大嘅。咁我就覺得呢，就睇下先調整去到邊度呢，咁同埋呢就受唔受得震啦。咁即震咗咁大幅度落嚟呢，咁睇嚟呢就開始有啲波幅，就唔會直落㗎啦。
3: 咁但係始終呢，佢一隻係唔係實貨嘢㗎嘛，用其他嘅衍生工具去做呢個所謂對沖，即係搭一隻兩倍出嚟嘅話呢，所以個風險嗰個嘅管理方面係咪都係宜短莫長先？
4: 咁就分開嚟啦，咁就係嗰個投資就莫問啦。
3: 投資莫問冇錯，
4: 炒
3: 你要投資去買 ATM 算啦，唔好搞呢只。
4: 炒咧就係、是、因為佢個彩池大，咁睇嚟咧就係、是。啲未來一個叫做好炒嘅目標嚟嘅，咁啊夠膽就落場咁解啦。
3: 嗱，一句講曬風險自控啊，張 Sir， 睇有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定點先。
4: 冇嘅，
3: 唔該曬張 Sir， 下星期再同你傾偈，拜拜。
5: 聚焦大灣區，發掘更多創新科技發展嘅機遇，
6: 尋找創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內地市場啦，我究竟揾邊個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哋嘅產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應市場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係去促成個合作，成個時間成本都可以大大減低。
6: 更多創科同大灣區發展嘅機遇，盡在 CIBS 節目《尋找創科的故事》，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港腳吳宇希北上發展，年半之內由中甲殺上中超，重慶同梁龍寫下升班神話。
10: 在內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時都同足球有關咯。無論邊個球員都會想踢高水平嘅比賽。
9: 喺呢個五星級硬件嘅集訓基地，日操夜操，帶大家深入重慶直擊，一齊睇下頂級中超球員嘅練成之路。大港腳闖中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5: 投资多面睇，
3: 好，今日投资多面睇，我哋揾嚟咧系中原商铺嘅系潘志明嘅，潘总你好，潘总，
11: 系你好啊，
3: 嗱，好多人想请教先，讲下咧上即系对即系业界嚟讲，对做开餐厅嚟讲，嗱上个礼拜星期四开始咧就可以我呢个嘅即系宠物餐厅啦嘛，喂，大家都好有期盼噶，咁结果咧嗱，我成日谂啊啲宠物餐厅，但系咧隔咗一个周末之后咧，又好似好多嘢发展，嗱简单而言咧，你啲宠物餐厅咧即系。我谂都系针对地铺啦，地铺应该受惠多啲嘅，因为跟住商场又唔系个商场都俾你入到去嘅，即系你要，即系阿王叫我话斋，我都想啊，大问题，我哋啲商场唔俾入啊嘛，咁所以其实咧嗱，系咪先喺地铺方面咧，即系做饮食又想做宠物餐厅嘅话咧，地铺先行先。
11: 其实佢咁嘅，主要咧就受制于大厦供契嘅，咁有好多商场咧，就算你话你个别餐厅申请到，即系申请可以批准宠物一齐共享食物都好啦，但佢本身嗰个商场嘅走廊啊或者公众地方系唔容许有宠物落地噶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申请到都冇用嘅。咁第二咧就主力咧今次都系比较受惠咧，都系街铺向街嗰啲独立嘅地铺会比较。受惠多啲，咁因为过往大家睇到咧，咁好多养宠物嘅人士，如果要去餐厅食肆嗰度光顾啊，咁但系啲宠物又入唔到里边咧，咁唯有坐喺出边嗰啲外摆嘅位置咯，
3: 系啊，
11: 咁就变咗咧，啲宠物咧就可能坐住架宠物车，就喺你隔篱，咁你咧就喺嗰个餐厅门口有个外摆位嗰度嚟享受食物，
3: 或者系户外或者露天，冇错。
11: 咁所以大部分今次嗰个计划咧，都系。申請嘅都係一啲街鋪為主嘅係。
3: 嗯，喂，咁我又簡單分析先啦。嗱，咁我成日話，咁究竟即係邊一類，或者咁講咧，寵物即係啲主人通常帶住啲毛孩會去邊度咧？咁我簡單剔咗，譬如係 Uber 咧 ，Uber 佢話好多成就好多人幫襯去即係車唔同嘅寵物去噶嘛。喂，原來咧幫佢幾個地方喎，西九文化區嗰度放狗號啊，係咪？係。堅尼地嗱，我另外將軍澳都有啲係户外嘅咧，堅尼地城同西營盤，我哋話真係好多人都街鋪嚟啫。喂，銅鑼灣同維園都好多喎。嗱，去開維園都係咪銅鑼灣㗎啦？咁所以其實舉個例，假如真係呢啲地方開我哋叫做啲寵物餐廳嘅話咧，咁我勝算咪大啲先。咁見唔見到嗰邊嗰啲即係鋪租啊，或者方面上翻嚟先？
11: 先講下咧，就通常愛護寵物嗰啲即係主人咧，佢除咗去食嘢之外咧， 都想同啲寵物去行下街放下電嘅。咁所以咧，你留意得到咧，就如果有啲地區咧，佢食完嘢之後咧，都仲有好多空間俾佢去活動嘅。啊，或者有啲地方咧都好歡迎寵物去嗰度，寵物都有朋友噶嘛，大家去聚會一下，或者啲即係寵物主人啊，好多朋友大家一齊帶埋啲寵物去玩下咧。咁嗰一類型嗰啲地方附近嘅食肆咧，亦都會有受惠嘅。咁當然亦都要睇翻咧，就係話。雖然今次即係7月9號開始就有咗呢、這個即係寵物可以入一啲食肆嗰度一齊共享食物啦，咁但係亦都要睇翻就係本身嗰個鋪位你要有翻咁上一大面積先得嘅。如果唔係的話咧，哇！你又抱住個寵物，又或者個寵物車又要泊埋入去一齊食咧，咁如果地方唔足夠咧，就會引起好多其他問題嘅。咁亦都要考慮到咧，就係嗰個食肆除咗招呼養寵物嘅人之外咧，都仲有好多其他食肆嘅客户噶嘛。咁如果嗰啲客户咧，都大家能夠有個地區啊，劃分開啊，邊啲寵物區啊，邊啲係其他冇帶寵物區咧，即係有翻咁大面積嘅鋪位就易管理一啲。如果個鋪位面積唔係好大，或者管理上暫時都未配合得到嘅咧，咁亦都未必一定係受惠得到嘅。咁所以咧，暫時嚟睇咧，我哋睇到嗰個租金係咪會因為呢一個計劃而提升得到咧？咁暫時就未見到嘅，因為始終咧租金有冇升幅咧，都要睇個租約完咗，下一條租約嗰個租客愿唔願意加啲租俾個業主，咁然後先出現。咁短期內咧，大家對於呢件事都係觀望下先啦。因為同埋啱啱推出呢幾日咧，其實都市場上都有好多要適應嘅一啲地方啊，要調整嘅地方啊，咁大家慢慢去適應一下先咯。
3: 但我覺得樣嘢假如學嚟齋，即係將佢一分為二，一個區域就俾寵客、寵物加埋主人，一個就係冇寵物嘅。咁其實講真，你冇理由互相得失噶嘛，所以一定要比較大啲。咁即係其實個鋪位個面積都要大翻咁上下喎，係咪咧？
11: 呢、這個肯定㗎啦，嗱，我又分析下啦。而家其實好多店鋪咧，因為香港地好怪嘅，唔同地區咧，嗰啲鋪位嘅面積咧，其實都各有不同。咁其實作為一個茶餐廳也好啦，小食店也好啦，其實佢最細嘅面積可能講緊幾百尺起就已經可以經營㗎啦嘛。咁如果你幾百尺擺曬台凳，哇！轉頭原來你又要容納埋其他寵物一齊咧，其實就變咗就冇咗一啲空間。咁嗰個空間正正就是佢座位好珍貴㗎嘛，咁其實食環署出牌呢，佢會計算你嗰個鋪嘅坐客嗰個座位數量㗎嘛，咁如果你嗰個座位俾一個寵物坐，咁寵物就嗰個消費力梗係同其他嘅客户有所不同啦，咁所以呢佢佔用咗嗰個空間呢，亦都會令到嗰個食肆嘅店主呢，就可能佢會喺其他地方嘅收入嗰度呢就少咗都唔頂嘅，咁所以呢必須係要去到一個鋪位嗰個面積呢，起碼都要有即係1000尺啊，二三千尺嗰啲咧，就會方便管理好多。如果唔係的話咧，佢個鋪位太細的話咧，其實你又一容納埋其他嗰啲寵物入嚟咧，咁寵物個數量有冇控制咧？大小嗰個 size 有冇控制咧？咁呢個就會煩啲嘅啊！咁所以短期嚟睇咧，就似乎係一啲較大面積嘅鋪位就會受惠嘅機會大啲嘅。
3: 係咁，始終大家都需要適應嘅嚇，明白？喂，但我諗咧，大家可以食肆啊，有段時間啲人話假如覺得地鋪或者係你有號召力嘅話，你上樓上咯，好多私房菜都咁做噶啦。咁啲寵物餐廳好難做啦，係咪咧？好難上到樓上鋪係咪咧？
11: 嗱，佢咁嘅樓上鋪咧，其實以往盛行出現嗰個原因咧，就因為地鋪嘅租金太過高昂啦。但係咧，嗰條街又實際真係人頭湧湧，消費力好強。咁為咗去吸納嗰個地鋪嘅一啲消費力咧，咁就轉移上去嗰一條街嘅樓上鋪。咁但係問題而家咧，每一條街都有一定數量嘅吉鋪喺度啦。咁同埋咧，就而家做街鋪嗰個營商環境都唔係特別理想。咁你一上咗樓上所謂銀座啊，或者樓上鋪咧，咁佢少咗幾樣嘢啦。第一咧就是、你要搭 lift 先上到去噶嘛，咁有啲人就覺得哇，咁地鋪梗係簡單方便啦，就行入去就坐低啦已經。咁上樓上鋪咧又要搭 lift。咁第二咧就你上到樓上咧，就可能有啲景觀你又有得睇下，就可能會好啲嘅。咁但係問題咧，樓上鋪咧佢又牽涉好多問題啦，就是、你 即約朋友去等嗰陣咧，哦，咁你又要上樓上，又好似麻煩咗少少喎。咁所以最主要咧，都係睇翻而家嗰個市場咧，其實就嗰個消費力又好啦，或者而家即街鋪嗰個空置量又好啦。咁暫時嚟講咧，經營地下嘅街鋪嘅營商環境都唔係話特別好到即係嗰啲客户滿到寫要樓上樓上嗰啲鋪位啊嘛。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銀座啊樓上鋪咧嗰個暫時面對到個挑戰壓力都比較大一啲嘅係。
3: 嗱，呢個喺食肆方面啦，但係講真，我又跳去舉例一啲傳統嗰啲所謂嘅商廈咧，其實商廈好多時候都希望透過即係將零售或者教育產品搬上去嘅話咧，填咗佢嗰啲位噶嘛。咁結果最近發現一樣嘢，其實呢兩年多咗好多咧，廿四七嘅一啲健身啦，咁仲有就係高端醫美啦、醫療護理等等咁樣方面，某程度好似即係傳統啲舉個例啲大廈咧，成等都係一啲即係我哋咁嘅醫生啊，各方面專科等等嘅嘢，將來咪都會咁發展落去先。
11: 咁其實咧，樓上鋪剛才有提過佢一啲冇地鋪經營咁好嘅一啲即係勢頭啦。但係咧，樓上鋪又有個特點喎，佢起碼個租金平過地鋪先啊嘛。咁假設地鋪係$100一尺先算啦，咁樓上鋪可能講緊$30-40之內一尺嘅啫嘛。咁你搬上樓上鋪咧，喺租金支出嗰度咧就可以減省一大部分嘅。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一啲行業類別佔用嘅樓面面積大，系会好啲嘅，好似你刚才提及过嘅247咁先算啦。哇，咁你做 gym room 咁梗系面积大好啦。如果你租个地铺嚟做 gym room， 哇，那个租金就高昂啦。咁所以咧就 gym room 一般咧就可以占用楼上铺嘅机会大啲。咁同埋咧就楼上咧，如果佢能够自己安装到啊独立冷气啊各样嘢咧，咁佢真系24小时经营都冇问题嘅。咁另外仲有好多行业咧，其实佢唔需要用地铺嘅，地铺俾人眼望望可能冇咁好添。你上到楼上做美容啊、医疗啊、化妆扮靓啊、非法啊嗰啲系冇问题噶嘛。咁所以楼上铺都有唔少行业类别咧，系情愿唔租地铺，而反而系租用楼上铺。咁啊，睇佢个行业类别而定噶啦。
3: 嗱，但简而言咧，去翻所谓廿四七嗰啲嘅啲项目咧，我哪管你是系健身啊，或者系打 snooker 等等嘅嘢，喂。通常咧，咁即係其實某程度就係變咗一個所謂廿四小時開放嘅嘢咯。咁但係所謂保安或者各方面又會點樣配合翻嘅？其實真係。
11: 其實就問題不太大嘅，因為通常上得樓上鋪咧，佢有幾個可能性。一咧就係佢有獨立入口嘅，即係可能喺地鋪有一條獨立樓梯行上去咁樣啦。咁呢啲咧個保安作用就好簡單啫，佢好 exclusive 自己上自己個鋪頭，咁都係 member 噶啦，都係會員制噶啦，咁全部都可以追查得到嘅。咁第二亦都有一啲大廈本身咧都有曬即係保安公司啊，有曬管理人員喺度噶啦。咁你出入咧其實都係會睇到你啦，咁同埋亦都有一部分有啲樓上鋪咧，佢甚至無可能有啲嗰啲電子 lift 啊，即係嗰啲 lift 嘅保安系統，譬如要拍卡又好啦，鎖 lift 系統又好啦，或者用密碼都好啦，咁其實都唔難處理嗰個保安。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其實247啊，即係或者係呢一類型嘅健身中心，咁實質上就冇乜特別貴重財物喺度嘅啫，咁都暫時都聽唔到話有啲乜嘢失竊啊或者爆竊嘅個案出現嘅。
3: 明白，咁簡單而言，基本上呢期咧，嗱，即係頭先講，即係飲食各方面行業咧，都希望努力去即係特惠努力發展嘅。嗱，地街鋪方面，但我仍然都見到即係吉鋪比較 OK， 都比較多，雖然有改善。喂，但我翻嚟上樓嗰啲會唔會就係，而家通常都係先旺咗地下啲街鋪先，即係滿曬先上樓先。定其實唔係，而家係兩個市場個別發展先，而家係。
11: 嗱，都係各自發展嘅啦。嗱，因為始終咧，嗱，街鋪咧，你點平嗰個租金都唔會夠樓上鋪咁平噶啦。而家成個營商環境困難咧，咁其實好多商户計數都計得好精準噶啦。啊，租金支出能夠慳到最平就最平啦。咁而且喺其他嘅宣傳推廣渠道嗰度咧，尤其是而家互聯網年代啊，咁好多人都係即係用一啲即係社交媒體啊去吸客啊咁樣嘅。咁就算係 想獲客的話咧，佢唔一定喺地鋪行過去就去獲客啊嘛。咁樓上鋪都係好多宣傳推廣嘅渠道去輔助嘅。咁所以咧就都各有發展啦。啊，如果樓上鋪其實我見近呢半年咧，因為競爭都大，咁好多大業主啊，好多放盤招租咧，討價還價嗰度盡量都遷就個租客嘅。咁亦都有部分樓上鋪咧，而家係交吉空置咗嗰啲咧，佢上一手啊留低咗好多裝修間隔啊、生材器具喺度，甚至無牌照都留埋喺度嘅。咁、如果下一手啱用咧，哇，免費啊，慳翻曬啲裝修費同埋申請牌照嗰個時間添嘅係。
3: 好，今日唔該曬潘總，簡單同我哋分析咗嘅。喂，唔該曬潘總，拜拜，再見。
11: Okay, bye bye
3: 好，送到潘總之後咧，講翻啦，咁上咗收盤，真少到跌咗百零點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规模最大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台，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会启程去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的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会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会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的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在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说，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 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黄茅洲吹西南风6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9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8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仙，中心国际77.45跌9毫，腾讯控股452.4跌5.2，智普1539跌106，阿里巴巴109.5跌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3.2，华虹宏力167.7跌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34，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升218点。港金报37,530跌5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4美元，卖出402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咧就接近圣诺石。是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增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着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3: 靓就靓啦，但系如果去户外咧，就未必啱着啦。
2: 点解啊？我身形咁 fit 咁靓。
3: 咪住，唔系嗰啲唔啱着啊。天时暑热，出街最好梗系着浅色、松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热啊。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你知唔知做球证最紧要系咩？
5: 最紧要有带 BB， 带红牌、黄牌，仲有咩啊？
4: 你带漏咗一个清醒嘅头脑同埋强心脏啊！
5: 你有咩？
4: 我冇，但佢有、啊。手下留情，邀请到香港第一位国际足球女裁判罗碧芝，佢会分享喺球场执法嗰阵点样一眼观察，突破心理关口。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精灵一点。今日系7月14日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同严崇天。Karen 你好，
12: hello
11: 同大家介绍下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咧，继续有我哋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咁主题咧就系讲睡眠窒息症啊。以前咧同一啲朋友去旅行嘅时候咧，总有一两个人会扯好大声嘅鼻鼾嘅。咁然后咧，总会有人就问佢：你系咪睡眠窒息症啊？呢、这个可能。是一般普通人咧对于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认知，但其实咧除咗扯鼻鼾之外咧，睡眠窒息症都有好多唔同嘅症状噶。
12: 冇错系啊，而倒翻转嚟讲咧，即系扯鼻鼾咧又未必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咁但系咧特别之处咧，我哋今日咧除咗有西医咧去讲解之外咧，亦都有中医师咧嚟到咧同我哋分享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哋嘅睇法系点样样。咁我谂咧都系即系好值得大家去留意住啦，因为睇下咧两方面可以点样协助啊。
11: 冇错，咁去到两点至三点。我哋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系讲预设医疗指示及平安五宝啊、嗯。究竟边五宝咧？讲到上次啊，
12: 系啊，同埋当中嘅细节咧，我谂都好多嘢需要留意嘅。咁大家就唔好行开啦。
11: 冇错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咧，马上开始望闻问切。
0: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3: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问切。
11: 马上开始望闻问切，讲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关于睡眠窒息症。而嘉宾方面咧，我哋分别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林兆培医生，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临床部主任注册中医师梁晶，欢迎晒两位。
14: 好，
11: 喺开始今日嘅主题同时啦，想问下两位啊，经常听到睡眠窒息症呢一个嘅症啦，咁、但系其实究竟系乜嘢叫做睡眠窒息症咧？不如西医讲下先。
15: 好啊，多谢主持啊。咁咧，其实睡眠窒息咧个名。都同你讲是睡眠发生的窒息，咁即系唔识唞气啦。咁咁啊，头先阿 Karen 讲咗，就可能个可能有啲人有夜晚好多鼻寒啦，咁但系又唔代表系睡眠窒息
12: 嘅。
15: 咁睡眠窒息其实就喺夜晚发生啦。咁其实都分几类嘅，咁比较常见咧系阻塞性嘅睡眠窒息。咁亦係有中央性嘅睡眠窒息，亦有混合式嘅睡眠窒息。比較常見嘅阻塞性睡眠窒息咧， 即是说呢当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呢肌肉比较松弛了上呼吸道呢可能会有些阻塞咁啲氣過唔到入唔到個肺而產生缺氧同埋身體一連串嘅反應嘅情況、所以呢個就係阻塞性嘅睡眠窒息係啦。
12: 係喺西醫方面呢我諗對於睡眠窒息佢發生嗰個機理呢都有好仔細嘅即係分類啦或者係知道我啲、肌肉嘅分布呢究竟邊度打邊度令到有睡眠窒息嘅情況啦咁。好想知道喺中醫方面嗰個睇法啦即係以前呢即係會唔會啊問症嘅時候可能你哋都會問下你瞓覺瞓成點啊咁呢個都好籠統嘅一個講法嚟嘅啫。但係典籍會唔會話都有記載可能有啲人特別係因為哦唞唔到氣瞓得唔好㗎呢其實。
7: 有嘅咁譬如我哋有一個叫做汗症嘅即係頭先把鼻寒啦其實佢只係一個症狀但有時候我哋就會將一啲最突出嘅症狀呢作為佢嘅病名即係譬如我哋講咳嗽啊喘症咁樣。咁我哋返嚟我哋今日講嘅睡眠窒息先啦其實呢就頭先林醫生講得好好我哋其實都有分為阻塞性同埋中枢性。咁阻塞性呢就比較多見㗎啦。

0: 我諗程度上當然我哋可以問診啦、啊、問下佢自己嗰、那個昏睡嘅情況，即係睡眠就適症，可能其中一個表徵就係鼻寒之外呢，佢日頭就會好疲倦，會成日黑眼瞓，咁我哋有啲問卷呢問問佢嘅情況。但問卷其實嗰個得出嚟嘅結果又唔係話好反映個真實嗰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嘅，所以我哋標準我哋診斷方法都要做一個叫睡眠嘅檢查。咁、那個睡眠檢查之後咧，我哋得出個結果咧，我哋通常都會知道第一確診佢有冇一個睡眠窒息啦，第二就係個分個程度啦。咁通常我哋有個叫睡眠窒息指數嘅，英文叫做 AHI 或者叫 RDI。而嗰個睡眠窒息指數咧，係代表佢每小時窒息嘅次數。咁、通常咧，正常人都有少少嘅嚇。咁如果係五以下咧，我哋就當係一個正常嘅範圍。咁如果係五至十五咧，其實我哋會比較我哋會定為一個中度嘅睡眠窒息嚇。咁、如果sorry， 係五至十五次比較輕微嘅睡眠窒息啊。咁如果十五至三十咧係中度嘅窒息，如果多過三十次咧，我哋就會界定為一個嚴重嘅睡眠窒息嘅嚇。咁、就主要就係睡眠窒息嘅程度就係咁去區分。
1: 咁要做呢、這、一個即係咁有指標性嘅呢一個睡眠窒息指數咧，其實你都話要喺醫院嗰度做咧。咁佢點樣去？去量度佢嘅咧個過程係點嘅咧？
0: 哦，其實我哋係以往我哋喺醫院做啦、但係而家其實都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其實咧就我哋需要用啲儀器啦，一個睡眠診斷儀器啦，而我哋係要檢查佢好多嘅指數嘅，包括佢嘅呼吸嘅指數啦、腦電圖啦、肌肉嘅電圖啦、眼球嘅轉動啦、心跳啊。同埋血氧，其實我哋係有用好多嘅監測，睇佢整晚個睡眠嗰個情況嘅。咁、我哋喺醫生會喺當個病人完成呢個治療之後咧，我哋再界定佢嗰個窒息嘅指數。我哋經過嗰啲電腦嘅分析啦，再加我哋人手再判斷佢嘅窒息指數，而得出個結果嘅嚇。
1: 咁係唔係做咗嗰個嘅即係睡眠窒息嗰個測試之後，就會分到佢係中枢性、阻塞性定係混合性嘅咧？
0: 可以分到嘅，因為我哋除咗睇佢嘅窒息指數咧，我哋有睇佢嘅腦電圖嘅。咁、我哋喺經過腦電圖咧，同埋佢嗰個胸部啊，同埋肚嗰、那個移動嘅幅度咧。其實我哋分到佢係一個阻隔性嘅睡眠窒息啊，定中枢性嘅睡眠窒息啊，或者混合式嘅睡眠窒息嘅，即係呢個我哋經過睡眠測試，我哋可以知道佢係屬於邊類嘅。
2: 係、西醫就係透過呢一個嘅睡眠窒息指數啦，或者做一啲嘅問卷啦，去判斷究竟佢係咪有呢一個睡眠窒息症。中醫方面，我相信應該都係用望聞問切嘅方法嚟判斷，係咪咧？
1: 難道要望住個病人瞓覺？
2: 係啦，睇下佢個呼吸係點樣。係啊，
3: 你講得非常好啊！咁其實咧，喺分辨阻塞性同中枢性咧，畢竟咧，我哋都係透過檢查比較多，所以我哋好經常講到中西醫協作。但係其實我哋講到臨床症狀，因為呢個係好決定治療，大家都應該聽過中醫係講辨證論治。所以其實有咩症候咧，反而係我哋最注重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嘅阻塞性嘅話咧，其實有幾個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話佢嘅氣道阻塞係佢最大嘅問題，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喺問嘅時候咧，我哋最緊要就係睇下究竟佢阻塞究竟係邊一個。譬如有一些病人他本身就有我們經常說的過敏性鼻炎，即是鼻敏感的、但我們一看他的下鼻甲很腫的，就算現在我們都會看看，如果他是很多時候瘡白的腫大而且很多分泌物的話，這個是其中一個。還有就是咽源性的，譬如我們看他咽喉兩邊扁桃腺在這個後壁，我們看他都是腫大，因為現在我們有一種都叫做局部夢診法的、譬如在急性期的時候我們都會留意到他會紅、腫、痛、但在慢性期的時候他反而是腫的，但它是蒼白的，這些跟我們寒熱虛實的辨證其實很有關係的、所以呢透過這些局部的網診我們就可以知道究竟它的病位，因為氣道其實很長的，我們來說由我們開始的鼻到我們的咽喉到我們兩邊扁桃腺到我們的氣道，有些病人它本身有反覆的肺炎或者是哮喘等等的病症，其實氣道經常有大家經常都聽到的氣道過敏，我的氣管很敏感，
2: 會咳這樣，
3: 是的，經常都會有咳咁樣清爽嘅動作反覆，咁我哋其實咧呢條我哋都會列埋一齊作為我哋嘅氣道嘅一部分嘅、所以透過咁樣咧，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哋究竟氣道有冇阻塞。如果我哋發覺有嘅話咧，其實我哋中醫用嘅嘢就好多啦。
1: 係，咁所以即係其實咧，平時例如我去睇中醫嘅時候咧，就係望下條脷啦。但係嗰陣時可能醫師咧，佢唔係淨係望條脷，會順便望埋個喉嚨咁樣，擘大啲咁樣。
3: 係啊，都會。

0: 喺鼻啦，我哋會叫病人往後仰啦，然後咧就用嗰、那個電筒望一望下鼻甲，都可以下鼻度都睇到嘅。特別係咽喉，唔單止伸條脷，就啊一聲咁樣，好似類似我哋平時去睇西醫望嗰個喉嚨咁樣一樣。我哋會睇咽喉壁啊，兩邊嘅側索啊等等。咁啊，再嚟都會問下佢嘅病史啊，最緊要。
1: 係
0: 啊，你平時會唔會成日都覺得容易喉嚨痕啊，會咳啊咁樣？咁呢啲都好可以協助我哋理解究竟佢嘅阻塞係喺邊個位置。咁我哋用藥咧有歸經嘅，喺唔同嘅地方病位，我哋自然用唔同歸經嘅藥物啦。
2: 明白。咁同埋我都想問一下咧，通常臨床可能譬如你睇中醫啦，關於睡眠窒息症嘅朋友，我相信都會有其他唔同嘅一啲嘅帶嚟嘅症狀，可能睡眠瞓覺嘅質素好差。咁係點樣？通常佢哋會有啲乜嘢嘅帶嚟嘅呢一啲唔同嘅症狀咧？
0: 你講得非常好，因為頭先我講嘅咧係局部症狀，係咪啊？頭先圍繞嘅都係氣道，但係咧如果單純咧從局部去出發咧，其實係唔能夠完全治愈呢個疾病嘅。所以我哋除咗係知道局部之外咧，我哋仲要知道全身整體。譬如我哋見到有睡眠窒息嘅病人咧，佢整體有咩問題咧？第一就係精神情志方面啦，經常咧就係日頭嘅時候，精神比較差啦。佢嘅特點咧，到下午嘅時候啊，就一定會想瞌眼瞓啦，甚至咧會打鼻鼾啦，嚇，即係我哋話會有會咕噜咕噜咁樣響啦嚇，咁呢個咧，我哋第一個咧就要考慮係咪同痰濁有關啦。我哋經常講到我哋嘅病理產物就係氣滯、痰濁、血瘀係咪啊？尤其咧，我哋見到咧睡眠窒息症咧同肥胖嘅關係有好大嚇、有時候我哋見到病人嚟到，哎呀呢度比較嚇、有啲比較充實一啲嘅，
2: 多啲肉嘅，多啲肉嘅，
0: 比較福氣多啲嘅嚇。咁尤其咧後邊又係啊呢度又係比較福氣滿滿嘅。
3: 頸後邊會肥啲嘅，
0: 頸後枕嗰度都係嘅。咁同埋咧，當佢同佢溝通嘅時候咧，我哋咧見到佢一打開嗰個舌頭啊，都係好半大嘅。咁我哋所以咧，呢個你可以留意到，呢個屬於脾虛痰濁型啦。如果我哋單純治呢個咽喉咧，其實冇辦法解決，一定要從根本改善病人嘅體質，將呢一個痰濁氣虛型咧去改善起嚟，我哋先真正可以達到咧遠期嘅目標咯。
3: 但係頭先聽咧，即係梁醫師所講咧，即係睇下條脷肥唔肥啊，條頸呢度，其實同西醫去睇個病人嘅時候咧，都一樣咁樣望聞問切去睇佢嘅喎，係咪咧？
4: 其實喺西醫檢查一個睡眠窒息病人，當然我都頭先阿梁醫師講嘅方面，其實我哋都有涵蓋到嘅。其實咧，我哋都會檢查病人嗰個咽喉啦，那個脷有冇話好闊大啊，或者同埋喺嗰個邊道線有冇大咗？即係我哋會檢查佢嗰個喉嚨喉部有冇話啲會比較窄啲啊，我哋所叫比較狹窄，因為狹窄咧，佢哋咧呢類嘅病人咧，佢哋會比較上係夜晚肌肉鬆弛嗰陣時咧，那個睡眠窒息咧會加劇嘅。同埋我哋會檢查下有冇啲先天性嘅成分喺度，因為有啲部分，譬如佢係有啲小朋友啊，佢哋會有先天性嗰啲阻塞啊，或者肌肉啊，或者啲組織生得唔正常啊，咁我哋會睇下有冇呢個情況啦嚇。咁因為如果係有部分病人可能佢有睡眠窒息個問題，而係阻隔性嘅，而係有先天性嘅阻塞咧，可能手術嗰方面就都會幫到佢嘅。咁我哋就要睇睇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會檢查個病人嗰個頸同埋嗰個腰圍啦，同埋個 BMI 個體重個指標啦。因為呢啲其實就算喺西方研究，其實都同嗰個睡眠窒息係有關係啦。咁亦大家知道肥胖其實對嗰個健康啊都好有相關嘅，因為其實我哋講緊睡眠窒息係一個除咗你話個鼻鼾啊，同埋會係令個人疲倦之外咧，其實係一個好令至有多啲心臟病、血管病或者中風嘅風險嚟嘅。咁肥胖其實都係同睡眠窒息都係一個令到心臟血管病嘅一個好主要嘅風險因素啦，
2: 所以控制呢個體重都好重要啊。
3: 但係咧頭先咧，即係梁醫師有講咧，就係話即係主要係幾個症型，其中痰濁咧咁就係其中一類咁樣樣啦。咁我係喺度諗痰濁咧，即係喺我哋現代人嘅諗法就係咪即係成日有痰啊、咳咳啊咁樣樣，係咪即係西醫係咪都係 會檢查佢會唔會有呢啲咁嘅阻塞嘅咧？我唔知啊。
0: 先講講啦，其實頭先講得好好啊，就係痰究竟係啲乜嘢嚟咧？我哋合意嘅痰咧，就係譬如我哋一掠出嚟嗰種，大家就係理解合意痰。其實我哋廣義嘅痰就好多，痰係咩嘢嚟嘅咧？我哋飲入嘅水，我哋就會發生做津液啦。譬如我哋口水、鼻水、胃液嚇，呢啲都係有用嘅津液嘅，可以滋潤我哋。但係痰濁就唔同啦，我哋飲入嘅水咧就變曬一啲咧好似廢物嘅嘢嚟嘅，即係好似污糟邋遢嘅嘢，我哋就積聚喺度。最常見嘅咧就係我哋有時食完嘢覺得哇個胃好頂啊，好脹啊，飲杯水落去咧直情想嘔咁樣啊。有啲病人咧佢就講到啦，佢冇乜食慾嘅，冇乜飢餓感嘅，夠時間你咪俾佢食咯。但你一食得多咧就想往外嘅，尤其飲水有清水一飲得多就往外。嗱呢啲都係屬於我哋講嘅痰飲症，所以其實咧呢啲唔一定喺個肺嘅。頭先譬如呢個痰飲去到關節。就類似現在我哋所講嘅類風濕關節炎，咁佢會腫，佢會脹。咁如果我哋喺胃脾呢啲地方咧，佢就會胃脹、嘔氣，甚至會嘔吐咁樣。咁所以咧，痰濁咧可以理解一種病理產物嚟嘅，佢無處
3: 廢物嚟嘅。
0: 係啦，廢物，我哋就要拎走佢。所以頭先你講到譬如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的確痰濁型係算最多。但除咗我哋要強調呢個實，即係病理產物一個實症之外，要拎走佢啦。但我哋仲要強調一個虛症啊。就係因為我哋見到好多睡眠窒息嘅病人咧，其實佢最大一個問題就是疲倦，
4: 系
3: 咁一定啦。
0: 系啊，咁头先讲到精神差啦，到下昼咧就要去瞓一瞓啦，瞓一瞓咧就真系瞓着咗啦，打晒鼻雷、鼻寒咁样啦。咁但系咧，点解会咁咧？即系我哋究其根本啊，点解呢啲水会化生唔到做我哋嘅津液，会积晒喺呢啲地方咧，搞到个人肿啊、胀啊就系因为气虚吓。咁我哋而家越嚟越发觉咧，呢个补气咧喺好多嘅病人，尤其系痰湿症嘅病人，即系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系好重要嘅。所以等阵我哋都可以多讲一下点样可以健脾益气咁样。
2: 明白。
3: 系，但系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咁痰还痰啦，积住咗啦，咁你。是不是通氣就可以令到它可以運轉得好一點的意思？
0: 是啊，因為呢我們有人有五臟，大家都聽過了，心肝脾肺腎，是不是？脾呢就是我們的中間位，就是我們的脾胃，我們可以幻想它好像一個水車這樣。當這個水車一直持續地動的時候，那我們的水是不是一直這樣走啊？但這個水車一不動，我們就說脾欠這個運化，一不動的時候，那水就怎樣啊？就積在這裡了，就變成這些這污糟邋遢的東西，就是我們的痰濁了。所以你會看到啲病人除咗脾虛，會頭先講嘅會肥嘟嘟，好似好腫，仲有條脷又好腫，又好多脷胎，佢又成日個胃又脹，呢啲都係脾虛痰濁嘅表現嚟。
2: 我忽然間講到呢個脷嗰個肥大咧，其實即係當然有時我哋成日睇中醫嘅話，有時就話你可能熱氣啦、上火啦，條脷會腫啲啦。咁但係咪有啲人相信個天生其實嗰條脷嘅大細都唔同噶嘛？係咪有啲人真係會因為嗰個天生條脷比較肥大而導致？這個睡眠窒息症的情況會出現的呢？
4: 我想是有部分人的天生的脷，即是不同人的個脷的大細都有不同的，但我想是去不去到那個即是去到要很嚴重啊，或者會影響個呼吸啊，或者會令到上呼吸道阻塞啊，或者會令到啲痰多啊，未必一定嘅。咁我哋都係問翻個病人，即係由細到大嗰個病史啦，或者我哋有部分係有啲脷肥大係可能同個內分泌嗰、那個腦下垂體嗰啲有關嘅，咁嗰啲係比較即係都有咁嘅個案啊，比較罕有，即係嗰係另一種病嚟嘅，可能引申到係啦。
3: 咁但係咁啦，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咧，就係鼻寒咧就唔代表一定係有睡眠窒息症啦。咁但係咧去到呢啲位咧，成日其實啲人咧就會諗，咁究竟我係定唔係咧？咁有咩實質嘅一啲嘅可能西醫話checklist 嘅指標俾佢哋睇啊？你中咗幾多樣就係
2: 高
3: 危啦，係啦，咁樣
4: 咧。我諗係嘅，因為其實鼻寒咧好常見，我諗大家即係正常人可能唔多唔少都有啲鼻寒嘅。
2: 少少鼻寒啦，
4: 咁我諗
3: 日頭眼瞓都總會啦。
4: 唔係個個都眼瞓嘅，咁但係鼻寒其實可能你。喺個研究入面咧，一個社會入面可能有三成人有鼻寒都唔出奇。咁但係你話睡眠窒息咧，係講緊係四五個 percent 啦，四五個 percent。咁但係咧，我哋可以知道鼻寒咧，其實可能係有部分人係有睡眠窒息啦，但係調翻轉睡眠窒息嘅病人咧，九成其實都會有鼻寒嘅。咁我諗係會有啲問卷啦，可以做嚇，睇一睇你個鼻寒啊，有冇個情況幾多啦，或者你每日昏睡嘅情況，會唔會話我坐喺度已經係會黑眼瞓咧？我哋有啲問卷可以做嘅，
3: 明白。
2: 咁可以更加了解係咪有睡眠窒息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汪真文表示，多国多地都是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谢洁玲在同一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当地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话，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6点，升82点，成交金额20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升3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升8仙， 中芯国际77.5元，跌6毫；腾讯控股454.6元，跌3元；智普1583元，跌62元；阿里巴巴110.2元，跌咗5毫；华虹宏力系171.6元，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元，跌0.2仙。建滔积层板60.32元，升9.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28点，升486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61美元，卖出4,03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咁仲有火炭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火炭沙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桂地街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第81K、263B、200X 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玛利诺修院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变变变，又变变变。
6: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5: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6: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歡迎翻嚟精靈一點，繼續講下關於呢個睡眠窒息症嘅情況啊。而嘉賓方面咧，我哋都繼續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林兆培醫生，同埋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臨床部主任、註冊中醫師梁晶，歡迎曬兩位。係啦，頭先又講咗好多關於呢個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成因啦，同埋一啲嘅症狀啦。再嚟呢一 part 咧，會講多啲關於治療方面。先問一下西醫方面啦，若果係真係有睡眠窒息症，唔同呢啲程度嘅患者有啲咩嘅治療嘅方法咧？
1: 咁我諗醫治睡眠窒息症啦，頭先所講有阻隔性同埋中央性啦。咁個醫治方法有少少唔同嘅，中央性我哋主要針對翻佢自己嗰個原因啦。咁但係比較常見嘅阻隔性睡眠窒息咧，我哋有幾方面可以做嘅。首先我哋所講，我哋要保持嗰個睡眠健康。咩叫睡眠健康咧？就係你個睡眠要定時啦。咁咧，同埋咧，儘量咧，你夜晚食飯嗰時咧，就唔好食咁飽。同埋臨瞓啊，或者係儘量避免飲酒啦，同埋避免食安眠藥。咁我呢個就係注意嗰個睡眠健康啦，同埋亦係控制嗰個體重啦，當你嗰陣時個體重係輕啲嗰陣時咧，其實睡眠窒息個程度都會輕啲嘅。咁如果好輕微嘅睡眠窒息咧，就都可以建議佢可能可以試下咪轉換身體去瞓覺啦，因為打側瞓咧，通常睡眠窒息會比較上係輕啲嘅。咁但係當然啦，因為睡眠窒息頭先所講有唔同嘅程度啦。比較輕微嘅病人咧，就可以用啲生活治療、行為治療去改善呢個窒息嘅情況。咁但係如果比較中度或以上咧，我哋都要考慮其他治療方法，包括做一個叫做連續性嘅正壓呼吸機。咁另外亦係有牙膠啊、手術治療啊嘅方法啦。咁或者我講多少少嗰個正壓機啦，睡眠呼吸機咧其實都好常用，而係現實嚟講咧，其實喺各種睡眠窒息嘅程度都適用嘅，由輕微至到嚴重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有效、非創傷性嘅治療方法。咁佢最主要原理都係一個氣泵嘅一個原理。咁佢因為你上呼吸道會狹窄咗啦，同埋可能會令到你窒息嘅情況啦。咁我哋用一個正壓機，佢就將嗰個氣道咧維持一個正壓，咁變咗咧夜晚瞓覺嗰時咧，嗰個呼吸道咧就唔會塌陷啊，咁變咗咧就打通翻個呼吸道，令嗰個呼吸變翻正常，個血氧嘢可以變翻正常，同埋個用完之後都會個人譬如你有昏睡嘅情況啊、攰嘅情況都會改善嘅。
2: 咁但係呢個就係對於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患者咧，咁如果佢係中央性嘅話，用呢個方法就係其實係冇意思，係咪幫唔到佢㗎咧？
1: 都咁又唔係啦，中央性嘅睡眠窒息咧都要視乎佢個窒息程度嘅。咁首先咧，我哋都要針對性翻去中央性窒息個原因啊，譬如佢係心臟衰竭，咁我哋要用藥物將佢個心臟功能改善，譬如中風嘅，咁我哋要睇下佢中風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佢嗰個中央性嘅窒息有冇話改善啦，咁我哋主要針對翻佢自己基本原因。但係中央性睡眠窒息咧，佢雖然嗰、那個血氧啊跌個幅度可能比阻隔性比較輕微，但係有啲中央性嘅睡眠窒息咧，其實佢都會個缺氧情況比較嚴重嘅。咁所以咧喺某部分嘅中央性睡眠窒息咧，其實正壓機都適用嘅，或者有部分譬如有呼吸系統毛病啊，或者肌肉有毛病嘅病人咧，我哋其實喺個正壓機方面嘅選擇，除咗一個度數嘅正壓機，我哋可以考慮用雙壓機去治療嘅。咁所以其實係喺中央性嘅睡眠窒息咧，其實個治療方法同阻隔性會有啲唔同。針對佢嘅基本原因之外咧，呼吸機其實都有用嘅，
2: 可以有輔助嘅功效。
1: 係啦，
0: 係。所以頭先聽嗰個呼吸機都有好多唔同嘅種啦，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有啲係雙壓，就係會多即係勁啲咁解，係咪嗰個強度？可唔可以咁講啊？
1: 講多少少啦，其實呼吸機嘅種類啦，咁傳統咧呼吸機咧，佢係得一個度數嘅啫，一個係當我哋呼氣出嚟咧，佢維持一個度數。咁叫做單壓機啦，咁就最主要等嗰個上呼吸道唔好塌陷，咁呢叫做單壓機。咁好早期嘅呼吸機呢，其實呢佢比較上係我哋一個固定嘅度數嘅，即係我哋俾10度就10度㗎啦。咁由醫生去調校， 可能會有時俾多啲俾少啲，但係過去嗰廿年二三十年咧，自動機咧其實都係主流嘅，咁、由嗰個機器咧。佢會測到你自己嘅窒息程度，而個機器俾一個度數你嘅，係啦。咁自動機咧，其實都好普遍嘅，而大部分病人都係選擇自動機，因為唔使咁麻煩去醫院啊，或者去診所去測嗰個度數啦。咁有我頭先所講嘅雙壓機咧，佢除咗去呼氣出嚟有壓力之後咧，吸氣都有個壓力俾個病人嘅。呢、這個叫雙壓機咧，係某程度上係適合啲可能佢用唔到一個單壓機嘅病人啦，因為雙壓機某程度上會更加舒服啲，病人用咗、哦。但係唔係話個個睡眠窒息嘅病人都需要雙壓呢、這個儀器嘅。咁但係我頭先所講啦，有部分病人可能佢自己呼吸道自己有衰竭嘅情況啊。或者佢係腦部有啲損害，佢自己有個中央性嘅窒息嘅情況咧，咁我哋咧雙壓機咧就可能更加適合啦，因為咧我哋其實可能處理緊唔係阻隔性嘅睡眠窒息，我哋都會可能有個中央性嘅睡眠窒息嘅情況，咁我哋變咗就。喺雙壓機咧，就會兩個問題都會針對性去處理。
2: 咁係咪其實病人係需要試機嘅咧？應該咁講。
1: 係啊，其實咧，我哋當我哋診斷咗個睡眠窒息之後咧，我哋係如果喺醫院咧，我哋通常都會叫病人再住多晚，或者揾個時間去做嗰個試機個情況。基本上我哋都係俾一部正壓機去揾出一個合適嘅度數俾佢嘅。咁我哋大概知道可能個病人係咪要用10度啊、15度咁，我哋有一個度數會知道佢大概用個幾多啊。咁另外我哋睇下佢用咗機之後嗰、那個血氧啊或者個窒息指數可唔可以變翻做正常範圍以內？最即係個頭先所講啦，窒息如果5以下。那個窒息指數5以下我們就會正常啦，咁可能佢原本係50-60嘅，咁如果用咗機之後係維持個水平係低過5嘅，咁我哋就會覺得理想囉、可能佢用咗機之後個窒息指數都可能仲有10+嘅，咁我哋可能要睇下咩原因啦，睇下個病人用嗰時候用得適唔適當啦，有冇漏氣啦，個面罩適唔適合佢啦，或者佢會唔會需要更一步另一步比較可能我剛才所講嘅雙壓機嘅治療啦，咁、我哋都會呢、這個我哋叫做氣壓檢定測試呢，其實都會其實有需要做嘅。咁但係現今呢，你話有部分病人可能佢選擇唔喺醫院做啦，咁喺屋企其實都做到嘅。我哋事後我哋睇返嗰個呼吸機嗰個度數呢，我哋知道個數據知道嗰、那個佢用機個情況啦。
0: 明白，呢、這個就是西醫嘅其中一個治療方向啦，就用呼吸機啦。而中醫方面呢，頭先都有提過有唔同嘅症型㗎嘛，可能係、
2: 又唔戴得機啦，係啦，唔係戴機嘅，
0: 但係點樣呢？
3: 頭先咧就林醫生講得好清楚，關於就係嗰個呼吸機嗰個使用啦嚇。咁另外其實我哋頭先有提到呢個阻塞性同埋中枢性嘅，我哋一個阻塞性嘅診療方向同埋一個中枢性嘅診療方向嘅。咁對於阻塞性嘅病人嚟講咧，氣道通唔通暢咧，其實先係最緊要嘅。咁、所以咧，有咩會令到唔通暢咯？腫咗咪唔通暢咯，係咪？頭先由鼻啊到咽喉啊到個氣道啊，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通。咁呢個通嘅方法有咩咧？一個化痰係好重要啦。呢個嘢塞咗，痰濁阻住喺呢一度，我哋就要透過化痰。點樣去化痰啊？我哋透過脾嘅運化，所以化痰健脾理氣通竅。呢、這個竅字係咩意思咧？就係、大家成日聽到我哋有七孔流血，係咪啊？個孔就係孔竅，一個窿嘅意思。我哋有眼耳口鼻舌，係有咁多個窿，我哋要令到呢啲窿係通暢嘅，因為呢啲都係同我哋氣道係相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對於中枢性最緊要嘅部分啦。可以透過中藥同埋針灸都可以做到呢、這個達到嘅目的，但係中枢性就唔同啦，因為中枢性係個腦部發出唔到啲信號啊嘛，所以咧好多時候就係治療佢基礎病，咁最常見嘅心衰啊、或者中風嘅後遺症嘅病人咧就比較多啦。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哋比較多係點啊？佢哋可能會有出現咧就係、心悸啦、心慌啦、驚醒啦，又或者有水腫啦，或者啲中風後遺症嗰啲功能障礙呢啲問題，所以咧反而係心個功能啊，心氣虛啊，係比較多見。頭先話心悸心慌，嗌嗌你，哇，個人成個彈起啊嚇，所以問診嗰時候都要注意啦嚇。咁所以呢個心，第二個就係腎啊，腎唔可以固攝，所以成日喘啊。我哋見到好多呢啲本身就有啲心衰嘅病人，都係有喘嘅表現，仲有下肢水腫啊。所以呢啲治療原發病就會用翻呢啲原發病本身嘅症型，就係、強心啦，我哋要固腎啦，就係、心腎裏邊嘅交替咧，心腎嘅功能啦，以及最後一定要安神。等佢要瞓得好一啲嘅。
2: 係，我見到個組合咧都非常之多，原來常用嘅藥就唔係一條方行運天下嘅噃，其實。
3: 係啊，冇錯嘅。咁其實咧，我哋都有啲病例咧可以講講嘅。咁譬如咧，講下中枢性嘅一個病人啦，佢本身咧就係、是、個病例裏面咧就係、是、有高血壓啦、啊，又有心衰啦，又試過中風啦。咁其實佢都等陣林醫生我都可以講下，就喺西醫嗰邊都診斷咗中枢性嘅一個睡眠窒息症嘅。咁但係咧佢過到嚟咧，主要佢太太咧就係話佢經常都好攰啊，夜晚咧都會有短暫嘅停頓，不過咧就冇乜鼻鼾聲嘅嚇。咁佢主要係個體質好差啦嚇，嗰、那個平時就咁行兩步路啊，都會喘啊嚇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做喺治療嘅時候咧，我哋做嘅咩咧？就係、是、第一個咧，就係、是、要強心。強心。第二個咧就係、是、要將佢嗰啲污糟邋遢嘢，頭先講啲痰濁要拎走。咁第三個亦都好重要咧，就係、是、活血通絡啦嚇。咁尤其病人咧，好多時候咧可能有啲薄血藥喺度進食緊時候咧，我哋一定要留意中藥裏邊有冇一啲活血化瘀藥會突然間加重咗佢嘅出血趨向咧。咁所以我睇問診嘅時候要尤其注意啦。咁所以頭先講到強心啦、驅痰啦同埋活血通絡咧，都係我哋會常用嘅。咁咧喺針灸裏邊咧，我哋都會用到嘅。譬如有啲穴位，我特別咧就想講下一個穴位叫神門啊，呢個神門點解講咧？哦，原來大家都可以即刻摸到我哋嘅手嚇，佢嘅我哋嘅徑側即係我哋外側呢邊啊嚇，大家一摸落去呢個腕橫紋呢個地方有個凹位啊，一按落係凹凹地嘅嚇，嗰、個就叫神門
2: 呢度。
3: 係啦，冇錯，講得好好啊。點解話呢個位置叫神門咧？神就係神明嘅意思，心主神明，即係我哋識講嘢，識同人哋溝通就係同神明有關嘅。門就係門口嘅意思，神門咧係我哋心經啊，我哋人有十經絡噶嘛，就係、是、我哋心經呢個嘅元穴，所以好多嘅氣都專注喺呢一度，灌注喺呢度。咁所以我哋平時咧就當然啦，大家唔係中醫師唔會做針刺，但係我哋可以用按摩嘅方法。有時大家都會有睡眠咧，有時扎醒呢啲問題啊嚇。咁我哋都會咧結合咗咧中藥同埋針刺咧，令到病人喺成個過程裏邊咧係可以令到整個睡眠質素結合咗我哋頭先講嘅呼吸啊等等咁樣可以做得更好嘅。
2: 哦，呢、這個平時都可以按。
0: 我哋按緊啦，已經
2: 係啊，會想瞓覺咗。
0: 係啊，中藥其實有啲咩常用嘅中藥可以幫到頭先講唔同呢啲嘅情況
3: 啊？有啊，嗱，譬如咧頭先講到氣係咪好重要啊？
2: 係啊，
3: 虛導致痰濁內生嚇，所以成個人腫腫地啊，好多嘢塞住塞住咁樣嚇。咁所以咧，如果係中藥嘅話咧，譬如我哋最常用嘅咧，譬如黃芪啊、黨參啊、白術啊、茯苓啊，呢啲都係我哋好常用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驅痰嘅藥啦嚇，譬如大家成日聽到嘅陳皮，我哋廣東嘅。
2: 係啊，
3: 最好嘅就係我哋嘅粵呢邊嘅性藥啦，就係、是、陳皮啦，或者茯苓啊、白術啊，或者薏米，大家都會用到嘅。
2: 呢啲都好常見，
3: 係啊。點解咧？因為我哋嶺南香港喺嶺南地區成日多濕多雨啊，所以咧濕係好常我哋會面對嘅問題嚟嘅嚇。咁、當然仲有啲活血通絡嘅藥啦，譬如頭先我講過啦，譬如呢啲桃仁啊、紅花啊、丹參啊呢啲。不過喺使用嘅時候一定要問清楚病人嚇、有冇一啲薄血類嘅藥物使用啊嚇。咁呢啲都係非常重要嘅。
2: 係，其實咧喺呢一個睡眠窒息上面咧，中西醫嘅協助會唔會算係都幾多？例如喺頭先你話啦，即係我病人都可能要做咗一啲嘅睡眠測試，知道佢究竟係邊一種嘅，即係確診咗啊，係中枢性定係阻塞性定係混合性，然之後你哋方便到對症下藥，其實係咪咁樣嘅協助嘅關係咧？
3: 我先講講先啦，其實咧，譬如我哋喺中大醫院裏面咧，就林醫生都喺中大醫院嗰度掛診噶啦。咁咧就最第一件事咧，就如果我哋都喺臨床度咧懷疑到病人咧有一啲疾病嘅可能性咧，第一個就係要做相關嘅檢查先嘅。咁所以轉介係好重要啦。咁啊，當佢做完檢查，譬如我頭先講嘅病例呢個病人咧，都係做完檢查咗之後咧，但係仍然整體嘅功能咧仍然未達到佢嘅理想啦。所以因為頭先講嘅心衰啊、中風啊等等，咁所以咧到最後咧，除咗用我哋嘅呢啲呼吸嘅呢啲方法之外，亦都要用其他嘅方法咧去帮助佢调整体质。我觉得呢个先系而家比较一般大众而家想追求一个就系健康嘅生活咯。
2: 系。
1: 咁我谂西医角度咧，我都有啲病例啦。咁之前都有处理过中风嘅病人，咁佢自己本身都有啲慢阻病嘅。咁當然咧，佢調氣又唔係好得啦。
2: 係咯，佢又慢阻病已經好複雜咯。
1: 係啦，咁跟住咧就中咗風之後咧，其實嗰、那個精神啊狀態就唔好啦，成日就想瞓覺咁啦。咁當然呼吸科我哋會睇佢有冇其他原因啦，包括窒息啦。咁臨床上都係有啲你自己本身係有個肺唔係好得，再加上個 中咗風咧，其實嗰個窒息嘅機會係大啲嘅。
2: 嗯
1: 咁、我哋經過診斷之後咧，確實都佢有中枢性同埋阻隔性嘅睡眠窒息。咁當然我哋喺西醫角度，我哋就會俾咗個正壓機佢用嘅，係雙壓嘅機。咁其實佢個精神狀況咧就改善咗好多。不過同一時期咧，個病人都接近緊針灸同埋中藥嘅治療嘅。咁、其實咧，我諗係喺中西結合呢個題目入邊咧，我諗係大家係互相去幫助病人睇可唔可以即係復原啦嚇。咁、因為尤其中風咧，可能針灸啊或者幫佢改善翻佢嗰個情緒啊同埋嗰個精神狀態都好緊要。
0: 明白。
2: 係啊，咁仲有咧就係、即係頭先都一開始都講啦，肥胖咧都係萬惡之首嘅，即係大家無論中醫西醫都覺得佢要減肥啊咁樣樣。咁但係喺飲食上面方面咧，會唔會話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即係其實都即係嗱，又想佢開胃，但係又唔想佢肥。咁又點樣去處理咧呢件事又？
3: 或者我先講一講啦嚇，頭先都成日講痰濕係咪啊？
2: 係啊，
3: 可痰濕。我哋又係喺嶺南地區啲又濕又多雨，所以濕呢個問題咧，我哋其實係重中之重嘅。咁所以有咩係濕嘅話咧，就係、其實就係一啲好黏膩嘅嘢，一推敲一路推論過去咧，就譬如我哋成日食嗰啲糯米啊，譬如湯圓啊、粽啊嚇或者係糕點啊，譬如新年嗰啲糕點。所以呢幾個大時大節啊，中秋、新年同埋個端午咧，即係我哋最頭痛嘅時間。
2: 係咩？真係會嘅、
3: 因為一食完之後咧，病人明顯咧就胃脹、胃痞。呆气，同时间咧成个人肿起身，舌头咧就半啦，有好多脷胎啦。你问佢关于睡眠嘅时候，梗系会变差嘅。
2: 哦，
3: 那个打鼻鼾都打大声啲。
2: 哎呀，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平时要注意，大时大节更加要留意
0: 啊。啱啊，啲佳节啦，食少少 OK 嘅，但系咧就唔好食得太多啦。咁啊，多谢晒两位，thank you。
1: 多谢。
4: 精灵一点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嘅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已经在下午一点后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它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明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可能被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挨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布岛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8点，升183点，成交金额2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0点，升2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毫，中芯国际77.1跌1.25，智普1,538蚊跌107蚊，阿里巴巴111.9升2毫，腾讯控股457.4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蚊升1毫，系升咗1.4仙。华虹宏利170.3跌2蚊，建滔积层板57.45升6.4，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3，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2。欧元是8.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06点，升364点。港金报37,66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4美元。卖出4,03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特别嘅交通封路安排啦。喺火炭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啦之间全线系封闭紧。现时啦，九巴路线81号 K 263B。280X 是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油麻地的庙街有电影拍摄工作，由啱啱的2点钟开始，直至听朝的7点，听朝7点，庙街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的，揸车的朋友经过都请你留意现场改道指示。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跟住港九潮州公下段比较车多。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广东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界限街段比较挤塞。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比较慢车，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揸车朋友啦，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驾配小心，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系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夏日热辣辣，梗系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5: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翻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副边帽都得噶。
4: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5: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4: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Jason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m、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m。 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无可取代。
2: 正另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同埋郑瑞文陪大家。Carol 你好，
6: 阿天。
5: 好啦，讲下节目内容先啊。咁转头咧就会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咁主题咧会讲下预设医疗指示及平安五宝啊。头先我哋上一节嘅即系电视加电台同步直播嘅时候都有睇过啦，好关心究竟有边五宝啊。转头就会揭晓啦。咁不过咧揭晓之前咧，我哋继续有职安精灵学堂啊。今日咧嘅主题就系关于道路范围工作。安全道路工程人员二啊，安全证拒区。
6: 今日嘅故事系话，陈 Sir 本身就系职安健导师啦。佢今日就去咗一间做道路工程嘅公司嗰度做培训，佢哋就讲到道路工程人员应该注意嘅事项啊。
2: 职安精灵学堂，
7: 今集主题系道路范围工作安全，道路工程人员二。安全证拒区。
8: 唉，好啦好啦，咁多位工友小息完咗啦，我哋继续今日嘅安全培训啦。嗱，大家对我头先讲嘅车载式援助装置呢部分有冇问题啊？
9: 诶，陈 Sir， 你讲得咁清楚，一听就明啦，梗系冇问题啦。
8: 哈，呢位学员你咁识讲嘢嘅？嗱，不过咧，你哋明白就好啦。咁我跟住就讲另一个同你哋做道路工程都好有关嘅题目啦，就系、是、安全证拒区啦。嗱，安全证拒区咧就系、是、分为横向同纵向，你哋知唔知道有咩分别啊？
10: 诶，我知道，横向安全证拒区系指马路同工程之间打横需要预留嘅位置。而纵向安全证拒区咧，就系、是、只由梯形引入路段嘅最尾到施工地区之间嘅空间啊嘛。
8: 嗯，啱晒啊！睇嚟你哋真系识嘢，平时开工一定都有做足安全措施啦。不过我都要补充少少啦，喺唔同车速限制嘅施工路段，对横向同纵向嘅安全证拒区都有唔同嘅要求啊。总括嚟讲咧，道路车速越快，安全证拒区即系用嚟缓冲嘅区域就需要设置得越大啦。
9: 诶，陈 Sir 啊，有关设置安全证拒区咧，咁啊，其实有冇一啲守则系可以俾我哋参考嘅咧？
8: 诶，当然有啦。喺每次开工做道路工程之前咧，就要根据道路工程的照明、标志及防护工作守则。安排符合要求的横向和纵向安全证拒区，例如施工路段的车速限制。

0: 少 1.2 米，在非快速公路和车速限制时速70公里或以下，横向安全证据就不得少过 0.5 米。
1: 收到了，陈 Sir， 安全至上。
2: 在不同车速限制的施工路段，对横向和纵向安全证据区都有不同的要求。简单来讲，道路车速越快，安全证据区就需要设置得越大。工友亦可参考道路工程的照明、标志及防护工作守则，了解其他道路工作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开始今日嘅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主题咧就系讲预设医疗指示及平安五宝。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香港内科护理学院院士吴晓燕同埋黎杰敏，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
2: 多谢。
0: 系啦，其实今日呢个主题咧，都系关一啲嘅重症病患喺临终之前啦，得到最适切嘅一啲嘅照顾嘅相关嘅内容。咁其实咧喺设立呢一啲嘅预设照顾计划。大家都知道非常之重要啦。咁其实乜嘢叫做预设照顾计划，可唔可以讲下先啊？
2: 嗯，好啊。咁其实好多时呢好多人都会将预设照顾计划同预设医疗指示呢去混淆㗎。咁但其实呢预设照顾计划呢系指呢即系一啲患有好严重疾病嘅病人啦，同埋佢哋嘅家属同医护人员一起去沟通。咁喺沟通嘅里边呢，佢哋会考虑到嗰个疾病嗰个嘅预后一啲嘅治疗嘅好同埋唔好处。咁病人嘅价值观啦，同埋佢嘅意愿等等，咁咧嚟商讨之后，日后咧如果佢病危嘅时候又唔能够做决定嘅时候咧嘅医疗同埋个人照顾计划嘅。
1: 嗯，咁仲咁同呢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嗰、那个就会系去到临终嘅时候嗰啲嘅状况，就系个分别系主要系咁，系咪咧？
2: 而呢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咧，就系、经过倾谈咗预设照顾计划之后咧，佢可能咧系有一啲嘅意愿咧系想拒绝某一啲嘅维持生命治疗，咁佢就可以喺预设医疗指示嗰度咧就系、去到去列明嘅。
1: 系，咁即系话我嘅理解啦，就即系谂清楚，系咪即系话预设照顾计划咧系讲紧可能一段时期咧，佢系要有啲咩嘅医疗服务啦，又或者系？唔系就系医疗服务喺边度养病啦，即系边个负责照顾佢啦，等等嘅呢啲细节咧，
2: 都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喺佢清醒嘅时候咧，佢自己可以就住佢自己嘅价值观咧，同埋意愿咧，系去安排。即系除咗系医疗上面一啲维持生命治疗，佢唔想要啲乜嘢之外咧，譬如佢想点样被照顾啦，佢想喺边度离世啦，咁或者佢仲有啲咩嘅心愿啦，咁所有呢啲咧，都系喺预设照顾计划倾谈里边咧，都会包含嘅。
0: 呢、这个就是预设照顾计划，而医疗指示就是那些的重症的病人，就希望在之后有些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他们就可能想拒绝不去接受了。
2: 没错，
0: 明白。那讲回这个的照顾计划先，就是这个预设的照顾计划先。那其实整个时机是怎样，由几时开始要去定的呢？步骤又是怎样的呢？
3: 其实呢，好适当嘅时机去倾呢个预设照顾计划呢，其实有几个情况嘅。咁当个病人呢诊断咗呢生命受限制啦，而且佢个病情呢会睇到系会恶化得好快，例如啲晚期嘅癌症啦，又或者呢早期嘅认知障碍呀，或者我显著咁样出现咗身体功能性嘅衰退呀，或者症状变化，咁亦都可以预示得到呢佢嚟緊嘅生活呢都会个质素会变差，咁甚

0: 似乎有啲病人咧，佢系咧停止针对疾病嘅治疗啊，例如系一啲肾脏替代治疗，即系俗称洗肾啊，或者系化疗啊、电疗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喺啲严重嘅病患嗰度咧，佢可能喺短期内又会多次出入医院啊。咁打个比喻就系可能半年内咧有两三次嘅入院，都系因为呢个病症咧唔稳定啦，要入院啦。咁仲有一个最重要就系佢健康情况咧系恶化到。需要送入去一啲嘅院舍嘅照顾啦，咁即系表示其实佢个即系身体状况咧已经去到都好衰退嘅情况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嘅适当嘅时机咧，我哋去同佢倾预设照顾计划嘅。咁至于个步骤就系咧，其实首先医护人员系要具备有咧良好嘅沟通技巧先嘅，同埋都需要了解到咧病人今次沟通嘅目的同埋需要啦。咁本身医护人员亦都要清楚晒所有嘅有关条例啦，譬如头先提及到嘅预设医疗指示嘅条例啊、指引啊，同埋所需要嘅文件啦。咁与此同时，都一定要深入咁样研究病人嘅病情同埋背景啦。咁咧，开始咗呢啲准备功夫，我哋就要去邀请病人啦，甚至乎鼓励家属或者佢哋嘅照顾者一齐去参与呢个讨论。咁啊，当中我哋咧一定要有一个敏锐嘅观察啦，因为讨论期间咧，我哋要注意翻咧，里边嘅内容同埋患者咧佢哋嘅准备程度啊，因为好多时咧患者讲到某一啲嘅情况、一啲事项咧，佢哋会系好避忌去讲嘅，咁我哋避免去逼。即是强迫病人去继续讲呢啲嘅事项啦，咁尊重佢哋有个自主权嘅。咁好啦，到个沟通咧，我哋可以定到一个晚期护理照顾嘅方向啦，同埋决策咧，我哋要協助佢建立一个共识，就减少咗咧病患同埋其他嘅家属咧之间嘅冲突啦。咁而除晒所有嘅沟通障碍之后咧，咁我哋需要有一张嘅叫做预设照顾计划嘅表格咧，记录翻我哋今日沟通嘅内容啊。咁之后咧，下一步如果有需要咧，就系考虑去订立头先所讲嘅预设医疗指示，或者系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啦。咁但系咁，随住病人嘅状况有改变啦，同埋佢哋嘅谂法咧，可能都有改变噶。咁我哋就要需时咧，即系需要适时咁样咧，重新咧去再倾过啦，或者更新咧预设照顾计划嘅内容啦。
1: 但其实就咁听落咧，好似个程序就系、是、理所当然做完呢样做嗰样咁样啦。但我谂系呢一个过程系复杂嘅，因为咧即系你哋应该咁讲，医护人员就好似一个预言家，去同佢去预示翻啊，话俾即系真系摊晒出嚟讲话啊，将来咧病人佢嗰个嘅健康状态啦，或者系行动能力啊、各样啊、神智咧，会有一个点样嘅变化。然之后要讲晒俾佢哋知，嗰下其实都会好难接受喎。其实对于个病人或者家属嚟讲，但系咧又好似一定要倾咁嘅感觉。其实点样拿捏咧呢啲位就？
0: 所以其实我哋医护人员咧，一般做嘅角色咧，都系做主持啦，同埋指导嘅，即系喺呢个倾谈之中啦。咁我哋会提供咗好多嘅即系可能做到嘅治疗方案，嘅权衡一啲嘅利弊啦，话俾佢听啦，同埋一啲嘅资料啦。咁同埋要话俾佢听咧，其实面对生命末期嘅时候，有啲咩可能发生嘅状况啊？咁同埋鼓励病人或者家人咧，去讲出嘅感受啊。与此同时咧，即系都要鼓励家属去听病人讲嘅，因为好多时病人佢都好忌讳去讲即系自己嘅谂法啊咁样嘅，咁所以喺呢个时候我哋促进佢哋嘅沟通啦，有需要嗰阵时我哋真系会做好似调解员咁样嘅，有争拗嗰阵时咧，我哋系嗰个调解嘅角色啦，咁。喺傾談嗰度會出咗一啲情緒嘅都會，咁我哋都會做，即適時要做一啲嘅心理嘅支持或者輔導啦，咁尋求一個共識，以致大家咧可以認同嘅預設照顧計劃咯。
2: 頭先提到就係話，即大家可能會有啲嘅拗撬，我相信就係因為可能家屬同埋病人之間嗰個共識做唔到，即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啦。咁會唔會都有啲嘅例子或者有啲 case 啦，係真係可能病人同埋家屬嗰個睇法係唔同嘅， 你哋作为医护人员去做一个协调嘅桥梁咧，会唔会有啲嘅 case 可以同我哋分享？
3: 都有噶，我都谂到咧，试过咧系有一啲嘅年长啲嘅病人啦，咁佢系自己咧好希病情去到晚期嘅时候咧，佢好希望系可以舒适，就自然顺其自然咁样去到去离世嘅。咁但系咧，佢嘅屋企人好唔舍得佢，咁特别系即系佢嘅大仔啊咁样啦吓，咁就不停咧系要叫做鼓励佢，要继续坚持落去啊，要
1: 即
3: 系
1: 继续医咁样。
3: 系啦，系啦，咁样。咁但系个病人因为其实大家都好锡对方嘅，咁个病人就都唔想令到屋企人失望，咁佢就即系一边叫应承阿仔嘅一齐咁样去到去尽力去尝试，但另一方面佢自己就好唔开心咁样吓，咁我哋知道嘅时候，我哋就即系同佢哋一齐开一个嘅家庭会议啊，咁就喺病人同埋屋企人面前一齐咧去到倾，等佢哋知道个病人而家嘅状况，佢自己即系想点样咁，咁最后阿仔咧都系好乐意咧，系即系去尊重阿妈妈佢自己嘅即系意愿咧，系即系俾佢顺其自然啊咁样嘅。咁另外都有一个好印象好深刻，一个好后生三四十岁嘅病人啊。咁我第一次去睇佢嘅时候咧，佢其实已经好差噶啦。咁佢咧系即系用尽自己嘅力气咧，就同我讲咗一句说话。佢咧就话咧，佢话你帮下我屋企人啦，佢哋唔俾我走啊咁样吓。咁我可以感受到咧，其实佢自己系挣扎紧，好辛苦，但屋企人又唔想去到去放手咁样吓。咁我哋即系知道，即系佢亦都好记挂住屋企人去接受佢嘅情况。咁我哋就去同屋企人去到去即系见面啊，去倾啊，咁点样帮佢去到去睇翻而家即系嗰个病人嘅情况，同埋点样去帮到个病人多啲咁。咁一齐之后都可以俾佢舒服啲咁样嘅。
1: 但系其实咁即系点样样咧？你放手俾我走，但系咁。我又不明家属喎，咁即係咩都唔做啊，係咪真係由得佢係会点样样，你又点样劝服个家人呢？咁佢要面对真係亲人可能带住痛苦离开㗎喎，其实。
3: 其实呢就嗰、那个嘅病人佢自己就好希望係用一啲嘅药物俾自己舒服啲咁样去到去即係顺其自然咁样去离开啦咁。咁而呢即係佢哋亦都唔想做，病人都唔想做一啲心肺复苏术，即係去到个病人好后期嘅时候。咁其实佢所拒绝嘅呢只係一啲无效嘅又令到佢更加痛苦嘅一啲嘅治疗咁样。咁而佢唔要呢啲嘅治疗，但係我哋呢都会俾 intensive 嘅 care， 即係佢喺佢嘅照顾上面咧，系去到去关顾佢嘅身体嗰个症状啦，佢自己嘅心理啊各样嘅情况咁样嘅，咁就唔系放弃嗰个病人咁样咯。
1: 即系但系呢一个就系讲紧系最后即系真系临终嘅时候嗰个嘅医疗嘅指示啦咁。但系喺照顾上面，例如你第一个 case 咧，就系话啊佢个病人是想順其自然地慢慢離開，但是這個的時間點是說他不是臨終的時候，是不想繼續醫，是什麼我理解不到。
2: timing 是
1: 什麼？是的timing真的是什麼？
3: 佢咧係其實佢本身都有一個晚期嘅癌症嘅咁樣，咁預計佢嗰個嘅壽命咧都係喺半年至一年之間嘅咁樣。咁佢自己就即係知道自己嘅狀況，咁佢就想咧係跟住嘅日子係即係順其自然咁樣去到去過，就唔想係萬一出現即係心跳停頓啊等等咧去做呢啲嘅心肺復甦術啊咁樣咯。咁所以佢係預先傾定將來一日出現嗰啲情況。就佢就唔想要心肺复苏术，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喺度强化当地嘅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唔能够例外。佢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系二战以嚟香港最严峻嘅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系开展最低程度嘅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众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话：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众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的要求会面对困难，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人性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1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2,4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7点，升3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2，智普1,539元，跌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升2仙，中芯国际77.8跌5.5，腾讯控股458.6升1元，阿里巴巴111.7升1元，华虹宏力171.2跌1，建滔积层板57.8升6.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66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09美元，卖出4,0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快富街同埋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重复一次谂就系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咗，龙尾系分别排到去快富街同埋旺角道近住广东道。咁邻近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旺角道嘅车龙系排到去运动场道。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呢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油麻地的庙街有拍摄工程的，直至到听朝早七点钟是改为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封闭了，就是直至听朝七点钟。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这一段的庙街是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的。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竹林苑。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污水厂一段，近住沙田污水厂一段呢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在葵涌大连排道去石荫方向近葵安道一段呢是车多的，龙尾是去到葵涌道近住葵福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离开既定的人生道路，听起来总带点浪漫，好像只要鼓起勇气转身，就会立刻走向自由。但《无路之路》这本书不将这件事情写成童话，作者提醒我们，所谓无路之路，不是从一个标准答案跳到另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承认有些人生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地图。
6: 当一个人开始偏离预设轨道，他失去的往往不单只是稳定收入或者清楚头衔，还包括外界的掌声、家人的理解，以及是那种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安全感。你会开始面对模糊、不确定，甚至收入下降、方向反复，亦都是因为咁，多数人即使隐约觉得旧路唔啱，仍然唔够胆真正走出去。但是作者亦都指出，嗰啲愿意踏上无路之路嘅人，最终得到嘅唔单止系换一份工咁简单，而系一种整体生活感嘅改变。时间开始变得宽松，创造力重新被唤醒，那种总想追上别人，总怕落后的焦虑反而慢慢松开。人不再只是为了下一个升职、下一个里程碑而活，而是开始问，怎样的生活真是跟自我一致？
5: 这条路的关键不是冲动辞职，也不是一口气推翻人生，而是用更加开放的方式重新想象工作和生活，少一些照本宣科，多一些试验，少一些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多一些感受自己是否活得有生命感。作者所讲的不是一种新的模板，而是一种新的姿态，承认没有前例，反而让人有机会真正活出自己的版本。当你明白那条预设的道路其实只是其中一种选项，眼前的世界就会突然变宽阔，而这种看见往往就是改变真正开始的地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7: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继续有我哋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系讲预设医疗指示及平安五宝。而嘉宾方面咧，我哋继续有香港内科护理学院院士吴晓燕同埋黎杰敏，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头先咧，其实我听完之后咧，都我即系我仲觉得自己有少少唔明啊。其实嗰个预设照顾指示咧，喺你头先都讲啦，就系话喺嗰个嘅病人啦，即系个患者咧，喺一啲嘅晚期嘅一啲嘅病症嘅时候已经要开始倾啦，入边嘅内容系好广泛嘅，即系喺成个嘅晚期嘅照顾计划啦，以至系临终嘅时候会做啲咩医疗指示，系唔系咁嘅意思啊？
2: 你讲得啱啊，系啦，咁其实咧系好广泛嘅，系由即系佢自己去拒绝一啲嘅乜嘢嘅医疗，至到佢自己个人一啲嘅照顾，系由佢可能离世前一年或者离世前几日，佢想喺边度被照顾，佢想点样被照顾，都包含晒嘅。
1: 嗯，其实即系好多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咧就头先我哋都有好大嘅篇幅咧，就系讲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去到尾嘅时候，即系临终嘅时候咧，会有啲乜嘢嘅即系。医疗程序咧，佢接受定系唔接受咁样样？其实呢啲咧又即系系个病人佢需要做啲点样嘅决定咧？系咪好多细节嘅？又系好多嘢要倾噶？呢个系。
3: 其实咧，啲病人咧系有好多嘅细节嘅，就我哋喺个预设照顾计划嗰度咧，就系一同佢去即系逐步去倾啦。咁如果倾咗有个定咗个方向咧，好多时病人咧又得家属嘅支持咧，就会继续落去咧，会订立预设医疗指示，甚至乎会签埋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嘅。
1: 预设医疗指示就系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系点样？
3: 里边包含埋呢个决定，但系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咧，系再另外一份文件嚟嘅，嗰个系即系命令嚟嘅，
1: 系要签嘅，
3: 系要签嘅，系。
1: 系。
0: 咁呢个其实医疗指示，即系除咗包含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之外，佢其他系做啲乜嘢？同埋嗰啲系咪都系有法律嘅效力嘅咧？
3: 是啊，不如我讲少少即係个背景啦。其实呢因为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咁其实改善我哋晚期善终服务呢係非常之急切啦。咁所以而且都带来好大嘅挑战啦，因为人口老化，所以政府呢佢就订立咗一个目标，想俾一啲优质嘅晚期照顾俾大众市民。咁確保到呢病人可以有適切嘅护理啦，临终关怀啦。咁所以佢就政府咧就立咗一条例，叫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好复杂好长哦。咁但系其实咧呢条条例咧系保障翻咧吓为呢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呢两样嘅文件咧系有个相对即系确立一个法律嘅框架，系目的系乜嘢咧？保障翻病人啦，甚至乎医护人员或者一啲嘅进行施救者咧有一个法律嘅保障啦，俾晚期嘅病人咧有更大嘅自主权咯。
0: 明白，你睇都系话七月底生效噶咯，呢一个嘅指令。咁所以其实头先讲话系即系包含咗呢一个嘅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啦，嗰份文件啦，同埋有啲嘅其他嘅医疗指示系嘛？其实可唔可以讲少少有啲乜嘢类型嘅医疗指示啊？
2: 其实咧预设医疗指示咧，主要咧系讲紧系要拒绝乜嘢嘅维持生命治疗咁样嘅。咁而维持生命治疗其实包含好广阔嘅。咁头先讲不作心肺复苏术，其实即系做嗰个心肺复苏术系其中一个维持生命治疗嚟嘅。咁其他嘅维持生命治疗包括可能譬如有肾病嘅要洗肾啦，洗血洗肚啊咁样啦，咁或者系有一啲食唔到嘢嘅，咁唔能够用个口去到进食嘅。会唔会插鼻胃管去到去即系喂饲一啲嘅营养啊咁样，咁又或者系输血啊，或者系有一啲去要做化疗、电疗啊等等，所有咧都会系延迟死亡嘅一啲嘅治疗咧，都叫做维持生命治疗咁样。
1: 咁如果拒绝咗之后咧，即系其实系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方案去令到个病人舒服啲，因为我谂作为家属会其实系好似好唔安乐吓，即系你食唔到嘢，然之后鼻胃喉都唔落咁样，咁咪即系饿死我个亲人咯，咁即系好容易会直线咁样谂噶噃。
2: 嗯，系啊。 咁其實咧，佢係譬如如果佢係食唔到嘢，咁而佢傾談咗之後咧，係決定想唔插鼻胃管嘅話咧，咁好多時佢哋而家會用一啲叫舒適位置、人手位置嘅，即係就住佢食到幾多就餵自己多嘅。咁頭先講啦，其實啲病人可以拒絕一啲維持生命治療，但係咧有基本嘅護理啦，同埋舒緩治療，佢哋係唔可以透過預設醫療指示去對拒絕嘅，係咁樣。咁基本嘅護理就係包括用個口進食啊，或者飲水啊咁樣。咁舒緩治療就其實想幫佢咧係減輕佢身體上邊嗰啲嘅症狀啊，身心社靈嘅需要啊。
1: 所以其實咧要去到即係傾到咁仔細咧，呢一啲嘅計劃咧要及早去傾同埋了解嘅喎。咁必須要使唔使話即係傾嘅時候咧要睇到啊嗰個病人佢嗰個嘅精神狀態咧，呢個一定係好重要啦，即係精神狀態或者認知程度，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判別佢究竟能唔能夠有能力去作出呢一啲咁嘅指示嘅一個狀態咧。咁
2: 係如果要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咧，係都有幾個嘅條件嘅。咁咧一定咧係要18歲或者以上嘅即係成年人啦。佢嗰個頭先講嗰個有個精神嘅能力喺度嘅。咁唔需要特別要揾精神科醫生去到去評估佢係咪一個有精神能力嘅。其實佢哋會去睇呢個嘅病人佢能唔能夠咧係去到去理解醫生同佢講關於佢嗰個嘅情況。佢能唔能夠去到記住所講嘅信息，然後咧佢自己去到去衡量呢啲嘅信息，去想做一啲嘅咩嘅決定，然後將佢所要做嘅嗰個決定去表達到出嚟。咁所以佢如果喺短暫嘅時間，佢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咁佢都已經可以簽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嘅咁樣咯。咁而呢個指示係完全係要自愿嘅，即係唔可以係即係有壓力之後咧誤導佢嘅。咁亦都係要有兩個見證人去到簽署嘅，其中一個咧一定要係註冊嘅醫生。咁另一個見證人咧都唔建議係一啲同佢有即係啲利益遺產受益人啊咁樣嘅。
0: 但係其實我記得係咪頭先有提過呢一個嘅預設醫療指示係可以變更嘅咧？
2: 是没错，其实呢政府现在是用了一个慎入而出的一个的方针的。咁呢是即如果他要改变主义是随时可以改变主义的，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到撤销这个预设医疗指示的。
1: 但前提是不是他要改变的时候都是要他那个精神状态是 OK 的。
2: 是即是他有个有个精神能力去到。
1: 明白，这个条件就几时都是需要的。咁好啦，我哋讲咗唔同嘅呢啲预设医疗指示啦，亦都系知道依家系有嗰个法律地位喺度啦，需要签署一啲嘅文件啦。我想问啦，
0: 平
1: 安
0: 五
1: 宝
0: 系
1: 咩？我哋一开始就已经想问边五宝呢？
3: 平安五寶呢，以前可能聽到平安三寶，現在已經進化到平安五寶了。但是前設呢就要所有這五寶呢都一定呢那個病人啦一定是要清醒時訂立的，就是說都是他自主，不會是人家跟他安排的。第一寶呢就是大家 聽過的平安紙，即是遺囑啦，就是說如果他是做了遺囑之後，他百年歸老了，个遗嘱咧就将佢所有嘅即系财富啊或者财产咧按佢嘅意愿分配俾唔同嘅人啦、啊、咁样，或者机构咁样啦。咁第二保咧就系持久授权书，持久授权书咧就系、是、如果因为即系如果当个病人病好重，即系好严重嘅时间咧，可能神志都唔清醒啊。咁佢所有嘅财富咧，其实系冇人喐得到嘅。
1: 系啊。
3: 咁变咗佢嘅医疗费或者屋企人嘅生活费咧，都好有问题。咁如果可以订立咗呢个持久授权书嘅话咧，咁佢可以授权一个亲人啦，或者佢指定嘅人啦。如果佢系个身体状况去到唔清醒嘅时间咧，佢就可以动用佢嘅财富咧。去处理佢嘅医疗费啊，或者佢家人啊嘅生活费用，咁呢个就系持久授权书。第三样嘢咧就头先我哋成日都讲紧啦，就系预设医疗指示啦，系啦。咁第四咧就系身后事规划啦。咁呢个咧就系其实喺预设 醫療預設照顧計劃嗰度都有
1: 會傾嘅，
3: 都會傾到嘅、嗯。就係、是、咧其實佢想即係如果過身嘅時候嗰啲嘅儀式啊，或者選擇上啊、安排上，佢想點樣去做咧？佢而家清醒咧，可以話俾佢嘅屋企人聽點樣做，亦都有個方法就係揾一啲殯儀嘅策劃師幫手，幫佢安排一啲嘅細節啊咁樣。咁因為咧咁樣做法可以保障咧。即係進行嘅儀式咧，都係自己想進行嗰種儀式啦。同、埋其實屋企人咧，亦都唔會因為嗰個時候咧，仲要花盡心思去諗啦。
1: 係啊，係啊。
3: 咁最尾一個寶啦，就比較少聽得到嘅，就係生命故事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嚟講咧，人生之中咧好多嘅遺憾啦，亦都可能有好多寶貴嘅經歷啊，人生智慧、啊。咁但係有好多時候，可能我哋中國人啊，都比較難於啟齒嘅。咁
1: 內斂。咁樣
3: 係啊係啊，咁我哋可能咧會透過用即係一封信啦，又或者有一啲機構或者有啲醫院咧，佢哋都會製作咗一啲嘅生命故事嘅小冊子，裏邊咧係全部係即係係俾病人自己寫佢自己嘅人生嘅高低起跌啦，佢嘅人生目標啊，或者佢啲人生智慧啊，係寫曬落去啊，或者想同家人講嘅心底說話啦，咁記錄曬落去嘅。咁如果病人走咗之後咧，呢本生命故事咧留給咗俾即係家人咧，其實係一個好寶貴嘅禮物嚟嘅。
0: 係、其實聽到呢一 part 我有少少意外啊，即係因為本身頭先有提過呢個平安五寶，譬如包括嗰啲遺囑啊、生命故事咧，我冇諗過係即係原來醫護人員都需要去參與。咁所以其實喺佢哋生命最後呢個階段，作為呢一個嘅醫護人員，其實需要協助嘅嘢係都幾多好廣泛。是你哋会用一个点样嘅？你觉得算系一个点样嘅角色去陪佢哋走最后呢个阶段啊？
3: 其实大部分嘅病人同家属咧，喺佢哋医治个病嘅过程咧，其实承受咗好多身体嘅辛苦啦，心灵上都好多困苦嘅。咁好多时佢哋都唔想咧，系将呢啲病苦去延续啊，或者唔想拖累家人啦，所以其实我哋身为医护人员咧，我哋角色其实最想就系病人喺清醒嘅时候咧，佢哋可以帮佢哋决定到同埋计划到以后嘅照顾啦，同埋同家人照顾者有个共识啊。咁另外咧，可以帮佢哋咧完成佢哋嘅未完嘅心愿啦，可能通过头先嗰啲嘅讨论啊、生命故事啊咁样，亦当中我哋都要教佢点样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啦，吓咁点样处理身体上嘅不适啦，系都非常重要嘅。咁喺里边之中，我哋嗰个心理辅导或者支持鼓励啊，都唔能够缺少啊，因为佢哋真系未面对紧一啲嘅未来嘅未知嘅变化。甚至咧，佢哋知道要面对死亡咯。咁希望我哋做咗呢一啲咧，可以容让佢哋咧系安然咁度过人生呢一个难关嘅。
1: 其实咧，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好难嘅。例如我自己屋企人咧，即系有试过因为病啦，咁当然都系咁啊离世啦。即系好多时，例如我生仔，我知道咧我嘅生咗验咗孕啦，咁然之后咧就要去睇医生，跟住好似逐步咧，好似有样嘢推住，知道要点样做，但系如果面对亲人嘅离世咧，其实咧好多时咧，即使可能已经病咗一段时间啦，但系完全冇谂过咧，去到真系离世嗰阵时咧，就会突然之间吓，跟住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嘢啊？咩死亡证啊，各样呢啲程序上文件上嘅嘢咧，都会唔识做嘅。发现系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系要及早去谂。但系咧，我想问啦，嗱，即系如果病人佢真系有重病，一啲嘅晚期嘅病啦，无可逆转或者不能根治嘅病咧，咁其实佢哋我觉得我需要去。做好平安五保啊，或者系呢个预设照顾计划、预设医疗指示，其实系佢要自己去揾你哋嘅护士啊，揾医院社工啊，定系点样样去开始呢件事咧？
0: 系啦、啊，
1: 系啦，定系你哋系会主动去揾病人嘅家属啊，定系点嘅咧？
3: 其实有两种嘅吓，咁其实如果病人咧，可能佢哋个即系可能听过，但系又唔知点样叩门嘅。咁通常我哋医护人员啦，会睇到个病人其实已经去到晚期嘅情况啦，睇到佢哋嘅需要啦，同埋都要争取时间去做呢啲计划啊，呢啲嘅 確立嘅文件咧，咁、其實就會嗰、那個即係醫護咧會轉介俾我哋舒緩治療科，咁、我哋就會同佢即係會面見佢哋，跟住就會同佢哋傾談，即係開始嗰、那個預設照顧計劃嘅討論咁樣樣嘅。咁、另外都真係有一啲嘅病人咧，佢會主動揾我哋舒緩治療嘅。大多數都係因為佢哋有依啲嘅經歷啦，經歷過家人離世，原來有另外一個方向去唔係一定要醫到底嘅，係可以仲有另一個方法可以令到病人好即係比較舒適啦，同埋都順住佢心意去繼續接受護理同埋治療嘅方法，所以佢哋都會主動揾我哋嘅。
0: 最後想問埋就係、其實即係兩位會唔會都即係個展望啊？即係而家譬如我同 Karen 啦，今日都聽到關於呢個醫療預設照顧計劃同埋預設醫療指示咗平安五步啦。咁、相信有很多嘅朋友都未必話好清楚啊，嗰、個內容係點樣？你哋嘅展望係點樣咧？喺業界方面？
2: 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係即係做多啲嘅社區同埋即係嗰啲嘅教育嘅嚇，即係可能用唔同嘅媒體啦，或者係一啲嘅公開講座啊等等咧，係去到去推廣社區，或者甚至喺學校裏邊開始一啲嘅生命嘅教育咁樣，咁俾大眾去知道咧可以趁早去規劃定佢哋嘅晚期嘅照顧咧，到去將來臨終嘅時候咧係可以係多啲係有自己話事，亦都係可以係舒適啲嘅，
0: 啲生死教育啊，同埋呢一個嘅預設嘅一啲嘅指標非常之重要。今日多謝曬兩位，多謝 Lancy 同埋 Kenneth，thank you，thank
3: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且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来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發展必然會對全球的就業市場產生衝擊，堅信 AI 絕對不會取代人類，但不會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輕人好好裝備自己。孫東出席香港科技園舉行有關全民 AI 普惠計劃的啟動禮。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死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2点，升咗158点，总成交金额262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除咗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4.72升咗4.8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75元跌咗70元，中芯国际78.1跌2.5，阿里巴巴111.6升9毫，腾讯458元升4毫，华虹宏力171.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62升6.4，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 英镑 10.473， 瑞士法郎 9.624， 澳元 5.433， 加元 5.547， 新西兰元 4.537， 欧元 8.926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了500点。港金报 37,665 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27.29 美元，卖出 4,027.9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旺角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全线系解封。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快富街。邻近的交通都还是比较繁忙一些，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南行尖沙咀方向，跟住旺角道是仍然车多，龙尾是过了运动场道。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了，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另外在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八点钟，东行去浅水湾方向近鸭脷洲大桥北端儿童游乐场的左边第二线，以及近住香港仔警署的中线都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驶经这些地方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多，龙尾去到竹林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色无限，
3: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4: 近年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s 在全球崛起，数据显示2025年预测市场全球规模已经超过640亿美元，预计到了2030年更有机会再扩大五倍。所谓预测市场是让参与者对未来某件事件进行压注，例如赌谁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联储局会不会减息、甚至是某个战区会不会开火等等，将某件事会不会发生变成一张合约，跟住部分新兴平台会再透过区块链进行结算。这类平台参与门槛很低，透过加密货币钱包就可以下注，而且不需要上传证件，亦不需要等待审核，当中的价格会随买卖变动，它的逻辑和赔率换算机率一样，即是盘势越热就代表越多资金压住。预测市场存在不少漏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有美国士兵在参与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秘密逮捕行动前，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机密，在预测市场大举下注相关合约，非法获利超过40万美元。事后他不单止被起诉，资金亦被没收。这个案例证明了，即使市场反应再快，价格波动的背后往往藏着无法规避的内线操作。价格可以用来当作心理指标，因为当价格波动就代表市场上有人改变了看法，有人会将预测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视作另类的民意或者预测指标。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百准确的预言家，这类平台提供的不是预测，当中的价格信息隐藏着不少的杂讯，容易受内线消息、大户等因素操弄。香港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醒，预测市场并非投资产品，相关交易活动在香港可能构成非法赌博，亦不属于证监会条例所规范及保障范围，呼吁公众留意风险。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2: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色无限，
2: 色无限，知识。
5: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都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6: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5: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6: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足热脉冬百合汤。
5: 想知道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港式生活馆。
2: 阿 Gary 哥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3: 点样啊？问啦。
2: 即系你觉得咧，做好心咧系着雷劈嘅多，定系做坏事嘅多咧？
4: 小心小心啲答。
3: 睇下边个人，睇下边个人。
4: 系啦，系啦。咁啊，边个人？
3: 阿勤就
4: 小心啲答，
3: 小心啲答咯，系咯，小心啲答。
4: 点解你咁问啊？
3: 系啊，点解你咁问嘅？你做咗啲咩好事先？
2: 嗱，其实每一日咧，我开始节目之前啊，即系我都系入嚟，即系坐低喺度先啦，系咪？
4: 系啊，
2: 扮晒嘢咁样坐低个位，霸住个位先嘛。咁咧，我就会觉得咧，我系有责任咧去照顾两位男士嘅，因为咧，即系我觉得香港咧好多男人咧都即系点都要人照顾嘅。就算出去揾食都好啦，硬系咧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嘅。
4: 赞成啊！你有咁嘅心好好啊，我觉得心肠好好。
2: 咁我做啲咩咧？一般嚟讲咧，我就会将个咪套咧就系好工整咁样放咗喺台面啊。有时唔记得嘅，唔系次次都记得，系啦，有时唔记得，但系通常都记得嘅。咁啊，连埋嗰个咧消毒嘅东西咧就摆埋喺台面啦。咁啊 ，Gary 哥哥咧就会攞嚟用啦，咁样。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即系阿陈生啊，因为佢个身高比较高啊，
4: 系，
2: 所以啲咪对佢嚟讲比较矮啊。咁佢冇理由系即系寒住个背嚟讲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本台咧亦都有一啲咧好特别嘅一啲辅助工具啦，就系咧会将啲咪咧就系可以咧垫高佢，系啦，咁咧等好似阿陈生呢一种咧即系咁高大嘅身形咧，就可以咧就坐直个身嚟做节目，咁就最 fit 啦。
4: 系。
2: 咁我平時咧就
4: 我睇你可唔可以講曬十五分鐘嗰啲先。
2: 喂，如果得唔係你俾我，
3: 你叫個 pacing 係慢慢嚟噶，
4: 係啊係
3: 啊，所以 OK 嘅 OK 嘅。
2: 係啦，咁咧因為平時咧我就。因為啱啱呢個位遮住咗，我就唔係好留意究竟支咪有冇墊高度。咁好多時咧，阿陳生咧就會過嚟我呢邊咧，就攞嗰個輔助工具，因為擺我呢邊。
4: 係啊。
2: 咁啊，每一次行埋嚟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有一種，哎呀，我做漏咗嘢，
4: 係咪？
2: 係啦。咁我做漏咗嘢，咁今日咧我就突然間發現，咦，阿陳生支咪矮咗喎，咁即係話嗰個輔助工具冇攝落去啦。
3: 係。
2: 咁我就好醒咁樣咧，就攞咗擺咗喺台面俾佢，點知佢唔要，佢就掉低咗一句。好心做坏事，
4: 我真系咁讲咩？
2: 你头先有咁讲
4: 啊？系，其实我系咁样觉得嘅。你的而且确咧系好好心嘅，但你唔细心。你发现咗我支咪矮咗，但你冇发现咧 ，Gary 哥支咪系高咗。其实我个垫底个砖头咧系去咗 Gary 哥哥嗰度。咁 Gary 哥哥系唔需要用噶嘛？
2: 嗱，其实咧我系有留意 Gary 哥哥支咪高咗，
4: 但 Gary 哥哥系冇高度噶。
3: 我冇高度，我冇有六尺高。
2: 我系冇留意 Gary 哥哥平时冇用呢嚿嘢，所以系佢用啊。
4: 佢唔留意你，
3: 系冇办法。
2: 跟住我就俾人话我好心做坏事，咁但系，
3: 喂，我而家系答到头先个问题啦，
4: 系
3: 佢咁样讲我，
4: 系应该俾雷劈系咪啊？系应该系要嘅，系嘅。
2: 冇嘢啦，算啦。好啦，我哋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大家好。
4: 冇错啦，我相信咧，两位拍档咧都好期待我翻嚟咧，都期待我报告下喺英国嘅事项啦。阿勤就唔会答个机会讲你，
3: 会啊会啊想啊，
4: 系咯系啊，我觉得咁样咪做节目咪开心咯，咁样。好啦，咁琴日咧阿勤咧就有讲到啦，就话好中意啲人去公干就顺便出去松一松同唞一唞咁样啦。
2: 又或者咁讲，我个说法系接少少时间，总会接。到啲時間出嚟咧，就自己出去玩嘅。
4: 冇錯啦，咁樣咧我都承認呢件事。咁因為咧事完咧，我有啲會議就喺愛爾蘭同埋英國度開啦。咁我就喺英國都留咗一啲時間。咁當然我就會擠咗好大嘅時間出嚟，有去到即係自己去到玩。

0: 咁所以去到咁我去探佢啦咁樣。
1: 即係你去開會其實就係住喺呀親戚屋企㗎。
0: 唔係我住酒店嘅。咁、哦、但係中間呢我就有一兩日，因為呢其實由曼城去倫敦嗰個地方呢都要坐火車 ,credit card 都要三四個鐘頭。咁、
1: 哦、
0: 所以你冇理由做 day trip 啦，即係唔會一日來回啦。咁、哦、所以呢我就留喺佢度就過咗兩晚夜，
2: 即係留喺你個親戚
0: 嗰度啦。咁我就同我太太一齊就留咗喺嗰度，就個 weekend 咁就過咗兩晚夜啦。然之後喺我個夜晚，我就同我太太講，我太太覺得好驚訝，就係我活到41歲啦，我第一次喺人哋屋企過夜，我係從來未試過去朋友啦，或者去親戚屋企過夜。哦我咁大个都未试过，
2: 宿营嗰啲就唔计啦，系咪？
0: 宿营或者 你住酒店嗰啲
2: 亲戚，系
0: 朋友我都未试过，即系去玩，然之后过夜都未试。呢个咧，我老婆我系搞掂咗我老婆个三观，佢吓未试过，我系真系未试过，今次系我人生第一次留宿喺人哋屋企。
1: 嗱，你作为咧，嗱你而家41岁啊，改称我哋听众陈浩源，今年41岁，
0: 做咩啫？维基有讲啊？
1: 喂，但系我想知咧，咁你？啊，譬如學生時代，你恨唔恨呢樣嘢先？哎呀，如果咧，我今晚咧去阿邊個邊個好 friend 嘅同學屋企玩咧，過一晚就好啦。佢成日都咁樣邀請我，你有冇恨做呢件事先？
0: 又冇，因為我住屋村啊嘛，咁大家日日都玩噶啦，咁所以我會去人哋屋企玩嘅，但又唔會。同埋咧，以前就慣咗一到食晚飯就俾人哋父母烹走噶啦嘛。
1: 哦，咁咪車大食咁啊？
2: 即係唔會留你喺度食飯，
0: 唔會留你喺度食飯。咁既然冇咗留喺度食飯嗰個步驟。咁更加都唔會留你喺度過夜啦。
1: 哦，即係好似一人哋屋企食飯呢，就好似禁鐘呢，就係呢個 deadline 係要走啦咁樣。
0: 係啦，灰姑娘係去咗夜晚6點鐘嘅，唔係12點嘅，咁咪走囉，咁咪返屋企囉。咁我又唔會去親戚屋企過夜㗎喎，即係唔知點解未試過，即係我老婆會覺得好奇怪，我細個都會成日可能去阿表姐屋企啊。
1: 我通常都
2: 係我細個嗰時都分享過我去觀塘，
0: 我未試
2: 過我外公外婆嗰度，
0: 所以我就特登帶呢個翻嚟。咁係咪我未試過呢個寄人籬下感覺係咪好奇怪呢我個人？
1: 唔係，我覺得你未試過未最奇怪，你冇期待過反而奇怪，因為嗱我唔知啦，我用我自己角度睇啦。通常小朋友呢都係嗱，譬如我同啲 friend 好 friend 嘅學校，咁跟住之後呢佢哋話叫，即係你永遠都係好想啊，如果可以一齊過一晚夜呢，咁就夜晚一定好多嘢玩啊，一直傾偈傾到好開心，即係我覺得會 at least 會有呢個期待，但係冇喎你。
0: 我又冇喎，即係我會期待呢同一班同學去露營去宿營，或者大個我去外國你住酒店嗰啲，即係咁咪唔返屋企過夜囉。
1: 但你會唔會覺得同朋友仔嘅屋企人相處會有壓力啊？
0: 係啦，這個我就想講呢，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個題係寄人籬下嘛。
1: 哦，我哋冇特定題目過，我哋都係吹嘅啫嘛。
0: Kerry 哥你唔知啦，大概喺20個鐘頭之前啦，人就喂聽日就講寄人籬下啦，我唔講邊個啦，唔係你，唔係我。
2: OK，
0: 係啦 ，Anyway 啦，咁啊，
1: 一定係佛師啦，
0: 可能係，可能係。咁啊，咁我第一次即係叫做寄人籬下啦，即係因為咧。住酒店或者你宿营咧，咁你唔喺屋企瞓，带去人哋瞓咧，其实件事都可以好不负责任嘅，啲嘢可以乱咁劈，然之后有人帮你执，毛巾可以即系乱咁揈啊，跟然之后即系唔需要太过干净，因为你预咗有人执房，或者你冇咁有责任感啊。但我发现咧，
1: 系咪仲有另外一样又俾咗钱噶嘛？
0: 系啦，
2: 有 service 噶嘛？
0: 系啦，咁你觉得都系一买一买啊？
1: 但系咧戴翻头盔先 ，even 就算我俾咗钱都好啦，我其实住得好井井有条，我尽量
2: 好整齐啊嘛。
1: 系啦，即系我尽量都唔会搞到乌烟瘴气先走，因为我觉得执房人好惨。
0: 系啦，我哋翻翻正题先。
1: 我是一個很怕執房的人，所以我都覺得哎呀他們執房如果我搞得太亂好像不是挺好。
0: 我都不會特登倒啲可樂落去張床上這樣跟人執
1: 房。得了得了明白了
0: 明白了。但是呢我當住了在親戚家的時候我覺得步步為營。
1: 是的。
0: 首先呢即是譬如人家很乾淨正常招呼得都很乾淨啊譬如你用他的洗手間你又要好檢點啦跟住瞓他的床鋪呢第二天又希望盡量整返好啲啦跟住有時譬如你自己一個人我有時自己一個人在酒店會住你又唔使衣衫咁整潔行嚟行去啦但係你而家唔係喎行出到門會有人喺度㗎喎。咁譬如啲飲食時間又要跟返主人家個 schedule 啦咁我覺得啊原來當儘管係一個旅行又好或者係一個探親啦你當你住咗喺人哋屋企呢無論個責任感啊定還是係成個氛圍呢都同住酒店啊宿營嗰啲好唔一樣呢個係我第一次嘅感覺。
1: 你有冇睇世界盃啊當時
0: 有我都有同佢哋睇因為

0: 啲時間咧喺英國係好啱嘅，即係可能夜晚八點啊、十一點咁樣。
1: 但係你睇嘅戲碼同佢哋睇嘅戲碼有冇喺選擇上有冇衝突啊？
0: 冇衝突，但係大家支持嘅球隊可能唔一樣咯。
2: 咁咪好咯，即係大家可以傾下偈嘛。
0: 係啦，係啦。不過咧，一齊睇都係開心嘅。不過呢個又咁講啦，都係住喺人哋屋企嘅其中一個，就係、是、咧，因為我哋
1: 轉電視台，
0: 都 OK， 因為都係睇波啫，但係唔敢亂食嘢。嗱，你諗下，大家睇波會食咩？可能泡谷、薯片、飲汽水。但係當你喺人哋屋企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幻想一張好 decent 嘅，即係一張好整潔嘅 sofa， 地下係地氈。當地氈嘅時候，即係你唔可以食薯片啦，因為薯片跌咗落地下係冇問題嘅。但薯片跌咗落地氈咧，
1: 係會隱藏咗喺地氈度，係
0: 好大件事嘅
1: 保護色啊！
0: 咁所以咧，我兩晚啦，我哋都睇咗四場世界盃啦，因為每晚兩場戲碼咁樣啦，都係喺一個唔進食嘅情況底下睇世界盃。咁呢個感覺我又覺得啊，真係唔知我親戚有冇聽啦，係局促啲嘅。
1: 我相信你嘅親戚有聽，係你嘅。
0: 同埋場波係悶好多噶，
1: 哦係，
0: 本身場波可能都已經係悶噶啦。即係今年
1: 邊場先？你小心講。
0: 其實我都睇，我個戲碼唔係好差。譬如我睇阿根廷對佛德國嗰場，其實個戲碼都唔差㗎啦。係啦，但係當你淨係睇嘅時候，你個口又冇嘢嚼下，咁然之後睇完九十分鐘，仲加埋時咧，咁啊係會眼瞓嘅，同埋係覺得係冇咁盡興啊嗰件事。
1: 阿 Gary 哥，唔係先，經過今次之後咧，阿陳生你。下次再有機會去寄人籬下嘅時候，你會唔會選擇都係唔好啦呢？
0: 除非逼不得已，如果唔係我經濟能力可以嘅，喺佢附近 book 酒店啊。
1: 哦，
0: 係啦。
1: Gary 哥哥咧，Gary 哥哥你係寄定唔寄㗎？
2: 我曾經試過留喺一啲嗰啲，即係嗰啲叫咩啊？人哋屋企暫住嗰啲咧。即陌生人屋企嗰啲啊，即因為我有一年我咪去紐西蘭嘅、去紐西蘭嗰度做嘢，咁、跟住真係
1: home stay
0: 嗰啲啊，
2: 佢又唔係真係好監，
1: 咪有啲人係咁嘅，好 welcome 啲外國朋友嚟，咁、所以我就
2: 嚇，咁嗰次我去咗成個幾月嘅，咁就去咗八個地方，就去咗八個唔同嘅地方住咯，咁但最住得耐咧就有一對嘅公公婆婆咯，咁啊令到我最即。点讲咧？又唔可以话唔舒服，但系咧就觉得好难适应啊！因为佢哋又完全系真系嗰个纽西兰，即系纽西兰嗰种嘅老人家。
0: 哇，系咪好早瞓？
2: 好早
0: 起身、啊。
2: 好
0: 早
2: 起身，跟住咧佢就会即系好似你咁啊，话俾你知，嗱，你几点起身啊？我哋已经做晒早餐俾你噶啦。
1: 咁你又唔可以
2: 系啊？我哋一齐食，我哋一齐食啦，咁样。咁跟住又话，嗱，你啲衫咧你要折好咧，嗱，我就带你嚟我屋企呢度咧，嗱，呢度揭开个柜咧，个衣柜里边有个暖嗰啲即系 warm 嗰啲衫，干衫嗰啲。咁又要摆喺度接好晒咁样，咁我成件事就好似一个乖嘅细路仔咁样咯。
0: 咁
2: 重新
0: 局促啊？你觉得即系对你嚟讲啊？譬如你今日啦啊，你身光颈靓啦，即系吓 OK 啦。
2: 点及你啊？
0: 咁如果你喺同一个画
1: 面啫，我眼前见到呢个画面，两个男人互相抚摸对方。
0: 我哋好中意咁样嘅。咁同一个情况，你会唔会仲系去呢啲 boarding 即系啲寄宿嘅酒店咧？
2: 我會去酒店，
0: 酒店係，
2: 因為嗰次係一個體驗嚟嘅，咁又因為讀緊書嘛，嗰時讀緊演藝學院嘅時候，咁真係一種體驗嚟嘅。咁另外有一單咧，就係去另外一個屋企嗰度咧，就真係好刺激嘅，因為咧我喺嗰度住咗幾睇先一個禮拜度咧。佢係 Rotorua 嗰度，咁咧一成個牧場。
1: 我以為你講一個手提電話牌，
2: 唔係個地方嚟嘅。
0: 嗰、那個
2: 唔係我有個 R 音嘅，
1: 係 sorry 啊。
2: 咁喺嗰度住咧，最過癮咧就係咧，我好唔習慣啊，因為咧我瞓喺嗰個房嗰度咧，朝頭早咧咁啊諗住，唉打開窗睇睇啦，一打開窗成隻老虎獅子走埋嚟，係啊，
0: 咁近
2: 佢木係啊。一个大嘅虫嘅羊啊咁，
1: 撩你，
2: 系啊咩都有，好多动物
1: 嘅。点啊？即系中间
2: 落地大玻璃，系啦，
0: 佢入唔到嚟噶，
2: 佢入唔到嘅，入唔到。你会望到出边有个森林。
1: 其实系咪假噶？系咪
2: 可能佢哋养噶？
1: 唔系啊，个玻璃其实系咪一个 screen 嚟噶？即系一个荧光幕嚟嘅。
2: 冇咁先进嗰阵时，九十年代。
1: 好惊喎！
2: 系啊，有啲大嘅羊咯，喺度咁样真系咁喺侧边。
1: 咪但系 enjoy 先呢一个
2: enjoy 嘅，其实 enjoy 嘅嗰次 enjoy 嘅，
1: 咁呢一次有冇嗰啲规定五点半要起身？
2: 冇啊，因为嗰次个 family 个家庭咧系比较年青啲嘅，又有啲兄弟姊妹一齐玩嘅，咁开心嘅，
0: 系
1: 其实我觉得咧， 当你未试过喺别人哋屋企留宿之前咧，你系会期待呢件事发生。我试过之后咧，我都系决定住酒店会好啲。

0: 正所谓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别后有冇有悔啊？去完人哋屋企？
1: 冇啊，我都下次会再坐一会，但坐一会好啦，唔好过夜。
0: 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继续有嘉宾啦。呢位嘉宾寻日已经坐咗一会，今日又继续坐多一会。
2: 系啊，佢就系一个钟表达人啦，亦都系阿 Daniel 个朋友仔啊，
1: 冇错啊 ，William 啊。
0: 系啦，咁一阵间 William 咧又会继续同我哋讲下佢嘅生意啦，又或者即系其实佢都分享咗好多对于佢生意嘅嗰种睇法，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中意手工嘅人，佢对于陀飞轮嘅睇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支持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式前式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2点，升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78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报65.1，升咗5.18。盈富基金24.84，升1.6。智普1592元，跌咗53元。中芯国际77.95跌4毫。腾讯控股457.6冇起跌。阿里巴巴111.4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华虹宏力170.4跌9.9。建滔积层板58.5升7.4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2，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25.33美元，卖出4026.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仍然系实施紧噶，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请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旺角一带的交通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接近广东道，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老街就近住旺角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段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最后提提大家，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6: 好啦，咁啊，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咧，依然都有我哋嘅钟表达人啦，沈慧琳啊 ，William 啦，
7: 系，
6: 咁啊。琴日嗰集咧，就听你讲啊，即系你又去外国读书啊，跟住又好轻描咁样攞一个 first
8: song，
6: 系啦，即系成件事咧，好似系好顺咁啊。咁啊，去到你话你要创业啦，即系你屋企人实唔 support 你噶？
8: 啊，一开始好担心啊，大家知道香港其实几个范畴最强啦，金融啦，特别嗰阵时候地产都好劲啦，譬如香港嘅医疗啦、专业人士啦等等都好强，工业咧系香港喺80-90年代系非常之劲，
9: 系式微咗嘅90年代底。
8: 系啊，因为成本高，所以我哋政府而家就话工业 4.0， 即系点样去优化。咁其中一样嘢一定系做品牌，但系做品牌咧，对于好多传统做工业嚟讲咧，就好似抌钱落海咁，好难成功。因为做品牌系唔知要烧几多钱，请几多个代言，请几多人都未必得。因为我又即系读得都算顺利啦，
6: 系啊，
8: 打工又稳稳定定。点解唔喺金融发展呢？
7: 你系翻到嚟系做一啲
8: 银行，
7: 银行啊，有关噶嘛
8: 吓。
9: 我想问一下你，系因为由大学开始，你已经有嗰一个手标嘅创业梦，所以无论如何，我翻嚟香港打咗几多份工，打工有几唔顺利，搵几多钱都好，我都要翻去创业。你系咪咁样谂？
8: 其实我又未去到咁果断嘅啫，讲真好坦诚讲。但系嗰阵时的而且确好多即系天时地人和，首先个心又好中意手工艺嘢啦，呢样嘢系最关键啦，即系好似你中意羽毛球一样，
9: 系
8: 即系好中意嗰样嘢。咁第二就是系啊，嗰阵时又真系人工又唔系咁好啊，因为嗰阵时因为嗰个
9: 赌嘅环境
8: 啦，系啦，
7: 即系嗰阵时做银行嘅人工都一般啊，
8: 比正常低好多，因为嗰阵时未复苏啊，
7: 即系比好景嘅时候低好多，
8: 低好多。咁第三亦都系我谂系，即系呢啲嘢其实都系我经济学咧，我成日有时同呢个学生分享。就是机会成本咯，人生都是机会成本。即
7: 系
8: 我早创咯，我系25-26岁就开始创业，到我再大啲嘅话，可能个工资啊、稳定性全部都更好嘅时候，个机会成本就太大，可能去创业。所以好多嘢都系天时地人和嘅，不过亦都系话上天会俾机会俾啲有准备嘅人咯。咁嗰啲准备可能都系由细到大好多嘅价值观嘅培养或者自己嘅喜好咯，系。
9: 系啦，头先阿 William 就用羽毛球嚟形容手工艺啦，我觉得真系贴切到不得了啦呢件事。
7: 系，
8: 咁好荣幸啦，你冠军喺度啊！
9: 想当年咧，我同我太太同我妈咪讲，我要转做全职运动员，用羽毛球即系我自己嘅手工艺啦，专注专。我哋都担心搵唔到食啊，未来系点样啊？咁你更加啦，咁你用一个手工艺，你希望做陀飞轮做钟表嘅，搞自己品牌嘅，即系唔系贸然去注册一个公司登记就算数噶嘛？你做咗几耐 planning？
8: 其实一路做好勤力嘅，一路都为咗呢个梦想好努力。咁我系工作时间好忙，特别后边做投行嗰啲咧，你知系几到几
9: 凌晨先到
7: 咁样。你哋系冇一份噶嘛？我成日都
8: 冇得瞓噶，
7: 同埋
9: 系咪提心吊胆嘅咧？因为你要睇住嗰啲数字啊，相信
8: 我就做 analyst 咯，即系最入门嗰啲咯，即系俗称影帝咯，即系咁影人。
6: 影帝
8: 系咁影印啊，系咁点货啊，咁所以 OK 唔系好难。不过我自己嗰阵时有得闲攞嚟要学下啲创业嘢啊嘛，即系点解咁劲嘅呢间公司上到市全球几多牌，哇咁好犀利。到我自己要做呢个品牌嘅时候， 夜晚咧我就走去工聯會啊，係啊，真係好事，冇人知嘅啫。
7: 報班啊，
8: 我報班啊，我到而家
9: 學咩工聯會？
8: 我去學譬如冚錶咯，跟住我去學啲設計，即係全部。多元化嘅關於做一啲工業，因為錶唔係一個好主流嘅行業，
9: 係
8: 可能八九十年代係，而即係到我畢業已經係唔係主流行業，所以咧要揾呢啲課程咧，夜晚又有啦，之後係即係工聯會一啲唔同嘅課程，咁幾好嘅，即係我同一班師傅們一齊啊，大家就學呢個技術嚇，
7: 整錶啊，
8: 整錶嚇，
6: 即係
8: CNC 機又學過，即係
9: 攞
8: 啲嘢，攞嗰啲嘢，
9: 攞機，
8: 第一款錶就揾咗嗰間香港公司幫我做個錶面出嚟，咁我盡量就夜晚就去學咁樣咯。
9: 其實你屋企唔係
7: 好
9: 貼，
7: 好著地啊！我覺得呢件事
9: 係，但係你屋企唔係杭州有間廠，佢應該可以提供到師傅
8: 有
9: 㗎，私人補習㗎，
8: 有
9: 唔使報班㗎。
8: 所以咧，我要辭咗份工之後，我就去學咗個零月。喺嗰間廠度，
9: 哦，所以未辭工之前咧，你就走去
7: 打定個底先，
8: 打定個底先。
9: 跟住然之後，之後你真係全心投入，你就真係翻翻去杭州度學藝啦。
8: 係啊，寫筆記簿寫幾本咁厚啊，係。
7: 咁杭州嗰啲師傅身上你學到啲乜嘢咧？
8: 我覺得到而家咧，包括我哋香港啲師傅都係啦，即係而家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有香港啲師傅，最勁係佢哋好耐性，好專注。等於運動員好似 Daniel 兄咁，即係你哋產生心流嘅狀態，一路專注做一樣嘢嘅時候，我覺得都好有幸福感。我覺得，
7: 但係香港人係咪相對地難少少咧？我哋嘅節奏好急速啊！
8: 特別我而家做管理，即係我自己去創牌子，乜都要跟咧，我就已經含唔到標啦。
7: 哦，
8: 因為你一定要好專心，一定要係啊，一有電話咩，我喺度手機又停唔到啊，要睇又要覆呢個嗰、那個，所以。我爹哋就得嘅，我爹哋就真係有呢個嘅愛好喺度嘅。
9: 我知係因為有人揾佢就你揾個仔啦，所以佢可以好專心做呢件事係咪？
8: 冇錯，絕對係。
9: 嗱，我以前同我太太去瑞士旅行啊，瑞士就出產好多錶啦。咁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嗰陣時候就會跟團，佢就會介紹，我哋呢度咧，我啲師傅咧一年就係做十隻或者二十隻，佢哋喺湖邊。好他條，
7: 好超嘅，
9: 攤開曬所有零件喺度慢慢雕，咁所以咧佢哋就容易啲，同埋出嚟咧每樣嘢都係好精嘅。呢、這個文化喺香港或者喺杭州啦，喺即係中標，係咪與時間競賽唔會有咁超嘅咧？
8: 呢、這個都係我嘅一個夢想啦，就係、是、藝術家啦，即係唔係淨係中標啦，譬如裁縫師啊，或者好多手工藝嘅大師啊，剪紙啊大師啊，有好多其實咧都係。好難得嘅，即係佢哋係咁專注，係純手工藝，特別今時今日又係 AI 嘅時代，我自己都有做下啲 AI 嘅企業，我越珍惜一啲係真係純手工藝嘅人情味嘅一啲產品。
9: 係，
8: 但有啲可惜就係、是，譬如你講得好好啦，瑞士係鐘錶大國啦，一個鐘錶大師嘅地位係好高啊，喺嗰個社會嗰度，佢哋點解咁高啊？因為佢哋品牌價值高嘛。咁我好想就係我哋國家嚇，不過我哋。啊！喺香港呢度呢個城市，我哋可唔可以做翻多啲係自己嘅品牌？而呢種品牌亦都可以令到後面做嘅設計師、工藝大師嚇、裝嵌錶嘅大師都可以成名咧，或者可以發展得更好咧。即係呢個係我好想去做到。即係譬如我哋個廠，我唔想係就係叫工人，不過係師傅唔係一個工人，
7: 哦、
8: 我想叫係師傅咯，係啊，
9: 因為咧，其實喺外國佢係尊重好多。嗱，我哋叫師傅，我哋叫工人，但外國全部都話 technician 噶嘛
8: ，master
9: 係啦，全部都係
8: master。
9: 人员啊，或者 master， 即系我个尊敬又唔一样。
8: 系啊。

0: 你喜欢做手作仔嘛。最初的你呢会不会真的自己砌隻表先，有没有曾经试过？
1: 有啊，全部都要自己砌。
0: 嗌了没有那些
2: 出自己手不得。那
3: 些 sample 啊。第一隻表不是通常你砌给你自己的吗？
1: 我就冇嘅，嗰陣時根本同時間競賽，嗰陣時資金唔多，即係我屋企當然我都係個廠二代啦，但係屋企就係因為正正係廠二代，更加擔心話做品牌燒曬錢，做廠已經咁難啦，係嘛，咁所以呢我係冇乜 budget 嘅，所以我呢係先買住廠註冊嘅一啲外國品牌，儲咗少少錢就集第一批 sample，咁我就出單啊，包標啊，即係唔似而家我有，
0: 哦，即係你自己包標你都做
1: 埋。我咁一兩後屘先請到一兩個同事咁，創業都係要
3: 都係自己落手。
2: 一開頭都係你自己去組織一個團隊咁樣。
1: 打單啊，我唔識㗎都，咁後屘先請到一個同事，第二個同事，咁跟住去跑標鋪囉。嗰時因為標鋪擺咗入去就賣到嘛。
0: 即係等於呢啲貨品要去超級市場上架一樣，係啦。咁你點傾呢？你要人哋認同你又或者信任你。
1: 所以就係呢個又係第二個。即係有時我同啲同學分享嘅一啲課，即係如果係以結果為本嘅話呢，其實係好艱難，即係譬如跑100間得幾間接受我㗎，真係咁，但係因為我哋就係知己知彼㗎嘛，即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都有學過，特別喺我有讀過啲 MBA 堂㗎，即係嗰時喺 Cornell， 咁佢都話呢，第一步呢個教授教就係企喺人哋嘅角度諗咗先，即係我一諗完就明冇可能，有種種原因係冇可能接受我品牌，都未聽過，嗰時話香港品牌更加冇人做。但係調返轉啦，如果我同佢建立好關係，譬如同佢哋學習做標或者做呢個行業入行要點樣入，成個 expectation 調整到合理嘅水平呢，被拒絕到正常，但係入面吸收到嘅知識呢就係無價嘅。咁到後面的而且有一個好大嘅連鎖集團，直情係同我哋大力合作啦，被拒絕完幾個月之後，甚至乎而家係我哋最好嘅合作伙伴，甚至乎投資者，變咗有幾間接受我，變咗係嘩好開心，竟然有人接受我，咁就成個心態好唔同囉。
3: 係咪一開始你已經係行陀飛輪呢個概念，定還是有行過下其他？
1: 我冇啊，我係好
2: 一嚟就陀飛輪，
1: 因為我覺得呢個技術太難做，同埋頭先即係有啲朋友都話嘩正常出面買都好幾十萬。
0: 係啊，係啊，我哋個監製都咁講啊，佢話六位數字啊，
3: 同埋佢有意思。
1: 咁我哋覺得係應該係人人都可以帶到一隻陀飛輪啦。咁同埋我係好想俾人哋記得，即係如果你做一個牌子淨出陀飛輪，到今時今日都冇乜應該係。
3: 係啊，冇錯。
1: 咁所以就我就將個定位想多人記得先啦。
0: 咁真係做一隻陀飛輪由冇變成有，跟住包裝入盒扮拎出嚟睇下幾靚咁，要用幾耐時間？
1: 如果嚴格嚟講啊，係好耐啊。因為我哋個廠呢係好少做機芯嘅廠，機芯廠呢係一嚿銅咁樣入嚟啦，整完成個機芯出嚟呢都要成半年嘅時間，
0: 哦，
1: 即係因為你仲要 CNC 啲好微細嘅零件再嵌又成嗰嚿銅仲要整嚟整去，咁，我哋如果流水線咁做呢，而家最快都要差唔多三個月嘅時間，
2: 已經係分咗工㗎喇，
1: 已經分曬工㗎喇，咁太多零件啦，細到淨即係彈幾百個，仲要去 QC 呢 check 佢幾個方位，有六個方位嘅測試下，三時位、六時位、九時位、十二時位，前後咁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多步驟要做㗎，係。
3: 我想問下 William， 最初呢，我諗你創業嘅時候講緊二十年前啦，
1: 係十六年前啦，
3: 陀飛輪喺香港有人知嘅，你話有幾間標鋪理你㗎嘛，咁其實佢都要理下個市場接唔接受陀飛輪呢個概念㗎嘛，
1: 係。
3: 咁你哋點樣去將陀飛輪呢個概念而家即係帶俾市面，令到多啲人可以擁有到呢個錶呢？
1: 其實一開始我哋就先係吸引啲鍾意手工藝但係想搵啲高性價比嘅，因為陀飛輪啊、三文錶啊、萬年曆啊，即係特別三文錶陀飛輪超級天價咁樣。咁，如果我做到啲陀飛輪性價比高，咁吸引到呢班嘅客戶群。到後面呢我就好知道，因為其實個菜度好窄，我哋嘅挑戰就係因為我哋買完一隻你好難買第二隻㗎嘛。咁你點令佢買第二、第三隻？同埋就我哋唔係必需品啊，我哋呢啲係即係買嚟裝飾下或者係自己欣賞下咁樣。咁所以呢我哋就玩 crossover 啦，所以我哋同好多運動員 crossover，我哋同演藝界 crossover 啦，我哋同我好榮幸，譬如同星爺開間公司將啲 IP 啦，咁亦都有同LaMelo Ball 啦 NBA 球星有 crossover，即係我哋開始多咗，就係當然香港運動員好緊要啦，咁啊設計界係啦，王澤林、海琴啊、
3: 無常啊、
1: 無 偶像啊，系都你我都好熟啊。咁背后其实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即系中西合璧好紧要。东方文化有啦，
2: 嗯，
1: 西方嘅文化咧，咁我觉得香港系容易攞到呢啲好嘅 IP，包括李小龙会啦，我又同佢做啦，
0: 嗯，
1: 即系呢啲都系一啲香港地道文化、国际文化。咁我最终都系好想支持翻香港本土嘅嘢，因为我哋都系香港本土啲手工啊、艺术界，其实根本就系艺术界嘅嘢。咁好多画家、艺术家。演艺圈嘅朋友都系艺术家嚟嘅，喺我心目中，
3: 冇错，
1: 全部都系好努力噶嘛，包括我都系。咁我哋就希望可以结合一个精神嘅设计创作，就宣扬佢哋啲正能量咁样去做咯。所以做好多 crossover， 咁呢个赛道就阔啦，开始。
3: 去到咩年代或者咩年份，突然间嗒一声，咦，真系多咗人接受你嘅品牌啦，或者接受陀飞轮呢个概念，即系多咗人买，而唔系酒针表啊、机械表咁样。
1: 喺香港我哋嘅广告都多嘅，咁当然呢几
0: 系喺隧道口间中我都会见到
1: 隧道口长摆十几年，
0: 系
1: 系到呢几年真系感觉上可能线上嘅推广会仲强啲啦。我哋好早出海，咁有十几个国家，咁之前唔系净系香港啦，好多地方都面对好多，譬如疫情啊等等，咁我就越摆咗喺 online 度先停咗，所以喺香港嘅知名度就我都几感动，就一路都好多人都识我哋呢个品牌。咁我比较开心有啲海外市场，譬如东南亚有啲市场有啦，德国系鍾意我哋嘅，咁日本啦，日本系我哋一个好大嘅市场啦，我性格其实好急嘅，即系我爹哋性格都急嘅，但系做呢个品牌或者做手工艺嘢呢，要好有耐性，同埋要好稳住个心去做每一步，所以我就自己一路都系咁样沉淀去专注去做咯。咁呢样嘢我谂屋企人系开心嘅，因为即系我谂任何父母，包括而家都有个小朋友，都会担心就系会唔会得三分钟热度啊做嘢咁样。特别而家你知情绪价值同埋 AI 即系 fulfill 有几难啦。
0: 系
1: 咁，我系做咗十六年，即系一路做呢个牌子，坚持咗十六年。咁未来亦都好有决心继续坚持做。有位前辈教我，就只要一日喺个市场生存出现，咁呢个品牌一路就会升值。即系我系咁样坚守住咯，系系。
2: 咁你 William， 你开头嘅时候嗰几年咧，你即系除咗你话去跑唔同嘅铺头啊，同外国嗰啲去接洽啊，你有冇尝试过去，譬如话四月啊、九月啊，去嗰啲 Watch Fair 嗰度？
1: 我去足，如果香港钟表展我都几好啊，我
0: 系
1: 去足咁多年啊。
0: 系，
1: 应该系 VIP 嚟噶，
3: 又
1: 六年，
3: 又系你啊，沈生啊嘛，年年都有，
1: 系啊，
2: 即系你自己摆 booth 定系去做
1: 摆 booth，
2: 即系摆 booth，
1: 我摆 booth， 同埋我搞 event， 我哋好多运动都有夹过喺标展嗰度去做，咁同埋就 Basel 都摆过，不过而家 Basel 就冇咗啦，已经冇，
3: 系啊，我想真系听下中西分别，会唔会我哋本土或者国内对于标，我中意多啲宝石嘅，而唔系外国佢中意多啲零件啊，因为我哋每隻陀飞轮嘅原部件好多，光层层嘅又有，瓦式嘅又有，佢哋有冇分别搞个文化？
1: 文化有呢个问得好啊！全部唔同地方唔同嘅，
3: 有啲例子啊，
1: 有啲国家就中意冰冰咯，即系好 sparkling。
3: 会唔会中东嘅地区
1: 系啦？咁呢个，
3: 因为我成日都飞过去啲，佢哋真系成身闪灵灵啊嘛，
1: 系要闪嘅。
2: 嗯，
1: 欧洲中意简约嘅，越简单越好，即系个表面系要简约为主嘅。
3: 嗯，
1: 咁日本嗰边就鍾意啲工艺性複雜，黑色啊、银色啊，咁我哋内地市场都有分唔同省市都有唔同鍾意，所以我哋其实就行啱咗条路，就係、是、我嗰陣时好重，因为其实我唔係特别有智慧，只不过我想生存喺个市场。
3: 呢句说话原本真係好有智慧。
0: 亦都好坦白。
1: 好坦白。所以呢，我就点解一定要将嗰个 MOQ 或者我哋嗰个生产线呢，越增强到成条流水线嘅生产线，越少量做到啲个性化订制。因为我越觉得未来品牌嘅走势就係客户鍾意啲咩，我哋尽量满足佢。咁样嘢证实咗㗎，因为啲大品牌而家都做好多完成款。以前佢哋话我从我唔做，唔可以咁样，而家全部都做。
4: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Eason 嘅陀飞轮，我想问咧，男人听呢首歌会唔会特别有 feel 噶？
1: 有噶，佢真系好似讲紧你个时间表咁样啊。
2: 系啊，唱仲有 feel 添啊。
0: 哦，系咩？
2: 系啊。
0: 不如你而家趁我哋仲有十秒，
1: 仲有几秒，系啦，唱哼一句出嚟，系啦。
0: 哎呀，唔好啦，Gary哥要留翻把声。
1: 冇错。
0: 系，我哋都要留翻咧最精彩嘅部分啦，就系、是、William 嘅访问咧。听日继续喺港式生活馆咧有得听，我哋讲波添啊。
1: 好
0: 啊。系啊，正啊。再见，拜
1: 拜。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了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到工作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式钱式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溃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9点，升咗145点，总成交金额2,9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12升了5.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88元跌了57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升了1仙，腾讯控股456.4跌个2，阿里巴巴111.1升4毫，中芯国际77.8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2升4.4，建滔积层板58.55升7.5，华虹宏力170.6跌个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7，澳元5.441，加元5.56，新西兰元4.54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咗500点。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8.96美元，卖出4020.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左转佛光街嗰个路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过咗亚皆老街少少。另外旁边嘅培正道去红隧方向，跟住民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亦都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后些小下角道去西环方向啦，近住天美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就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葵福路桥底。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钦、
2: 陈思正，
3: 欢迎收听动力四射。Hello， 重哥你好。
4: 你好，思正。
3: 哇，近排天气咧，好彩呢几日咧就攞落雨，如果唔系咧都几热下噶。
4: 系啊，同埋咧好彩咧就系喺国际上咧有太多嘅一啲体育盛事咧进行紧、嗯，有时咧喺屋企睇电视咧睇到咧唔知出边啲天气系点嘅。
3: 系咪啊？咁但系即系如果有机会喺一啲户外活动嘅时候，就会感觉到咧个天气咧就好影响个运动表现嘅。咁所以咧，阿重哥一定会好注意嘅呢一个环法单车赛，喺呢个成个欧洲喺热浪影响之下，都有影响到赛程喎。
4: 呢啲咧就唔单止咧就系出喺嗰啲体育消息嗰个环节嗰度，直头喺体育新即系广大嘅新闻里边咧，直提及过嘅。
3: 系啊，
4: 就系话咧，因为啲热浪咧直卷成个欧洲啊，咁、嗯、啊法国当然都唔例外啦。
3: 系啊，
4: 咁啊令到咧喺因为大会咧去设计嗰个比赛嘅路线咧、
3: 嗯，
4: 其实早在一年前咧就已经准备好噶啦嘛。咁嗰啲路线同埋个距离啦、长度啊、或者喺东南西北喺边一部分咧，一早已经系定晒嘅。
3: 系咯、
4: 啊，咁但系。有时天有不测之风云，你唔知道嗰个天咧又热成咁啊！咁其实大会咧都好弹性嘅，就知道有一啲天气太热嘅时候咧，点都好啦，就要将嗰个嘅距离咧稍微缩短一啲。
3: 嗯，咁所以环法单车赛咧喺第九站里面咧，嗰个距离咧就缩短咗啦。咁原本咧就185公里咧，就减咗30公里，希望咧就让单车手咧就可以喺一个即系唔会话太长时间嘅比赛时间当中。可以完成到赛事，虽然其实时间都系长噶啦。
4: 系咁啊，同埋咧就喺个补给嗰方面咧、嗯，对于一啲车手咧，我哋喺电视机画面咧都经常见到啊。
3: 系啊，
4: 周不时都要用一啲清水作为一个补给。
3: 嗯，
4: 淋下身，降下温，又或者咧系谂饮翻一啲嘅能量饮品啦，即系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啦。咁、嗯、呢方面咧都系相当重要。
3: 系啦，嗱，我哋咧真系可以坐喺冷气房度睇住电视，睇住佢哋比赛啦。咁但系佢哋喺现场当中咧，其实又尤其是第九站咧，都多要上升嘅路线嘅噃。
4: 系啊，因为今年咧，我点解话特别好睇咧？就系、是、我觉得咧嗰、那个设计嗰个路线咧，佢、
3: 嗯、
4: 真系放咗啲心机落去嘅。咁啊，以往咧普遍咧头嗰几站咧，一般咧都系一啲冲线平路嘅路段嚟嘅。咁、
3: 嗯、
4: 啊，令到一啲冲线能力强嗰啲车手咧，有机会咧就可以着住件黄色战衣领先下。不過大家都知咧，佢哋都唔係能夠著到尾嗰種嘅。咁、
3: 嗯、
4: 啊，去到中段咧，就梗係俾啲爬山高手啦，即係好似啊坡哥茶嗰啲啊、普加茶咁嗰啲咧，就一定咧就會喺爬山嘅路段咧，就會超越嗰啲平路嘅選手咧，就攞翻件黃色戰衣。今次咧頭嗰幾段咧，佢就主要係斜路為主啦。咁、
3: 嗯、
4: 啊，嗱，琴日就休息啦。
3: 係啊，
4: 今日咧，咦，又整一場比較艱巨嘅爬山路段。咁但係對於我哋觀眾嚟講咧，我就 就是比较喜欢看上山的路段为
3: 主。是不是啊？为什么呢？
4: 因为平路的路段呢，即是那个变化呢相对比较小。通常呢都是会大早一起呢就是回去终点冲线，就要靠一些的每一支的车队的队副手啦，去帮助一些冲线能力比较强的车手呢到最后终点冲线。佢嗰個刺激性咧，其實就最嬲尾嗰幾百米嘅啫。
3: 都係，
4: 但係爬山咧就唔係啦。爬山咧就因為咧有時一場嘅比賽咧，可能有幾個爬山嘅路段嘅。咁有啲即係我哋叫知師咧，即係可以著件黃色戰衣嘅總時間領先嗰啲車手咧，就會把握一啲爬山嘅路段咧作為一個進攻啊。咁如果有時一個比賽裏邊咧係有幾段嘅爬山路段咧，可能咧嗰啲實力強嗰啲上山能力嗰啲嘅車手咧，就會作出幾次嘅進攻啊！咁好多時咧就要靠拉開一啲嘅對手啦，或者係俾一啲平路之前稍為領先嘅一啲時間嗰啲嘅車手咧，就要靠喺上斜路嗰度咧就追翻嗰啲嘅對手。
3: 哦，唔怪之得啦，喺第九站裏面咧，特別冠軍嘅呢位荷蘭車手咧，本身佢都喺公路越野賽當中咧好多屆嘅世界冠軍嚟嘅噃，就係雲達普爾啦。咁佢其實都係爭少少嘅啫，即係同其他亞軍、季軍同埋第四位嗰個咧，其實一路去到最尾嗰幾百米嗰度咧係領先緊嘅。
4: 呢場比賽咧就喺九站之中裏邊咧其中一場好精彩嘅比賽嚟嘅。咁啊話説咧，就呢位亦都係前世界公路賽嘅冠軍嚟。
3: 係啊，
4: 咁佢喺大概仲剩翻廿零公里嘅時候咧，佢就去突圍。咁佢好清楚知道自己嘅位置啊，因為佢就唔係屬於一啲計時賽能力好強嘅人，同埋上一啲好大嘅山、好斜嘅山咧，就唔係佢嘅強項嚟嘅。咁所以咧，有啲車手咧，佢嘅焦點咧就放喺個總時間嗰度，但係有啲車手咧就放喺分站嘅冠軍。
3: 係啦，
4: 都好緊要，佢就係綁咗喺呢個目標，咁所以佢就把握喺第九站裏面咧，剩翻廿公里嘅時候咧，就成功咁突圍，咁拉開個咧曾經咧去到成兩分鐘嘅，
3: 係啊，
4: 咁但係後面咧主集團嗰度咧不斷係咁追，哇，追到最後尾個五百米咧，其實得翻十零廿秒嘅，
3: 係啊，都唔係爭好遠係咪？所以真係好刺激啊！咁而最後尾就由呢一位嘅荷蘭車手啦，雲達普爾咧就係、是勝出啦，亦都成為佢生涯當中第三個環法嘅分站冠軍。咁啊，累積咗九站之後啦，咁啊，啱啱尋日就有個 break 啦，咁樣咁，但係暫時嚟講總成績咧，都係以斯洛文尼亞嘅車手保加查咧就暫時領先啊，就有兩分四十二秒嘅優勢，其實難唔難追咧？
4: 對於其他嘅車手咧，兩分幾鐘嚟講咧，就唔算話係好難嘅。但係對於呢位領先緊嘅普卡查咧，就相對嚟講咧，因為嚟緊啊，嗱，唔使講睇太遠啦，先就今晚啫，有一個叫頂級爬山路段，就喺個山頂山高山峰三千幾米高裏邊咧，作呢個終點衝線，佢係最拿手噶啦呢啲。我估計咧，分分鐘經過休息一日之後咧，今晚咧佢可能咧會拉佢個對手，可能而家係兩分幾鐘啊，話唔定咧，佢好大機會會贏分站冠軍嘅，可能再拉開佢個對手咯，可能去到三分幾、四分幾，唔知啦。咁所以今晚咧又非常之期待，
3: 冇錯啦，
4: 施政。

0: 系自己嚟，即系体谅自己啊！呢个啊，
1: 阿梁家铭你又讲得啱。其实当我哋话批评特区政府点解咁慢咧，咁事实上大家都认可嘅。嗱，第一技术就呢几年间突飞猛进啦。
0: 系。
1: 第二咧就是、相关嘅技术成熟到咧喺安全嗰边有保障。
0: 嗯。
1: 咁但系香港都系要试一试嗰啲地区人烟稠密啊，同埋啲弯多路窄嗰啲咁。咁但系如果初初你见到嗰几个即系嗰七个先导牌照咧，有绝大部分一开始就喺北大屿山嘅。
0: 嗯。
1: 嗰啲地方係車都唔會多幾多架嘅咁，咁就但係都試咗好耐時間。咁、
0: 嗯、
1: 另外佢慢慢推動到去市區啦、
0: 嗯，
1: 例如係九龍東啊、九龍西啊、港島數碼港等等啦，咁就見到佢開始即係夠膽啦，即係佢掌握咗一啲即係累積咗某個數量嘅安全數據、安全理數嘅數據，咁啊讓佢而家一步步咧就放開咗。咁我係樂見佢即係一步步推進。下一步咧，我就希望佢盡快讓呢啲自動駕駛嘅營運者咧可以商業運作。
0: 係，
1: 今天都仲係試嘅咋。
0: 冇錯冇錯，
1: 處內燒銀紙㗎。
0: 嗱，而家放喺我哋台面嘅咧就係空鐵聯運。連接呢個高鐵西九站同埋機鐵嘅九龍站，有現實需要，有現實需要，亦都有個技術嘅可行性。對呢個你有咩期待？對呢個項目？
1: 非常之期待，因為呢一個係實際喺市區內點對點提供一個好特定嘅服務，而見得到乘客需求嘅量係越嚟越多嘅，因為根據政府數據咧，大約會有5%嘅乘客咧會喺高鐵口岸入境咗之後，就從香港國際機場就離境嘅。
0: 係，
1: 咁而家見到呢類咁嘅轉乘乘客量嘅就按年上升20%嘅喎，咁啊有40%會同日轉乘添嘅。
0: 係，
1: 咁因此咧呢一個服務有用。頭先兩位咪講過，喂，如果坐呢啲車可能唔會快得幾多，你行路啊咁樣。但你如果想象咧拎住啲行李都幾係嘅，同埋日曬雨淋啦咁。咁而家佢提供這個呢一個咧，就有一個接駁服務。咁你無論你係邊度去邊度都好啦。咁只要咧你係有預辦呢啲服務嘅話咧，可以先做預辦登機，搞埋行李托運。咁嗰架自動車就可以淨裝你嘅人，你可能拎住幾件輕強嘅行李咧，就可以去轉乘啦。咁呢個我樂見其事。不過佢而家叫試驗啫，就大家唔好太興奮住。
0: 不過佢都話希望能夠明年第二季就再客噶啦，即係做生意噶啦，唔係叫做生意咧，即係有業務啦。
1: 係啊，你希望佢真係話按照過往累計嘅嗰個安全行車里數，以至於經驗咧，今次係可以加快呢個測試，就唔好日試夜試，佢一就夜晚黑先開放時段俾佢去試啊嘛。而且仲有個安全員喺側邊嘅，將來嚟計咧，我哋期待住佢唔需要再個安全員，直情就係完全自動無人噶啦。
0: 係嘅，老實講咧，無人駕駛嘅車嘅終極目標就係無人駕駛啊嘛，一世都要有個人坐喺度咁啊，點無人駕駛俾個人揸車咁嬲啦？係咪？呢個肯定唔係目標嚟㗎，係咪先？
1: 係。
2: 陳少華，我想問
1: 咧，解決嘅咩咧？係有樣要解決嘅咧，
0: 係
1: 就係佢而家呢一個開始係叫做商業運作啦。一去到商業運作咧，相關嘅保險同埋出咗事嘅時候責任誰屬咧？呢個係需要釐清嘅，因為較早前喺香港呢七個牌去試不同嘅地方都好啦，都係冇載人冇載貨。就算載人載貨都好啦，可能都係就屬於叫試驗性質。但如果而家嚟計咧，雖然佢可能係咪收錢唔知道啦，係咪？但係你始終係一個商業運作嘅話，如果假如出咗意外嘅時候，相關嘅保險包唔包咧？而且嗰個責任係誰屬？究竟係機管局負責啦、港鐵負責啦，定係邊個負責咧？咁呢啲係要逐步釐清嘅。
0: 講下呢個問題咧，現有嘅法例嘅第三者風險保險啦嚇，嗰條例需唔需要擴闊或者針對性擴闊喺關於呢個無人駕駛嘅車嗰度咧，夠唔夠使咧？嗰條例
1: 呢個就要保險業界同埋即係政府相關嘅部門咧，要商量下嘅。咁睇下到時有咗呢一個咁嘅服務咧，嗰、那個險種啊，根據佢個風險嗰個係數，以至於精算咗之後計，究竟佢呢個相關服務係咪需要加 loading 啊，或者係即係有啲乜嘢特別安排咧？咁呢個就要即係盡快去釐清楚。
0: 係無人駕駛嘅失誤添，
2: 係啊，
0: 電話線斷咗，
2: 唔係就係啱啱就想問呢啲意外咧點樣處理。

0: 你嘅問題，依家就真係出現意外啦。
1: 我哋再播翻佢點啊？
0: 所以依家都係要人為地去處理依啲突然期嚟嘅意外嘅。咁我哋睇下，我都有啲問題想請教啊。陈少雄咧，睇系咪已经接驳翻嚟啊？
1: 接驳翻啦，
0: 不如陈少雄啊，啱啱呢个意外就啱啱好啦。咁啊，即系我都想啱啱想问你呢个问题。嗱，即系话咧，我哋由局部变成全面，就由测试变成商业运作咧。其实我觉得咧，就有表面上咧就有两个困难咧系需要克服嘅、嗯。一个就系嗰啲技术啊、车啊。即係嗰啲嘅精密度啦，同埋即係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啦。咁呢個呢，我相信呢，隨住一路進步呢，咁呢個就陸陸續續解決。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循序漸進地可以即係走到去一個正式嘅路面度商業運作啦。第二個就頭先講牽涉到啲條例上面嘅問題，咁即係保險啊、叽里呱啦啊咁樣。不過呢，我自己覺得有幾個關口呢要過呢，梗係牽涉一啲好特殊嘅問題嘅，譬如例如唔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循序漸進，所以要坐個人，咁慢慢之後就可以冇咗個人。因為可能其中一個，譬如我舉個例咧，因為你嘅技術可能好好，你所有嗰架車都好好咧，有車撞埋你度噶嘛，咁撞埋你度，你可能架車如果冇人喺度，佢死咗火喺半路中途，咁點搞咧？咁即係可能呢啲問題都係要解決。你覺得我哋一路咁樣做到一個商業運作喺一個正常路面度咁做咧？其实我哋有咩嘢预计，有啲咩问题仲需要解决啊？
2: 系嗱，第一咧就大家关心嘅就系，如果系遇到交通意外，点算咧？咁我哋知道咧，第三者保险咧，其实不论谁边个嘅过错嘅，咁啊，即系个赔偿啊照赔嘅。
0: 嗯。
2: 只不过如果假如你架车嗰、那个即系有追讨，究竟系个追嘅责任系即系要个车要损坏咗要维修，要即系或者系 total loss， 咁你要即系赔偿嗰啲，咁就涉及到个责任系边个赔啦咁样样。
0: 系。
2: 咁嗱，头先你提到咧，大家入你提到一个点咧，就系技术性咧，其实已经系即系
0: 比较成熟噶啦。
2: 世界各地都已经行咗一段时间，咁都遇到啲意外，咁都已经有好清晰嘅即系责任谁属嘅。只不过咧，香港就初行嘅时候，咁大家都可能要即系担心埋嗰个要厘清个责任啦。咁但系喺个系统上咧，佢哋如果系有啲乜嘢嘅意外或者咩成咧，嗰架车即时会停嘅。
0: 嗯，
2: 就算有信号有啲咩窒碍，即系好似头先我电话打下要断咗线咧。佢架車就立即停，就以安全為主。
0: 嗯
2: ，OK，
0: 嗯，
2: 然後跟住落去，隨後嘅即係你譬如話引致啲乜嘢嘅民事殺傷嗰啲，就按照個當時嘅情況去決定啦。咁其實喺內地以至於世界各地都有好多案例咧，可以參考。我呢個我都唔太擔心嘅，只不過好似阿戴希立話齋，我哋今天未試過呢一類咁嘅嘢咧，咁所以唔單止係條例，哇，條例其實都好清楚嘅，因為只要你架車係提供緊服務嘅。或者个车系喺个街度行嘅，无论系提供服务或者自用都好咧，你一定要有有效嘅第三者保险。
0: 嗯
2: ，OK， 咁呢个好清晰噶啦，咁保障都有嘅。
0: 嗯，
2: 争在你架车系咪买全保啫，另计啦，
3: 系咪？
2: 好啦，咁跟住点样样去即系确保成个嘅流程系完善，唔会出现一啲权责不清咧？咁、那个就系即系要通过譬如政府嘅宣传啊、宣讲啊、教育啊，以至有啲嘅即系实务指引啊。咁大家就會清清楚楚囉。
3: 至於嗰個遙距控制嗰、那個嗰樣嘢呢，就運輸物流局就話呢本月內就會就住北大嶼山測試項目呢更新牌照，容喺機場島裏面呢只有遙距後備操作員喺遙距控制中心操作自動車。咁嗱，呢個會係香港第一次呢喺公開道路上面實現車內無司機嘅測試。对于呢个项目嘅进展，又冇咩特别嘅因素要留意咧？你觉得？
2: 第一我乐见佢终于即系开口，即系做呢样嘢啦。第二咧就我觉得又系太保守嘅，因为你而家喺头先大家两位主持试过，你即系有啲所谓安全坐侧边咧，其实喺过往嚟已经累积咗即系数以万公里嘅安全里数。咁運輸署先逐步批准佢再擴展喺不同嘅地區路線去試，以至於而家就可以放寬佢係即係冇安全員喺側邊，又喺後台遙距去控制啊嘛。咁即係其實你已經掌握咗嗰個即係安全數據嘅話， 咁你點解仲要即係、就是、又要左試右試呢？
3: 嗯，
2: 咁佢而家根據個實務守則呢，佢如果係用遙距安全員去試嘅時候，仲要有個草即係數成萬公里㗎喎，即係即係一段比較長嘅公里，27,500公里，我睇返個實務守則。咁嗱、你試完咗之後，跟住仲有一樣嘢大家可能未必留意嘅，就喺、是、個實務守則寫到明，就算你儲好咗之後，可以俾你即係儲好咗安全理數，讓你係有個安全唔使安全員，而喺後台控制嘅話咧、
3: 嗯，
2: 你都只能夠一個人控制一部車。
3: 係，
2: 咁、只不過即係個安全員就唔係坐喺個車度、
3: 嗯，
2: 就坐咗喺個中央控制室嗰度。
3: 係，
2: 如果你有十部車嘅時候，十個人；100部車，100個人。
3: 嗯，陳少雄啊，最後咧，不如講一個你嘅提議啊，你就話考慮成立呢個自動駕駛產業基金，咩東東嚟嘅？
2: 哦，好簡單啫，我就希望咧政府去睇看待呢個無人駕駛咧，唔係只係一個應用嘅層面。頭先我哋所講都係應用層面嚟嘅，但係無人駕駛佢係一個經濟引擎嘅帶動嘅，佢因為涉及到高端晶片、傳感器、人工智能啊，其實係一個數字產業嘅。如果假如我哋將無人駕駛變到一個產業嘅話，而係佢產值，即係而家按照一啲估計，未來無人駕駛係有潛力為全球 GDP 貢獻，即係直情係達到30多萬億嘅美元嘅。
3: 嗯，咁呢個有個經濟價值嘅説例。多謝你，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少雄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时本港的警政模式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他举例，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预计未来本港人口发展的中心将会逐渐转移至北都。警队正进行内部大数据分析，重新检视未来全港各区的整体人手与资源配置。周一鸣出席离岛区议会会议时又指出，警队正推动以科技简化工作程序，以腾出人手处理其他工作。他举例，巡逻工作不再是漫无目的，而是可以先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需要重点关注地区巡逻，增加工作效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警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警原因还未清楚，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宋皇台道去码头冲道方向近住北帝街的交通意外清咗场，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在火炭有水管急收，现时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全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而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81号 K、263B 以及是 280X 是改道行驶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慢车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提一提大家，在荃湾路的新桥已经是开通了，沿着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行驶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右转去新桥，直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是旺角等等的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就要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大屿山方向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啦，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噶啦。揸车朋友，请你尽早拣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标志，加倍小心，以免发生意外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另外咧，亦都由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噶，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5: 戴希南话：我哋倾紧嗰个无人驾驶嘅车嘅系统啊，吓。咁呢个西九龙嘅空铁联运嘅自动车测试咧，佢个所在嘅地方就系油尖旺区议会嘅范围啊，咁所以咧就有关方面咧提交咗文件俾油尖旺区议会噶啦，或者我要咁讲下个文件有啲咩内容啦。嗱，个测试就系机场快线九龙站同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之间啦，就有四部咧可以运载乘客同埋行李嘅自动车。是百度三 Apollo 第六代的自动车来的。咁呢就係、是、连接呢对个机场快线九龙站同埋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啦，提供预办登机同埋行李托运服务嘅，即係将来啊。咁就测试时段呢就係、是、星期一到星期日凌晨12点到晚黑11点59分，冇所谓啦，夜晚黑係咪你唔会扰民，亦都唔会造成太大嘅影响。测试嘅路段咧就回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同埋车站环回道路东、车站环回路北。车上咧有一名后备操作员，就是、香港本地居民嚟嘅，讲到明啊，等大家放心啲。至少具有10年以上嘅驾驶经验，同埋完成唔少于由百度提供嘅100小时全职。驾驶培训，坐喺主驾驶座位嗰度嘅，全程咧就监控自动车嘅行车同埋路面情况。咁有需要嘅时候，佢就接管架车噶啦。咁停车点咧就系喺香港西九龙站 J 出口对出嘅路面，即系回民道嗰度；九龙站 E 出口对出路面，呢、這个就系落车点；同埋九龙站 B 出口对出路面上车点。预计喺2027年第二季咧。就開始運作，咁嗱，呢啲嘅時候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啊，亦都係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成員鄧銘森議員，鄧議員你好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這個測試嘅話係喺你哋油尖旺區議會範圍內進行啦，議員們有啲乜嘢關注？
6: 其實最主要咧，如果你問我咧，我見佢其實嗰、那個路線咧。亦都係即係平時即係我哋去機場啊機場快線站啦，同埋九龍站喺呢一堆嗰個路線，其實我都一個循環路線嚟嘅。其實都唔係話太過即係大家唔熟悉嘅。咁我反而都會擔心都係會唔會，因為啲路比較窄啊，即係始終有機會因為佢而家要講緊咧，即係嗰個叫做人數嗰方面，佢。在個文件裏面講話咧，即係大概有5% 嘅旅客啦，會由高鐵嘅口岸入境之後，再從香港機場離境，而轉乘嘅，即係呢當中咧就有40%嘅人咧會同日去轉乘。我其實係睇唔到佢究竟嗰個數字究竟有幾多。咁如果你入邊即係佢淨係講幾個 percent 咁，即係幾多咧？因為你知嗰度其實我哋油尖旺嗰個。交通嗰個擠塞嗰個情況咧，雖然嗰個循環路線嗰個路段唔算係好多車，但係你知啦，即係又有迴旋處又剩，佢好多時塞 出嚟嘅地方咧，就唔係咁簡單噶啦嘛。咁即係佐敦道啊，各樣嗰啲，其實所以係會有啲我就會有啲擔心喺呢方面咯。
5: 你係講將來真係落實個計劃嘅時候嘅狀況啦。而家測試就凌晨12點到晚上11點59分，應該唔係問題啊。但其實你覺唔覺得個測試不如既然係測試，亦都試下載客啦，試下喺一啲比較日間嘅時段做呢個測試，係咪更加啲？現實呢你覺得會不會呢
6: 其實呢我又覺得我看到那個文件的時候他說測試的時段我不是很理解他究竟是不是只是晚上因為他寫凌晨12點至晚上11點59分就這樣看呢就好像是24小時
5: 又是喎、哦、又是喎、哦、
6: 是嗎是他好像24小時都有那他是可能是想在不同的、時段裡面即是人口也好、清晨也好、夜晚也好都做一個測試的我相信他似乎是想咁樣，
5: 係係你提醒咗我冇錯。佢話凌晨12點到晚上11點59，咪即係24小時咯。
6: 係啊，嗯，我覺得係咁樣嘅。
7: 阿鄧議員啊，我聽到你個口氣咧，即係因為而家問你嘅時候咧。你講到冇幾耐，即係話我擔心乜嘢，我擔心乜嘢，即係你其實係有啲擔心嘅，即係依、這個即係無論佢將來測試又好，或者將來正式運行又好，我調翻轉，我就想問嗱，啲個擔心我都清楚啦，即係驚即係啲塞車啊咩噼里啪啦啦，你其實有冇調翻轉有個期待，希望如果個運作暢順嘅時候咧，會幫到？嗰、那個流通方面咧有咩幫助？你調翻轉有冇期待嘅咧？
6: 哦，咁我作為而家叫即係公務嘅人員啦，咁先天下之憂而憂啦，我就會希望咧，即係喺即係有多我哋會諗多少少喂，如果發生乜嘢嘅問題啊，嗰陣時候我哋就先喺呢一個階段未做啦，都諗多少少，俾多啲。
7: 呢個應該嘅，係啊，
6: 係啦，咁跟住你話有冇啲咩期待？咁亦都有嘅，因為都見到即係譬如佢哋而家做呢一件事咧，都睇到啦。有好多旅客嚟到香港，與其咧即係淨係因為而家係行過去即係機場快線咁樣，咁啊又真係好似即係你覺得都好似，如果真係拖住個夾定點樣咧，又唔係咁理想嘅一個方法。咁不過當然即係亦都有啲人比較輕鬆啲嘅，咁佢一路行一路即係shop 下屏或者點亦冇問題。咁但係我覺得佢而家係俾多一個叫嘅方法啦，咁大家可以去即係譬如試下用呢、這、一個即係個嘅穿梭嘅車，咁去呢、這個即係機場快線站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佢講到亦都係好好㗎喎，想象之中就係我一由高鐵搭咗車落到嚟嘅時候咧，咁就喺高鐵站裏面已經係有嗰個叫做行李幫你即係做嗰個手續噶咯喎。然之後嗰個人咧就好、那個旅客好輕鬆咁咧就上咗呢一架無人車，咁跟住搭呢個大概咧8分鐘嘅車程到啦，咁就可以去到即係九龍站嗰度就搭飛機啦咁樣。咁個成個畫面係好似好理想嘅。你調翻轉都係嘅，落咗機之後又可以咁樣搭翻架無人車咧就翻去高鐵站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係真係運暢嘅，咁即係運即係嗰個順暢嘅話，就梗係好啦。咁不過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始終係有啲細節位咧係會即係令人擔憂嘅。咁人流嗰方面會唔會即係多得滯啊？交通嗰方面承受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啊？咁跟住同埋而家譬如行李轉運嗰方面咧，咁不嬲都係喺九龍站嗰度咧，即係之前都係有個即係搭飛機，咁跟住喺嗰度托運行李嘅。咁而家就喺西鐵站嗰度又整一個咁樣。咁因為咧，譬如你人，我就要運嗰個人啦，係咪？即係我個旅客。咁但係其實到頭來，你去即係要托運行李嘅時候，都要有啲車去運啲行李嘅。咁嗰度其實都係另一個交通嘅即係流量嚟嘅喎。咁我都希望即係如果係佢哋運輸署諗嘅時候，會諗多呢一方面咯。就係咁樣。
5: 係嗱，佢嘅試驗計劃就係佢講得好清楚啦，區議會有冇諗下點樣向居民，即係區油尖旺嘅居民解釋呢個項目嘅進行？大家有咩擔心？收集咗咩意見？希望當局能夠緩解大家嘅憂慮，有冇做呢啲功夫呢？
6: 嗯，我諗呢，即係其實每一個區議員啦，喺我地區嗰度其實都已經係平常都好多接觸市民嘅，即係包括我自己啦，咁我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譬如唔同嘅大廈或者係屋苑嘅群組咁樣，咁好多時我哋都會將即係可能區啊或者係一啲大啲嘅事啊，都會有啲喺嗰度同街坊去溝通啊咁，咁我相信好多議員都會做呢件事嘅，咁啊如果係即係譬如附近喺嗰度住嘅，咁係咯，即係都我覺得佢更加都會有呢、這個。即係都了解，咁跟住到話翻俾啲居民聽，喂，嚟緊可能會有呢個測試，咁就俾大家了解咁樣咯。
7: 嗯，哦，好快有一個問題想問咧，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即係尖沙咀我哋有條即係隧道咧，就通咗去尖東啦，即係當年啊，一通咗咁啊，梗係大家覺得就舒服好多啦，地下行又有冷氣，但係咧就地面嗰啲商户就鬼殺唔嘈喎。咁依家你依家嗱，你依家就由高鐵去咗個機鐵站啦，咁理論上有一批人咧就唔行地面噶啦，即係路經啲商户全部都會少咗嘅。你擔唔擔心商户都有意見？
6: 因為佢而家呢個咧，佢就唔係話全部都係要坐呢啲。
7: 我即係佢可以選擇嘅，咁但如果有人比較多人選擇，就其實佢就變咗冇咗路，即係唔常上地面噶啦。
6: 其實都唔，我覺得都，因為始終呢啲咧，你每出一個即係嘅政策啦，或者係便民嗰個措施咧，其實我見到佢唔係真係想一刀切，或者哇全部都要轉曬，咁你係有
7: 選擇嘅，係
6: 係啦。咁佢有啲人真係可能佢都好急嘅，佢其實亦都冇心機去買嘢噶嘛。咁可能我好想快啲就搭到架車咁啊，跟住搭飛機啦咁樣。咁佢咪就算你冇即係冇呢架車啦，佢一路行係啦，佢都唔會買到嘢啦，佢都本身都好急咯，係啊。
5: 嗯，
6: 若果我相信即係旅客，佢都會自己去選擇嘅。
5: 若果今次呢個計劃若果成功嘅話咧，你會唔會贊成咧，將個自動車嘅路線延伸到油尖旺區嘅其他旅遊點咧？
6: 嗯，我就覺得啊，即係先都係睇下佢呢一個運作成點先啦。因為嗱，如果我哋其實本身住喺油尖旺嘅居民。佢哋去九龍站或者係點樣去機場，其實本身都已經有自己嗰、那個即係熟悉嘅方法㗎啦，即係唔使話特別叫點樣去再伸延到一啲位，即係等佢哋即係當然你話我如果喺可行嘅情況之下，永遠交通嘅梗係越方便係越好嘅，但係既然而家現行都係有一啲方法咁所以我反而都會做一個觀望啲嘅態度，睇下佢咧。而家測試如何咁樣
5: 係
6: 咯，同埋我都會即係我開頭咧，我見即係主持人都有提及過咧，即係話會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冇人嘅，咁我都會即係想留意翻佢究竟係幾時會有人嘅去坐喺呢架車嗰度有得試咧咁，咁係啦，因為我見佢話第二階段會展開非商業嘅載客測試，即係簡單講多次，2026年。第三季咁啊，佢哋咧就係、是、開始喺嗰個路面冇人坐嘅，咁但係佢就冇，跟住2027年第二季就可以營運啦。佢當中佢冇講到點為即係第二階段咧咁樣，點嗰陣時係有得載客嘅，咁又係幾時咧咁？咁而家係未知咯。
5: 有啲嘢都要交代清楚多啲啊，嗬。咁你作為區議員咧，居民都希望你代表大家即係監察呢件事嘅進行啦。多謝你嚇，立法會議員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成員啊，鄧銘森議員嘅。接住我哋有 Uncle Seal 講英文。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听住叫萧叔叔讲一讲废话。啲乜嘢废话呢？唔系讲废话，英文点讲嘢？一啲好似佢话 ，If you know, you know， 咁系废话。如果你知道咧，你就会知道啦。譬如你上网 post 咗张图，嗰张图咧就来自可能某套剧嘅某一个场面咁啦。咁咧，你可以话咧 ，If you know, you know 就係咧，如果你知道呢個先，你就知道我講緊乜嘢啦。咁聽落好似廢話咁樣，但係其實都有少少意思嘅。仲有啲咩其他 expressions 有啲好似咁樣咁嘅廢話 feel 嘅咧？再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 it is what it is， it is what it is， it is what it is 就係咧，佢咪就係佢嗰樣嘢咯，咁樣 it is what it is。咁嘅意思咧就係呢樣嘢就係咁噶啦，咁你唯有就接受 it is what it is 咁樣。俾多一個例子大家先。If you get it, you get it. Okay. Oh, either you get it or you don't. You get it or you don't. 一係咧，你就 get 到呢、這個譬如有個 joke 啦，即係呢個笑話你可以 get 到。一係咧，你就唔 get 嘅。咁你可能係屬於唔 get 嗰類，亦都可能係屬於 get 嗰類。咁所以咧 ，either you get it or you don't。今日廢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Altage 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讲完无人驾驶车之后咧，我哋接住嚟咧另一个话题咧，就系今年十月一号或者之后咧，离开综援计划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嘅合资格住户咧，喺试验计划期间咧，可以获发总额高达45,000元嘅现金奖励。试验计划咧为期3年，咁目的咧就系鼓励啲有关人士咧系就业。由综援计划过渡到去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头先讲。而事实上那个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目的本来亦都是鼓励自力更生的啦。目的亦都是舒缓这个跨代贫穷。职津计划的申请是以住户包括一人住户为单位的。讲返少少背景资料下。申请住户达到工时的要求并且符合入息和资源的限额，可以申领计划下的基本津贴、中额津贴或者高额津贴。每名合资格的儿童还可以申领儿童津贴，视乎住户入息新津贴以金额的全额、3/4额或者半额发放的。而那个住户成员的工时工作的时间是可以合并计算的。所有住户成员的工时合并计算，申请人和住户的成员在同一个月份可以申报多于一份工作的时数。那这个就是那个叫做职津的背景。那现在呢就说由综援计划过渡到去职津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呢，就可另外还可以落到现金津贴。
1: 即是连续两年职津他获得的呢，就有额外的鼓励，就是这样，
0: 咁呢个就背景资料啦。呢个时候呢，我哋请嚟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嘅管浩明议员嘅管议员，你好啊。
2: 你好。
1: 喂，管议员，好，有人就好赞赏，即係有进一步嘅鼓励，啲人呢就变咗可以离开嗰、那个综援计划，亦都有人话要连续两期职津先得咧，又过度严苛。你觉得点样评价呢两种唔同嘅睇法？
2: 嗱，我谂咁嘅，嗱都要即系政府用公帑咧，必须要平衡嘅。我自己个人当然啦，即系你话有呢啲鼓励嘅，的确系欢迎嘅。咁不过咧，我哋都要现实啲去睇下咧个吸引力是真系咁大，
0: 有冇咁大咧？系咪大咧？好啊，
2: 其实不是只是钱的，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呢，我们首先要看看呢，就是他很多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去做事先。现在港人都有能力啦，是不是？但可能也都你看到有些报有些访问都讲到，喂，他是不想做，不过他有另外一些东西，譬如最简单，甚至有些议员都提到，譬如他有个小朋友家嘅，咁但係可能佢覺得我照顧小朋友，譬如我想搵份工作，可能啲要個時間上面彈性一啲嘅。喂，甚至禮拜六、禮拜日啦，咁小朋友喺度，我係咪可以唔做呢？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問題啦。仲有一樣嘢呢，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兩樣嘢。第一就個旋轉門，即係如果我今日我放棄咗呢個嘅所謂綜援，我去咗嗰個職津嘅時候，萬一搞唔掂，應該就翻得翻嚟，但係個翻得翻嚟係咪無縫呢？第二个就是你拿住个综援户呢个身份呢，你去拿任何嘢呢个审查都系免嘅。
0: 嗯。
2: 是啦，如果你做咗呢个职津嘅时候呢，你就需要提交一切嘅嘢啦。咁即系话呢，简单啲咁讲，你本来好简单一站式嘅服务呢，你就变咗系要逐样逐样，譬如就算你可以减免医疗津贴乜都好啦，或者你甚至去其他机构攞啲嘅嘢嘅时候呢，因为攞住综援户呢，基本上面呢乜嘢都会自动俾你㗎嘛。
0: 嗯。啊！呢点重要啊？因为综援户系一个身份啊，或者我姑且叫佢做呢个身份系带嚟好多嘅方便啦，或者叫做吓。咁你冇咗呢个身份，翻唔翻得转头呢个就系一个忧虑。咁你觉得有咩具体建议俾当局咧？喺呢点上？
2: 其实呢就咁嘅，具体呢就话，除非你话你喺佢过渡期间呢，你能够都俾个方便佢，即话呢将佢呢个身份暂时唔会攞走住。你明我意思嘛？即係用一个试行形式。因为依家佢最大困难就係呢，如果你由佢过渡过去，旋转门一转过去呢，佢就全部要新嘅嘢去填过晒。咁当然佢都应该符合资格都唔出奇嘅。问题就係样样嘢都要自己搞嘛。你明我意思嘛？咁本来就唔需要你攞住个综援身份咧，就乜嘢嘢都自动会俾你噶啦。咁即系简单啲咁讲，你去搞嘅时候个门槛系最低，因为你已经综援户啦，即系你去到嗰个我哋所谓叫做保险网嘅最低啦。咁必须要俾你啦嘛。咁但系其他时候要计数啦嘛。咁如果对一啲人嚟讲，可能佢觉得我都惯咗咁样样，咁你突然间叫我，所以我都讲就话咧，其实唔系话完全冇吸引。不过如果你话俾1万蚊佢咧，其实你除开嚟讲都每一个月1000蚊。 係嘛？咁佢可能覺得喂，唔好搞我啦，係嘛？不如我繼續咁樣樣啦，因為佢有啲嗱，因為你都明白，大家攞得綜援嘅可能都係相對佢哋都係一方面低下層啲啦，或者一啲可能佢哋可能有啲係或者可能唔係好熟悉香港環境嘅，都有咁嘅可能噶嘛。咁變咗。佢會驚嘅，咁一個好簡單，可能社工同佢講：你而家咁樣樣，咁就咁啦。如果你咁樣嘅時候咧，就要填曬一二三四五六七樣嘢喎。
1: 咁係啊，顧永明，即係我想了解一下你嘅意思，就唔係淨係45,000呢個鼓勵，係啦，就所以要頭先講佢嗰個一男子可以免嗰個身份咧，
0: 個優
1: 先期咧都保留翻，咁就會更加完美啲，係咪咁嘅意思啊？
2: 係啦，你起碼你幫佢做咗呢啲嘢啦。當然呢個喺政策上面有個困難嘅，因為事實上面你跌出綜援户就跌出綜援户㗎啦，呢個一定係咁嘅。如果你話即係除非你話有張證係咪，但我哋而家冇一張咁嘅證㗎嘛，原則上嚟講，我哋只係有咁嘅身份。咁你而家喺綜援户嘅時候，你譬如好簡單，你去到攞社工其他嘢就幫你填嘅時候好簡單嘅啫，即係只要咁樣。咁你冇咗咧，你就要提供入息啦。咁同埋頭先都講咗，因為有啲佢未必打到長工嘅，譬如佢散工，咁要加埋啦。咁見到好多，我覺得唔係話即係咁簡單，用一個現金嚟講就可以吸引到佢咯。可能你要幫佢睇睇究竟佢個 case 啊，因為其實我記得冇記錯咧，我哋之前喺委員會都傾過嘅。咁曾經都話啊，不如鼓勵佢哋去做下義工啦，咁就容易啲啦。你明？即係有好多人市民咧，就有啲社會嘅聲音就話：喂，唔係，你養爛曬佢哋，咁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嘅。咁我哋嗰陣時都曾經講過，不如咧讓佢做下義工，去服務下啲。老人家都好啊，可能佢一個禮拜，譬如咁講，佢每日可以攞4小時出嚟嘅，但係佢可能未必可以翻到一份嘅即係固定嘅工作，咁可能佢幫手探下人啊嗰樣，咁呢啲都係一個方法，即係起碼佢對社會有另外一啲嘅貢獻，以至到咧，即係佢都覺得第一都希望佢自己覺得佢自己有價值啦，係咪先？咁我諗雙方面嘅，不過今次你話提出一個所謂現金嘅補償或者一個嘅吸引力咧，就唔係話完全冇嘅，不過我想提出。就是說背後不只是這麼簡單是錢的問題，因為整件事呢是一個整體關聯的問題，還有個旋轉門呢我都問過，是不是真的要無縫要很小心，因為你回來你要回做綜援戶的時候你一定都要有個過程的嘛。
0: 明白，多謝你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議員，也都結束了今天的自由風節目時間，梁家榮和戴希立和大家講聲再見，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请你唔好超速啦。另外啦，喺火炭有水管急收噶，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全线系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而九巴路线啦，81号 K、263B 同埋280X 啦，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英皇岛车多，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价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接着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人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邓永林报道。
2: 56,000多名有去应考的文凭试考生听日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332A22 即是中文和英文科拿到第三级或者以上，数学必修科攞到第二级或以上，公民科攞到达标成绩，同埋两个选修科攞到二级或者以上。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计，即系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竞争较去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呢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5星星，连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呢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呢，在我们的科目没有变的情况底下呢，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呢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即係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2: 日校考生成績方面，4個核心科目入邊有54.6%嘅考生喺英文科考獲3級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數學科必修部分考獲2級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至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94.7%嘅考生達標。较去年理想。而中文科考获3級或者以上的人有62.5%，比起去年下跌2.2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1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1級。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他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 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考生整体成绩出现两极化，又估计最佳五科要21分或以上，较高机会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稍后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详细分析。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15/5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25万5千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5: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4: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15/5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 那么整个15/5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金和礼品，搞权式钱式交易，大搞家族腐败，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以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张子欣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个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策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息前息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且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亦指出，马兴瑞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二十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四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9: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8: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9: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8: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會長鄧中華形容香港國安法實施六年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振文表示，多國多地都在強化當地的國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例外。鄧永林報導。
2: 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本港舉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振文就發表專題演講，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多國多地都在度強化當地的國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夠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是二戰以來香港最嚴峻的安全挑戰，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只是開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10: 一方面，這個維護國家絕對不能倒退，絕對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狀況，就一點都不能放鬆的，你放鬆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2: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選舉委員會將於11月22日舉行換屆選舉，1500席當中有982席需要經選舉產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選委會具有廣泛代表性，當局會致力確保選舉順利舉行。林漢山報導。
11: 負責提名及選出行政長官和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將會在今年11月22日舉行換屆選舉，選委會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區全國人大政協、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當然委員，156席是機構提名產生的委員，有982席就是今次需要經選舉產生的委員，但是由於部分當然委員的身份重疊，實際上未必會填滿1500席。投票時間是朝早9點至傍晚6點，會繼續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出選票。新一屆選委將於2027年2月1日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日。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當局會致力確保選舉順利舉行。
12: 選委會是特區選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總結了過去幾場選舉的經驗，去籌備今年選舉的各項實務安排，務求令到選舉得以很公開、誠實、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況之下順利舉行。
11: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范海傑關注，一旦電子發票系統出現故障會怎樣應對，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

0: 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同埋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喺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嘅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喺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喺车辆撤线嘅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蚊至到16000蚊嘅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同埋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喺其中34日，两名男子喺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同埋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同埋避免麻烦嘅心态，诱使佢哋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美伊局势方面，美国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由卢晓山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七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

0: 台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文凭试整体成绩两极化，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有所增加，但考获八大最低入学要求的学生人数下降。他估计最佳五科要21分或以上，较高机会入读八间资助大学。记者黄贝文访问了吴宝成，听下他的分析。
3: 從個數字去睇咧，今年嘅考生整體成績出現一個兩極化嘅情況。一方面就係多咗一啲狀元，即係好成績嘅同學啦。其實唔係反映狀元咁簡單嘅，我哋見到一啲例如係符合學士學位最低要求並且係較為高分嘅一啲同學嘅統計咧，比去年都多咗。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見到達到呢個入大學最低要求，又或者係單純去睇核心科目中英數同埋公民科咧，見到各自嗰個合格嘅比率，或者攞到 level 2 level 3 嘅比率咧，都係比去年少咗嘅。
4: 咁譬如而家估計咧，幾多分可以入到八大咧？
3: 咁如果真係一般睇翻個數字，真係較高機會咧，我要調整係五科21分或以上。見到一個好重大嘅情況就係、是，實際上同學嗰個表現比原先想象咧，其實個上升幅度係冇估計咁高嘅。所以五科21分或以上咧，我覺得只要佢喺個選科策略上冇出錯，例如揀嘅科目係過分收生要求高啦，咁嘅話其實入到八大嘅機會都係高嘅，最終要睇科目比重嘅關係啦，有啲科目之前有面試同學嘅表現啦，再數落去啦，五科19啊20分嘅同學咧，仍然可以喺聯招裡面去揀一啲資助學位嘅課程。不過我哋覺得咧，確實個選擇要多元化一啲，即係話唔應該全部都係八大，全部都係 UGC 嘅資助學位，會唔會都揀啲自資學位 SSSDP， 甚至乎聯招以外都睇一啲心儀嘅，繼續應該去咁樣考慮嘅。
4: 學生啦，即係攞到成績之後咧，應該要因應啲乜嘢去改嗰個大學聯招嘅排序咧？
3: 第一個當然係原先估計成績同實際之間嗰個落差，如果落差大嘅時候，好需要重新檢視翻佢嗰個即係選擇。第二，我諗無論佢個選擇係點樣都好啦，其實佢應該有一啲基本嘅核心係要考慮咗嘅，例如佢真係將來想讀邊啲方向嘅一啲工作啊，做邊啲範疇嘅一啲職業啊。如果佢單純因為個分數有轉變而去亂改嘅話咧，其實最終佢入到去未必係高興或者係如願嘅。
4: 今年咧，自修生人數就多咗啦。考評局就話，其實大部分都係重考生嚟嘅，有3000個咧就係經特殊報考申請啦。呢一個情況咧，對聯招有啲咩影響咧？
3: 首先，無論同學係邊一個方式嘅自修生、重考生又好，係首次去考嘅一啲特殊方式嘅一啲學生都好，只要佢考得 DSE， 佢本身亦都係本地生嘅身份咧，其實都會同同學去競爭聯招嘅學位嘅。咁因為就算佢係今年係第二次考或以上嘅，咁佢只要係考一兩科，咁但係只要佢幾年嘅成績係足夠嘅話咧，喺聯招都會有 offer。重考生或者係特殊考生最大分別就係咧，如果一個同學嗰個應考嘅科目係少過五科咧，其實佢嗰個最終嘅成績統計喺個表上邊係反映唔到嘅，即係話考評局嘅報告咧，其實睇唔到呢啲考少過五科同學嘅表現。咁但係如果佢之前個成績唔錯，今年亦都有分數上升咧，絕對係一個競爭者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結論就係嗰個不確定性，聯招嘅收生分數因為咁多呢啲叫重考生，可能變得咧更加複雜嘅。
4: 考生收到成績之後咧，如果真係不如理想嘅話，會建議佢哋點樣做咧？
3: 我諗首先佢要睇下嗰個入讀唔同課程嘅最低入學嘅要求，咁是否達到？如果唔達到嘅話，可能要揀其他嘅一啲選擇啦。咁放榜之後，嗰個選擇要實際一啲啦，睇翻個形勢再去做一啲選擇。舉個例，佢心儀係一啲資助學士學位，見到可能個機會考信嘅話，會唔會去睇埋一啲自資學士學位咧？聯招以外都有好多副學位，同學都可以透過副學位讀完之後有理想嘅成績咧，銜接翻去心儀嘅一啲學科大學都可以嘅。咁所以我諗佢要知識彼此之間嘅關係啦、銜接性啦、選擇嘅一啲最低入學要求啦、將來可以升到去邊個學科，或者有哪些專業資格，那這些都是他選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咯。
1: 重複新聞提要，中學文憑試明天放榜，大約 1.18 人差一個資助大學學士學位。內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

0: 会。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有3129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1.4；智普1600蚊，跌45蚊；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五大升幅股份包括 CGII Holdings、华健未来、中国长远、剑鸿集团控股、奋收实业。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乐视国际控股、齐云山食品、博维智慧、谷福堂生物同埋大同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报37,550蚊，比上日收市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19.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冇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上游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而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另外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比较车多慢驶噶。另外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富人街系有意外啦，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喺港岛方面，西隧港岛入口有坏车，慢线封闭咗。而家沿住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嘅车龙啦，排到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去到映月台，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深茂坪道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渣华道去英皇道方向，近住渣华道游乐场至柯达大厦车多。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是繁忙挤塞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好啦，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我是郑裕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了。

0: 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财经新思维，
2: 好，欢迎大家收听系财经新思维，我系杜家乐。喺过去呢几一两年里边多咗好多叫做一人公司，反而喺前年已经系即系差唔多近100,000，最近好似话上年去到150,000咯。咁多嘅一人公司，咁其实佢系点样运作嘅？跟住就系咧，其实一个人系做唔到间公司噶嘛。咁当然今天靠呢个嘅 AI 科技嘅话就做到啦。本地方面咧，数码港方面亦都有啲即系配套设施可以帮到手嘅。咁喺旁边咧，我揾嚟我哋系数码港嘅行政总裁啊郑松岩博士嘅。喂，你好啊 ，Rocky。
3: 系，家乐你好。
2: 简单而言先啦，头先讲话咧呢几年咧好多一人公司冒起，假如回带翻10年甚至20年前嘅话，一人系做唔到公司嘅，因为你点样请人做嘢噶嘛。但今天唔系话可能靠 AI 就做到啦。咁嗱，我睇翻数码港方面，其实你哋都有个叫做咩啊？数码港 OPC Hub 噶嘛 ，OPC 就应该讲系 One Person Company 系咪咁先？
3: 系，冇错。
2: 系啦，咁关键嘅就系咁啊，靠啲咩嘅科技配套可以帮到呢啲一人公司运作到嘅先？
3: 好啦，咁其实头先你讲得啱嘅，以前咧就如果有啲叫做初创公司啊 ，startup 咧，佢真系有一种谂法，咁佢想变成一种产品，咁其实佢真系要 form 一个 team 啦，至少咧佢都要揾啲 IT 人啦，咁啊去帮佢去设计个系统，到最终你都要啊展示一个系统啊，或者系有一个 APP 啊，你都要整翻呢啲嘢俾人哋睇啊，或者网站都需要成班人去处理嘅，或者你可能成个公司就算系细，咁你搜集资料啦、分析资料，或者你可能做翻好多啲唔同嘅，即系等于以前如果你做一个财务报表，至少你都要揾啲人去攞呢啲咁嘅报表翻嚟，跟住你亦都系揾啲人咧要去做分析，跟住如果你想整到可以卖得，咁你仲要整一个大家适用嘅工具，咁所以你真系要成班人嘅，咁但系依家咧，即系 AI 出到嚟咧，其实就真系可以令到咧有好多一个人都做到嘅。即係譬如例，好似頭先我哋提到，你用 AI 可以幫你找尋成個網，去找尋啲公司嘅資料或者產品嘅資料。你想揾啲 IT 或者其他任何啲行業有啲產品，人哋報價最平嘅，然之後你即刻去定購買翻嚟，亦都係唔需要咧，就你自己好辛苦要揾啲人周圍去睇去。
2: 去價格，冇錯係。
3: 係啦，咁其實佢 AI 可以幫你做，甚至咧佢依家可以幫你睇完之後咧，你如果授權俾佢。佢幫你訂購埋添，咁所以咧就變成咧成個 AI 嘅發展咧，就導致到咧你有一個諗法，你想將佢變成一個產品咧，那個門檻就降得好低。咁門檻低咗咧，就係等於咧有好多人其實你當一個學生，佢有一個諗法，可以幫到社會啲人咧就生活得開心啲嘅，或者有趣啲嘅。咁如果係有好多啲就業人士，建造業又好，保險、銀行，即係任何一種行業，包括教育機構，好多時佢做下，突然間諗到，我呢一個行業或者呢間公司其實有啲產品或者服務咧，其實成日都要用好大嘅人力，或者做得唔係咁順暢。咁其實如果用一種科技幫手，會快好多。以前咧，如果佢諗到呢啲，佢一樣咧就係要揾一 team 人啊嘛。咁但係依家唔使，佢一諗到之後咧，佢用 AI 嘅幫助咧，佢一個人都做到。咁所以喺數碼港，我哋依家做呢個 one person company 咧，當然我哋都係。有啲人佢個人一個人有一個諗法，佢想去做下生意，想做一個創業，咁我哋會吸引佢嚟。咁如果有啲咧就係幾個人佢夾埋有一個 team 都係可以嘅。如果有啲大型企業佢覺得，我有啲新嘢想做，不過我揾一個 team 咧就去你嗰度啦。你嚟喺呢度嗰個氣氛環境好啊嘛。
2: 冇錯，你覺得個氛圍好重要，冇錯係。
3: 咁你自己喺自己嗰個企業入邊咧，其實周圍啲人俾你個都係傳統嘅嘢。但係如果你走到嚟喺我哋呢一邊咧，個個都係。創新嘅企業好多啲 idea 就係互相喺度撞擊，佢諗到好多新嘢，成個思維係唔同嘅。另外仲有咧，就係喺數碼港園區咧，我哋有好多科技公司喺度嘅。咁有好多時咧，你如果自己諗到一個橋，你想將佢變成一個產品，變成一個 IT 系統，有好多時靠自己未必得，你可能需要其他嘅產品幫手。咁你咪可以揾埋其他人幫你囉，因為呢度都有好多機構，亦都有好多好大嘅有服務，譬如啲雲嘅服務公司啦、網絡安全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呢，即係等於好似 OPC 啦。如果你有一個人，你諗到可以幫銀行或者保險，可以解決到佢平時做嘢好複雜嘅一個工序。咁但係你推銷俾佢呢，可能銀行會覺得喂安唔安全㗎？你間公司又細 ，security 得唔得呢？會唔會洩漏啲嘢呢？咁但係喺 Cyberport。 我哋有好多網絡安全公司，依家有30多間，全部都好有實力嘅。咁而且佢哋咧對 AI 個 security 或者依家講緊龍蝦咁嘅 agentic AI 個 security 咧，佢哋都有好多嘅解決方案嘅，而且好多解決方案甚至係免費嘅。一人公司或者一個小團隊做出嚟嘅產品，你推銷俾企業嘅時候，你搭埋呢一個網絡安全嘅解決方案一齊推出，話俾佢聽，我呢個係一個安全可信嘅一個方案，有 protect 嘅。咁其實咧，佢係容易銷售，
2: 就係、是、可以事半功倍啦。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咧，你知啦，前幾年我哋先玩呢個叫我哋去到咁嘅 Web 3噶嘛，而家結合埋將啲 AI 咁啊去到新嘅階段叫 Web 4咯。咁而家基本上 Web 4應該比 Web 3更加完善，更加即係高效，係咪咧？
3: 呢個你問得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問題啦。好多人會問，喂，咁你哋講 Web 4其實係乜嘢咧？其實 Web 4咧係冇一個好 standard 嘅一個統一嘅定義嘅。咁但係咧，我哋點樣去講個 Web 4咧？其實我哋就係基個 Web 3上邊發展上嚟，因為 Cyberpunk 咧過去幾年咧就配合政府咧一路推緊 Web 3啊嘛。咁 Web 3其實佢都用，譬如技術上咧，佢就用到好多咩 blockchain 啦、digital ID 啦，即係區塊鏈啊、數碼身份啊，叫做智慧合約，佢係用咗好多 AR、VR 呢種沉浸式嘅嘢。咁平時我哋各行各業做緊嘢，你就喺網上去演繹。咁呢個呢就變成一個 Web 3。咁特別呢係最近政府推出嗰個 RWA 啦，即係 Stablecoin 啦。咁類似呢一類呢，其實我哋都會歸落去個 Web 3嗰個範疇嘅。你會睇到呢，其實依家 AI 出到嚟，其實佢真係改變咗好多嘢㗎。喺個 Web 3你一定要結合 AI 先至會有前景嘅。嗱，譬如例咧，以前我哋用 Web 3，咁如果你好多嘢將現實啲嘢你搬上去 Web 度去做，淨係嗰個動作啊，依家個算力快啊嘛 ，AI 嗰個算力依家芯片又快，咁所以啲成個嗰個動作啊，嗰、那個模擬嗰個現實世界，你嗰個流暢咧，流暢度已經係唔同曬噶啦。咁同埋咧，有好多時你如果係 Web 3咧，好多喺個 Web 3上面去發生啦。如果喺 Web 3當係扮演到你成個現實世界啲嘢，咁你都要有現實世界咁快喎，即係互動，兩個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嗰個產品互動，你要快喎。就算你可能有一個支付啦，我哋做 payment 啦，你喺上面發生咗一個行動或者 subscribe 咗，可能你個 payment 你都要快㗎，你唔可以互動好快，不過去到做支付咧，突然間
2: 就棘住你，
3: 就用現實嘅嗰個咁嘅交收方式，即係唔知要幾耐咁。咁呢個係完全唔符合到嗰個 Web 3上面可以行得通嘅嘢。咁所以 Web 3呢，如果佢加埋個 AI， 其實呢先至會有一個前景。
2: 去到 Web 4啦，但係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到所有支付呢，其實講真金管局方面呢好多嘅沙盒都喺你裏面做㗎嘛。所以其實某程度你又開咗一個好嘅一個叫即係背靠環境幫到佢哋喎，應該
3: 係。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呢我哋呢就譬如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啦，咁我哋都幫金管局呢就做咗一個沙盒嘅，因為金管局咧就不嬲對嗰個新興嘅科技 fintech 啦 AI， 其實佢哋係好擁抱呢個科技嘅。咁所以我哋同佢哋咧就做咗一個沙盒咧，就係將有啲因為數碼工有算力，
2: 嗯，係啊，算力都係你哋嗰邊有幾多隻？
3: 咁我哋都有好多即係有啲專業嘅模型，亦都有好多啲叫做 AI 本身人哋設計出嚟金融方面可以應用嘅工具，甚至係你做一個數碼營銷啦，製作個短片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嘅銀行都用得㗎，咁所以我哋呢就做到個沙盒呢，就將啲算力啦、模型啦，同埋有啲人可以如果有需要有問題要問呢，我哋都會有個小組去答佢哋嘅。咁做咗呢一個呢，金管局呢就會揾啲銀行過嚟試驗啦。咁佢過嚟試驗呢，因為你銀行呢開初佢都唔係好熟悉呢啲嘅時候呢，佢自己會買算力買幾多呢，買乜嘢呢，個投資又貴又好快過時，咁用咩模型佢都唔清楚。咁所以我做咗呢一個好處呢，就會係佢哋上嚟試完之後，佢有一定嘅了解，知道即係 AI 可以幫到你點啊，同埋 AI 有咩 limitation， 咁佢都清楚之後呢，佢返到去呢，佢就好容易去建構佢自己銀行嗰個 AI 嘅平台。咁依家嚟講呢，就係、是、其實 SFC 同保險呢都會加入呢啲測試嘅一個沙箱嘅。咁未來呢，我哋見到呢一個效果會比較好呢，我哋都希望呢建立啲唔同行業嘅嗰個呢啲咁嘅沙箱平台，就因為依家嗰啲叫做 AI 嘅 agent 啊，即係等於你將有好多原來各行各業有啲業務嘅流程，你用一個代理程式做咗出嚟，咁啊擠上去雲平台或者幫公司直接裝落去公司，咁就好多時呢一個行業入面大中細嘅機構咧，佢都可以用。 咁另外咧，依家亦都係有一種叫做 agentic AI， agentic AI 真係等於啊代理式 AI， 即係 AI 甚至咧唔係幫你淨係做嗰個平時嗰個業務功能，佢直情可以幫你執行埋嗰個任務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基呢幾個發展得快咧，我哋都希望咧就推動有啲機構啦，咁佢就可以幫唔同嘅行業咧就建立啲叫做沙箱，而呢個沙盒咧可以做到更進一步嘅。因為依家有好多沙盒咧，就係俾啲行業啲公司上嚟試，咁佢學識咗之後就翻嚟建構自己嘅一個真正嘅系統。但係依家咧，如果有啲沙盒上面咧係有好多有啲軟件公司或者有啲唔同嘅科技公司，佢真係幫個行業做咗啲直情你用得嘅嗰個智能體，咁個行業會上嚟試咧，試完之後咧，佢覺得好好用 ，OK 咧。佢就可以 subscribe 啦，可以訂購。
2: 係。
3: 咁如果佢覺得訂購網上好似雲上面咧，佢唔中意，佢覺得我要將呢樣嘢咧裝落我自己公司。
2: 嗯。
3: 咁都冇問題。部因為依家又推出咗一種叫 AI PC 啊嘛。AI PC 咧，其實入面咧都個算力都好大噶。對於一個中小企或者大公司嘅大部門，其實一部 AI PC 去做翻佢自己機構、自己一個部門或者間公司中小型公司有啲業務啊。或者有啲數據分析啊、知識庫啊，其實都夠噶啦。
2: 但我都想講咧，關於特別我哋今次想探討嗰個一人公司咧，你諗下呢幾年咧，每年都差唔多六位數字，譬如係十萬到十幾萬咁成立咗嘅話咧，咁其實佢哋講真點樣可以揾啲技術嘅支援啊？你哋講咧，數碼港出咗一個 OPC Hub 而幫到佢啦。除咗係即係技術啊，或者係支援各方面算力等等幫到佢之外咧，你仲有一個叫喂投資者配對，連客或者叫金主都可以揾到啦，係咪先？
3: 你呢個講得好啦，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可以講呢樣嘢啦。數碼港嘅優勢，第一咧就係好多一零公司咧，其實多數咧都會係用 AI 去開發啲嘢嘅，要用 token 咯，因為你要用 AI， 你要調用人哋 AI 幫你做嘢，就依家多數都係用 token 嘅，咁所以佢要輸我個 token。咁我哋咧喺呢度咧就可以咧就提供啲比較平嘅 token 俾佢哋，可以令到佢經營呢一個一零公司咧個成本咧就會好明顯會下降啦。咁我哋點樣去提供到呢個平嘅一個 token 咧？係因為數碼港咧，我哋都揾咗好多合作夥伴，即係譬如有幾間雲服務供應商啦。咁雲服務供應商佢上面自己已經有好多啲智能體或者好多工具可以用啦。我哋都有好多呢啲 AI 公司提供啲唔同嘅嗰個 AI 嘅智能體嘅，即係包括你話銀行金融嘅又有，做影視嘅又有，做數碼營銷又有。咁我哋呢啲咁嘅公司咧，如果你用佢嗰啲產品咧，一樣都係要買 token 嘅。咁我哋匯聚咗呢幾間咧，當為我哋 OPC 嘅合作夥伴。凡係 OPC 嘅成員 subscribe 呢個 token 咧，會平啲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喺呢度咧，我哋會做啲培訓同埋分享，就唔單止係培訓佢點樣去用呢啲 AI 嘅智能體啊，或者做啲代理式 AI 點樣去安裝呢啲工具，因為佢一人好少噶嘛，咁可能好多都自己嚟。咁我哋會係利用呢個合作夥伴咧，去幫佢哋。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展示啦 ，showroom 啦。咁我哋都係咁多間公司，如果可以做到啲產品出嚟，咁我哋咧就會整翻一個 showroom 啦。咁啊，將佢哋有啲做咗出嚟啲嘢就喺度展示啦。其實我依家園區入面咧，就算嗰啲大機構咧，佢互相合作嘅。譬如我呢度有一間 HK 啦，即係香港上市嘅一個虛擬資產公司啦。咁佢哋咧去做嗰個安全局啊審計嘅時候，係用咗我呢度有一間叫 Certit 呢間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佢就會幫佢去掃曬唔同嘅dimension 同埋維度，有冇邊度地方啊需要改進？佢需要買嗰啲網絡安全嘅嗰個保險啊嘛。咁我呢度有一間叫 One Degree， 佢哋都係揾佢哋，所以我哋呢度係會互相幫手嘅。
2: 所以咪個 hub 嚟咯。
3: 咁係啊，咁呢個係一個 hub 咯。咁第二個網絡就投資者網絡。呢個投資者網絡咧有200多投資公司。有啲係 VC 啦，有啲係 angel， 即係風險投資或者係嗰個天使投資，其實都有嘅。咁佢哋成日都會喺呢度玩啲好嘅項目投資嘅。咁到時咧，我哋會係玩呢啲機會，等佢哋亦都係可以睇睇我哋啲 OPC。因為 OPC 其實一人公司其實好多時咧，唔係話間間都得嘅，因為始終一人出到嚟，咁佢嗰個網絡啦，同佢嗰個睇啲嘢嘅嗰個眼光其實都有唔同嘅。咁但係至少咧，有啲投資者入到嚟咧，佢哋參與多啲，佢亦都會知道應該點樣做產品啦。
2: 就係成個生態已經形成咗嘅話咧，所有嘅 OPC 嘅話咧，假如越多再嚟幫到佢嘅話咧，佢成功率會高啲噶嘛。所以一個講曬啦，去數碼港啦，係咪？
3: 多謝，係。
2: 好，喂，唔該曬，就係數碼港行政總裁啊鄭松岩咧，係啊 Walkie 間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最近推出呢個數碼港 OPC Hub 啦，全方位唔同嘅嘢，呢個所謂嘅氛圍裏面咧，希望幫啲 OPC 咧可以即係踏上成功之路嘅。喂，唔該曬你 ，Walkie。
3: 好，唔该晒，唔该。
2: 迟啲有机会再揾你倾偈，唔该晒你 ，Wocky。
3: 好啊
2: ，OK， 好啊，拜拜，
3: 拜拜，
2: 拜拜。好，咁啊，听完系财经新思维之后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是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读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明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看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号至29号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6月18至28号的热浪期间，可能大约有220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长者在这两次热浪当中受影响最大，因为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当中，85岁以上群组占大约是 60%。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双油田村较早时曾经是有坏车啦，阻碍咗慢线。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是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跟住博围。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的意外都是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 观塘密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至于西隧的港岛入口，慢线的坏车都系离开咗噶啦。而家沿住干诺道西西行，近住西隧入口至到海港政府大楼系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柯士甸路和近住戏曲中心。至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官涌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接近金竹角。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臭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6: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5: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6: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5: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6: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7: 哎呀，呢、這个球证又搞咩啊？睇个 VAR 都睇咁耐，拖慢晒场波。
8: 球证要逐个动作细节去对翻球例噶嘛？
7: 哇，讲到你好识咁。
8: 嗱，我就唔识嘅，不过我识听手下留情，佢哋请到香港第一位有 VAR 牌照嘅国际足球女裁判罗碧芝。
7: 咁我今晚就要听下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曼芬、伍文生、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
12: 今日是7月14日星期二，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而家时间是晚上7:09。直播室有何展鹏在这里。
13: 仲有阿芬呢？李万芬。
14: Hello， 大家好啊！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5: 7月14日，星期二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14: 没错，没错。
15: 大家是不是都經歷過？
14: 緊張緊張
15: ，BSC 放榜應該得我經歷過。
13: 係啊，
14: 唔該曬你。
15: 當年兩位都有經歷過一啲考試放榜嘅，有冇諗記唔記得當時嘅心情係點樣啊？
14: 喂，其實我嗰時我係好輕鬆㗎。
13: 點解咧？
14: 因為我已經完全係知道我自己的成績係點㗎嘛。
13: 係
14: 係啦，預咗㗎嘛。
13: 我都
14: 係 A 咯，全部都
13: 係
14: A 咯。
13: 我係大局已定嘅，知道，所以我緊張冇乜所謂嘅。即係我
14: 都知道，
13: 你知道自己邊科考得好，邊科就一般般咁樣嘅。
15: 我當年都係同朋友打下機，跟住就瞓覺。
14: 不過
15: 都真係有啲知道有啲同學仔應該會幾緊張嘅，咁但係緊張之餘咧，其實通常呢一日咧，社會各界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會同大家減下壓，
14: 放下手嘅。
16: 區區有睇頭。
15: 明日就是中學文憑考試，亦都即係 DSE 放榜嘅大日子啦。
14: 冇錯，
15: 咁啊，為咗幫啲應屆嘅考生舒緩放榜前嘅心理壓力咧，喺一並且喺一個關鍵嘅時候提供一啲情緒嘅支援同埋升學嘅調適啊。息息員就同黃大仙民政事務處合作，咁啊就今日喺黃大仙寺舉辦黃大仙師有求必應 DSE 放榜打氣站活動啊。
13: 犀利啊，好與時並進。
14: 冇錯啊，係啊，
15: 黃大仙祠打氣站活動。
13: 啊、活動咧就係以系列打氣的項目，包括有什麼情緒舒緩為主題的講座、心靈音樂的表演、祈福的活動和情緒輔導的工作坊，全方位可以說為應屆的考生注入正能量。
14: 當然啦，今天我們的同事們都去過現場的、亦都跟現場一班的應屆會考生和他的父母、他的家長們談過偈的。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展覽集團的總經理朱雪玲。我哋今届嘅猫咪博览会啦，其实有
14: 紧要啦，最紧要咧，最紧要就要轻轻松松嘛。大家放心，因为咧，我哋依然咧系有咧好多嘅爹哋妈咪啦，同埋应届会考生咧都准备就绪。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大家互相鼓励，呢个系最重要嘛。
15: 咁啊，不如到我哋再听多一次，究竟今考生咧有啲咩讲啊？
18: 我呢幾日非常之緊張啊！今朝都喺度諗緊，其實我會唔會考得好啊？咁我係點樣舒壓？就係可能約下啲朋友出去行下街啦，即係揾一啲嘢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咁樣咯。咁咁啱就見到呢一個活動嘅宣傳啦，所以我就過咗嚟，而且我都見到有嗰個 offer 卡啦，同埋有隻葉草掛飾工作坊，我就覺得兩個都好有趣，都可以幫我減下壓，所以就過咗嚟呢度玩啦。同埋因為 Steve 其實代表一個幸運嘅象徵，希望下自己可以有一個好嘅成績啦，同埋入到去一個心儀嘅大學嘅，令我放鬆到我嘅心情咯。
19: 放榜前一日嘅感受係都幾緊張嘅，畢竟係準備咗好耐啦，同埋係都事關係入唔入到要啊嘛。如果真係未如理想都好，都唔會太遺憾，因為我盡咗全力就得㗎啦。咁如果係我平時有壓力嘅話咧，咁我通常都約啲 friend 出嚟啦，咁一齊可能去跑下步、游下水或者食餐飯、吹下水咁款啦，玩下、笑下、輕鬆下，同埋去轉移平時嘅壓力咯。呢幾日緊張就係一定啊，每晚可能難啲瞓得著啦，因為聽日就放榜啦，同埋都準備咗咁耐。本來我就同朋友喺度講緊點樣準備放榜啦，咁我幾新奇喎，即係估唔到呢度咧都會關心我哋嗰個放榜嘅路向啦，所以就喺度睇下。
20: 我的心情是紧张过他的，我支持他的方式是煮他喜欢吃的东西，他想去哪里都尽量陪住的，那就24小时 on call 的妈妈。因为很多信众都有讲过黄大仙真的很靓的，为了个仔我都来了，都坦白讲其实我平日就真的很少祈福的，真的为了个仔都来到祈福了，都希望得到一个慰藉。
18: 祝各位加油，不要太大压力，不要就太长这样。
21: 聽日無論是什麼成績都好，最重要就是知道自己未來，知道自己的規劃，其實都是一個過程來的，好好享受啦。
22: 加油，盡力就好，希望你們入到心儀的大學。
20: 相信自己，路很闊的，條條大路通羅馬。
19: 不要那麼執著於分數啦，因為全力以赴的自己已經贏了。
15: 說得很對，全力以赴就已經贏了。 咁啊，究竟今次嘅活动里面听咗好多参与者嘅分享啦、
14: 啊，
15: 实际上有啲咩可以参与嘅咧？我哋就电话旁边请嚟咗主办机构嘅代表啊，就系息息园社会工作主任钟慧平钟姑娘同我哋分享一下噶。钟姑娘你好
14: ，Hello 你好，
1: 三位主持你哋好，
13: 欢迎你，
14: 欢迎。
15: 可唔可以都讲下咧？今次系咪第一次举办呢个活动啊？点解会搞今次嘅活动嘅？
1: 其实我哋息息园呢由2024年开始已经有为我哋每年嘅考生举办一个叫 DSE 迎战之夜㗎啦。咁、过往嘅活动呢主要就喺佢哋考试之前为佢哋打打气啦。咁、我哋都会开放呢、这个电子天灯许愿场啊、又会安排佢哋喺轮角嗰个上香啦，向呢个孔圣先师祈福，希望考试顺利。义工队呢都会为佢哋准备一啲嘅 DSE 考打气包啦，希望佢哋可以透过攞到我哋嘅打气包加一啲正能量俾佢哋。等佢哋信心满满咁去迎接考试嘅，咁而今年呢个黄大仙师有求必应 DSE 打气站咧，系我哋第一次喺放榜前举办嘅活动嚟嘅，咁可以话系我哋迎战之夜嘅延伸版啦。咁今年更加好开心可以得到黄大仙民政事务处支持，我哋一齐协办呢一个活动。咁等我哋可以透过黄大仙祠呢个平台，令到更多嘅考生同埋家长可以得到打气同埋支援嘅地方。我哋呢次个活动咧，其实都头先都听到主持人介绍，同埋好多参加者都有提到啦。其实我哋都透过即系希望可以做到身心灵三方面全面去支援呢一啲 DSE 考生同埋家长嘅。所以我哋之前就做咗一啲唔同类型嘅活动俾佢哋啦，咁啊希望佢哋舒缓下自己嘅心。亦都可以有啲實際嘅嘢幫到佢哋，然後去迎接聽日嘅放榜日子。
14: 好啊，
13: 可唔可以具體少少講下咧？有咩環節可以幫佢哋咧？無論係考生同家長，因為是家長要仲緊張過啲仔女嘅，真係點樣可以放鬆咧？真係好緊要嘅呢個 point。
1: 我哋咧其实我估放松两个层面啦。第一，你做到最好嘅准备，心灵上就自然觉得轻松啲噶。所以咧，我哋喺过去嘅星期六、星期日都举办咗两场专家讲座。一场咧就实务啲，讲下点样去准备今次嘅放榜。另一场咧就好直接咁样去同家长以及小朋友呢啲年轻人去了解一下点样去用一个正向嘅情绪去预备放榜。咁除咗讲咗专家嘅讲座之外咧，我哋都准备咗好多放松心灵嘅活动，包括咗有我哋嘅颂钵声音之旅啦、手碟嘅演出啦，咁啊亦都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去俾呢一啲嘅考生同埋家长可以尝试去参加，例如可以去做一下一啲 DIY 嘅四叶草挂饰啊，今晚嘅考生嚟到咧可以做捕梦网啦，一边放轻个心情去做手工，另外亦都唔好忘记佢哋嘅梦想系喺未来。等緊佢哋嘅，係啦，咁我哋都喺心靈上面去慰藉佢哋啦，所以我哋都安排咗佢哋可以喺我哋輪角度參拜呢個孔聖先師，係啦，要為佢哋準備咗 offer 卡，好好去打氣。
14: 係啊，係，啱啱聽你所講 offer 卡，咁其實咧嗰張 offer 卡裡面係寫啲乜嘢㗎，或者係點樣用㗎？會唔會咧其實令到啲考生們咧可以有一個安心嘅感覺嘅咧？
1: 當然安心啦，因為我哋嗰度都寫住俾佢，就是、希望佢咧有嗰個 offer 卡之後咧就可以 offer 不斷。机会涌现，系啦，咁希望佢哋咧，攞住个考生证嚟到我哋大殿前面，我哋就会发呢个 offer 卡俾佢啦。带住呢一个 offer 卡，可以直入我哋平时并不对外开放嘅黄大仙宝殿。入到去，佢可以慢慢去参拜黄大仙师。咁大家都知啦，黄大仙师有求必应啊嘛。咁佢攞住呢个 offer 卡。参拜埋我哋大仙，咁佢听日咧一定可以得到一个佢心意嘅结果，而且 offer 卡亦都带住两个意思，并唔系每一个小朋友，每个年轻人咧都应该要适合去升学嘅，咁所以无论佢攞住 offer 卡，无论佢系升学定系将来决定就业，佢都一定可以得到佢自己省级嘅 offer，令到佢哋咧可以有更美好嘅前程。
14: 好啊好啊。
13: 咁如果咧公众嘅朋友咧都想为呢班小朋友啊祈下福啊，佢哋仲有啲咩途径咧？
1: 佢可以嚟到我哋廟嗰度，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嘅電子天燈許願場嗰度為考生許願啦。而且我哋喺我哋月路廣場度咧，仲設立咗一個齊撐考生打氣場。咁佢哋可以喺嗰度咧選擇一啲唔同嘅打氣祝福語，填上佢哋嘅名字，為一眾考生打氣。無論係考生自己、佢嘅家人，甚至乎一眾嘅廣大市民，我哋都歡迎佢嚟到我哋呢度填寫呢個打氣卡嘅。
14: 好，我哋一齊為佢打氣。咁啊，而家到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想話咧，如果而家俾個時間你，可以同咧我哋。考生同埋家长们咧，讲一啲祝福嘅说话，你会送乜嘢说话俾佢哋咧？
1: 我会送俾佢哋嘅咧系努力必有成果，offer 不断，机遇处处。咁希望所有考生同家长都抱住一个平安喜乐嘅心， 去接受明日的结果，展开未来的新篇章。
15: 好啊，多谢晒你啊，钟姑娘。咁啱啱电话旁边就系息息园社会工作主任钟慧平，钟姑娘啊。咁啊，打气活动去到今晚九点嘅，住附近嘅听众咧，转头得闲都可以落去同考生同埋家长打打气噶。

0: 是 Super Moment 的沙燕之歌。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咁啊，讲到中学文凭试啊，咁啊，梗系想揾下啲嘅同学仔分享下噶啦。
2: 冇错，其实咧 ，DSE 咧对大部分嘅同学嚟讲咧，都系人生第一次嘅公开试嘅放榜啊。咁啊，难免咧有啲紧张噶啦，但系咧都唔好太担忧。
3: 嗯，我哋咧都请到应届嘅 DSE 考生啦，同时亦都系今次嘅活动嘅义工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对放榜之前嘅感受噃。
0: 佢就喺电话旁边啊，佢就系黄乐晴Cheryl 啊，咁啊现场都系现场义工，亦都系中六嘅学生。Cheryl 你好。
4: Hello，
3: 欢迎你。
4: Hello，
2: 好开心听你把声。
0: 系咯，你自己都系应届 DSE 考生啦。咁但系通常呢个时间应该好紧张噶嘛？点解会落嚟做义工嘅？
4: 因为好紧张啦，都谂住搵啲活动可以去放松下心情啦。跟住特别系都明白，即系个大家等待紧张，咁就谂住啊，可以做义工啦，即系一班唔同啦。去见下唔同义工啦，见下唔同嘅同届嘅一啲同学，或见下一啲家长咁样都可以互相鼓励啊，打下气咁样，咁就可以都舒缓下呢一个紧张嘅感觉咯。
3: 嗯，咁活动咧其实都举办咗几日噶嘛，咁你有冇咧观察到、留意到嚟打气嘅学生啦，佢哋同埋家长啦，佢哋其实个心情系点咧？会唔会都好紧张、好忐忑啊、好唔开心啊，定还是冇乜所谓，好 chill 咁样噶？
4: 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象中都是 true 的，但是有很多家长或者学生即是难免都会有点紧张啦，但是即是大家即是去完这个活动之后即都会有些收到一些留言啊，或者整了不同的一些手工，可能心里变得放松了一点，就没那么紧张咯。所以我觉得即这个活动都是一个即挺好的样子，令到大家就算可能原本可能你的时候很紧张的，但可能大家倾完偈啊或者什么样都是会比较放松的
3: 样子。
2: 好好啊，好好啊！咁其实你自己咧，你会用啲乜嘢嘅方法去鼓励佢哋，同埋为佢哋打气噶？无论系学生或者家长。
4: 我都会觉得你尽量叫大家放松啲啦，因为即系紧张自己先引咗出嚟
3: 啦。系，
2: 冇错，系啊。
4: 即系我都相信大家尽咗自己嘅能力，就已经系最好。所以即系都要大家放松啲，特别系家长唔好俾咁多 pressure 啲小朋友。
3: 系啊，
0: 数数手指仲有十几个钟咗，紧唔紧张？
3: 放松放松放松，咁你平时会点样舒缓你嘅压力噶？你有冇压力噶？
4: 有，咁我觉得压力就点？但我觉得会系即系可能都系约下朋友一齐去食下嘢啊，食下甜品啊，系一齐即系过玩下游戏咁样，就觉得系会舒服啲、chill 啲啦，就冇咁紧张。大家都系遇到同样嘅嘢，大家都会有同样嘅压力或者困难咁样，咁大家互相分享一下、鼓励一下，就会舒服。
2: 我想最重要咧，都系人与人之间个关系啦。喺呢个时段咧，虽然大家有啲紧张，但你又可以为佢放松，佢又可以为你放松嘅。呢个时间俾你同啲家长或者咧，我哋嘅考生一齐讲翻啲祝福嘅说话，你会同佢讲啲乜嘢咧？
4: 我就希望听日大家放榜嘅时候都可以比自己其实更加好啦，同埋个都顺利攞啲星星嚟，然后咧就直直。
0: 好啊，
3: 好
0: 多多多谢晒你啊 ，Cheryl， 希望你都顺顺利利啊。
3: 系啊，
0: 哇，讲起呢啲真系好鬼紧张啊。咁但系咧，我哋同一位嘅中六学生分享完之后咧，原来我哋电话旁边都仲有另一位中六学生等紧我哋嘅，
3: 好啊，
0: 就系阿邓明欣啊，欣欣啊，欣欣你好
3: ，Hello， 你好啊。
0: 听朝九点放榜，听朝有咩安排啊？会自己翻去攞成绩啊，定系有冇人陪你啊？
5: 有屋企人会。陪我，傾咗偈，陪我去，即係做任何嘢等等。
2: 哦，非常好啊！
3: 咁你準備好曬未啊？嗱，啲文件咪要影印好多啊，跟住又獨立，又要揾個膠袋啊、file 啊，整好啊，啲路線已經規劃好未啊？
5: 整好曬啦，即係都仲。影印晒所有
2: 的表
5: 啊，文件都入
2: 晒file。哦，系啊，大家都知道，听日个天气咧真系麻麻地
3: 啊，不似预期啊，
2: 系啊，落雨嘅机会好大噶。咁同埋咧，你哋自己有冇啲特别嘅安排同准备？无论咧喺呢一个可能咧多几个胶袋，或者多几把遮，甚至咧喺嗰个路线上面，可能落雨，我哋要点样行，或者咧系点样去做咧？
5: 我谂我都会将啲重要文件放翻入file再。
3: 都系
5: 攞个膠袋包好啲
3: 啦 ，double file 嗰啲，
2: 可能你攞啲密实袋添啊，咪
3: 系
0: 咁有冇准备？如果成绩好好嘅话，会点样庆祝啊？
5: 都系食餐好大餐咯。
0: 咁啊，讲到放榜，当然会紧张啦。咁平时其实学习都有压力噶嘛，你又会点样放松自己咧？
5: 平时如果 读书压力大嘅话，都系中意听歌，特别系听啲诗歌啦。咁听嘅时候，心情就会平
3: 愉悦啊，平静啊，系。我想问你，你同啲同学仔系咪都差唔多咁嘅心情，定还是有一啲都哇紧张大师嚟嘅，有一啲就啊冇乜所谓啦，天跌落嚟当被冚嗰啲，你会点样同佢哋相处或者分享噶？
5: 我身边大部分同学都几紧张嘅，有啲系甚至紧张到瞓唔着。
3: 系啊，咁你点样同佢哋沟通或者有咩建议俾佢哋啊？
5: 咁都系叫佢哋唔好太担心，即系咁样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就唔系咁好，即系放松啲系好啲。
3: 系啊，
2: 或者你同佢一齐唱歌咯，一齐大声唱歌，咁样个人都会轻松啲噶嘛，系咪？系啦，好啦，呢个时间亦都系啦，可以咧俾你同啊，无论系家长或者考生讲一啲祝福说话，你会同佢哋讲啲乜嘢咧？
5: 如果是跟啲考生讲，我都想讲，即系你哋已经尽尽晒力啦，好努力啦，所以听日派嘅结果都系只系一晚嘅事啊，所以人生仲嘅路仲系好漫长嘅，咁就唔好咁介怀样嘢。
3: 系啊，
5: 对于家
3: 长
5: 嘅话，我会想同你讲，即系你成绩咁，我可能我哋呢班学生都真系好更加需要嘅系你哋嘅拥抱啊，
2: 好嘢。
5: 我祝大家可以
3: 直
5: 入 A1 加油。
3: 好，
0: 互相加油，祝你直入 A1 啊！多谢晒你，啱啱电话旁边系另一位中六学生谭明欣欣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到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元至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务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王毅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确守一个中国原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都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他说，中方与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方愿意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且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观塘啦，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嘅，慢线受阻。现时啦，裕民坊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翻啦。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到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另外坚拿到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车多噶。龙尾接近兴田村。后些少个位置近住观塘泳池一段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马伦道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朗天路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铜锣湾嘅麦地臣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嘅10点钟直至听朝6点，时代广场外面嘅麦地臣街部分 运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咧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唔同噶，特别系能够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爵士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5: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曼芬、伍文生、何展鹏，
10: 十八好时光，
11: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7，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2: 当然唔少得啦，笑声满满，李曼芬，
13: 唔该晒啊，曼芬啊，有我 Han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1: 突然间好想。同問下大家啲回憶啦，我記得以前有套經典嘅電視劇咧，係同一啲審案有關嘅，
13: 冇錯，塊面好黑嘅，
11: 係
13: 咪啊？
11: 同你差唔多，
13: 應該差好遠嘅，係佢再黑啲，係啦，因為我拍過噶，係啊，我拍過古裝包青天嘅嗰陣時，
12: 竟然邊個台啊？我哋教
13: 台，我哋台啦，係啦，嗰陣時係啊，狄龍大哥做嘅。
12: 哦，咁你做咩咧？
13: 我嗰陣時係做一個書蟲，係啦，做一個其實係跟住一個主角當中啦，咁我係一個好似跟住個書童咁樣咯，係啦，嗰時候我見阿狄龍大哥每次化個妝咧，都用好多時間，真係用一條黑色嘅粉條咁樣化上去嘅。
12: 落妝真係中啦。
11: 嗰陣時啲特技化妝又可能未有
13: 特技嘅，
12: 冇得特技㗎，
13: 真係化上去，真係塗上去黑色嘅，係
11: 啊。咁啊，點解突然間講起包青天咧？因為其實咧有一樣節日啊，都同佢有關嘅。
0: 區區有睇頭。
13: 是啦，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就是包公诞，为了盛传和推广包公的信仰和当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东华三院文武庙还有香港史学会还有就是狮子头文化工作室还有这个就是情寻香港，将会在今个星期日即是7月的19号就是这个农历六月初六就会举办这个就是丙午年包公贺诞活动啊！
12: 系，我谂起首歌，嘟嘟嘟，
13: 好犀利啊！
12: 今次包公诞嘅活动咧，除咗有参神嘅仪式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示范同埋体验噶噃，等大家可以全方。

0: 耳熟能詳的包青天啦。在歷史上他又廉潔啦，又公正，又鐵面無私啦。咁喺香港開埠嘅時候咧，當時香港嘅法律制度未係好完善，所以好多基層嘅華人嘅生活咧都相當比較艱苦一啲。遇到一啲糾紛嘅時間咧，都好希望有一啲公正公義嘅安排啦。咁所以當時呢一個包公嘅信仰咧，就承載咗普羅大眾對於呢一種精神價值嘅認同，咁所以我哋會話咧，包公其實佢已經唔單止係一個歷史人物啦，佢更加已經昇華到係一個中華文化入面一個公正無私嘅象徵。咁而包公故事咧，更加喺2021年咧，其實已經被列入咗第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名錄。
1: 咁犀利啊，好嘢喎、哦！咁今年咧文武廟啦喺包公誕咧都籌備咗一系列嘅活動㗎，不如同我哋嘅聽眾咧簡單介紹一下。
0: 好啊，今年咧就7月19日就係農曆六月初六啦，我哋就聯同幾個唔同嘅香港嘅一啲文化嘅推廣嘅組織咧，喺文武廟咧就舉辦咗呢、這個丙午年嘅包公贺诞嘅，咁内容都几丰富嘅，咁啊会由上午嘅10点去到下午嘅5点咧，我哋都会一路会有一啲包公祭解啊、貔貅嘅示范体验啊、有文化展览啊、特色摊位啊，仲会安排一场呢个社区嘅导赏添。
2: 好好啊，啱啱你都提及过啦，有一个包公祭解，咁其实咧解系咩意思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咧？
0: 其實祭解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透過一個祭祀的方法呢去解除我們一些不好或者不幸的事、這個呢就是祭解啦、因為包公本身他的性格在、故事上面的演繹呢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他會幫普羅大眾去解決很多一些不開心啊發生得不好的事，所以呢包公祭解呢現在都是一個好流行嘅一個信仰去即係崇拜包公嘅方法嚟嘅。咁、其實咩係解呢？解呢意思呢就係、是、會我哋會有一張祭解單，咁喺張單上面呢就寫返自己嘅姓名啦、生肖啦，咁然之後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包公嘅印曬，寓意就係佢嘅官印啦。咁然之後呢大家就將個官印呢吸喺個包公嗰張祭解單上面。然之後呢就我哋仲安排咗三把迷你嘅雜刀嘅，就第一二數能常嘅龍頭雜、虎頭雜、九頭雜啦。咁就會用雜刀雜斷嗰個祭解單呢，就寓意包公幫你解決咗你嘅需要㗎啦。咁、我哋嗰啲需要呢有啲咩俾人揀呢？咁當然包公當然會有一啲譬如好多官司啊、是非啊呢類啦。咁另外呢亦都會有一啲普羅大眾都會渴望嘅，譬如家宅平安啊、學業進步、身體健康都會有㗎。
3: 都知道有個貔貅示範及體驗喎。其實貔貅係啲咩嚟㗎？同埋我哋參加呢個活動可以玩到啲咩嘅呢？
0: 係當日嘅下午1点半就開始會有貔貅嘅表演，跟住去到2点呢，表演完之後呢2点至4点就可以示範體驗。咁貔貅其實係一個傳統嘅瑞獸啦，咁通常會有一個招財辟邪、化解厄運嘅寓意，所以同包公祭解係好配合嘅。咁參加者就可以先喺1点半嚟到嘅話，就可以先欣賞我哋一啲貔貅示範嘅師傅呢去表演呢一個傳統嘅藝術啦。2点之後呢，咁啲師傅就會留低，就會教大家呢可以真係自己埋去試下拎起個貔貅啊、舞下個貔貅啊，同埋學下一啲基本嘅動作同步伐囉。
1: 咁喺展覽啦同埋攤位方面啦，有啲咩睇頭呢？我想知道有咩特色嘅內容啊。
0: 今次呢我哋嗰個展覽呢主要就包含住一啲包公嘅信仰同埋文化嘅。就會透過一啲大家比較熟悉嘅包公故事，因為包公故事已經係世國家級非遺啦。咁咧佢就譬如會有一啲譬如夜審國懷啊、路斬陳世美啊呢啲咁嘅包公故事入面咧，都係其實混含咗好多一啲我哋中國傳統追求嘅一啲價值觀嘅。咁所以咧就會透過呢一啲展板咧去同大家，除咗講翻個故事之外咧，亦都講翻個故事其實希望我哋學習到一啲乜嘢啦。攤位遊戲方面呢，我哋就有一啲小遊戲，譬如好似用包公令牌去掟一個過三關嘅牌，即係大家睇電視就睇得多集咁樣掉返令牌出去。咁我哋就用個令牌呢就掉一啲過三關，咁呢就可以大家可以化身咗一個小包公，咁呢去做一啲互動嘅遊戲咁樣。
1: 呢、這個幾得意喎，我想試下。
2: 使唔使化黑啲咁樣？
1: 我唔使啊。
0: 另外我哋有啲版畫呢亦都可以俾大家即場可以試下去做一啲包公主題嘅版畫，即係用一啲木板拓印嘅方法呢去體驗咁囉。
3: 個畫印完出嚟有冇啲咩記憶㗎？即係會唔會係俾你黐喺屋企定係點樣㗎？
0: 是一個可以黐喺屋企，但主要是一個收藏價值啦，因為大家自己親手做嘛。

0: 哦，非常之有意思啊！咁咧，重头戏咧亦都系呢一个嘅导赏部分啦。其实内容会讲啲乜嘢啦，同埋咧会当中咧可以解释到咧啲乜嘢嘅文化知识俾大家认知噶。
1: 系啊，今次我哋就安排咗啲专业嘅导赏员啦，会带大家咧去睇一睇文武庙入边嘅一啲珍贵文物啦。咁同埋，因为我哋文武庙入边有包公敬奉噶嘛，咁亦都会咧去讲述包公嘅生平嘅事迹啊，同埋喺我哋庙入边一啲包公嘅陈设。佢反映出佢一啲乜嘢嘅價值啊咁樣啦，咁同埋因為文武廟本身亦都係香港嘅法定古蹟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講一講呢一個法定古蹟嘅歷史同埋故事嘅。
2: 好啊，好啊，好啊。最後可唔可以都講下期望參加者可以有啲咩得著咧？喺參與完今次嘅活動之後。
1: 是我們希望多些參加者來參加我們今次這個活動，因為這個活動是免費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然後呢就希望大家能夠親身體驗到這種傳統祭祀文化的廟會活動，亦都希望在過程中可以認識到我們包公信仰背後提出剛才我們一開始說忠孝節義清正廉明這個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
2: 好啊，好啊，多謝你啊。剛剛電話旁邊的就是東華三院高級經理負責廟宇及文化服務的梁中杰 Fantasta。

0: 是陈柏宇的《对得起自己》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2: 每年的暑假有一个活动必定要去的，这个就是行书展啊。第36届香港书展呢听日开始啦，直至到21号的。咁当然呢就会在我们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度举行的。
3: 今年呢就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的主题啊，涵盖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的讲座啦，多元化文化活动啦，同埋焦点展区世界文艺廊同大众从香港阅读世界啊。
0: 我们都有位同事率先带大家一齐去睇咗个展览有啲乜嘢，睇咗今次书展有啲咩咁啊！我哋鱼仔喺度咯 ，Hello，
2: 鱼仔又翻嚟啦，又翻嚟啦。
4: 咁啊，系有啲咩睇啊？展啊，率先咧睇下究竟书展入边咧有一个最值得睇、最值得玩嘅咧，就系呢个嘅世界文艺廊入边咧有个互动装置嘅，只要简单答三条问题就可以测出你最啱嘅文旅风格。文咧就系文化个文，旅咧就系旅行个旅嘅。
0: 主要有啲乜嘢係可以即刻即係自己撳落去玩㗎？
4: 咁佢呢就做三条问题啦，其中一条问题呢同大家讲下，就係、是去旅行啦，你第啱啱抵达嗰个目的地嘅时候，最想睇到个城市嘅边一面，例如有热闹嘅市中心啦，安静嘅小巷啦，或者就系历史嘅旧街区。咁如果咧我拣咗可能历史旧街区，咁佢就会话我有个本地眼咧系眼睛嘅眼，就系、是、适合咧可能香港就喺南区嗰度睇下啊。咁如果系世界嘅话，就去俄罗斯莫斯科睇。
2: 哇，好特别喎！即刻帮你咧推销到去其他地方。
4: 唔单止佢，仲会介绍咗我睇一本书，系俄罗斯莫斯科嘅书，叫《莫斯科新》。
0: 哇，咁精彩嘅展区啊，究竟里面系有啲咩嘅咧？电话旁边啊，我哋已经请嚟咗今次展区嘅策展人张国伦 Alan 同我哋介绍下。Alan 你好
5: ，Hello， 欢迎
2: 晒你啊！不如咁样啦，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呢个世界文艺廊啦，呢个展区啦，同埋咧点样紧扣住咧今年我哋嘅主题就系咧香港阅读世界，从香港阅读世界呢个文创传承同埋呢个嘅旅阅人生咧。
5: 好多謝各位主持。今年呢其實在我們世界文藝廊呢其實個主題呢我們叫做揭開文學深度遊啊。其實就回應一個叫文創旅遊的一個概念。咁當然一個深度呢我們有少少食字的。除了平時我們講深入去旅遊之外呢
0: 是
5: 亦總旅行的時候個心態是怎樣，所以有一個深度遊的意思的。
3: 咁我留意到啦，今年你哋嘅展区啦，头先啊，宇仔都讲咗，以三隻眼睛作为主要嘅设计啊，分别象征住啲咩噶？
5: 好，咁首先讲啲眼睛先。其实咧，头先啱啱宇仔应该讲，有本地眼，有世界眼嘅。
0: 系啊系啊。
5: 首先咧，我哋有本地同埋世界，因为我哋叫做由从香港阅读世界。
3: 系。
5: 咁其实有双视角嘅，系啦，讲紧有香港十八区啦，同埋全球嘅旅游文学。咁、三隻眼又代表咩咧？就系头先讲嘅文旅风格啦。咁其实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大家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心情，唔同嘅态度去旅行。咁包括可能我哋有啲中意好勇敢嘅，我哋叫敢行敢读。因为好勇敢去创新去一啲可能自己未去过嘅地方，有啲咧就系漫步细月嘅，慢慢可能冇计划嘅，总之去到先再算啦。有啲咧就系好深度去旅游，就系我要留好耐嘅，或者睇得好深入，所以有三个唔同嘅视角，所以就会有三隻眼睛。
0: 哦，今次一个特色就系世界文艺廊啊嘛，咁啊我都知道有好多合作嘅单位啦，展示咗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书籍展品，仲有啲文化表演，可唔可以都透露一下我哋会见到啲咩？
5: 好，其实呢我哋喺入面啦，我哋会有十八区啦，其实呢我哋有唔同嘅书籍呢係代表緊香港嘅十八区。
3: 咦，
2: 好特别。
3: 係，讲嚟听下先。
5: 讲南区都有嘅，有代表嘅著作啦。咁同一时间亦都会有世界十八个唔同嘅地方，咁就配返我哋十八区，大家有相同嘅主题，相同嘅旅行嘅风格咁样。
4: 咁 Alan 啊，头先呢我都玩咗呢个好兴奋好好玩嘅互动装置啦。点解会设计呢个体验式嘅活动嘅？同时之间啊，喺呢个嘅活动入边啦，仲可以有边啲类型嘅书啊，或者深度游嘅路线可以俾我哋知道噶？
5: 好，咁头先咧，大家阿余仔玩过啦，其实就系讲测试有啲似 MBTI 啦吓，其实玩紧你哋文旅嘅风格。咁入边咧，其实我哋会首先玩呢个风格，系想大家首先嚟到呢个展览场地，比一比，咦，究竟你应该去边度睇先咧，配合紧自己嘅心情嘅。咁之后咧，其实我哋有唔同嘅书籍啦，亦都配合咗一啲现场嘅一啲展品啊，俾你更加除咗文字之外去理解，咦，紧真实会系咩嘅感觉？咁啊有个咁嘅对比嘅。咁嗱，同一时间咧，其实我哋有好多。 多唔同嘅書籍啦。咁我諗我都可以借助一個同我有少少感覺嘅一本一對書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咧其實佢就係屬於喺漫步細月，即係我哋好慢好慢去旅行嘅時候咧。咁其中一本係代表香港啦，咁啊西西嘅我城啦。咁嚟講緊以前七十年代香港起飛嘅時候咧，佢本書寫得好仔細嘅。喂，茶餐廳究竟係點嘅咧？搬家嗰啲貨車又係點咧？其實好講緊香港呢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嘅感覺，佢未必係冷冰冰嘅，反而好有靈性，好有善意。咁但同一時間對住嗰本書咧，就係、是、一個波蘭嘅一個。諾貝爾嘅文學獎嘅作家啦，叫奧爾加。咁咧，佢本書叫《雲遊者》。咁咧，反而就講緊我哋平時咧，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唔應該停留嘅，停留咧可能被惡魔捉咗嘅。你要不斷去移動，咁我哋先可以睇到唔同嘅地方。而佢都好細微去講緊，可能喺嗰個地方嘅一啲火車啊、候機室啊等等嘅形式。咁呢個其實都有幾有感覺，就係我哋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其實有唔同嘅心情，咁都睇到好得意嘅嘢嘅。
2: 好啊，嗱，一路都喺度講緊啦，世界各地亦都可以聯繫到咧香港十八區，再根據咧各區有啲唔同嘅特色，再配埋一啲唔同嘅书籍，其实呢种谂法咧，系点解会谂得到出嚟啦？咁仲有就系话，你自己有冇一个特别嘅区域你印象最深刻嘅咧？
5: 好，咁其实我哋好想大家嚟到，除咗因为始终书展有好多书啦，咁都好想有一啲互动嘅装置咧，俾大家有另外一个嘅体验嘅。因为大家平时好多展览嘅地方嘅时候，有时少一个互动体验，大家都记唔记得咧？好想透过呢样嘢去带俾大家睇完书喺互展离开之后，仲可以去香港其他地方参观，甚至系世界各地嘅。咁嚟讲有一个地方咁最感觉就系有一本书叫做《倾城之恋》，其实由张爱玲嘅，因为嗰本书咧其实讲沙田区，咁亦都好。仲要係講咗，譬如道峰山啦，講咗中文大學啦，講咗麗園湖啦。咁我正正本身係中文大學畢業嘅，咁個地方其實對我好有感覺。咁我本書寫得好細膩嘅，咁都令我回憶喺以前嘅一啲故事咯。
3: 我而家就手握住啊小妖玩完呢一個咧，咪個裝置嗰張 AI 生成嘅登機證啊，好羨慕啊，好靚啊！你哋好叻啊，點解會諗到呢一個方法咧？同埋咧，呢張登機證咧印曬出嚟之後咧，仲有咩用㗎？
5: 系嗱，咁咧呢一登机证咧，其实系咪应该张图都几靓噶嘛？其实系 AI 帮手。
3: 系啊，
5: 咁咧嗱，其实点样做嘅？佢系一个盲盒嘅概念嘅。咁咧，咁嚟到嘅朋友仔啦，咁会戴一副眼镜先。咁副眼镜咧系见到一啲文字嘅，嗰啲文字咧就系我哋喺入边，我哋书展展示嘅书入边咧一个对白嚟嘅。咁跟住咧，你哋咧就合埋只眼啦，或者睇唔到嘅情况之下咧，就会画翻嗰个形象出嚟。咁透过 AI 生成咧，就帮你去出咗一张图，咁印咗落去个 boarding pass 嗰度。
3: 系啊，咁
5: 呢个登机证
3: 到一模二啊。
5: 系啦，一个二维码嘅，咁咧就会更加靓嘅张图。其实入边咧都会展示咗究竟你系属于咩嘅风格嘅。性格啦，同埋去边个地方，咁都希望大家嚟紧有机会去呢个地方去参观嘅。
4: 咁除咗体验区之外啦，我哋仲有冇啲工作坊可以参加，可以同大家都介绍一下？
5: 有噶，其实我哋嚟紧咧都会有讲座啦，同埋工作坊嘅。咁如果工作坊当然会同旅行有关啦，咁咧有一个咧工作坊咧就会教你去整旅行嘅笔记嘅，真系实体定去。整個筆記出嚟啦，咁咧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咧，都會同少少筆記有關，不過咧就教你點樣去平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去收集一啲資料，可能寫啦、畫啦、剪貼啦等等嘅形式。咁仲有一個工作方就係講緊水泥，用水泥去整一個旅行嘅紀念品添嘅。
2: 哇，好特別啊！
0: 多謝曬 Alan 同我哋介紹啊，好期待都想去睇下。
3: 係啊，
0: 咁啊，節目嘅最尾聲送多首歌俾大家，嚟自潘多拉樂隊嘅前進號啊！

0: 咁啊，一開始都講到啦，聽日係好多 DSE 考生嘅大日子啊，祝大家聽日放榜之後一切順利啊！
1: 係啊，我哋陪住你㗎，加油啊！
0: 係啊，聽晚嘅同樣時間都繼續有我哋十八好時光㗎，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又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邱芬首先睇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啦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阶段封闭。咁另外晚间封路方面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去荃湾方向通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人士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话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仲有水务处提埋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着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7: 靓就靓啦，但系如果去户外咧就未必啱着啦。
6: 点解啊？我身形咁 fit 咁靓。
7: 咪住，唔系嗰啲唔啱着啊。天时暑热，出街最好梗系着浅色、松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热啊。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咁啊，唞咗两日啦，今晚又要回归翻三点咯。啊，依阿 V 好精神下喎，啊，
6: 我就谂住啦，用呢个兴奋嘅心情啦，
10: 精灵三点啊，今晚可以话
6: 精灵三点啦。咁
10: 你有冇经历过即系挨紧底嘢噶？今届世界会？
6: 今
11: 计冇，
10: 我即系准备准备啫，
11: 准备啫、哦，准备今晚就豪出嚟噶啦。
10: 嗱，今晚我哋刘明啊，睇下叶敏仪会唔会喺手下留，即系我哋亨恒勤嘅专业嗰度打卡先。
12: 系
11: 如果咧一路冇反应咧，即系瞓咗噶啦，即系基本上咧差唔到三点。
10: 你啲人使唔使精拎一点啊？啲人
11: 就系要啦，所以精拎三点半嘅话、哦，凌晨三点
10: 射埋十二码，最多六点嘅啫。你都仲有六个钟头瞓，
11: 系啊，唔系我哋呢年纪大咧，唔使瞓六个钟噶，四个钟都 OK 噶啦。
12: 起身饮埋早茶，啱啱好，
11: 刚好。
10: 阿 V 有冇跟进本届世界杯噶？
11: 跟进啲唔跟进啲咁样啦，最紧要跟进就系啊嗰嗰啲卡通人物嗰啲样
10: 子。哦，卡通人物咩意思啊？
12: 系咪
10: 夏兰德算唔算卡通人物？
11: 系啊，夏兰德咪算卡通人物咯。咁同埋最近佢唔知点解落机嘅时候拎住咗有。只动物咁样嘅标本模型咁样，跟住就爆咗。
10: 你知今年好多 AI 图噶嘛？
11: 系咯，我系啱啱见到嘅啫。呢、這个究竟系真系假？
10: 我哋沙流程影嗰啲开 pose 嗰啲相都系
11: AI
10: 嘅
11: 咋，系 啊, 啊，大家靠下你嘅眼力分析下究竟系真相定系 AI 相啊？
10: 唔好嚟啊！
12: 所以其中一个我几失望嘅咧，即系过往嘅世界杯咧，会有啲媒体专门做一样嘢嘅。就是世界杯美女图啊，
10: 是
12: 即系唔同国家嘅一啲女球迷啊，即系例如哥伦比亚，我记得系一四年世界杯、有个哥伦比亚球迷啊，咁啊剩啊咁样啦。但今年好多嘅呢啲女球迷嘅片咧，全部都系 AI。
10: 系，
11: 但我想睇真嗰啲，系啦，因为嗰种先至系真实啊嘛。你 AI 整出嚟嗰啲都唔系一个真人嚟噶。
10: 咪就
11: 系
10: 咯，好啦，咁啊，我哋刘明啊，
11: 刘明。
10: 今晚阿 V 会唔会登场啊？我有其实有少少心虚㗎，我而家。
11: 点解咧？
10: 因为攰啊，我都有啲即係仲未回气啊。
11: 见到你啊，因为今日工作太过繁忙嘅关系啦，咁啊队长有少少倦意嘅。
10: 就点样可以挨到三点咧？我都同阿一哥都研究紧。
11: 喂，咁你一阵十点收工嘅时候咪恰恰咯？
10: 我哋唔会，我哋梗系把握时间录晒啲节目先啦。
12: 所以开波前有啲嘢可以做噶 ，V， 知唔知系咩？
11: 例如咧？
12: 例如重温我哋手下留情嘅。
10: 冇错啦。
11: 喂，今日有冇一啲即系点题之作？咁样嗱，譬如啊，
10: 唔使你日日入去点都得噶啦，
11: 日日都点，咁啊听到真系瞓噶咯，
10: 系啊，啱啊，一路睇一路睇波又得，
12: 系仲有精灵一点都可以啊，重温之宠爱啊，
10: 冇错，俾五粒星，俾五粒星，同埋记得听我哋重温啊，
11: 好，记得免费噶嘛，因为
10: 好，咁今日就阿 V 嚟啦，
11: 你啊，
1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1: 话说小妹就知道你哋琴日啦。讲紧呢一个 barbecue 嘅 barbecue 呢样嘢，其实我相信喺咁多位节目主持里边，我应该都可以话系数一数二中意 barbecue
10: 嘅。哎呀，我要开正你个题吓。
11: 冇错啦，我先解释一下咧。其实咧，我要掉一连串嘅英文出嚟。
10: 系，
11: 其实本人系 PHMWBBQSFAHK。
10: 再讲一次 PH 咩啊？
11: 好 PHMWBBQSFAHK
10: SFA 啊，即系 Association HK 啊。
11: 咁好啦，前面嗰啲
10: Philharmonic
11: 系啦 ，PHM 系啦，我见到阿一咧而家尝试咧就揾 AI 啦
10: ，PHMWBBQSFAHK 系咪一个会嚟噶？
11: 可以咁讲啊，
10: 香港。菲律賓、印尼、香港，
12: 唔係 W 係 with 嘅，應該係
10: 哦 PH 啊，係
12: 啊
11: ，No
10: 係咩
12: 啊？唔係啊，
11: 其實係咁嘅，中文就係世界燒烤超級粉絲協會香港榮譽榮譽會員，
10: 真係有呢個會㗎。
11: Permanent honorary member World BBQ Superfans Association Hong Kong
12: 系咪真系有噶？
11: 我作嘅，
10: 佢好清醒啊！今日个人，
12: 佢冇睇过波，佢啲烧卖关子草嘅
11: 嘢。唔系，因为咧嗱咁讲嘅，我真系自出娘胎以嚟咧，我谂除咗幼稚园咧，我冇乜呢个记忆啦。我小学开始咧就已经非常之中意烧烤噶啦，
10: 哦，
11: 因为咧我细细个咧住喺村屋嘅，咁我住三楼天台嗰啲咧，好细细个已经记得咧，成日都走上天台有嘢食烧啊，
12: 深井嗰度，
1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就系深井。嗰时我仲记得啦，我爸爸咧整个烧烤炉咧系用嗰啲红色嗰啲砖咧，咁啊即系砌个中间，总之有留翻啲位，又有个开窗嘅位咁样啦，那个空窗位咧就系我嚟唔知点样 揀啲風入去，係啦，類似嗰啲啊，
12: 係啦，咪掛掛只鵝入去啊，掛曬心井。
11: 咁基本上差唔多啦，我記得嗰時個個禮拜
10: 係，
11: 總之都有爐開嘅，係啊，咁就所以成日都燒嘢食㗎，真係由細細個開始燒到大。
12: 但係你嗰個砌出嚟嗰個紅毛或者紅磚嘅爐係咪就好似我哋喺郊野公園見到個圓形磚頭爐嘅啫？
11: 冇錯，都係嗰種嘅形，不過佢就將佢咧即係隔住隔住咁樣砌嘅時候咧，就砌咗個圓形。咁有人嚟嘅時候咧，即係多啲 friend 嚟咧，咁就砌大嗰啲咯。咁但係上邊咧，
12: 即係每次砌噶。
11: 唔係佢有時咧砌完之後咧，我都唔知點解佢會拆咗，跟住又會再砌嘅咯。我都覺得咦，件事好似有啲花功夫，但係佢又好快手嘅喎，咁就冧咗喺度啦。咁所以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咁細個嘅時候都係燒啲基本嘢嘅啫，基本上都係燒雞啊，
10: 同埋腸仔啊，
11: 腸仔。但係嗰時已經覺得好開心㗎啦。咁但係到大少少嘅時候咧，咁已經唔喺嗰個村屋住嘅時候咧，就搬咗入去屯門啦。咁但係就好近蝴蝶灣嘅。
10: 哦，都係燒烤聖地嚟㗎。
11: 係啊，蝴蝶灣啊，咖啡灣啊嗰啲咁樣啦，
10: 黃金泳灘啊，以前係啊，
11: 所以咧嗰時就算冇喺天台燒烤之後咧，都係去咗嗰啲泳灘咧，側邊總會有個燒烤場啊嘛，咁就燒烤咯。咁但係品種就多咗啲噶啦，咁啊多咗啲石子包，有啲番薯啊、金菇啊、粟米啊咁樣咯。咁啊係開心嘅。到再大啲中學嘅時候咧，其實又會同啲同學咧成日去唔同嘅郊野公園度燒嘢食嘅。
10: 即係你係嗰啲可以拿住兩桶水上山啊，兩包炭上山。
11: 係啊，冇乜問題
10: 嘅。因為咧，我覺得呢件事咧，其實琴日我哋開始講啦，我覺得已經係一件好匪夷所思嘅事。即係點解我話呢個活動慢慢會淘汰？就係今時今日仲而家都係幾多度啊？卅幾度，
11: 係
10: 攞兩台炭上柏架山，或者上唔知咩雞公山，就尋找一個喺即係人煙罕至嘅燒烤場。你諗下呢件事係幾難度說服到人去做？
12: 所以我研究咗好耐香港嘅郊野公園嘅地圖嘅，其中有一個幾好嘅，我成日揾啲人一齊去，但冇人理我，就係呢個嘅黃泥涌峽道一落入去嘅大潭嗰、那個大潭篤水，唔係大潭篤水啦，大潭水塘嘅另外一邊。
10: 係，
12: 因為阿楊明嗰個山莊喺隔離啊，咁佢入面有超級市場噶嘛，
10: 即刻買過去，
12: 其實搬過去你揾個車仔搬過去十分鐘嘅咋，仲要係落斜路喎嗰條路，因為由即係佢咁啱個地勢出口位
10: 係啦。因為行環島行啊，港島徑嗰度咧，佢中間有個位就喺嗰度，一出嚟就係陽明嗰個山莊，
12: 係啊係啊，
10: 係啊嗰度咯。
11: 但係我反而諗翻咧，我真係細個嗰個年代咧，細啲嘅時候咧，即係中學啦，講緊自己會買好多燒烤嘢食，燒烤包嗰時咪好興咧，有啲燒烤包超市都有噶嘛，佢裏邊有曬雞翼同埋香腸。
10: 阿媽永遠都話嗰啲唔好食噶嘛，
11: 係啦。咁但係就對於我哋中學生買佢嘅時候，梗係方便啦，十個人頭你咪買十包咁樣咯。咁但係嗰時係永遠係暑假最熱嘅時候。先至系我哋高峰期燒烤嘅時間。
10: 我都真係好佩服當時我哋嘅。
11: 唔係咁嗰時，老實講，嗰啲夏天係冇而家咁熱嘅。同埋咧，當你嗰種嘅熱情如火咧滾著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咧唔緊要啦，總之有得玩，有得去燒嘢食嘅時候咧，就唔使理幾多道噶啦，都要踩出去噶。
12: 同埋要分梯隊噶嘛。
11: 係，
12: 即係一啲梯隊可能早少少，可能十點零十一點去霸路。
10: 幾路？
12: 嗰啲通常係冇咁 friend 嗰啲人嚟嘅，即係班入邊冇咁，即係冇咁叫做。
11: 唔係，通常嗰啲行動。
10: 亲埋佢啊，
12: 亲埋又唔系嘅，即系参与度比较低少少，即系可能嗰啲读数学好叻嗰啲人咧，就系早少少去霸路嘅，佢哋会拎盘棋去捉嘅，
10: 系啦，
12: 跟住啲班会主席咧就会约埋咧，就喺嗰、那个超级市场，即系啲女孩子就超级市场拣嗰啲嘢食啊，烧烤叉啊、炭啊，咁然后啲男仔咧瞓到最晏嗰啲咧就嚟，大家拣晒嘢食就嚟搬嘢入去，咁就行入去见到佢哋仲喺度捉紧棋，就诶、起炉啦，起炉啦咁样。
11: 系啦，咁啊你哋有冇对于买碳有咁上下嘅研究㗎？
10: 我哋琴日有講過嘅，
11: 係
10: 就係、首先即係超市就同埋便利店係危險啲嘅，因為佢入面凍㗎嘛。
11: 係啊，跟住成日點唔著嘅嗰啲碳。
10: 係啊，所以我哋就會搵一啲專係賣燒烤用品嗰啲鋪頭，因為有啲呢就好成㗎嘛，已經炸曬呢，即係一盅幾件咁樣啦，一袋碳，連十支叉，連兩個網，一盒碳精，
11: 仲有蜜糖。
10: 蜜糖係啦，同埋嗰啲數
11: 係
10: 啦。
11: 跟住咧，我係話俾你聽咧，有人咧嗰時同我講過咧，和斜村街市咧有一檔賣炭咧，嗰啲炭真係好襟燒嘅。我跟住心諗，大家都係炭嚟嘅啫，有幾襟啊，係咪先？咁我就好一於咁話。有一次咧，就因為年初二咧，同埋我啲仔女阿媽咁樣啦，就踩入去大美篤嗰度諗住燒嘢食啦。咁諗住都順路啦，咁啊去沙田和斜村嗰個街市裏邊買袋炭咯。 哇，点知咧？即系我哋系咁不停咁烧，隔篱咧已经系
14: 咗煤矿场咁
11: 啊！即系倒咗已经可能两代碳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嗰代碳咧仲有一半喺度，系真系发觉佢真系好襟烧。哇！我真系见证到咧，原来碳叫靓同唔靓咧，那个襟烧程度系可以争好远啊！
14: 系、
11: 哦、系啊，
14: 又好似真系，我记得以前有阵时咧会买一啲碳咧，我哋话俗称把鬼嗰啲咧，就系、是、咧你点着咗，好辛苦点着咗之后咧，冇几耐佢就烧晒啦，你被不断加碳咯。
11: 系
14: 系，所以其实有分优劣嘅吓。
11: 同埋咧，我哋唔中意咧男仔同我哋去买叉嘅，即系佢哋永远咧都会买咗啲叉翻嚟咧系冇嗰啲保护胶粒噶，我唔知点解、哦。虽然咧你去到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掹咗唔用，但系你
14: 沙落插啊嘛，
11: 系啦，你去运
14: 烧到支叉嘅方法就系插落啲沙度，
11: 嘅
14: 过
11: 程
14: 原始
11: 当中，你会觉得好似好危险咁噶嘛？你拣你梗系拣啲紧完美嘅啦，跟住嗰啲叉里边咧喺超市场买又好，边度买都好啦，硬系咧嗰两。啲叉个顶部咧，嗰个胶咧系唔可以唔见嘅，呢个系一个原则嚟噶。
14: 系，咁呢个就系当时你哋即系拣嘢嘅方式嚟嘅。
11: 系啊，所以我头先都话啦，烧嘢食真系喺我生命当中占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啊。
14: 你系咪一个起炉高手嚟嘅？
11: 唔敢讲。
14: 你个样似好有信心、啊。
11: 基本上我系叻在咩咧？叻在揾人去起炉嘅啫，呢个先系重点啊！

0: 好啦，咁啊热辣辣都唔紧要啦，总之咧你想去烧嘅时候咧就要去烧啦，系咪先？咁啊头先讲咗啦，就话细个嘅时候喺自己屋企嘅天台嗰度啦，爸爸搭嗰支红砖炉咁啊烧咗一排啊嘛，跟住大啲啊去即系呢一个烧烤场啦，即系郊野公园又好啊，沙滩侧边嗰啲啦，都大大下啦，应该20岁左右啦，咁跟住又搬翻入去村屋咯，咁跟住又系三楼即系有个天台嗰啲啦，咁开始咧就将嗰个事件升级啦，咁啊成个天台咧基本上
1: 开始租俾人烧。
0: 嗰啲配備咧就專係有啲為咗咧即係燒烤而設嘅，例如啦有啲乜嘢咧，嗰啲咩自動灑水裝置啊嗰啲咁啊，同埋特登整啲洗手盤啊嗰啲嚟咧，
1: 哎呀，係
0: 做咩咧？係因為真係成日燒嘢食啊，咁希望件事咧，譬如你知啦，夜晚黑黃昏後會燒嘢食嘅話咧，你個天台曬到興合合，咁唔好啊嘛，啲朋友嚟到焗親佢，焫親佢唔係幾好嘛，咁所以大概咧四點鐘左右咧就噴下水先啦，自己。
2: 你有冇買埋嗰邊？喺大排档或者户外餐厅嗰啲冷风机啊，
0: 有啊有，
1: 大牛角线，
0: 嗰啲大牛角线啦，同埋咧嗰啲遮啦，咁仲有嗰啲餐台啦，
1: 都俾人烧噶啦，
0: 咁跟住咧烧烧下，我发觉好少啦，因为我自己就好中意，到而家都系咧揸住叉嚟烧嘅，我就唔中意，哎呀是但啦，放喺个网度啦，烧着佢咁样，即系烧熟佢，唔系烧着佢，咁咧，但系咧烧烧下，你又发觉咧有啲朋友咧，佢系好中意咧。烧咗两条香肠之后，就同你讲：，哎，不如唔好啦，喂，晾个网喺度，就咁掉啲嘢落去，就等佢熟就食咁样啦。咁我发觉咧，原来我哋个炉又唔系好大嘅时候咧，用呢个网压咗喺度咧，我就即系几阻住我咧，攞住支叉嚟烧，佢嗰啲猪扒、牛扒咁样会阻住我个火啊嘛。咁后期咧，我就添置咗一个咧，真系咧
3: 微波炉，
0: 唔系微波炉楼下系有嘅。中系有嘅，但系至于烧烤个天台个配备咧，就系整咗个咧，真系摆成罐石油气喺度博住嘅嗰啲石油气，有啲外国 feel 嗰种嘅烧烤炉，一边咧真系咧就可以一串串串烧，或者你真系夹牛扒鸡肉喺度烧嘅，另外一边咧就系铁板嘅咁样咯，净系个盖可以闩嘅。
1: 即系老何屋企嗰啲啊，
0: 应该系啦，系啦，咁外国好兴嘅嗰时，咁我就会觉得好啦，就横掂我成日都烧嘅话，就配置一个喺度。咁啊，如果下次嚟仲有啲朋友仔系唔中意用叉烧嘅话咧。唔中意用叉烧，唔好意思啊，
1: 烧我咯，
0: 烧我咯。咁跟住咧就唔该你去嗰边啦。咁所以啲配置上边咧，同埋特登咧天台又再配备咗咧，啲雪柜，咁啊方便嘢饮咧，就唔使特登又行落去。
3: 有电视机同埋
0: 有啊。
2: 我想问上面嘅雪柜系我哋屋企嗰种打开双门式啊，定系嗰啲喺士多嗰啲打开趟门嗰啲
1: 摆上去浸下
0: 都系双门式嘅，唔系有冰水浸住嗰啲嘅。
1: 即系而家你屋企都系咁嘅架撑。
0: 我梗唔系，我都。搬走咗啦，唔再喺村屋啦。
1: 即系呢个另一个 stage 嚟嘅。
0: 系啦系啦，其中一个 stage 嚟嘅。咁嗰时我谂咧，一年里边真系。即係365日裏面可能有100日都有燒緊
1: 嘅。咁開心啊！哇，咁你屋企咪好多炭咯？
0: 係啊，真係長臂啊，係啊，臂長炭啊，係啊，係啊，咁成日都會有啊。總之買到就買放喺度，叉啊、碟啊嗰啲都唔需要諗噶啦，屋企長臂啊。
1: 哇，好嘢喎！通常咧，我阿媽就話啦，燒完嘢食咧，即係又燥又熱氣又成噶嘛。你真係冇，你一年燒100日，燒咗我一世人嘅。但你啲皮膚都冇。
0: O、okay、K 啦，
1: 你系有咩即系譬如咁搞下啲夏枯草啊？
0: 哦，咁一定会嗰啲咩五花茶嗰啲咧都要放定喺度噶。
1: 廿蚊纸摆度好卖噶，
0: 我早啲识你我咪好咯，我咪识廿蚊纸咯。左手。

0: 一搓手掌，再跳上车厢，频频瞭望。
1: 睇嚟 OB 咧喺巴比橋方面再大把嘢講，佢好開心，
2: 永遠榮譽會員啊嘛，
1: 佢可能一陣間話：，邊度我車後面其實有啲碳同埋啲差，邊度出現起路啊？
3: 我真係拎嗰啲嘢㗎，晏啲再同大家分享。
1: 好啊，咁啊一陣間翻嚟咧，八點半嘅新聞過後咧，繼續我哋響應世界盃，我哋揾到啊香港首位女球證啊，支持羅碧芝啊，今日咧第二回嘅訪問啊，八點後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过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就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王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不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均属本地考生。经过深入调查，包括与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但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
1: 要见证我理想。
0: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咗三星期上升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黄恩九深会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了成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两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希望呢回到香港都可以这么 friend。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0: 好，集队，
1: 系集队，
2: 集队，
3: 集队。
0: 诶，好啦，今日咧，我哋继续有啊香港嘅女裁判，咁啊就系阿罗碧芝 Gigi 喺度噶。咁啊，琴日就即系啊吹鸡现场啦。咁啊，亦都咧讲咗佢咧点样开始咧就系考咗个即系裁判嘅资格啦。好啦，讲翻第一次先，你人生记唔记得第一次落场即系做球证系几时喺边度？
3: 哦，記得第一次是去了港大做他那些聯院賽，好像是啊，咁做旁證嘅，通常我哋一出道就係做旁證，跟住我仲舉咗球咧，界球掉入嚟係唔應該舉越位噶嘛。
4: 哦，
3: 我仲舉咗，跟住俾人鬧到飛起，係啊，咁我都好有印象嘅，但係好難忘咯，自此就唔敢錯呢啲咯。
4: 我你講起舉越位旗咧，係咪有個標準動作同埋嗰支旗有咩特別？因為又係話。好多高科技㗎嘛，而家
3: 嗰支旗係一舉嘅時候呢就可以撳個掣，跟住呢主裁會帶住一嚿呢接駁器嚟當，咁佢就會響聲㗎啦 ，BB 咁佢就會知道舉咗旗囉，有事發生囉，咁佢就會即刻望，咁大家就會知個色龍係點解。
0: 但呢啲咁嘅嘢係呢個年代先有啫，有咗幾多年啊？
3: 哦，如果電子旗就好耐咯，即係都唔係新科技嚟嘅，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通訊系統嗰啲咧，就其實一路都有，不過香港就係近呢十年就有咯。
0: 哦，咁但係你譬如落麥花臣啊、修頓嗰啲冇呢啲架撐噶嘛？咁你如果譬如你去嗰，因為琴日你有講啊，你有時即係個人大多街波你都落去踢噶，咁啊好啦，嗰啲嘅玩法又有啲咩唔同咧？
3: 如果真係做街波咧，就梗係唔可以攞足種嗰啲器材過去啦，因為我哋係其實每個甲組球證都有一套嘅，咁唔可以嘅，呢個係簽咗規定，你唔可以非足種嘅賽事用。咁咧，但而家咧嗰啲，
4: 即係意思嗰套係。足總專用
3: 係，其實理論上咧，足總派俾你套衫，理論上嗰啲所有物資，你都係用喺足總執法賽事嘅。
4: 咁所以假設我吹一個大學嘅書院比賽，我就唔可以用嗰堆嘢，我要自己用自己嘅嘢咁樣。
3: 係啊係啊，真嘅，呢個你有個專業噶嘛，係啊，同埋嗰啲唔係我哋委派你，萬一你整爛咗足總嘅即係嗰啲器材就唔可以咯。咁但係而家你知國內嘅科技都好厲害㗎啦，咁有啲人都會自己買。一啲比較平嘅，
0: 係咩？即係有淘寶啊！依家淘寶價，即係淘寶期啊！有冇淘寶 VAR 噶？
3: 依個就應該冇，依個就應該冇，係啦。但係你話如果真係可能啲通訊系統，我都見過有啲做街波嘅師兄啊，可能都會用咯。因為其實都係想為咗更準啫，同埋提升嗰個執法水平。咁我覺得人哋做街波佢咁專業，咁都應該值得欣賞尊重啊。
4: 嗯，因為小弟以前都有參與嗰啲私人聯賽嘛，即係你俾錢就有人幫你安排。但佢哋我記得佢哋只係兩個球證，一個跑，一個喺隔離。幫手及住咁樣嘅，即係喺我眼中得兩個，
0: 即係我都做過球證啊，
4: 係唔係？即係同真係睇波幾個又唔同。咁如果假設真係吹呢啲叫私人聯賽，得兩個嘅時候，個分工係咪又唔同，或者個做法又唔同嘅咧？
3: 你踢嗰啲係咪七人定九人嗰啲？
4: 七人聯賽係
3: 嗰啲嗱，喺我後生嘅時候咧，仲讀緊大專，要揾即係拍拖錢嘅時候咧，我都會有做過嘅嗰啲，即係雙中。我哋統稱雙中，其實又唔係即係一個做，兩個一齊做嘅，不過就會邊一邊近去嗰邊嘅犯規，佢咪吹哨子咯。
4: 哦，
3: 係啦，咁邊一邊禁區，咁佢係負責嗰邊噶嘛，點球啦，咁佢咪負責嗰邊嘅嘢咯。
0: 嗰啲考技術喎，即係我諗街場應該難，隨時有啲難度過你落去。

0: 哀场就吵到啦。
1: 吵到好多、哦、其实甲乙丙做都好多嘅、嗯、即係好多风风雨雨啊，好多经验都好难忘嘅。
0: 咁咪讲一两单嚟听下先啦。
1: 讲一两单我自己都俾球员用波散过㗎。
2: 係
1: 嗰次係我其实就判咗一个犯规，咁好似俾一个黄牌，然之后有另外一个球员就离远搵个波散埋嚟散中我心口。咁嗰一刻我就即刻俾红牌佢啦，因为佢专登㗎嘛。咁但係都繼續執法埋嗰場賽事嘅。咁完咗場之後，我其實就有入更衣室嘅時候都有情緒啦，當然會。咁但係嗰一日都會有導師喺度嘅，我哋嘅裁判導師。咁佢都分析返成場賽事，其實你嗰球犯規你冇做錯、嗯、不過就睇下點樣可以處理好啲，就降火，即係令到其他人就冇咁大反應。不過最後好似睇返原來嗰個球員呢，佢本身都坐完波監出嚟嘅、哦、即係佢好似係罰咗三年定唔知幾多，跟住一出嚟第一場波佢又再咁樣，其實原來都有前科嘅，係、
0: 哦、
1: 啊，咁我又唔係
0: 佢有冇埋嚟同你撒冧先後尾？
1: 我唔好混亂啊，當時因為一完場都俾人拉走咗咯、
3: 嗯。
1: 我又試過第二單就係嗰陣時我做旁證，見住個主裁俾球員打咯，咁街波嚟嘅嗰
0: 陣。真打？
1: 真打，打一下，咁、啊、然之後咧。好彩對面因為街波嘛，對面都有啲警察嘅，咁就即刻隔啦。咁跟住呢我又唔知哪來嘅勇氣，因為其實我好唔個人嘅性格唔係好鍾意見到啲唔公平嘅嘢嘅，係啦，咁我就即刻衝埋去
0: 一齊打翻，
1: 即刻衝埋我想捉嗰個人啊！
2: 哦，
1: 但其實嗰個人係高我成個頭勁大隻嘅，跟住我想捉佢，你做乜即係做乜打人啊？即係咁樣啦。跟住喺呢個時候，我又俾一個人呢打環咁樣撐起我，跟住咧就
0: 逼你
1: 打屈比咁樣，因為驚我受傷，哦、又有另
0: 外咗你啊，
1: 係有另外一個大隻佬、啊、想保護我，
0: 哦、
1: 應該係
0: 保護嘅，呢個係保護嘅，係
1: 啊，保護我嘅、哦，你當打籃球打環，將我個人打環咁樣抬走咗，跟住就我仲好記得，你怎麼打人啊？即係嗰啲啦，咁嗰陣時唔係好識處理，因為嗰陣時都係頭一二年出嚟，但係見到個球證俾人打，我就心情好激動，
0: 嗯、
1: 即係覺得你唔啱，你唔應該打人噶嘛，跟住咧，但係嗰啲警察就好好啊，咁就。settle 咗啦，跟住又保護咗我哋啲球證啦，咁樣。
0: 哇！如果我哋啊唔係即係知道今日我哋訪問女球證啊，頭先個形容啊就好似啊山雞啊、阿浩南啊、同阿烏啊佢哋咧，跟住咧突然之間阿叔走出嚟，邊個喺度搞先？

0: 球場咁多風風雨雨啦，又好多時都係男性主導啦。但今日 Gigi 咧係細粒啦、温柔啦，其實係咪
1: gel 夾咯，同埋
0: 係啊 gel 夾耳環啦，係咪有啲弱勢咧？點樣可以拎出嚟？大家都信服，有冇人同你講話男人講嘢，女人行開？
2: 其實就要所有都要建立嘅，即係譬如由都同你講20年啦，咁你俾人見到你係喂，無論你落雨都冇得斬嘅呢波，風風雨雨啦，有幾曬都好，你其實都係同啲球員一齊喺個球場嗰度拼搏噶嘛。其實開球當然會受到質疑，即係你女仔你捱得幾耐啊？好快唔見你噶啦，又睇下你可以喺球場度立足幾耐咁樣，即係一定有好多閒言閒語。咁但係當你一路做嘅時候，大家見你好認真啊，即係你會檢討啊，咁同埋啲球員都好好啊，即係知你係認真做。咁咧，我又會賽後有計傾嗰啲，我會問翻佢，喂，其實頭先嗰場你哋覺得點啊？咁樣，咁佢哋都會講俾我聽。咁當我慢慢進步嘅時候，咁去到而家喺超聯場，其實大家都只會係當你一個球證咯。但係係有一樣嘢就係，譬如男嘅球證咧，係真係用個 authority 係強啲嘅、強勢啲嘅。咁我好知道自己企出球場嗰個形象，同我應該用咩方法，我係要靠準。我係要靠講道理嘅，即係我要話到俾你聽呢球foul啲乜嘢，咁然之後就走啦，大家集中踢波係啦，同埋有好多嘅，有好多咧情緒啊、技巧啊，有好多師傅會教我哋點樣去 present 配合你個人物設定嘅，係啊，點樣令到場賽事可以好順利進行嘅，咁所以呢二十年一路都揣摩緊咯。
1: 嗱咁啊。先喺街場啊，或者丙組嗰啲聯賽可能起步啦，一路點樣可以再升？即係喺呢個球證界嗰個階梯係點
2: 嘅？其實而家你話啲球證唔做街場都得㗎啦，因為佢哋好多比賽啊，即係足總入面有好多青年賽啊，有好多康文署嘅比賽啊，咁一路做丙組、乙組、甲組，咁咧你儲夠一定嘅場數，每一個級別唔同嘅，咁就會有考核嘅機會，咁唔係考一場嘅，考三場，咁睇你個表現啦，睇你個分數啦，就俾唔俾你升下一個 grade， 咁去到一等裁判啦，最高啦，可能香港都有唔少一等裁判，咁點樣去揀？一啲國際嘅裁判咧，就要睇下你嗰個潛質啦，睇你嘅歲數啦，唔係年齡歧視，係年齡要求。因為亞洲足協都有個要求，你提名香港提名一啲國際球證上去嘅時候咧，係要喺邊一個歲數以下嘅。
3: 我想問，咁個考核係真係會喺度 mark 簿，定係點樣去考核？吹得快唔快？即究竟考啲咩嘅咧？
2: 又係啦，咁我哋個考核咧，其實會講緊一啲對比賽重要嘅決定，係啦，即係唔係話你喺個中場判作咗球界球，我就當你好低分，唔係咁。喺禁區入面發生嘅嘢啦，紅牌、黃牌啦，跟住如果判錯喺禁區，特別係關於入球，係關於勝負嘅，呢啲就叫做key match incidents， 咁我哋呢啲就計好多分嘅。咁嗱，咁你就會可能會轉頭問我啦，你咁聰明，你就會問，哇，咁如果嗰場我冇事發生，
3: 係咯，
2: 咁咪好正咯。
3: 有時成場波真係可以好悶㗎嘛。
2: 係，咁咧嗰啲我哋就會評定為 easy 嘅比賽。係啦，咁可能有機會真係冇事發生就要再考下一場。係啦，即係唔係話你雞運好，你場場都遇到咁樣，你就可以升一等，唔係嘅。咁都要睇下嗰個難度設定到去邊咯。咁但係通常咧考試我哋都唔會俾啲易嘅卷你㗎啦，即係老師都會俾啲難啲嘅嘢你做。咁邊一啲球隊係有邊一啲球員，其實派波嘅足總嘅職員都好了解嘅，
1: 係。咁你而家嘅資格就係、
2: 是？國際球證啦，國際視像助理裁判啦，同埋一等球證咯，女子。
1: 咁即係話你其實大部分嘅國際嘅賽事其實都有資格去吹，可唔可以咁講㗎？
2: 係，你可以咁講，但係人哋揀唔揀你啫嘛。即係譬如好似啱啱我去完亞洲杯就係亞洲足協揀嘅。咁佢要嗰個人有嗰個牌啦。咁同埋你喺 training 嘅時候，之前我哋去好多唔同嘅 training， 咁人哋都要睇到你嘅能力咯。
3: 係
2: 啊。
3: 咁究竟每場賽事決定，即係例如有時聽我哋嗰啲旁述員，佢都會講今日咧呢個裁判係邊個邊個邊個，咁係邊個決定揀呢位裁判嘅咧？
2: 如果是香港定是
3: 香港或者國際賽事，是一早知啊，定是抽籤啊，定是點嘅咧？其實
2: 哦，唔係抽籤嘅，係啊，咁譬如嗱，我首先講國際嘅層面啦，即係譬如我啱啱去亞洲杯，咁都要睇兩隊個國家邊隊對先，第一。嗰啲球證係要中立嘅，咁、
3: 例如咧 ，say 巴西對西班牙，咁就唔可以揾巴西球證同西班牙球證。
2: 係啦，冇錯。咁甚至乎，如果你睇緊嚟緊世界盃，佢可能係揀唔同州份嘅球證去執法嗰兩隊嘅球隊咁樣咯。咁喺香港咧就會其實我哋就冇話好似英國咁樣，即係分到邊一個住邊一個省啦，係嘛？佢哋
1: 郡啦，
2: 係啦。咁我哋就睇我哋自己報啲日子啦，咁同埋往績啦，即係譬如可能啱啱你嗰隊投訴完呢個球證嘅，咁我哋盡量都會避嘅，咁都係睇點派啦，咁都要睇個球證有冇犯錯嘅，係啦，咁同埋又會平均啲嘅香港，即係譬如唔會一個球證做死傑志啲波，唔會一個球證做死李文啲波，通常都平均咁樣分。
0: 嗱，由本地晉升到去國際，第一場嘅國際賽你記得係點樣啊？
2: 好似係奧運外圍賽，係去緬甸，係啊，都好開心，好難忘啊！因為我仲記得嗰次係同一個新加坡嘅助理球證同房，咁佢都好好嘅，好照顧我，知道我係第一個 tournament 啦，咁話曬啲規矩俾我聽啦，我哋應該點上堂啊？咁邊啲係好有經驗嘅球證啊？我哋應該要點樣去尊重啊？點樣同人哋交流啊？溝通啊？即係因為其實咧，即係第一次出去，真係乜都唔識，即係食早餐都唔知道要著咩衫嘅，
0: 係啊。食早餐要著咩衫啊？
2: 制服咯，全部都要有制服咯，好講 discipline。我哋即係出到去，其實球證呢樣嘢就根本就你當球場入邊嘅一個執法者啊嘛，即係你裏裏外外喺酒店，你都要預見到啲其他人，咁所以我哋係甚至乎啲班係教到。一入去球場，你俾人嘅印象，你 check 場第一下，你已經要有一個點樣嘅形象。
1: 哇，係啊！我仲以為咧，即係大家譬如落咗場之後，著翻拖鞋，跟住行翻出嚟，就大家街坊，即係原來，譬如你打睇呢啲嘅大賽，亞洲杯或者奧運嘅外圍賽。前前後後你喺個場館附近啊，你都係要有一個球證嘅姿態出現嘅。
2: 係啊，即
1: 係可以係咪話即係唔可以同啲球員啊教練亂咁講嘢㗎？
2: 最好都係 recommend 我哋落到球場唔可以有太多嘅即係接觸咯。其實你知道外國人好多時都好 friendly， 嚟搭下膊頭嗰啲我哋都盡量避免，因為可能佢個動作嘅動機去 show 一啲嘢俾人睇你唔知道，又或者其實佢真係可能同你打招呼，你又唔好咁好似避寒妄想症咁。不過盡量避免咯。咁同埋我哋喺training 嘅時候，可能我哋係會提早好多日就會去到嗰個地區，譬如好似亞洲杯，我今次提早咗啦，咁就去到澳洲一連串嘅訓練，一連串嘅訓練都好高壓嘅，係啊，咁好講紀律，一定要守時，一定要提早，一定要做嗰啲 training 嘅時候你要 perform 到，咁人哋先至會揀你嘛，咁唔通你嘻嘻哈哈咁樣又梗唔得㗎啦，
1: 咁高規格㗎，
3: 即係每次嘅大型賽事，即係 let's say 亞洲杯有一次又會特登有個 training， 奧運又會特登有個 training， 咁但係唔係。球例就是球例，球證都是這樣做的，我不是戰術，即我球員就說他每次踢的戰術分別的嘛，那究竟大賽事和大賽事之間的分別是在哪裡
2: 呢？首先我們去到我們就會有不同的 topic 去，就是有一個一致性，要再講一次大家要統一怎樣做，還有一些新球例可能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應用的嘛，譬如韓國有另一套做法，我們一大班人不同國籍的球證坐在一起就一定要去磨合返先。咁第二就係更新啲球例啦。第三學你話齋啦，即係去合作嘅時候個英文嘅溝通啦，點樣去用一啲術語啦，又係要統一返。
3: 但係個磨合係點呀？即係例如咁我哋一齊睇個網呢球你判唔判呢？我就唔俾係點樣傾。
2: 全部啲片段好似 VL 咁，我哋導師已經有答案嘅，咁我哋就要模擬去做。做嘅時候就兩個坐埋一齊啦。其實我哋分曬工點樣決定。咁一個犯規嘅動作都有好多唔同程度㗎嘛，即係譬如個答案係紅嘅紅牌嘅，咁最後你兩個睇完你覺得黃牌，咁咪俾導師鬧囉，就係咁簡單，即係就教返你點樣分析點樣睇囉，唔係即係唔係咁簡單，淨係話唔係啊呢球係紅啊你要俾紅，唔係咁嘅，佢哋會透過嗱呢一個而家阿 A 球員同 B 球員有呢一個距離，佢係跳起飛鏟埋去，有一個力度，而個接觸點係鞋釘去嘅，所以你要俾個紅牌，全部嘢都有解釋有原因。咁我哋睇得多呢啲片，其實入曬腦。

0: 好，唔該曬啊，求證支持啊！一陣間九點過後咧，就繼續有去，即係繼續講下佢呢個執法嘅生涯。我想問下兩位，你哋有冇喺即係任何嘅運動賽事當中咧，擔任過呢啲咁嘅求證啊，或者裁判咁樣樣咧？
1: 自己嗰啲同學仔朋友玩嗰啲，譬如乒乓球比賽就有啦，正式比賽就冇。
0: 即係做下嗰啲施線員啊，譬如乒乓波做計分嗰、那個啊，有冇做過呢啲？
2: 我通常運動健將嚟噶嘛。
1: 即是你落場的就不是站旁邊幫手做這些的。
0: 我突然間想起剛才我聽即是我很少做球證啊或者做這些當然以前譬如舉個例即是在學校操場打籃球做下球證都會我記得有一年反而呢就因為呢唔知道中學嘅運動會好似係政府大球場嘅，咁你知咧，咁老師係做唔曬咁多個項目嘅裁判噶嘛，咁佢就揾一啲同學義工咧就去做，咁我就被分派咗咧去推完球，
2: 哦，拉個尺
0: 度嗰個，但係呢個有趣嘅地方唔係喺拉嗰個尺嗰度，係因為其實咧冇乜人識推完球噶嘛，咁即係話其實咧佢可以向四方八面揈，一推啲人就永遠一推啲人，
2: 即係好似嗰啲學生助手佢要幫手計100米短跑就係自己攞 stopwatch 睇，哦，中線撳咯。
0: 我哋走啊！但凡任何一個人埋嚟推，即係譬如一走埋嚟推咧，我哋全部人係散開啊，因為驚俾啲圓球
1: 撞到啊，
0: 撞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和避免麻烦的心态，有势地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人争1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面。王毅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陽光與海灘啦！
4: 享受陽光與海灘都要小心紫外線嘅侵襲噃，戴翻副抗紫外線嘅太陽眼鏡，加埋頂闊邊帽都得噶。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废话。啲乜嘢废话呢？唔系讲废话，要问点讲嘢？啲好似佢话 ，If you know, you know， 咁系废话。如果你知道呢，你就会知道啦。譬如你上网 post 咗张图，嗰张图咧就来自可能某套剧嘅某一个场面咁啦。咁咧，你可以话咧 ，If you know, you know， 就系咧。如果你知道呢个先，你就知我讲紧乜嘢啦。咁聽落好似廢話咁樣，但其實都有少少意思。仲有啲咩其他 expressions 有啲好似咁樣咁嘅廢話 feel 嘅呢？再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 It is what it is， It is what it is， It is what it is， 就係佢咪就係佢嗰樣嘢囉，咁樣 It is what it is。 咁嘅意思呢就係呢樣嘢就係咁㗎啦，咁你唯有就接受 It is what it is 咁樣。俾多個例子大家先。If you get it, you get it. Okay. Oh, either you get it or you don't. You get it or you don't. 一係呢你就 get 到呢、這個譬如有個 joke 啦，即係呢個笑話你可以 get 到。一係呢你就唔 get 嘅。咁你可能係屬於唔 get 過嚟，你亦都可能係屬於 get 過嚟。咁所以呢 either you get it or you don't. 今日廢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8: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勾情，区区停。
9: 我想问咧，即系有时我哋都话，喂，英超啲执法咧系比较即系松手啲嘅，意大利紧啲咁样啦，即系意甲。咁系咪真系佢哋会每次都会 fine tune， 要令到佢哋嘅赛事个可观性同埋个独立性要喺度咧？
10: 是英超是真的比較特別的，因為其實我都去過英超交流啦受訓的，那我同埋他們的英超正 Michael Oliver 那些是一起訓練，那他們是有他們一套，那但是當他們出到去代表英格蘭出到去的時候，都真的像你所說要一致啊，是啊，不可以用回英超那一套，譬如有些東西是你在英超不包，但是出到去其實是要的時候，是啊，那因為他們想英超的可觀性大一點，咁同埋節奏快嘛，先好睇嘛。點解人哋係世界上面最受歡迎嘅聯賽之一啫？就係因為有佢哋個獨特性咯。咁出到去咧，世界盃又有世界盃嘅要求。其實每個賽事都一定要講個要求出嚟，大家做咗咁多年咧，係識得點樣去去調整嘅。
11: 喺裁判嘅 training， 裁判與裁判之間已經有唔同嘅國籍啦。去到啲大賽落到場，啲球員又係五湖四海。你話喺香港嘅時候，即係執法，你有時你嗰個語言啊，你都可以溫和到件
12: 事、啊。我成日睇電視即係直播咧，咁啊嗱個球員咧就走埋去向球證投訴咯。咁啊佢咧就係非洲人嚟嘅，咁你又未必聽得明佢講乜嘅時候，你會做咩反應咧？
10: 嗱，一般嚟講都係用英文溝通，但係咧，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做世界盃啊呢啲賽事咧，國際嘅賽事其實西班牙文咧你都要學翻啲嘅。咁同埋咧，賽前咧勤力又係啦，都係我都係話俾你聽，球證一定有分高低啦。一啲好勁嘅球證咧，佢會背曬所有球員嘅名字。其實只要你一講到球員個名咧，好多說話都有計傾㗎啦。 即係同埋唔使啊國際語言、國際身體語言呢啲，就你已經令到佢可以冷靜。係啊，即係佢哋叻嗰啲人係真係可以背曬名咯。我呢方面唔係咁，對我嚟講唔係咁容易。譬如我舉個例子，你喺外國人眼中，佢哋自己都講㗎，即係我哋亞洲嘅 players， 即係對佢哋嚟講都係好困難嘅。但係叻嘅球證，佢哋又真係會做到咯。
9: 咁係一嗌個名，佢哋就會靜落嚟咁樣。
12: 嗱，簡下，stop，
9: 即係好似你做小學老師咁，張振浩。咁佢就會靜低，係咪咁樣？
10: 係啊，你唔嗌名佢唔理你啦，小學生係咪？其實一樣噶，其實
12: 球員都係噶，原來，哦，即係原來嗌名咁重要嘅。
10: 人性咯，係啊，你當人性咯，哦，即係如果你嗌number seven come 咁樣，咁可能佢扮聽唔到啦。
13: 喂，咁啊難問深入啲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咧，我都會代入下球證嘅角度，球證啊真係唔易做，好似阿 Gigi 頭先都講啦，你啊通常都係即係唔討好噶啦，啊你點吹，梗有一邊啊唔高興，好啦。嗱，即係講下幾個關係先咧。第一，你用球員嘅關係，嗱，即係我咧有陣時咧覺得球員都有陣時都會交下氣啊，一定係話唔關我事㗎，有冇搞錯啊？佢一定向你投訴㗎嘛。好啦，通常你會點樣處理？
10: 如果真係在場嘅時候，佢向我投訴，我都係同佢講，我睇都係咁，我而家呢一刻都係呢個決定嘅。我哋集中踢好場波先。你而家嘈，我唔想俾牌你。另外一個表達方式係，你唔好埋嚟，你再嘈，我俾牌你同。嗱，真係唔好再拗啦，我唔想俾牌你，好冇？我想留你喺球場，行啦，隊長去預備守好呢球。
12: 咦，係喎，有啲唔同㗎喎。
10: 係，我會用呢啲方式多啲囉，即係其實你一句說話有好多面嘅，即係其實我本身個人呢出咗名都幾惡嘅，咁但係係啊啲籃球證嗰啲全部都覺得我好殘雞啊，咁覺得好煩添嘅，係啦。其實即係咁多年啊，好感情嘅我哋成班。咁但係去到球場，你係應該用一個喺大男人嘅世界，應該用一個乜嘢嘅 approach 咧？咁我覺得有好多唔同方式令人舒服咯。咁執法女子賽，我就算用呢種方式都 work 嘅，係啊。其實大家互相尊重，啲女球員都好強勢、好強悍嘅。我主角係我而家係嘛個。球證不是主角嚟噶嘛，你是好懂得要分，你是一個執法者，你令件事順利進行的一個人啫，係啦，踢波嗰個球迷是想睇踢波嗰個人，所以知道自己角色喺邊嘅時候，你就會有不同方法。
13: 喂，但係個個都一定是不滿噶嘛，個個都交氣噶嘛，你點樣去分？即係嗱，佢一定喂冇啊，個個都七情上面咁樣樣噶嘛，佢會唔會影響到你㗎？其實？
10: 我都唔會，咁你真係睇到啊嘛，同埋咁都冇，喂呢啲真係好明顯啦，嗱唔好拗啦，哎呀，咁佢有陣時啲球員都幾得意嘅，佢都話，哎咁都俾你睇到。
13: 好啦，仲有一啲又係經常見到，譬如潘十二碼或者趕人出場，嗱一定會有一番擾攘噶嘛。首先嗰啲隊長啊，甚至乎後備啊嗰啲都會出嚟同球證理論。好啦，嗱你驚唔驚面對呢啲場面嘅？
10: 細個嘅時候可能都會嘅，俾人懷疑始終咁，但係而家好好多，都唔會啦。真係大家又熟你圍得幾耐啊？大家都知道成個程序係咁噶啦，你圍完咪人
12: 都係要走噶啦，
10: 即係算把啦，即係。
12: 但係有冇話譬如話俾一個乜嘢嘅 protocol 俾你？喂，嗱，俾人圍嗰陣，你大約要點樣處理？叫佢散開，叫佢哋走。唔好講咁多，再講就俾牌，係會有啲乜嘢嘅提示俾你㗎？
10: 有一個套做法嘅，即係你一判完十二碼，好多新嘅球證就 B 即係跑埋佢嘅十二碼點。其實我哋official 個教法咧就係 B 吹完十二碼，你係應該拉開自己，離開個事發地點，接近去底線，邊個埋嚟你舉起一隻手，show 一個身體動作，唔好再埋嚟。
12: 哎呀，咁就得㗎啦！你真係好有畫面啊！而家
9: 即係呢個係寫咗喺個規矩入面嘅。
10: 佢個例書冇寫，但係我哋係會咁教嘅，係去到國際球證、國際足協、AFC 香港都係咁教。
12: 即係走埋嚟，唔好埋嚟。
10: 係。
12: 所以呢一個係我哋經常喺畫面都見到㗎嘛。好啦，跟住如果啲球員埋嚟為你理論啦，咁你又會點做呢？
10: 如果佢冷靜理論，佢頭先係踢到嘛，不過而家有 VAR 好多嘅，嗱會 check 嘅。得啊，大家一齊等啦。如果我錯嘅，咁咪放翻出嚟咯，係啊，即係咁咪 job 咯，係啦，咁即係都會同翻佢哋講咯。咁而家啲球證易做少少噶啦，因為有我哋呢啲 VAR 保底啊嘛，係啊。咁但係如果冇 VAR 嗰啲賽事咧，就冇噶啦，可以接受噶啦，都係嗰句啦，我唔想俾牌你。
13: 第二個咧就係球迷嘅關係啦，嗱，即係你哋驚唔驚球迷噓噶？
10: 哦，聽唔到噶啦，到時就
13: 係要練幾多年先聽唔到噶？
10: 我諗啊，其實如果你話旺角場好近嗰啲，係啦，咁我自己又真係戴住個耳機咧，咁我又真係好集中做嗰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周邊有啲球迷可能講啲咩，我唔係好聽到嘅。咁噓嘅時候，咁你咪當呼呼聲咯，係啊，當即係你
12: 知啲球迷幾兇狠㗎啦，噓已經算事少啦。你知有好多四字成語啊嗰啲㗎嘛。
10: 係嘅，咁但係你自己真係集中做好嗰件事，而你。其實你大概都知道自己啱定唔啱噶啦，即係呢一判完，咁對自己都有一定嘅信心咯。但係如果萬一人係真係會有機會做錯啦，球證係一個係會做錯嘅，都係人嚟噶嘛，都係會犯錯嘅。我自己覺得都之後要自己檢討嘅，即係唔可以一個要進步要上到一個位嘅人咧，你唔檢討翻自己唔得嘅。有一啲聲音出現咗嘅時候。你唔好一定覺得嗰啲聲音唔啱先，係啊，咁嗰一刻你嗰九十分鐘入面你梗係集中做好啦，你專業㗎嘛。咁但係事後嘅，我覺得我有自己好少上嗰啲評論區嘅，因為都唔想太影響情緒，因為學你話齋，一定一對輸一對贏咧，一定有啲人係唔係咁理性啦，咁同埋可能唔係用真名啦，唔知道會寫啲咩講啲咩啦。我覺得大家公眾人物唔係淨係我會受呢啲啊，即係可能明星都會，咁自己要識得。聽一些專業人士的意見，係啊，嗰啲人係會好中肯話俾你聽，啊呢球你做錯，呢球你要應該要點改。咁而家去到呢一刻，我都好介意自己會做錯嘅，係啊，即係我啲導師都成日話我呢樣嘢啊，唔放開，點解咁執著自己錯嘅嘢？係啦，咁去到即係會唔開心。咁但係去到近呢兩三年做咗 VR 之後咧，我發現其實如果再放低少少，我接受埋自己犯錯嗰個空間咧，原來又再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但係咧都係真係，我都講咗歲數俾你哋聽啦，係要去到四十打後先食咯呢啲，係啊，即係你淨係沉迷落去，我做錯啊，我下次唔可以啊，俾自己好大壓力啊，個 performance 未必好。咁所以我今次亞洲杯即係攞到成績，我都好開心咯。

0: 第三個關係啦，咁就同球員嘅關係啦。嗱，即係我哋就唔知道，即係球證同球員究竟可以有幾咁熟絡啦。咁好啦，私底下有冇朋友做㗎？定係唔可以做朋友嘅呢？
1: 冇話唔可以嘅，但係通常一般嚟講就有陣時喺 Facebook 啊、IG 啊互相會鼓勵嘅，即係譬如有啲球員代表香港出去比賽啦，咁都會鼓勵。咁我譬如小學，我有啲 event， 我想請球員嚟到學校做一啲表演啊、講座啊，佢哋都好幫手支持啊，即係熟嘅。但係你話會唔會約出嚟喂飲餐茶？我就冇嘅，係啦，好少。
0: 係咪都唔鼓勵㗎？
1: 最好都我想不好的，自己要明白咯，是啊。
0: 如果退了役呢？
1: 退了役，但其實大家在球場呢見來見去都很 OK 的了，很熟的了，退了役沒什麼所謂了，但退了役我都會有其他身份嘛。是咁就即係譬如我都會係導師啊，我都會係考核員啊咁樣嘅。其實大家關係又唔係咁惡劣，即係去到即係細仇唔係咁嘅，大家就可能幻想嗰啲戲劇畫面多咗咁，但我自己就好少真係好 friend 咁樣，其實都係朋友，但係就唔係嗰種
0: 即係搭膊頭啊，即係嗰啲 buddy 啊，就唔係嗰種
1: 出街玩嗰啲啦。
0: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有冇試過做唔成朋友？但是真的嬲咗嘅咧，即係譬如舉個例，佢真係好唔鋸你嗰次判，跟住嬲咗，見到面都掉頭行，有冇呢啲㗎？
1: 落到球場嘅話，我專業就會做翻我專業嘅嘢咯，即係譬如line up 要握手咁咪握手咯。咁但係你話完咗唔會有偈傾嘅，即係保持距離嘅，咁梗有嘅，即係好似同事咁啫嘛。其實你當一個大型嘅一個 show， 有唔同崗位嘅人，你都唔會係開心小姐咁樣周圍 say hello 咁樣。我自己又覺得即係成年人嘅世界又唔需要去到反曬面咁樣，咁但係有啲人我自己咧就唔係好記住嗰啲嘢，因為我係即係擔當正向擔當嚟嘅。就算我自己喺我隊排球隊嗰度，譬如有一個人你好唔中意，你會唔會開門俾佢入去你屋企啊？你都唔會啦。你個腦其實就係你屋企啊嘛。咁嗰啲人如果你唔中意，又或者你唔啱嘅，咁你都唔會開道門諗佢噶嘛。咁咪就係咁咯。但又唔會去做啲乜嘢咯。
0: 睇到咧，即係要做到一個專業嘅球證啊，都要有相當嘅 EQ 啊。即係因為嗱，場場波嘅梗係有情緒啦，仲要咁高速度又得嗰90分鐘，咁大家又有好多事會發生。咁你都係會踢完嗰場波，當然你話你會檢討啦。但是其实都是过了去就过去的了，是不是呢？
1: 是啊，过了去我是会检讨自己的表现。是啊，即是你说会不会好重沉迷啊，哪个闹我哪个那些，我就不会的。我是很介意自己表现的人来的，即是我会为什么这里我跑不到这个位置呢，真的下次我一定要做到，是这样那些。可能我看片是集中看自己。是啊，即我甚至乎有时都不是很认得哪个闹过我。是啊，即可能我再说上次闹完你，你没事的，你还跟他打招呼。哦，是咩？我真的不记得，咦，你不提我，即是我还会是这样。
0: 但是好啦，如果调返转啦，你又記得佢上次鬧過你，你又今次又見翻佢，又係張俊豪，又係呢條肥仔，上次又鬧過我嘅。好啦，會唔會有少少一啲即係叫做留咗個唔好嘅印象，你都會即係叫做
2: 啲
0: 有冇噶？
1: 其實都即係佢好似教練咁嗱，如果佢我做後備裁判員啦，咁一定係咪會勁激動嘅？咁跟住就會話個主裁犯錯啊嘛嘛，但係跟住攞咗個第四裁判嚟鬧噶嘛。咁下一場又係如果遇到咧，佢哋好醒㗎啦，賽前已經走嚟，上次 sorry 啊，
2: 係你睇波啊，老成啊，呢度係咁樣㗎。
1: 嗰次呢係啦咁樣，跟住我哋就會傾下偈呀咁樣，喂點呀呢排咁樣，我覺得又唔需要咁小氣囉。
0: 呢樣嘢會唔會亦都係一個戰術呢？你知而家呢啲五花八門㗎嘛，即係有時候我哋啲廣播佬都會講話嗱，即係同個球證關係好啲，可能有運行，咁會唔會係其實佢哋呢啲國際球隊佢哋已經有一啲嗱，今日阿支持我哋照做，唔好話討好啦，即係大家同佢對佢禮貌啲，俾佢一個好嘅印象，有冇影響或者有幫助呢？
1: 其實冇嘅，大家其實足球世界各為其主，大家都知道自己嘅身份嘅，佢都知道你做緊你嘅嘢，我都知佢做緊佢嘅嘢。有陣時佢 yell 我，佢都唔係因為佢真係想 yell 我，可能佢都要 show 到俾佢嘅老闆睇，佢有真材。 係啊，真係啊，大家好明啊個角色，啊、即係所以
0: 即係投訴都要投訴嘅。咁如果唔係咪啊，咪蝕張咯。即係呢啲都係要做出嚟嘅。
1: 要做，譬如邱 Sir 嗰陣時，邱建威佢自己都認㗎，即係都對翻球證講，喂，我交緊氣嘅啫，係啊，即係佢自己都，大家都好知啊，你明唔明啊？係交緊氣嘅啫，嗱，我而家鬧完我走㗎啦，下球證咁樣，即係佢係咁。
0: 啊，咁我打俾，打我俾阿 KW 優先。
2: 我記得曾經有個教練真係教過我呢一下，佢話落到場咧，因為我做龍門啊嘛。他說無論怎樣被人阻撞你怎都跌落地下喊兩聲先嘛，即是搏一搏到啲嘢都好啊，搏唔到咪起翻身囉。
0: 我成日覺得阿 Gigi 你咪見到好多氣質喺個球場度。
1: 我自己都係啦。
0: 真係彈得好啊。好啦，嗱今日呢時間差唔多啦，而家進入補時嘅階段啦，咁球證而家睇表喇喎。好啦，咁睇嚟呢球證就準備吹雞啦。好，咁今日呢呢一場啊羅碧芝大戰手下留情的賽事第二回合呢，我們踢到這裡，明天就還有一個回合，我們看看下一場的比賽是怎樣。多謝 Gigi，
1: 多謝。

0: 即今日同阿球证之前讲嘅呢个题目咧，就即讲到一啲球场上嘅道德嘅问题。我想问一哥啦，你身为一位戏子啊，平时我哋喺门口成日都话大家做人好虚伪，你会唔会喺球场上啊？即明明系你打出救出嗰球波出界，你都举手系话系你嘅波啊？
1: 会，梗系会啦，
2: 系咪啊？我真
3: 系
2: 好解会咯。
3: 即系咪一定会咁做噶啦？
1: 基本嘢嚟噶嘛，
0: 唔系基本嘢咧。
1: 唔系咁，你又唔好离谱到即系明明个佢射埋嚟，我扑出去，咁你举手梗系唔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啲混战当中，我知啦 ，last touch 系我嘅，我都会举手。喂，嗰边一定会嘅，即系等于咧呢个系我踢学界。教练教识我嘅第一样守门员嘅技巧
0: 就咩？就交气。
1: 总之一入波就嗌越位。总之发生咩事都嗌，入波都嗌越位，
0: 系咪？
1: 因为系啦，因为你知
0: 明明系个头点，我都话 handball。
1: 你知明知呢个嘅即系踢中学学界咁唔会有 VAR 噶嘛？只要你嗌得够 firm。球證係有機會信你嘅，
0: 真係就一集噶嘛。
1: 咁係真可能真係會判你。
3: 即係最緊要咧，你嗰啲氣要交得足，你嗰下咧係真係要覺得好肯定。喂，越位啦！
1: 跟住第二樣嘢就係守門員啦，即係比較容易嘅，就係撞一撞都要啊，係
0: 啊，係啦，
1: 一定要嗌
0: 你自己爭嗰啲人啊，又話嗰啲人係 A、B、C， 又話剩嗰啲，你都係爭佢平時喺球場上交氣啫，係咪？
1: 咁我有球品啊嘛。
0: 你有咩球品啊？
1: 咁佢真係撞到我，我唔係插水啊嘛，兩樣嘢嚟嘅。
3: 喂，但係有時咁嘅嗰啲咧，我哋透過鏡頭你都會望到就喂。睇落都真係好死力啫，你揩落我度我都唔跌啦，咁但係嗰個高大威猛嘅龍門會跌，我就唔係好信囉。咁其實你會睇到有個批判性喺度，我哋睇緊呢件事
0: 嘅。即點解大家唔可以做返君子呢？即係你睇到係咪都舉手啊，係咪都覺得要球證要比牌啊，明明係插水又大家碌咗50個圈啊。
3: 唔係囉，唔應該係唔係都舉手㗎嘛。
1: 呢啲係戰術嚟嘅，如果喺我身上喺人哋身上就係第二個戰啦，唔係戰術個戰啦。
3: 佢自己呢做嘅時候那個講法就合情合理的，人哋做的時候就真係
0: 又話人哋插水又氣質，
3: 係啦，冇道理嘅呢件事係。
0: 即係連阿邱建威啊，枉我晚晚聽你講波，邱仔。
3: 邱建威係我同中學嘅師兄嚟㗎，
0: 係咪？
3: 係啊，
0: 高啲定低啲啊？
3: 梗係高啲啦，做西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约1.1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且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的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346 点，跌在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27 点，升1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9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77.09 美元，卖出 4,077.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晚上9:34啦，我听晚咧继续有阿罗碧芝裁判嘅访问啦。咁、今日咧就咁啱咧就系适逢啦，就系听日系放榜嘅第日子。我有个问题想招呼咗阿 V，
6: 我有阿月伟嘅派嗰日
5: 系咪？
6: 派成绩表嘅，
5: 阿月伟。
7: 都系，咁都系。
6: check 完check 完check 完，
5: 打翻嘅啫。
7: 咩都差先。
5: 阿 V 当年 即系会考放榜前
7: 有冇 BBQ？
5: 心情点样啊？
7: 冇乜，
5: 我哋冇问过，我哋个个都讲晒噶啦，应该系
7: 冇乜特别噶。我对于咧嗰啲考试啊、测验啊，一路呢啲大嘅事件啦，即系总之有成绩要揭晓嗰啲咧。我都系冇乜緊張感㗎喎、哦、最緊張反而係秋季大旅行㗎喎、哦。講真的，即係秋季大旅行前一晚係真係瞓唔著㗎。諗緊阿媽嗰啲即係茶葉蛋都唔 OK 呢，搞唔搞得掂呢，會唔會太多同學搶嚟食咁樣。
6: 我哋上星期去旅行應該叫埋你
5: 啊。哎呀
6: 係喎、
7: 啊。你哋搞秋季大旅行嗎、
6: 夏季大旅行。
5: 夏季。
7: 哦，
5: 我哋唔赤赤透住啊！想知咁多嘅小时生活圈大旅行，
7: 记得留意手下留情啦。
5: 咁你对仔女放榜系佢咪 DSE 嘅佢哋？
7: 等我谂下先。
6: 大过我定细过我嘅？
7: 咩啊？等我谂下先，系咪 DSE 啊？系啊。
6: 大过我定细过我先？
7: 咩？大过你定细过你？细过你。
6: 咁一定 DSE 啦，我拉试过两届噶嘛。
7: 我就谂紧，死咯！我咪生得出阿一嘅咧，真系都有计紧。
5: 唔好讲呢啲啦，
7: 应该得嘅，系得嘅，系得嘅，冇问题噶。
5: 我都生得出啦。
7: 喂，冇、啊，我又同佢哋讲，佢哋又老实讲，两个都唔知系咪因为我唔系太过紧张啦，所以导致佢哋都唔系太过紧张啦。我记得。
5: 系。
7: 咁我记得佢哋系我有陪佢翻学校嘅，系啦。咁即系为咗隆重歧视，即系阿妈都
5: 同你
7: 讲话，
5: 我多谢我爸阿妈，我每日只系读十五分钟。
7: 同埋 happy happy happy。咁我就記得係啦，我就話 OK 啦，你自己上去啦咁樣。咁我又冇特別同佢講話你要點樣，反而我就唔好咁緊張，反而我同佢講唔好咁緊張。係、
5: 哦、
7: 因為唔係嘅話呢，家長嗰啲緊張感係真係會帶落去俾小朋友。
5: 係、哦、咁啊，
7: 跟住之後 BBQ 囉。
5: 咁希望大家今晚有夠覺好瞓啦，聽完沙流程又聽完重溫啦，聽完重溫睇埋場波，聽日就懷住一個好心情返、哦、去放榜啦。
7: 嗯，冇錯。
5: 有咩事留言同我哋講，我哋會掃下你背脊㗎啦。係。都
7: 係
5: 叫你聽重溫嘅。
7: 不停聽重溫。
6: 有冇考生係聽我哋嘅呢、哦、
7: 我覺得有嘅，總會係啦，而家留言啦，係講我哋
5: 聽。
6: 或者考生嘅爸爸媽媽、
5: 室友，
6: 或者已經變咗考生嘅爺爺媽媽。
5: 係啊，好啦，咁我哋咧講翻我哋今日嘅正題先啊。今日咧上半場咧，我就繼續探討啊，即係究竟啊宵夜食呢件事啊，係咪啊喺一個沒落當中咧？咁啊 V， 你有咩睇法咧？
7: 我覺得唔係嘅，只係嗰、那個即係時代嘅變化啦，令到咧以前我哋真係拎袋炭買埋嗰啲燒烤食品，跟住咧就揾個地方郊外公園啊、海邊嗰啲咧頭腦啊咁去燒下食嘢食嘅話咧，個形式轉變咗嘅啫。而家啲年輕人咧都係會去宵夜食嘅，只不過佢哋係會揀係啦 party room 嗰啲，即係工廠大廈裏邊嗰啲 party room 啦，有埋 K 唱咁樣，跟住咧另外一啲咧就係去嗰啲真係燒烤場咧，係你真係兩手揈揈咁樣行入去，咁跟住你就可以燒到嘢食，一大班朋友有嘢玩嘅咁。因為而家有啲燒烤場咧，佢即係喺即係我叫做係咪嗰啲叫？都唔係叫郊外啦，即係有啲喺市區嚟嘅，咁但係有啲喺海邊啦，
6: 係
7: 邊上第二地帶，咁佢係有埋啲嘢俾大家喺度玩，可能飛鏢啊，咁或者啲集體玩具啊，咁嗰啲咧玩意嘅嘢咧，
5: 密室逃脱啊咁樣啊，
7: 係啦，即係好玩啊，密室逃脱加呢個 BBQ。
6: 你咁樣講起，我先醒起我對上嗰次 BBQ 咪就係彪彪人個學校秋季大旅行咯，就係、是、去咗 BBQ 咯，去咗元朗嗰啲士多啤梨園啊，
7: 哦、
6: 即係入到好入好入，咁然後咧就可以俾你有好多活動喺入邊嘅，咁啊
5: 跳下彈床啊，
6: 係啦嗰啲啦，
5: 釣下金魚啊嗰啲啊係嘛，
6: 係啦，金魚應該係鬧嘅，
7: 係
6: 啦，係啦，
5: 金魚，
6: 咁啊可以俾你餵下山羊啊，咁然後有啲
7: 有駱駝噶，
6: 哦係啊，有啲沙池喺度啊，咁然後咪爸爸媽媽喺隔離燒嘢食，咁佢哋咧就。唔係傳統嘅燒烤爐嚟嘅，又唔好話唔係傳統，即係唔係我哋郊野公園嗰隻，就係似係嗰啲用汽油桶戒開咗，係、
7: 哦、
6: 啦，咁然後就鋪個網喺上面，咁但係佢都有俾叉你，同埋基本上咧呢啲都係已經係一個價錢，就係任你去即係自己享用㗎啦，咁一個大嘅雪櫃房，咁然後入面咪擺曬嗰啲
5: 飲品啊、
6: 飲品啊、
5: 豬扒啊、
6: 豬扒咩都有曬。
7: 就唔係咁鍾意去嗰啲呢任食嗰啲啊，因為通常任食得呢嗰啲食物嘅質素呢都係一般
6: 般。即係你有要求媽出現，
7: 我有要求㗎，係啊，即係嗰啲唔得唔得，即係對於我嚟講呢，食物喺 BBQ 嚟講都係重要嘅，係啦，因為有啲嘢呢你諗下啦，你食嘅量其實唔會瘋狂地多㗎嘛，咁我梗係重質不重量啦。
5: 細個唔諗呢啲㗎喎，唔係，其實呢我都即係而家諗返，我都話其實係幾匪夷所思嘅，就係、是、對住嗰堆碳對五六粒鐘，咁當然啦，我哋其實係有其他嘅文娛活動嘅、嗯、即係譬如跑馬啊、坐啤啊、沙龍啊，即係各樣啊，即係有一啲限制，你知揸住一叉，雖然嗰陣時冇手機嘅，但其實都幾悶㗎嘛，咁吹水啊都我哋都訓練到可以一路燒豬排一路對十三張嘅、
7: 哦、我就
5: 都對到嘅，
7: 我就主要係帶埋嗰啲即係以前即係學生。

0: 豬肉腸定雞肉腸？
1: 因為通常芝士脆皮腸咧，我冇記錯係貴叮噹咁多嘅。
2: 係，同埋咧，你燒嘅時候小心啲，因為佢會爆芝士嘅。
1: 咁所以一定有啲嗱，即我覺得咧，即阿隊長講嘅嘢又有佢嘅道理，阿 V 講嘅嘢有佢嘅道理嘅原因係咩咧？你燒嘅時候其實你個味道唔係好斟酌嘅，即例如就算個葉料，即有啲燒烤鋪話佢秘製葉料啊，成其實你唔係好食得出嘅。首先第一樣嘢係你要燒到佢個葉料嘅味道已經有一定嘅困難啦，因為我哋啲男孩子係猛火去，就令到佢啲葉料係啦已經冇曬，得翻啲窿味啦。咁、但係又會對啲某啲嘢好講究啊，例如個麵包咧，一定係有用生命嗰個去整係啦，
0: 同埋嗰啲棉花糖咧，一定係賣嗰只嘅喎，
2: 大粒裝
0: 大粒裝
1: 係啦。我最近見到有間鋪頭標榜佢就係專門攞嚟。BBQ 嘅棉花糖，即係某座山嗰個咧，佢個棉花糖係真係拳頭咁大嚟燒嘅，
0: 再燒漲咗就你個頭咁大添
1: 啦。因為試過用其他牌子嚟燒，雖然我哋罩眼睇好似都係一粒白色嘅嘢啊，咁但係佢做唔到外焦內嫩嘅效果。會係反而溶咗囉，
0: 即係
2: 你頭先講係啦，嗰種呢太大嘅 size 呢唔係大就一定好㗎，我想講因為試過呢大嗰隻呢，因為嗰個受火嗰個問題呀，我係覺得呢係唔燒到呢你嗰個外脆內軟嗰個啱啱你脫離嗰個叉呢，嗰一下呢你唔好 gel 住咗嗰支叉掹出嚟，嘩嗰個係一定係要正常
0: 的，所以大家套路真係唔同，我明顯呢嗱，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講啦，其實燒嘢食啊，係有一定相，你可以即係好深入地去鑽研，即係譬如話，究竟我細細個，我已經睇咗十幾萬種唔同嘅說法，究竟買扒點燒，即係不斷轉啦，擺幾高啊，一個拳頭咁高啊，定係擺高啲啊？究竟個火啊，譬如你嗰個豬扒應該係懟落去嗰嚿炭好勁火嗰個位啊，定係白色嗰個位？嗱，我已經聽咗無限咁多個嘅唔同嘅說法嘅。
2: 咁要睇下你又鍾意邊種口感囉。如果你鍾意佢窿少少嘅話呢，扯一扯佢
0: 其實最後都係亂嚟。你唔小心俾隔人碰一碰又跌咗落塊六粒炭度。
1: 我絕對反對你用亂嚟呢隻字㗎。因為你係一個策略同技巧嚟，就好似踢一場波咁樣。
2: 認同。
1: 首先要睇下嗰日嘅物資有幾多。
0: 睇下有冇女仔俾你試
1: 呢個當然啦。
0: 仲甩佬就算啦。
1: 仲話十三張喎。你燒雞翼啦，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因為例如好似每次呢啲嘅大旅行咧，除咗話去嗰啲任食嗰啲元朗場啊，或者包好曬之外咧，基本上咧大家每個同學仔嗰買嘅嘢都係有限數噶嘛。咁如果好似我哋呢啲理科班咧，基本上咧係男多女少嘅。咁你第一樣嘢就係你點樣飽肚先？係，我成日強調頭兩轉啊。一定係燒咗麵包先，因為打咗個底先嘛，
0: 唔係燒腸先嘅咩？
2: 我一定係燒腸同埋丸先，因為第一轉，因為輕輕嘅快啊嘛，咁跟住先至去文火去炆嗰啲，
0: 好似一開波燒豬扒咯，
1: 係啦。但係我都知嘅，但係麵包快過腸啊嘛，即係起碼打嗰個底先。
2: 等等。咁呢個麵包呢有冇整啲自己剁咗嘅蒜蓉加牛油嘅醬同埋加埋蜜糖落去。
1: 細個唔識欣賞蒜蓉，淨係識落蜜糖，而家識落蜜糖再加蒜蓉，係啦兩樣嘢嚟。
2: 加多少少牛油添。
1: 係啦，通常就係整咗麵包打咗個底，咁跟住就係嗰啲比較熟嗰啲，好似阿 V 話腸啊或者係丸啊，咁跟住先落扒或者雞翼㗎嘛。雞翼你問我係最惡燒嘅，我覺得係仲難過燒扒。
2: 係。你嘅難係因為由叉住佢嗰下佢會自動旋轉嗰下麻煩啦，係咪
1: 係呢個係比較難嘅。咁同埋沿路你要整緊啲金針菇啊、番薯啊，或者有啲咩呢，有時而家開始連嗰塊扒都會或者係擺喺嗰個叫做
2: 嗰啲網。
1: 網唔係網啊，整個石子兜入去啊。
2: 係。
1: 落少少牛油等佢喺入面自己焗熟佢啊。
2: 唔得啊，嗰個焗熟嘅味道根本就同燒烤個味道係
0: 有炭味㗎嘛。咁你會懟落嗰啲熊熊烈火度啊，定係懟喺個冇咁勁嘅火度啊？
1: 你講緊燒。
0: 燒譬如當你燒雞翼啦。
1: 燒雞翼係擺好高㗎，我離好高㗎，即係我唔會擺喺熊熊烈火
2: 度。大概喺個炭上面呢 ,26.5cm 左右啦。
1: 差唔多啊。
2: 係啊。
1: 我同意佢啊。
2: 係真係要喺呢個位嗰度，你太低呢太快窿到呢裏面嗰啲你又未熟喎。咁你夾硬又要再繼續放喺度嘅時候呢，成件事就唔好食㗎啦。
1: 係啦，呢個係傳統燒烤爐喎。我上次咪話去 party room 嗰隻呢可以中間擺火鍋嗰隻燒烤爐呢又唔同玩法㗎喎。因為佢真係網燒，即係好似我哋去燒肉店咁樣啦。咁你係要快灼

0: 咗面嘅嗰個皮，即係等佢個好似我哋煎牛排咁樣快熟咗面嗰個皮，等佢肉汁鎖喺入面，之後你就離遠擺離遠個火，等佢慢慢去熟入面個心囉，就係兩種嘅燒法嚟㗎。所以要睇呢個爐同埋嗰個配置同埋人多人少同埋男女比例去控制。
1: 男女比例
2: 係呀，因為如果女仔多嘅時候呢，其實食唔到咁多扒嗰啲嘢㗎，係呀，嗰啲濕腥少少嗰啲同埋多少少嗰啲石子包蔬菜咁樣囉，脆肉瓜。喂，但係呢你哋有冇試過一啲呢燒你係覺得嘩呢樣嘢係一般嚟講呢，即係平時以前細個燒嘅食唔會燒，但係燒完之後你發覺嘩頂呱呱，我就有樣嘢啦，十零年前開始試過，我唔記得邊個介紹，燒完之後啦，而家呢我同朋友去燒嘢食啦，最近去即係阿師傅媽媽屋企燒嘢食咁樣啦，我就同佢講，喂阿師母你有冇買
0: 魚珠？
2: 唔係魚珠我已經燒過，
0: 哎呀，
2: 即係其實嗰樣嘢好簡單，就係豆腐泡。
0: 豆腐泡。
2: 哇，你兩個睇嚟好似冇燒過。
1: 豆腐泡我未燒過。
2: 豆腐泡你知唔知嗰次燒完之後，第二次再去燒嘅時候呢，佢直情係重錘啊，一根一根咁樣窩落去啊。
1: 咁豆腐泡啊，我通常都係問第一句嘢，就係易唔易熟㗎？
2: 易熟嘅。
1: 即係好似響鈴嗰啲，嗱啲嗱嗱
2: 又未至於咁快嘅。咁只要嗱，但係咁喎，你一定唔可以將佢攬呢放喺嗰啲網上面燒過，一定要用叉燒。
1: 咁好食喺邊度呢？
2: 好食在就係呢，記得要配海鮮醬溝叉燒醬。
0: 喔、哦。
2: 咁當呢你個豆腐泡燒到脆脆地啦，七成脆嘅時候啦，你就將個溝咗嘅海鮮醬加呢一個叉燒醬，個比例係六四六是叉燒醬，四是海鮮醬。
1: 然後呢
2: 跟住溝咗佢呢，溝啲啲水啦，啲啲好喇。咁跟住呢用易搽啲㗎嘛。咁你就呢將佢一搽落個豆腐泡個對面。內內外外再燒。嘩
1: 喂，而家已經發展到
2: 嗰下嘅
1: 豆有叉燒醬同海鮮醬。
2: 有啊，
1: 永遠都係擺蜜糖喺旁邊㗎咗。
2: No, no, no, 你只要試過一次你就會發覺嘩嗰種嘅脆口感。又佢又唔會有臭豆腐嗰種嘅臭味，但係佢又會有嗰啲脆炸臭豆腐嘅感覺，
1: 哦、真
2: 係好好食㗎！你哋真係要試一下，係、
1: 哦、
2: 啊！你佢而家去咗個豆腐泡，
0: 我喺度諗緊呢個之外，同埋嗰個食物嘅演變都複雜咗好多，因為以前都真係基本嗰啲雞翼啊、雞扒、嗯、牛扒、豬扒咁樣啦，
2: 係
0: 而家去嗰啲咧係會有賣雞腎啦，
2: 系，
0: 跟住雞軟骨啦，跟住之後
1: 日本串燒乜大佬，
0: 係啊，佢真係當你日本串燒嗰種嘅玩法㗎啦。
2: 基本上個爐側邊仲要擠埋唔止蜜糖啊、孜然粉啊、七味粉啊嗰啲，係 啊，燒大眼雞啦，又係好好食嘅，剝皮跟住就
0: 成、哦、條魚落去燒，
2: 係啊，成條魚係窩落去咁樣，咁跟住咧就
1: 咁複雜嘅咩而家？
2: 好好味嘅又
1: 有冇蚵包卡車嗰啲
2: 㗎？都可以有嘅，
1: 即係燒八爪魚啊！即係你見到日本串燒。燒餐牌嗰啲你就攞去燒都得噶咯，
2: 有冇咁誇張咧？都差唔多噶啦，基本上。
1: 因為燒到雞軟骨啦，而家都。
2: 因為咧嗰時同埋咧，我咪話以前住天台嘅時候咧，有爐隨時喺度噶啦，買嗰啲爐。咁嗰時隔離屋咧有一個印尼姐姐，佢屋企人咧喺印尼係開餐館噶。咁所以咧，我哋有啲朋友時嚟玩嘅時候咧，姐姐就過嚟大顯身手啦。佢就好似咧嗰啲武俠片咁樣，拎好多嗰啲竹籤喺度。咁、哦、佢就將嗰啲嘢串曬之後咧，佢係咧好似開咗餐廳咁喺屋企。
1: 其實你真係講得啱，
2: 佢自己喺上面就
1: 我突然之間真係諗起，其實我哋可以自己搞嗰啲，即係譬如去馬來西亞嗰啲串燒沙爹啊，咁你擺翻網喺度，你將嗰啲肉串一串串，譬如你將個豬扒切碎佢，
0: 係
1: 剪碎佢，然後攞支竹籤穿擺喺個網上邊，其實咪做到炭燒串燒嘅味道咯，
0: 其實係㗎。是不過那功夫錢來的嘛，即不是那麼易穿的，即等於你看落好像即好像很容易一堆進去啦，但是其實是要個技巧怎樣穿到個豬扒，而你是可以反到或者你不會辣手囉。
2: 同埋
0: 其實不
2: 是
0: 那麼易。是
2: 很開心的那時，因為呢即譬如我們不是燒嘢食那一下啦，那姐姐在整埋啲印尼餸的時候呢，那她在上面開了個爐呢就燒嗰啲串燒，那我們下低呢就吃緊啲印尼菜咁樣啦，但她在上面開個炭爐在那燒嗰啲串燒就拎落嚟咁樣啦，嘩幾爽啊。
1: 哦，真係可以考慮下。咁突然之間你令我對於
2: 燒嘢食
1: 提翻起少少興趣，因為呢你問我呢，我覺得 而家最难，头先讲啦，就第一就好热啦，
2: 嗯，
1: 嗰啲碳对住堆碳又好热啦，天气又好热啦，再加埋冇耐性啦，再加埋其实以前嚟嚟去都系烧嗰五六样嘢嘅啫嘛，
2: 好多嘢烧噶，
1: 烧金沙骨，咁你已经即系觉得好劲噶啦嘛，咁但系如果突然间谂话可以有豆泡，
2: 豆泡，
1: 你讲豆泡有少少
2: 花甲啤酒花甲咁、
1: 哦、
2: 样，系啦，或者系白酒咁样，咁诶。
0: 因为多用多咗石子兜嘛，
2: 系啊，
0: 咁就煮清酒煮蚬咁样煮咯，
1: 系、哦、
2: 啊，系，但系我其实咧带咗啲嘢翻嚟俾你哋啊，关于呢一个系啦，即系烧嘢食，听首歌先，我就拎啲工具出嚟。
1: 阿 B 今日有啲料到
2: 嘅，系啊，带定翻嚟啊，
1: 得手肥咗咁得咯，
2: 喺我个袋度啊。
1: 究竟阿 B 攞咗啲咩翻嚟咧？系同烧嘢食有啲咩关系咧？非常之期待。嗱，当年我哋喺山下炸
2: 機，系啊，冇错。喂，大声啲啊，唔该，隔篱嗰度。
1: 喂，又或者炸機嘅，你搞张国荣，我就谭咏麟啊嘛，当年就系咁样。
2: 斗大声。

0: 要爱到白
1: 究竟今日阿 V 攞咗啲咩翻嚟咧？
2: 系咪拎出嚟啦？
1: 嚟
2: 其实呢件事咧，绝对系
1: 火枪
2: 烧嘅食尸，嗱都系枪嚟嘅，不过就唔系火枪。
1: 咩嚟嘅呢个？
2: 等等，
3: 风扇哦。
2: 嗱呢一个咧，
1: 俾声人听下。
2: 嗱呢件事系咩事咧？大家记得我讲啦。
1: 风机冇事啊，唔系
2: 卫生。冇事冇事，系咩事咧？因为咧。我提过啦，我老公咧系一个工具人嚟噶嘛，佢好多呢啲唔同嘅工具噶，系啊，冇错。咁咧有一日咧，因为其实佢买咗呢一个俾我配备咧，就系吹下水，即系吹，譬如你抹完车或者洗完车有啲水咧，仲喺玻璃啊，咁一吹就冇啦。又或者有啲树叶，
1: 好劲喎真系。
2: 呢个仲未
1: 做，头都吹到啦。
2: 冇错，喂，你睇佢吹到个头即刻。
3: 唔系啊，有啲去旅行嗰啲朋友系用呢只嚟当风筒用噶，
2: 好劲噶，
3: 系啊，呢只好劲噶。
2: 佢个声系好劲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你影佢张相，
1: 我变咗实眼人啦，而家
2: 系佢啲头发即刻立即动起，我唔使用 spray 都得。咁其实呢个系有咩用处咧？一就系头先讲啦，话吹树叶啊、吹尘啊、吹尘啊咁样好好啦。另外咧就系当你要透露嘅时候啊，透露嘅时候，我哋试过拎去透露啊，哇，快而准。
1: 嗱，琴日因为我哋琴日有讨论过噶嘛，
2: 系
1: 究竟呢啲枪啊，应该系喺个火嘅咩位置捅入去咧？嗱，一譬如我哋透露平时咧就喺个窿啊，
2: 系
1: 泼火嘛，
2: 系
1: 咁有啲人就话喺上面泼又得啊嘛，咁啊呢个对于喺边度咧？
2: 斜斜地45度打斜咁样入去嘅，
1: 系
2: 啦，冇错啦，因为你喺头顶落去又唔啱嘅，
1: 呢、啊這个真系，
2: 其实咧系不费吹灰之力，
1: 系咪徒佬啊？
2: 冇错，
3: 呢部嘢
1: 系华强，
2: 唔系喎，对唔
3: 住，呢部嘢都
2: 呢个系华强嘅，因为徒佬徒过好多次咧，即系拣咗咧系唔得啊，啲风力唔得又重，呢把又轻，
1: 呢、這个劲啊呢、這个，
2: 好劲
3: 呢
2: 个
3: 都唔嘢。少应该都三四嚿噶，
1: 十啊！
2: 精明嘅工具人梗系会格个价啦。咁喂，唔系呢个 OK， 大概如果计翻港纸，我200蚊到。
1: 哦，
2: 大概系咁啊。但系佢嘅用处真系实在好多
1: 嘅。透露一流，
2: 透露一流不得了，快！即系你唔使用什么技术啊，只要你有呢个嘢嘅时候咧，啲炭点着啦，点着咗嘅时候咧，你系轻喺侧边。两边吹两下，都系当然有少少技术。头先话个角度好紧要啦，跟住个火咧就已经熊熊成火咁样就可以烧得噶啦。
1: 你令我谂起咧，嗱，我哋有阵时咧，譬如去食嗰啲日本料理咧，咁譬如我食一个叫做火灼三文鱼咁先算啦。咁通常嗰啲师傅呈现咗喺你面前之后，
2: 跟住拎
1: 佢攞一支火。即係有咗
3: 火槍，火槍，
1: 火槍揦揦佢，跟住就你就有一種火灼咁嘅口味，
3: 灼個芝士啊嘛，
1: 係啦係啦，好啦，其實而家宵夜食會唔會有人帶嗰支咁嘅嘢喺度？嗱，我臨尾我再揦一揦塊扒咁樣，有冇嘅咧？
3: 嗱，其實咧風扇已經係基本設備㗎啦，火槍係重中之重，尤其是如果你開燒烤場咧，基本上都係火槍，
1: 成桶
2: 成
3: 係嗰啲拍點都係用火槍嘅，唔會用風扇㗎啦。
2: 幫你即係燒著咗嗰個炭先啊嘛，
3: 就係燒著咗幾嚿明嘅炭，然後你隔離再搭起佢，然後再慢慢去整即係燒埋隔離嗰啲咯。
2: 其實咧你係無敵㗎啦，如果你有個火槍揦著咗啲炭嘅時候，再加埋呢一個風扇咧、風槍咧，
3: 三分鐘。三分钟，
2: 可能保守咗啦，三分钟。
3: 三分钟保守。
2: 你技术好嘅话，分半钟搞掂。
1: 嗰啲火咧系劲到咧，譬如你睇二次世界大战嗰啲纪录片咧，有啲人咪入咗去嗰啲坑嗰度咧，跟住啲人嘣，系大到咁，我仲吓亲我。有一次烧烤场，即系佢真系攞部车仔拉一桶石油气出嚟，
2: 哇！
1: 然后有一支类似吸尘机嗰支管啊，对住嗰大塔嘣。就
3: 佢咪焊緊個燒烤爐嘅，
1: 佢就係睇打仗片嗰啲我哋即係焗嗰啲散丁嗰啲啊咁樣咯，哇！我真係嚇親啊！
2: 係，所以咧，不過喺呢一個即係以前嘅年代啦，當如果你真係想透露嘅時候咧，就揾一個咧真係做過童軍嘅人咧，咁一齊咧就會好啲嘅。
1: 最後一條問一個問題，後邊通常喺一班啊即係燒嘢食嘅人當中咧。梗有一啲係即係嗰啲叫 free rider 大量啦，同埋一個係搞手嚟嘅，你係咪搞手嚟嘅？
2: 我都算係㗎，我都係搞手嚟。
1: 你講呢個就得啦。
3: 好啦，最後一段問題。
2: 係幾時？
3: 西班牙對法國點睇？
2: 法國同西班牙嘅話咧，其實咧就即係
1: 開個波差唔多啦。邊隊？
2: 我覺得法國提高啲啲咁多啦。
1: 幾比幾？
2: 哇，講埋啊！2-1。
3: 2-1，我估西班牙1-0。
1: 飛哥。
2: 1-0，
1: 邊隊1-0？
3: 我
1: 法國人，我估法國。
3: 今晚係咪真係3-1？
2: 2-1，即係我
1: 冇收機，冇收機，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说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接着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上昼放榜，今届有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略低于去年2.6%，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邓永林报道。
2: 5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占日校考生大约40.8%，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43.4%。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20%。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呢14男10女嘅状元嚟自15间学校，佢哋喺中英数同埋三科选修科都攞到5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攞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在我们的科目没变的情况下，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睇嘅表現啦，或者佢哋嘅準備啦，做得好，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2: 日校考生成績方面，4個核心科目入面有54.6%嘅考生喺英文科考獲3級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數學科必修部分考獲2級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而中文科考獲3級或者以上嘅人有62.5%。比起去年下跌2.2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1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0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1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 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15/5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255,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5: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4: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15/5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 那么整个15/5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大搞家族腐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以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张子欣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个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策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且大搞家族腐败，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亦指出，马兴瑞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二十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四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已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9: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8: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9: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8: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例外。邓永林报道。
2: 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本港舉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振文就發表專題演講，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多國多地都在度強化當地的國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夠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是二戰以來香港最嚴峻的安全挑戰，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只是開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10: 一方面，這個維護國家安全絕對不能倒退，絕對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狀況，這一點都不能放鬆的，你放鬆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2: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選舉委員會將於11月22日舉行換屆選舉，1500席當中有982席需要經選舉產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選委會具有廣泛代表性，當局會致力確保選舉順利舉行。選舉事務處就說，一旦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出現故障，會用15分鐘調查和研究補救措施，再決定是否需要改用紙本發票系統。林漢山報導。
11: 負責提名及選出行政長官和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將會在今年11月22日舉行換屆選舉，選委會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區全國人大政協、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當然委員，156席是機構提名產生的委員，有982席就是今次需要經選舉產生的委員，但是由於部分當然委員的身份重疊，實際上未必會填滿1500席。投票時間是朝早9點至傍晚6點，會繼續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出選票。新一屆選委將於2027年2月1日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日。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當局會致力確保選舉順利舉行。
12: 選委會是特區選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總結了過去幾場選舉的經驗，去籌備今年選舉的各項實務安排，務求令到選舉得以很公開、誠實、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況之下順利舉行。
11: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范海傑關注，一旦電子發票系統出現故障會怎樣應對。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謝顯文說，會用15分鐘調查和研究補救措施。
13: 如果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當日故障，有沒有什麼後備方案呢？
14: 系統一旦出現故障，技術團隊會立刻實行一些應急的預案的，我們會用15分鐘去調查系統的問題和研究補救措施，當15分鐘之後仍未發現到事故的原因，我們會通報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因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啟動後備方案，包括轉用紙本登記派發選票的。
11: 當局8月1日會公布臨時投票人登記冊，9月25日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記冊。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美國和伊朗繼續互相攻擊，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恢復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並對所有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的貨物收取 20% 費用，形容美國將會成為霍爾木茲海峽的守護者。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說，伊朗永遠是霍爾木茲海峽的守護者，武裝部隊強調絕對不允許美國干涉這個海峽的管理，將會予以強力的回擊。梁正滔報導。
15: 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美軍對伊朗發動連續第三晚的打擊行動，將會繼續令伊朗軍隊付出沉重代價，並削弱伊軍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商船的能力。伊朗傳媒報導，伊朗格什姆島、阿巴斯港等地傳出多下爆炸聲，胡齊斯坦省部分地區當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軍襲擊，造成四個人受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 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球证结束在美墨加世界杯的执法任务，他们在今届美墨加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其中马宁成为相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球证。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
17: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六合彩搞珠结果是10、16、19、27、31、44，特别号码是17，头奖两注中，每注派40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啦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埋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04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8点，升13点。美国六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嘅升幅回落至到3.5%，升幅比五月放慢0.7%，低过市场预期嘅3.8%。撇除食品和能源，上个月核心 CPI 按年的升幅亦都放缓至到2.6%，低过预期的2.8%。按月比较，上个月的 CPI 转跌0.4%，核心 CPI 是零增长。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步扩张，商业投资显著增长，特别是受惠人工智能领域开支持续增加，例如今年首季高科技开支的年率化增长率接近25%，认为当地的经济具有韧性，强调对持续性的高通胀不会容忍。他又说，当前美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温和，楼市表现疲软，但就业市场总体稳健，失业率保持低水平，名义工资增长仍然稳健。回来本港，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10点，并且失守24000点，下午收复全部失地，并且一度升超过220点，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升幅大约0.5%。科技指数就微升收市。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航运股上升，东方海外升近6%。国际油价急升，三桶油高收超过2%-3%，资源股都做好。内地上半年和六月的进口增速都快过出口，六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出口增长27%。中国海关总署说，内地的市场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动扩大进口等利好进口表现。当局说，民企进出口表现都保持良好趋势，外资亦都实现进出口双位数的增长。由李以琴报道。
20: 内地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7.6%和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受惠人工智能发展，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的算力硬件进出口按年增长近56%，单计六月整体的进口或者出口表现都显著好过预期，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增速亦都快过增长27%嘅出口。中国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话：，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且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支持进口快速增长。世界杯赛事接近尾声，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比赛场地上有好多嘅产品都来自内地的民企，他以世界杯比喻民企，认为他们上半年外贸表现积极，主力地位稳固，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6: 第一，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了57%。 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第三，赛场表现积极，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市场。
20: 海关总署话，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又话随住开放嘅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嚟越高，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双位数嘅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9: 中信银行国际话，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相信当局亦都会检视内需在今年余下时间的表现，有机会再次减息降准去支持经济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4.9%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4.5%至5%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减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以致促进消费和增收的财政政策。
21: 其实总理也在讲说会推这个逆周期的一些调节的政策，那么从逆周期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货币政策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工具之内来起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对来说从财政一端来讲，就是一些促消费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0: 另外，信银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息口不变，主要是考虑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胀或者会在下半年至明年初显现，明年或者会有1至2次的加息机会。针对美国加息预期和股市波动等因素，信银估计本港楼市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回调，全年楼价升5%至6%。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9: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话，本港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又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由李以琴报道。
20: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本港以往同传统欧美市场做生意，随住地缘政治影响，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他话行政长官近年率团访问中东、东盟同埋中亚等地，本港同东盟嘅贸易额喺过去几年增幅显著。中东市场唔系好大，不过资金充裕，本港可以担当桥梁引导资金嘅角色。哈萨克铁路运输公司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公司由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全资拥有。马时亨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利用本港的资本市场。
22: 去到哈萨斯坦跟他们倾偈的时候，感觉到呢，因为我们跟他现在交往多了，他对我们香港的认识多了，他就会利用多些香港的，反而对伦敦，他现在成日都用伦敦的，就会减少一些，就来香港譬如发债啊或者上市啊。我相信哈萨斯坦的铁路公司呢是只是第一间，将来还有很多商机的。
20: 马时亨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提到，环球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战事和油价波动等，影响贸易及供应链，令到投资意欲降低。不过不少国家有意同中国做生意，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地企业来讲是很好的市场。出席同一场合的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话，受到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影响，全球供应链信息万变，中小企经营环境增加不少不确定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协助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方向，渣打会深化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9: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01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2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 总成交金额有3129亿1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1.4，智普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77.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3: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4: 变变变，又变变变。
25: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24: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26: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2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2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4: 一星期七日，
26: 早晚都陪住你。
2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8，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广东广西。今日星期二晚咧，有我吴凯杰啦，有谭家齐教授啦，同埋范永忠博士。我哋呢个都系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喺星期二嘅晚上。咁啊，两位拍档，我哋今日咧继续我哋之前讲嘅18區嘅历史文化。我哋都走咗几区噶啦，我哋之前咧由东走到西系咪？由新界东嘅沙田走到新界西北嘅屯门、元朗啊、天水围都讲埋啦。咁我哋今日咧东南西北咧，我哋去讲个南啊。咁但系咧南咧就唔系讲港岛，港岛我哋可能咧再稍后搵时间。咁我哋讲咧喺南面嘅离岛，系嘛？我因为我知道咧，可能大家以为离岛好北系嘛，好偏，其实都唔系嘅。如果你讲景区嚟计咧，大屿山系属于新界南。所以我哋今日咧讲完东，讲完西，我哋讲南，我哋今日讲大屿山同离岛，好嘛？
1: 好啊，
0: 咁我哋大屿山同离岛点解想讲咧？因为其实第一，相对少人留意，比起其他即系十八区入边咧，少人会留意佢嘅，可能历史发展，因为可能比较少人系居住啦，或者系喺度生长啦，可能我哋觉得一啲同自己嘅联系冇咁多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其实咧，离岛同大屿山咧，其实有好多嘢咧系值得我哋讨论。首先我哋讲啊，我哋后生嘅时候咧，即系而家都后生嘅我哋啊，少少后生，
1: 再更加后生嘅时代。
2: 我惊我一阵间一讲嗰啲古仔就暴露咗，
0: 暴露咗啦。咁我哋去大屿山嘅经历咧，你问我咧，我啊最多通常都系去，我记得系餐蛋面。点解觉得餐蛋面呢？因为我哋记得以前我哋去大屿山，不论系旅行啊、露营啊、宿营都好咧，我哋会坐一只非常之巨大嘅船。啊，即系唔喺而家个码头，而家码头都系即系扩建噶啦。嗰、那个船咧要坐过一个钟头，
1: 多零少少，
0: 系啦。而嗰个船嘅第二层咧系有一个小卖部，而嗰个船程咧系足够我去买一个餐蛋面。咁喺船上面食餐蛋面，坐出甲板吹住海风食咧，系我去大屿山咧其中一个咧最深刻嘅印象。你哋咧去大屿山，
2: 我谂阿米高讲呢个系属于贵族嘅回忆嚟。
1: 系
2: 系啊，因为即系
1: 去
2: 大屿山
1: 贵啲噶，第一
2: 层系啦，冇错啦。首先咧，回应翻头先阿米高一开始讲啊，就可能会暴露年龄嘅，就可能听众朋友咧，你而家去大屿山最常用嘅交通工具，可能会系铁路啦，可能会系巴士啦。但喺我哋，我谂我哋三位都系，我哋嘅年代咧，去大屿山最常用嘅交通工具系船，
0: 冇陆路嘅，
2: 系啦，冇陆路嘅，因为嗰条桥咧其实系未起嘅，系冇桥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头先阿米高讲嘅坐船嘅时候咧发生嘅情景啦。咁我好记得啦，我大屿山咧喺我细个，我嗰阵读中学，即系1980X年嘅年代啦吓，咁咧其实系上去嘅，我每年起码都会去两。

0: 行大概十零廿分钟就差唔多到贝澳啦。贝澳之后就系塘福啊、长沙啊，最入就去到石壁嗰啲啦，咁样就已经系差唔多去晒噶啦。咁至于东涌嗰啲咧，系另一回事嚟嘅，一阵间我哋先讲。咁、我想讲嘅点解阿米高系贵族咧？就系头先佢讲嗰个餐打面咧，我系食唔起嘅、因为正如齐哥头先提到啦，通常你会系喺坐喺个超等，因为嗰只船应该有三层嘅，如果冇记错。
1: 餐打面嗰层有冷气
0: 嘅，冇错啦，就系、冷气层，系收贵啲嘅，而个面亦都系一不寻常地贵嘅。即系如果同样嘅餐打面喺其他嗰啲排档啊、茶餐厅食咧，唔系嗰个价钱嘅。
1: 独市嘛，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系咁，当然啦，我哋喺个船上边就好多娱乐嘅，譬如你拿副 pad 牌上去
1: 啊，系啊，以前系有台凳嘅，全部都我记得。
0: 冇错啦，咁通常仲会咧托一部咧。嗰啲叫雙卡式機咧
1: ，double decker
0: 係啊，好老土啊、會托喺個膊頭嗰度，然後就係瞓住我哋最認識嘅，譬如可能啊 Alan Tam 啊、Leslie Jung 啊、Anita Mui 佢哋嗰啲歌，即係我哋嘅 popular culture。所以其實個 popular culture 係同我哋 daily life 係結合咗嘅，成件事就係咁樣。呢、這個就係大嶼山印象。
2: 喂，大嶼山係一個度假旅行嘅地方嚟啊嘛。咁我自己嘅印象咧，通常都係一係學校旅行啦。咁但係學校旅行呢啲都係好大陣仗嘅嘢。
0: 因為其實係好少可會去到離島，
2: 去到好遠，係啊。
1: 貴族學校啊，你讀
2: 梗唔係，唔係基本上嗰個區隔，
0: 原來兩位都係貴族嚟，
2: 唔係嗰個區隔係好緊要。咁另外就可能係屋企人有啲活動去 camp 咁樣啦，咁去宿營，咁就喺大嶼山南邊貝澳啊，或者係長沙啊呢啲地方去即係會過一晚嘢咁樣。咁、那個旅程咧，本身喺香港，如果我哋坐未有快船嘅時代啦，就坐嗰啲可能係幾層嘅巨型嘅船啦。大概個零鐘，咁去到梅窩，再喺梅窩咧坐成個鐘，唔知去邊個位啦。咁十幾分鐘冇咁快嘅，通常都耐啲，同埋等車
0: 好少少嘅。
2: 嗰、那個過程
0: 等車最耐，
2: 係等車好耐嘅，
0: 好疏啊！呢班次係啊，
2: 係啊，有啲懷疑人生嘅嗰種即係點解我要嚟呢度咧？你去到嗰個位又冇理由走。
0: 你唔會咁樣，我哋嗰陣時係咁樣嘅。有啲人喺度等巴士，即係十幾人去咁去 camp， 咁有八個人喺度等巴士。跟住有八個人咧就走去，一梅窩都係有超級市場，
2: 去惠康嗰度買，
0: 就係買嘢。咁其實通常都係買嗰樣嘢嘅啫，就因為成班男仔去噶嘛，就好簡單嘅，就係買一堆罐頭，就買一堆啤酒。雖然飲咗唔啱，係
2: 唔好飲咁多啊。
0: 然後就買一堆即食麵。咁樣其實你係會食嘅，咪就係食即食麵咯。咁去 camp 嘅時候咧，譬如你好似 Let's say 貝澳咁啊，我覺得貝澳個 facilities 幾好啊，佢有一個球場啊，當然都係嗰啲沙地啦。七人場啦，有個好靚嘅海灘啦，咁夏天去 camp 噶嘛，咁你通常就係著住條泳褲玩完水，翻嚟翻緊間屋嘅過程就攞埋個波去嘅，就會喺嗰個球場踢埋波，即係好係咪好熱血啊？
2: 誒，好熱血啊！
1: 好環保啊，唔使換衫，
0: 冇錯係。
2: 唔係，但係大嶼山咧，佢喺香港未有陸路去連接嘅時候咧，其實遠到好似係一個外地咁樣，
0: 我同意啊，
1: 係啊，
0: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point 啊，
2: 即係個感覺係個旅程本身就係個旅行。
1: 係因為我哋坦白講，我哋嗰個年代咧冇咁細個咧就可以去旅行，
0: 係
1: 真係好大個先可以坐飛機旅行，
0: 飛機
1: 即係你坐船去離島旅行咧，已經係一件中型嘅事，就算
2: 好似去馬爾代夫一樣。
0: 之前嗰晚係會瞓唔著㗎，係
2: 啊
0: 係
2: 啊，
0: 緊張到瞓唔著。近日去宿營之前嗰晚大嶼山，
2: 喂，同埋你諗下咧，其實嗱，你如果有一大班朋友。尤其是可能我哋男仔咁，男仔朋友，咁一齊去嗰程就嘻哈哈啦。但如果你嗰程靜啲，可能同個女同學一齊，分鐘拖到一拍，係咪？即係嗰日個旅程太長。
0: 呢啲嘢只有你先經歷過嘅，我就未經歷過。
2: 咪即係一個好，
1: 你咪想同我哋分享同佢朋友宿營嘅經歷。
0: 我俾四十分鐘你講。
2: 呢啲好咩？呢啲即係諗下嗰個旅程本身，其實可能就係我哋對於大嶼山嘅印象。咁你至於喺大嶼山裏邊喺銀礦灣，你遊過啲咩水？見過啲咩嘢？可能實際上嗰個印象反而就唔係好強，咁呢個就係、可能喺建呢個青馬大橋之前咧，大嶼山俾到我一般人咧，可能一個印象或者係可能係比較淡薄啲咁、因為佢嘅本身可能個存在意義唔大，咁呢個亦都係造就咗呢個地方咧，好似係喺香港嘅邊陲一樣咁、我哋呢個渡輪同埋佢嘅連接。咁我哋叫做偶一為之啦，咁去旅行一年都唔知去唔去到一次，咁就冇乜所謂。但係如果喺嗰度生活嘅人呢，究竟喺一個咁大嘅區隔會係點樣，真係好難去想像。
1: 我即係以前好耐都會識得，未有陸路之前都有人係住大嶼山返港島返工，但我哋就每一即係絕大部分嘅朋友都會覺得，嘩，有冇咁誇張要住到去嗰度啊，即係會覺得佢係即係遠過而家住喺深圳咁樣。

0: 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所謂頭先嘉晴講嘅區隔咧，即係冇陸路交通啊，船期又唔密啊，打風落雨又會停船啊，個船去到某個時間就比較早就收啊，咁咧嗰啲朋友咧，即係同你嘅社交生活咧，基本上都唔會能夠太頻繁嘅。
1: 我以前做嘢有一個舊同事咧，佢係住梅窩，佢話佢揾親工咧。都只會揾喺中環嘅工，因為佢、即係佢只能夠接受到嘅交通就係、即係講緊未有呢個橋之前啊，就係佢可能喺梅窩上船，然後就喺中環落船，就即刻行去公司，因為嗰度已經講係個幾鐘啊。咁你諗下，如果佢係翻呢一個，譬如話翻火炭咁樣咁講，哇！嗰、那個交通時間真係好難接受，
0: 好棘㗎。咁即係喺印象中咧，即係大嶼山，我唔係話次等啊，而係話俾港島同九龍區或者甚至新界區咧，係一個另一個層級嘅地方去住，好似港島、新界同九龍先係主流。但其實喺歷史上，隨時有可能喺大嶼山住嗰啲人或者大嶼山嘅歷史咧，可能遠比港島區發展嘅歷史咧要長都未定。
1: 係啊，唔出奇啊，絕對係啊，
0: 係 啊。但係同埋大嶼山個名字，其實可能嘅緣由都係幾有趣喎。
1: 係啊，我諗啊，齊哥一定會準備咗大嶼山喺呢個中國歷史上面咧，其實佢係點樣出現啊？我曾經咧揾啲資料咧聽過一個故事，我唔知真定假，我未有
0: 其中一個說法啦，
1: 其中一個講法，即係點解大嶼山嘅英文叫 Land Tao？
0: 係咯，點解唔叫大嶼？
1: 大嶼 Island 啊，
0: 大嶼島
1: 啊，大嶼山啊，點解唔會叫 Land Tao？有一個講法就是說原來在這個1898年呢、即是當這個英國簽了這個展拓新界的那個界條之後
0: 專條、
1: 是啊專條啦那接收了包括離島的嘛、那他們就去這個大嶼山勘探那當然他們不知道這個什麼島啦當然發覺很大那問當時島上面我想應該是叫我們可以用原住民來形容啦那應該是客家人咁小弟係客家人嚟，不過一個唔識講客家話嘅客家人。咁嗰啲客家嘅嗰啲原住民就同佢講話：我呢個叫做爛頭山咯。咁其實爛頭就係形容緊鳳凰山，因為有好多石啊，好嶙峋。即係我哋都知道有啲山係比較多石，就唔係咁草木茂密嗰啲啊。咁樣佢所以叫爛頭山。咁啊，爛頭對譯英文，哦 ，lantau 又好似幾合理喎，係嘛？
2: 诶、唔出奇啊，唔系，同埋咧，我哋中国人咧叫一啲比较大啲嘅岛咧，通常都系叫山嘅，
1: 系
2: 啊，即系嗰啲山唔系喺陆上边嘅，即系譬如喺浙江对出嘅普陀山咁样，就系、一个比较可能上边有比较高啲陆地嘅岛咁样。咁大屿山咧呢、這个名字咧，我相信系客家人可能称呼冇咁好听啦，凤凰山嘅一个即系叫法，咁亦都冇错嘅，因为嗰座山就等于呢、這个。岛啊，咁呢两者系，如果按翻中国人嘅说法咧，就系即系系二为一体嘅。咁啊，呢个名就系比较我哋而家常用啦，或者系后人嘅理解啦。咁但系大屿山咧，如果按照我哋睇中国古书嘅一啲记录咧，咁应该就喺宋朝嘅时候首次喺古籍里边出现。咁但系就唔系叫大屿山啊，就叫大溪山。咁就溪就系溪水，但系冇咗三点水啊，即系大溪山啦。咁我哋唔知系咪同好大只鸡咁样样啊一样啊，即系呢个
0: 凤凰
2: 啊，或者一条好大嘅溪咁样啦。咁呢、這个。即係個說法咧就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喺宋代史料裏面嘅記載咧就唔係一個好正面嘅事件嚟啊，咁就係講咧即係宋朝就可能唔係好想普通百姓咧就自己制鹽，咁但係你知道大嶼山處喺呢個鹹淡水交界，
1: 做鹽嘅一流、
2: 啊，係一流一流，即係譬如我哋喺個大澳嗰個地方，以前嘅好重要嘅產業就係、即係產鹽啦，咁即係所以就有啲。百姓就偷偷地喺嗰度整鹽啊，做鹽嘅話咧，咁啊朝廷唔高興啦，咁啊於是乎咧就係、是、即係好多掣肘，好多鎮壓，咁導致到島上嘅居民咧好唔高興，就叛變啊，即係有起義啦嚇，咁啊到政府要鎮壓，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大嶼山咧喺我哋譬如早期啲關於宋朝歷史裏邊其中一個嘅記錄啦，咁啊另外宋朝嘅話咧。都有一啲可能對於大嶼山比較有趣啲，咁亦都可能係進入到所謂世界中國嘅中央位置嘅一個事件。那個事件就係同宋朝，尤其是南宋嘅滅亡有關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喺即係所謂中央朝廷裏面最勁嘅，就唔係淨係即係國家領導人來訪啊，
1: 國家領導人來到
2: 來到係啊，來到
0: 休息一陣，
1: 來到休息
2: 係啊，嗰、那個唔係好高興嘅， 佢係辛苦嘅事啦。
1: 辛苦
2: 係啊。咁就係宋帝昺嘅故事啦。咁、我哋就講到宋皇台。咁但係即係宋帝昺其實係一對洛難兄弟裏面嘅細佬嚟。
1: 係。
2: 咁我洛難兄弟個哥咧就叫做宋帝士。
1: 宋帝士。
2: 係就日字頂跟住一個正義嘅正啦、做底。咁阿哥同細佬咧就隨住啲忠臣啊，譬如阿陸秀夫啊咁樣等等，就喺臨安嘅地方就俾蒙古人追殺啊逃難啦。咁呢個應該係即係宋末元初嘅一個事件啦。咁就嚟到香港咧就留唔得耐啦，喺九龍半島咁就追兵嚟到就據說就逃到去大嶼山，咁喺大嶼山嗰度咧就留咗一陣，可能有啲行宮，不過我哋即係確實嗰、那個事件係點樣，或者咩細節，而家就冇咩痕跡。咁跟住再過零丁洋，咁就知道過零丁洋就好伶仃啦。咁結果崖山之役咧就全軍覆沒啊，宋朝咧就此玩完。咁我哋就係見證咗大嶼山呢個地方，就見證咗呢個宋朝最後嘅輝煌。
1: 咁另外其實大嶼山都係正如頭先米高講呢，可能喺好多我哋嘅歷史嘅考古啊上面呢都會有好多出土嘅文物，譬如話喺東澳地區沿岸出嘅一啲新石器時代晚期嘅一啲石器啦，又或者後來青銅時代嘅一啲遺物啦，沙羅灣喔、沙羅灣好緊要、沙羅灣其實就喺呢一個北邊啦，咁以前呢唔知你有冇搭過船喎、大澳喺大澳坐船係會經沙羅灣再去東涌，然後去屯門咁樣喎。
2: 係，我試過搭
1: 三個鐘，下晝上船咧，你落船嘅時候已經係天黑
2: 㗎。唔係喺屯門碼頭咧，仲有一架，仲有一架
1: 嘅。即係其實係好多啲咁嘅嘢。咁其實沙羅灣亦都有一啲幾何文圖啦，即係有印咗文嘅嗰啲陶器啦。咁叫得陶器啦、銅器啦、石器啦，當然有翻咁上下歷史啦。咁、所以我哋如果咁樣睇咧，佢可能其實更加有一啲先民喺度，或者人類活動嘅嗰個蹤跡咧，比起香港島或者九龍市中心咧，係要源遠流長得多。
0: 係啊，同埋即係都有一啲證據顯示咧，喺沙羅灣即是会出现了一些证据是证明在沙罗湾是以前是生产我们叫管香是吧
1: 是管
0: 香是一些香树出来的一些汁液凝结成的固体那么一些证据证明当时在这个甚至在宋代去到清初的时候即是沙罗湾大屿山这个地方都是盛产香树和管香
1: 是管香更加跟香港的命名有关添啦
2: 所以大屿山不是很大但是即物产都可以很丰富啦并且个历史的深度可能比我们想象香港其他的区域是一般的区域都耐
1: 不过我想其实我想我们呢一次我哋討論到譬如大嶼山咧，其實最重要就係從一個印象出發，即係一個好似我哋有翻上下年紀嘅人咧，即係我哋呢代人，我哋見證住大嶼山由一個頭先兩位講到話喺我哋細個去玩嘅年代，佢好似一個香港嘅後花園咁，我哋去玩。但係呢個後花園，我哋可能一年都係去一至兩次。咁但係咧，這個後花園去到呢一個1990年代以後呢突然間嚟一個迅速嘅 urbanization,、特別當機場搬埋去之後呢佢就由好遠變得好近起埋青馬大橋之後呢我哋就好容易 approach 呢個地方。
0: 不過呢個起機場我哋稍後都可以再講不過起機場呢個契機呢亦都令大家呢係認識多咗大嶼山因為我知道喺80年代開始話宣布起機場之後喺起嘅過程入面呢亦都政府呢即係特別搵咗啲考古專家呢去而家機場嗰個現址赤立角呢去做一啲即係考古嘅一啲發掘同埋調查。咁結果呢真係不出所料啦咁真係可以搵到好多一啲嘅舊嘅一啲器具啊一啲證據啊，證明即係當時喺赤立角已經好早時期咧，已經係有原住民咧喺度居住嘅，係啦。
2: 咁同埋成個東涌咧，即係我哋見到就好多明清時代嘅一啲防衛嘅設施啦。咁即係炮台啊等等咧，即係已經有唔少嘅前輩學者咧都做過研究，證明咩咧？呢個位置咧係好險要嘅，兵家必爭之地。以至我哋中國嘅傳統嘅朝代咧，都喺度建立一啲據點，同屯門咧形成區隔，好好地去保護香港同埋珠。
0: 是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先，我哋转头听新闻。呢个时候俾首歌，呢首歌咧都系有啲大屿山味嘅，有山有水啊，见到鱼。咁我哋去大屿山咧，以前咧去旅行咧，除咗食罐头之外咧，有钱嘅时候都希望食海鲜嘅。
1: 你果然系贵族。
0: 呢个时候送首歌，任贤齐嘅《我是一只鱼》，转头翻嚟咧，仲有广东广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开展第13次试飞。公司方面就宣布，计划最早于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星舰在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够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当局指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方面提出了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及软件配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7点，跌了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升了2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71美元，卖出408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兼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5: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赖赖啊，成日都想瞓觉。
4: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5: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4: 想知道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今届世界杯其中一项新兴嘅技术就系裁判视歌，球迷透过球证佩戴喺耳仔嘅微型镜头重温球赛嘅关键时刻，咁球迷嘅反应都唔错噶。除咗足球，全球各大体育赛事都谂尽办法令观众可以犹如置身喺现场一样啊！咁毕竟咧就唔系每个人都有经费去到现场睇比赛嘅。咁例如系 UFC 终极格斗啊，佢哋就喺比赛嘅现场多位置多角度用360摄影机进行拍摄，透过 virtual reality 虚拟实境嘅技术，观众只要喺屋企戴住 VR 眼镜，一个完全包围视觉嘅头戴式显示器，就可以喺屋企舒舒服服感受到现场嘅气氛啊！而篮球迷咧都可以透过 VR 去重温 NBA 上个球季嘅部分赛事啦。除了观赛体验， VR 技术亦都为运动以及体育赛事的发展带来转变。目前已经有不少的软件开发并且投入使用了，去帮运动员透过 VR 去进行训练。不少都是用来加强观察和分析能力的。例如足球有一项技术叫做 scanning， 中文的直译就是扫描啦。其实就是快速观察的意思，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守，球员都需要不断地快速观察敌我双方其他球员的位置，去收集资讯协助自己作出判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队友传波给你，你知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防守球员呢？如果有的话，他是在左定是在右边，距离你有几远，所以你应该怎样控个波呢？这一种的观察过往真的要靠长时间在球场入面磨练和培养，才可以成为一种可靠的技术以及习惯。现在有了虚拟实境之后，只需要一个小的空间，眼镜一戴，球员就可以再入软件入面的情景来进行训练。而得到的结果已经证实是可以转换并且运用到在真正的比赛入面。南地球黄昭雄撰稿。

0: 11:10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谭家齐同埋范永聪同大家分享下咧大屿山嘅历史文化发展。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大屿山咧，即系其实俾我哋早知道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一啲居民喺度住啦，有活动咧，亦都好多即系文化嘅遗迹，等我哋知道佢当时嘅一啲生活嘅面貌啊、经济嘅状况啦。咁我哋讲到大屿山就系而家喺香港嚟讲都系我哋好靓嘅后花园啦，大家去嗰度享受啊、度假。咁我哋一落船咧，就第一时间咧见到咧第一个地方咧，以前咧真系即刻跑去玩呢、這个掉飞碟嘅啊，就系银矿湾。咁銀礦灣好多人都問我，咦，銀礦灣係咪真係有銀礦呢？
1: 係喎、
0: 哦，係喎、哦，係咪真係喎？即係好似即係喺清朝嘅時候，即係有礦掘過㗎。
1: 係啊，晚清嘅時候就係有。咁佢英文名啦，講到明啦，佢係 Silver Mine Bay 㗎嘛。
2: 嗯，
1: 即係真係意譯，即係真係有銀礦嘅。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嗰度啲石礦入邊咧，其實有鉛啊。咁、通常有鉛礦嘅地方咧，啲石入邊咧都會有少量嘅銀嘅。咁所以其實你話佢係咪真係？哇！好大量嘅銀，你作嚿石，然後哇啲銀叭叭聲咁跌出嚟，唔係嗰種，
0: 即係唔係我哋講喺西部嗰啲金礦
1: 係啦，
2: 係咁樣。
1: 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翻佢嗰個成個礦業嘅歷史咧，我哋喺呢度就唔非常詳細講啦。佢、其實佢發展都唔係話好蓬勃咯，即係真係有啲企業投資喺嗰度用嗰啲器材開礦，咁但係事實上個業績亦都不見得非常之理想。咁啊，後來當然佢嗰個礦洞仲喺度喎，
0: 有個遺跡喺度，係
1: 有個遺跡。
2: 大家唔好千祈唔好走去，
1: 千祈唔好係冇下面係啦，因為佢而家都係封咗嘅。咁樣就當然有一啲聽到一啲campaign 或者 proposal 就係話啊，會唔會喺嗰度做一啲可能活化，令佢可以變成一個旅遊點？但係佢而家仲係封咗，因為其實佢入邊唔係一個真係結構上咁安全嘅地方。咁但係銀礦灣當然啦，佢都係一個我哋非常之熟知嘅地方啦。頭先阿 Michael 講嗰樣嘢又喚起咗我哋嘅記憶啦，即係你坐船就係去到嗰度啦。咁我成日都同大家分享一套好知名嘅、好經典嘅電影啊，就係呢一個賭神啊，入邊有一幕咧，最後嗰幕就係冇用啦。你睇下見唔見到大嶼山咁跟住咧一拉開個臉，哎呀，就係大嶼山啊咁樣，即係咁，所以下次先至又話係咪公海到咗公海啦？咁我而家攞隻牌殺人啦嗰、那個橋段，咁其實嗰個位一望出去就係銀礦灣咯，嗰個畫面咧係喺我細個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印象，就係成班。男仔一齊去宿營咧，就係期望緊嗰樣嘢啦，就係船啲埋岸咯，跟住我哋就去到嗰個地方。所以銀礦灣到而家仲係有一個好大情意結啊！嗰度仲有一間銀礦灣酒店，
0: 有不過好似即係重新都整收執過啊，即係我哋以前嗰、那個係而家檔次高嗰啲㗎啦。
1: 係啊，咁啊銀礦灣當然其實我哋都唔係話淨係講佢嗰個碑，因為其實佢仲會伴隨萬回窩。咁啊呢個當然都牽涉到同大嶼山嘅發展有一個好密切嘅故事，就是以前那個是真的交通枢纽來的，因為未有青馬大橋之前，大部分人去大嶼山都是要坐船，所以啲船班次很頻密，然後整個梅窩這個灘呢，我們用灘來形容，其實有很多跟旅遊有關的，舉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你一落船就會見到有大量的依依，他們經營那些呢租這個度假屋的事業的一個櫃仔咁樣，佢就坐喺度，有把風扇涼住佢，因為通常都係暑假去噶嘛。咁、佢就問你租咗屋未啊，靚仔咁樣，跟住另外可能
2: 有冷氣㗎，
1: 係啦，跟住有啲大鋪啦，就係咪啦。咁另外仲會有超級市場啦，大量嘅辦館啦，好多同旅遊業相關嘅東西伴隨住。咁但係我哋而家有陣時睇翻啲報道都知道，因為其實當青馬大橋起咗咧。有好多人要去 approach 呢個大嶼山，都係去陸路去過橋去。咁東涌當然好旺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此一時彼一時啦。咁其實梅窩咧，自然就冇以前昔日咁興旺咯。
2: 其實梅窩呢個名咧，有啲說法咧，就話佢應該原名係煤炭嘅煤，
1: 係
2: 即係煤係
1: 咪又係有煤啊？
2: 係呢個就我睇唔到有好詳細，
1: 好似冇真係好明確嘅
0: 史料啊。
2: 佢可能未必產煤，但係可能係一個煤嘅集散地，以至到佢可能會成為咗一個
1: 又有銀礦，當時可能係一個貿易品
2: 啊。係啦，即係絕對係啊。咁即係所以梅窩都有一定嘅歷史啦。咁同埋可能同好多礦物啊都有關係。我唔知大家細個咧去到銀礦。灣咧有冇個奇想啊？會唔會喺沙灘度執到銀？
1: 我試過，我咪喺度巡下咁樣。
2: 如果真係咁樣，
1: 如果俾我執到就掂啦，就書都唔使讀啦。
2: 咁你咪偶然執到一粒就唔可以。
0: 以前喺外國啲沙灘咧，見啲人呢啲 part time 嘅工作咧，拿住部機咧喺個沙灘度咧，
1: 喺度探測
0: 啊探測咧，驚啲人跌咗啲銀仔啊嘛。
2: 唔係嗱，但係咧，即係我哋講到南大嶼山啦，特別係一個可能度假嘅勝地，或者係一個可能係香港嘅後花園一個區隔嘅地方。 咁就真係好有好長嘅歷史，即係喺二戰之前我就唔係有好多詳細嘅資料，咁但係到二戰之後呢，咁我有陣間可以同大家念两首诗，两首打油诗啦。咁啊，
1: 诗人谭家祥
2: 就唔系我作嘅，唔系我作嘅。
1: You are really romantic，
2: 唔系我作嘅。咁啊，即系我哋可以去见到咧呢个地区咧，佢嗰个特点啦。嗱，首先咧，好少人咧系会直接去梅窝或者直接去大屿山嘅。大屿山通常咧就系喺香港岛啦，嘅朋友出发啦，佢哋去唔同嘅香港嘅海岛嗰度旅行，譬如可能去平洲啦。长洲啦，咁然后先再去梅窝嘅，咁啊有一个一种船啊，而家可能都仲有嘅，就系叫横水道啊，咁横水道就系即系将唔同嘅香港嘅离岛咧，特别系喺即系大屿山同香港岛之间嘅一带咧，连接起上嚟嘅一个系统啦，一个渡轮嘅系统。咁咧即系我有一首诗咧，就系咁样嘅。长洲游罢复梅窝，船到江心起大波，即系突然间大浪。
0: 惊
2: 得花容如土色，跟住惊痴夫婿念离陀，咁啊，即系喺个船上边大风大浪，好惊啦。咁啊，即系所以嗰位女士咧就黐住佢个丈夫，就喺嗰度南无阿弥陀佛咁样啦。咁呢首诗咧就系1953年咧，咁有位诗人咧就叫做冯占葵冯占葵咧，咁佢有个诗集啦，咁就系叫石果诗社嘅诗集。咁啊呢个就系我哋睇到啲咩咧？就系先去长洲，然后去梅窝咧，似乎系一个套餐嚟。
0: 呢个拍拖嘅经常嘅路径。
2: 系啊，咁但系去到大屿山啦，咁样点样咧？嗱，跟住有另一首打油诗，我觉得好有趣嘅。大屿山边银矿湾。近来别墅许多间，何须局尺愁无地，浪有金钱宇宙宽。好啦，嗱呢首咧就系喺1954年啊，即系诗在呢个新希望嗰位诗人咧都几有名噶，叫梁寒燥先生。咁佢写咗唔少嘅打油诗，都系关于香港嘅风物。咁嗱，我哋见到50年代嘅香港咧，咁啲人点样咧？就先去完长洲啦，然后去银矿湾啦。银矿湾就唔系就咁喺度住嘅。即係佢係會即係唔係就咁玩啦，跟住會可能租酒店或者租一啲度假嘅地方，咁有金錢嘅話，你就可以喺嗰度天地咁寬咁樣享受呢個離島嘅風光。
1: 係咁所以我諗呢個意境呢都同而家呢有個幾大嘅分別。
2: 係呀，即係我細個都差唔多嘅。
1: 係呀，咁我哋細個嘅時候你去到大嶼山，正如頭先所講嘅嗰種緊張嘅心態啦，你玩嘅心態啦，你賦詩一首呢似乎都好合理啦。今日去大嶼山有好大的功能性㗎嘛。即係我諗大家都係啦，佢而家常去大嶼山嘅原因都係一個，就係、是、去機場。
2: 咁你去主題公園都係
1: 啦，主題公園有可能。咁你嗰個咁嘅功能性咧，未必可以咁容易賦予到你一種我譬如賦詩一首或者寫翻首詞嘅嗰種雅興啊，係咪啊？
2: 喂，但係嗱，大嶼山嗰個發展咧，如果講南部咧，其實我哋有一樣嘢要留意，就係、是、大嶼山唔係好早就已經有一啲道路嘅连接，即係话可以话咧，香港政府喺用陆路嘅方式嚟连接大屿山各处咧，喺1960年代嘅事嚟。咁1960年代咧，政府就起咗一条鱼腩路啦，头先提过，咁就连接梅窝至到大澳之间，咁啊唔同嘅大屿山嘅地方，咁所以即系南大屿咧就系咁样去组织起上嚟。咁喺之前系点样咧？即系每个村落啦，或者每个港湾咧，都好独立噶，咁啊要靠水路咧嚟到去连接。咁而呢个陆路由梅窝可以搭到去大澳咧，其实唔单止系一个道路系统咁简单，佢并且咧有渡轮码头系可以汽车渡轮，但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嘅？而家可能都仲有啲码头嘅痕迹喺度，咁啊，即系曾经就可以揸车入到大屿山南部。咁当然啦，即系我就系冇印象啊，唔知
0: 我冇试过揸咧，嗰时仲好细个，但肯定系有汽车渡轮开住。
2: 但唔知系咪要好似而家咁样攞禁区字？
0: 真系唔知道。但我净系记得咧喺梅窝坐入大澳咧，确实系坐好耐车，
1: 系一种折磨嚟嘅。基本上，虽然咧你当靠左边。坐咧，你一路沿途嘅風景係極靚嘅，譬如你經過貝澳、塘福、長沙，我覺得長沙係香港其中一個最靚嘅沙灘，因為佢係最長啦。但係佢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佢個路邊同嗰個海邊中間個距離係好窄嘅，所以個沙灘嘅位個 area 個面積係好細好細好細，即係佢一個好窄但係好長
2: 嘅。佢大浪啲嘅嗰啲浪都打到80。
1: 如果係上長沙、下長沙，水質啦、地貌啦，完全唔同。咁但係就真係可以。 可以 afford 到好大量嘅遊客咯喺嗰度。咁另外當然啦，就正如頭先咁講，如果你真係坐到入大澳咧。粒幾鐘應該唔少，
0: 個幾鐘最少啊，最少。
1: 係啊，
0: 同埋都有少要食雲浪丸
1: 嘅。係啊，真係好辛苦，真係好辛苦。咁另外提先阿齊哥提多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講緊嘅係南大嶼啊嘛。咁其實北大嶼又如何咧？譬如東涌沙螺灣嗰啲咧，其實都有一條路係連接北邊嘅大嶼山同埋南邊嘅大嶼山噶嘛。就係、是、我記得大概係過咗長沙之後，應該係一條叫東涌路嘅、
2: 嗯。
1: 東涌路就係由東涌。一條打直咁樣連接翻過去南大，但係嗰條路又係極度神奇嘅，因為佢係單線雙程行車，仲要係海拔有翻咁上下高嘅，
0: 同埋要即係啲司機嘅
1: 技巧非常好嘅。
2: 睇佢資料，睇佢資料喺而家擴闊之前，同埋有起咗好多即係拉長啲路之前咧，嗰、那個斜度係1:6嘅，
1: 哇，
2: 係非常之斜，即係渣啲嘅車可能
1: 倒啲，
2: 即係何況嗰啲好似相對殘舊嘅巴士咧，又喺裏邊，所以係曾經。有个好危险嘅意外，
1: 呢个司机嘅大意外啦。咁我自己其实亲身经历都试过一次嘅，就系、是上咗去之后好大雾，架车系开得好慢，好慢，好慢，慢到系你会觉得我落车行都快过去嗰种。咁但系当然都系安全起见啦。咁后来因为伴随住东涌，佢都有一个 urbanisation 嘅过程啦。咁又都要应付实质嘅嗰个人口啊，同埋嗰个流通嘅需要咧，条路都扩阔咗啦。咁样
0: 咁但系我哋除咗梅窝之外，我头先讲到坐个几钟头车去大澳啦，大屿山唔可以唔讲大澳啦，系啦。
2: 系啊，咪大澳其实有好特别嘅地方啦。点样特别咧？就系、是、喺香港好多个社区里边咧，佢系相对系隔绝嘅。咁曾经好长时间咧，大澳系一个可能系近。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多过香港本岛啊，即系嘅一个聚落。咁大澳嘅聚落咧，主要就系水上人啦。咁应该系疍家人啦。咁但系即系都有时水上人嘅身份，我哋都未必可以好确定。咁佢同周边嘅其他村落咧，嗰啲居民咧就有啲唔同啦。先小毛你提过啦，即系你系客家人啊嘛，
1: 系
2: 可能好多嗰啲大屿山居民，你啲都系你啲老乡，
1: 系可能
2: 因为好多都系嗰啲村落都系客家嘅村落啦。咁呢啲客家嘅村落同埋疍家人嘅或者水上人嘅聚落咧，佢哋水上人嘅聚落主要都系渔业啦、
1: 嗯。
2: 我见到东大澳啲棚屋啦，
1: 有
2: 好多就系啲渔船或者系可能系一啲水上用嘅设备拉上岸，然后喺岸边即系整啲木柱咁样就即系当个屋咁样去住。咁但系主要嘅产业都系渔业。咁但系嗰啲客家村落咧，即系沿住成个元南路嗰啲，究竟佢哋发生啲咩事咧？嗱，我哋睇翻咧唔少嘅记录同埋当地嘅居民嘅记忆咧，其实几廿年前咧，佢哋都系种黑糯米为主。
1: 系啊，务农。
2: 系啊，即系同埋个产业系黑糯米。
1: 嗯。
2: 咁有啲可能系喺山边度开田，有啲好多咧，但系就喺嗰啲湿地啊，即系咸淡水之间嘅地方咧，就去做佢哋嘅田头，咁啊种黑糯米为主啦。咁但系嗰渔南路开通咧，其实就有啲好有趣嘅，亦都我哋见到香港可能系社区精英嗰、那个都好善心嘅，有唔少大学生咧就特登走去大屿山嗰度咧，系帮嗰啲居民咧去。种田
1: 哦系，但系种咩咧？1960年代嘅事
2: 系啊，但系种咩咧？就系种菠萝啊，
1: 系种菠萝，
2: 即系主要系推广个种菠萝啊，咁样种菠萝加米，唔知系咪真系整啲菠萝糯米酒啦，
0: 或者菠萝炒饭啦，
2: 系菠萝炒饭啦，乜都好啦，黑糯米啊，我谂都几得意。
1: 菠萝仲系 reuse，
2: 即系我去问嗰啲居民点解黑糯米啊咁样，咁佢可能佢真系觉得
0: 种开就种啦，系嘛，
2: 可能种开就种，同埋可能嗰个品种适合嗰啲田土啦。咁但系就即系菠萝都系曾经大屿山一个好重要嘅产业。而由渔南路嗰度可以运出去梅窝，再喺梅窝咧，再运到去市区嗰度贩卖。咁呢个就系即系曾经大屿山产业嘅一个比较即系可能系比较具体嘅情况。
0: 即系唔系净系虾酱同埋咸鱼啊，原来即系有另一件事。咁我知道咧，而家好多人去大屿山都会可以睇一啲即系特色嘅一啲信仰或者一啲仪式啦。咁啊，油葱啦，系嘛？
2: 嗯，
0: 油葱系咪可以分享一下？
2: 好啊，咪喺大澳嘅地方咧，其实水上人嘅信仰咧，主要都系几个比较重要嘅神奇啦，咁有天后啦，
1: 天后
2: 啊，咁啊亦都有
1: 红星啦，
2: 红星啦，
1: 系咯，
2: 咁啊但系佢哋最重要嘅主神咧就系
1: 杨后，
2: 系杨亮节，咁啊可能头先我哋讲到宋帝昺
1: 嗰
2: 啲
1: 故事
2: 系啦，即系有关嘅，即系居民就系杨后就系其中一位保护呢啲咁嘅宋室南迁嘅一啲忠神啦，咁啊但系就即系各种原因，佢就升格咗，唔系一个。 個人啦，就係、是、成為咗神。咁呢個神咧，主要點解會俾漁民去膜拜咧？咁就因為咧，佢係漁民嘅守護神啊。咁啊，亦都可能有驅除瘟疫嘅功能。咁啊，呢啲種種加埋咧，就讓到咧大澳嘅居民咧，即係唔單止係起廟去拜祭佢，咁並且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嗰個遊衝嘅活動咧，就係、是、用喺端午附近咧，用龍舟嚟到去載嗰幾個即係附近嘅神，咁啊請佢哋周圍去巡遊下，
1: 個神奇出嚟巡下個區，
2: 係啦，咁嚟去睇睇咁個情況，咁就有幾個嗰啲大澳嘅行會啦，嚇鮮魚行啊，咁啊仲有即係
1: 爬艇行，
2: 爬艇行，哇呢、這個
1: 仲有一個合心堂，
2: 係啊，咁呢幾個嘅社團啦，其實都係即係有唔同嘅產業，有啲可能係即係傾向喺陸上做啲漁業嘅嘢多啲，有啲可能出海捕魚，有啲可能係整船整網。咁样啦，但系佢哋即系合埋一齐咧，就去做呢个咁嘅活动。咁呢、這个活动咧，除咗系将唔同行业嘅人士咧去聚埋一齐咧，咁并且就系由于请晒咁多个喺大澳比较重要嘅神咧一齐出嚟去 celebrate 啦，即系一齐去娱乐啦。咁系对个社区嘅凝聚咧好重要。咁啊，因此咧即系当香港咧要考虑参加嗰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计划嘅时候咧。大澳油冲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以致到它现在不单止是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个非遗的项目，
1: 国家
2: 级的。就是國家級的啊、所以大澳渔民或者是可能水上人社群的这个活动不单止 是他们自己的事，现在是全香港人的一个盛事。
0: 系，咁我知道咧，即系大屿山好多嘢睇，好多嘢玩嘅，咁啊，即系唔系净系游冲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都会再介绍其他嘅。咁啊，呢个时候送呢首歌，呢、這个地方呢、這个乐园入边呢一个园区咧，都系香港好特色夜玩，好似系得香港嘅园区入边有嘅啫。咁我哋听完 Let It Go 之后咧，翻嚟继续有广东广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话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6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时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瑞丰生命的方案，他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为6.5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说，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日元是报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24美元，卖出4,082.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72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下集
3: 班吉啊，你找到什么事啊？
2: 泰国菜老板班吉自从找到屋企的家传秘笈之后，令到他的生意好了很多啊。
4: 嗱，这个呢是我设计的新甜品嚟嘅，叫做阿焕浅笑梨窝。
2: 至于在感情上又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6: 离开既定的人生道路，听起来总带点浪漫，好似只要鼓起勇气转身，就会立刻走向自由。但无路之路呢本书唔将呢件事情写成童话，作者提醒我哋，所谓无路之路，唔系从一个标准答案跳到另一个标准答案，而系承认有啲人生根本就冇现成嘅地图。
7: 当一个人开始偏离预设轨道，佢失去嘅往往唔单止系稳定收入或者清楚头衔，仲包括外界嘅掌声、家人嘅理解，以及系嗰种我知道自己正喺度做紧咩嘅安全感。你会开始面对模糊、不确定，甚至收入下降、方向反复。亦都是因为咁，多数人即使隐约觉得旧路唔啱，仍然唔够胆真正走出去。但是作者亦都指出，嗰啲愿意踏上无路之路嘅人，最终得到嘅唔单止系换一份工咁简单，而系一种整体生活感嘅改变。时间开始变得宽松，创造力重新被唤醒。那种总想追上别人，总怕落后的焦虑反而慢慢松开。人不再只是为了下一个升职、下一个里程碑而活，而是开始问怎样的生活真是同自我一致。
6: 这条路的关键不是冲动辞职，也不是一口气推翻人生，而是用更加开放的方式重新想象工作和生活。少一些照本宣科，多一些试验，少一啲追逐别人眼中嘅成功，多啲感受自己系咪活得有生命感。作者所讲嘅唔系一种新嘅模板，而系一种新嘅姿态。承认没有前例，反而让人有机会真正活出自己嘅版本。当你明白嗰条预设嘅道路其实只系其中一种选项，眼前嘅世界就会突然变宽阔。而呢一种看见，往往就是改变真正开始的地方。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8: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范永聪同埋谭家齐。头先我哋咧讲到大澳嘅游涌啦，咁啊，我都去过一次，都真系几热，不过几值得睇嘅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大澳就有其他嘢睇嘅。
1: 系啊，咁啊，大澳当然就是我哋头先都讲到话，譬如话游涌好明显啦。大屿山真系神奇喎、你噏得出嘅神奇咧，即系
2: 我都有
1: 神奇啊，
0: 都喺嗰度嘅，
1: 系
2: 啊，
1: 奇球
2: 啊，
1: 奇
2: 啊，系啊，我都有，
1: 咁所以一定会有嘅。咁变咗其实咧，呢个系中国传统文化啦嘅一种展现啦。咁啊，当然啦，大澳都有警署啦。咁啊，大澳警署就绝对就系英国管治下嘅一种西方文化嘅展现啦。无论系佢哋本身嗰个旧建筑嗰个建筑特色啦，或者系佢带嚟嘅一啲新嘅生活形态啦，当然对成个大澳都有一啲冲击啦，或者啲影响啦。咁啊，佢系成功活化咗啦，而家变咗一间都几出位嘅叫做酒店啦。
0: 系啊，呢个酒店啊，好似应该冇记错廿几间房，我尝试 book 过三四次都 book 唔到，因为非常之受欢迎。
1: 我就听过好多朋友讲话非常难，非常难 book。
2: 唔系我住过嘅、
1: 啊，你肯定系识人啦，
2: 系啊，但系都唔系嘅，咁
1: 你肯定系贵族啦。
2: 佢但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啊！咁我住嗰啲好即系高级景观嗰啲房啦，
1: 系咪真系好靓？
2: 好靓！
1: 我由头到尾都系望住个360度嘅海。
2: 诶、啊，咁啊冇咁夸张，咁但系你
0: 装修好靓，
2: 系啊个装修好靓，同埋个感觉系你喺个历史建筑当中，咁亦都系眼望到嘅景都系即系大澳嗰啲棚屋啊，你见到个海港嘅情况，咁亦都可以想象呢间警署其实唔系净系爱嚟睇住大澳嘅治安，好多时候系防止可能海盗啦。咁喺二十世纪初或者即系啱啱新界嗰、那个开拓嘅早期啦，其实海岸嘅治安都系不正，咁、所以呢个地方都有一定嘅防卫嘅意义啦，系、
0: 所以你见到而家大澳警署佢嗰度有啲子弹窿咧，即系佢入边讲咧都系话，即系当年同即系海盗咧喺度搏火嘅时候咧留低啲子弹窿啦，咁所以嗰个地方都唔系话纯粹系俾当地嘅治安维持作用，而系话嗰个其实系一个角位嚟，嗰、那个角位望住外边，即系应该系可以睇到一啲即系海面嘅情况、海盗嘅情况未定。
1: 咁我谂其实最主要就系、一讲到我哋香港啲岛咧，就唔单止大屿山啊，大部分嘅岛咧都有一个防卫香港维多利亚港两边东西端入口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咁样讲到海盗，譬如话好出名嗰啲啊郑一嫂啊、张宝仔啊。即係佢哋作威作福嘅年代咧，其實佢哋除咗喺呢一個長洲掘個窿，喂唔係揾個窿，佢冇掘嘅，佢揾個窿
0: 收埋個寶藏嚟，
2: 好多人咧都冚親個頭啦，
1: 冇錯啦，同埋個出口越嚟越窄嘅，好難出嘅。之外咧，應該當然佢哋喺大嶼山咧都有佢哋嘅據點啦，咁所以其實大嶼山都會有一啲炮台啦，係愛嚟可能係對付佢哋嘅，或者係肩負保衛香港嘅一啲功用啦。咁最出名當然係東涌炮台啦，係嘛？咁、我好細個嘅時候就去過一次啊，同啲朋友。咁我呢個地方極難入鋪，咗去嘅年代早到呢係當然未有條橋嘅時候。咁我印象中係點去呢，就係頭先我哋上一次講啦，就係、是、去到呢一個銀礦灣，即係梅窩搭車去到長沙過少轉車，跟住嗰架車係去東涌嘅。咁跟住落咗車之後仲要行一段好長嘅路嘅，因為個巴士站同個炮台係完全係風馬毫不相及嘅距離嚟嘅。咁你烈日當咁行到去嗰度呢，就會見到有幾尊炮咁樣，佢真係一個叫做 fortress 咁樣囉。雖然個 scale

0: 嚟讲咧，嗰种大屿山由好远变成好近嘅嗰个心理距离啊，或者个预警啊，其实就同青马大桥嘅兴建有密切关系。
1: 喂，而家即系青马大桥固之然系北大屿山嗰个大翻身、大转变嘅一个开始咧起点啦。咁但系随住两个通道啊，咁一个通道就
0: 系
1: 港珠澳大桥咧，港珠澳大桥即系将澳门、珠海咁样呢个可能系珠江三角洲西面嘅地方，同我哋而家东面呢个位连接，简直系破天荒。
0: 呢个好 amazing， 即系虽然我哋未必有机会去到咁远讲澳门，澳门又系另一个咧，我从来冇谂过可以坐车去嘅。
1: 我都得嘅，如果你可能翻上去广州又得。
2: 咁你以前话过大海唔使坐船，
1: 咪就系咯，系咯。咪仲有另一个咧，即系我谂我哋大家唔可以忽视嘅，就系呢个屯门同埋赤鹅角之间嗰、那个新嘅隧道。
0: 系
1: 吓，咁条隧道亦都系即系将嗰个陆地同埋大屿山嗰个距离，特别系北大屿山咧拉近咗。咁但系。即係呢兩個非常之有用嘅連繫，主要影響到北面嘅啫。咁但係南大嶼山，譬如大澳啊，或者係再南邊嘅地方，要真係去真係識玩，
0: 要識玩，
1: 識玩
0: 去嗰度係嘛？
1: 識玩就一定要
0: 南大嶼，
1: 要諗點樣去玩。你搭車去梗係辛苦啦，應該搭船去嘅。係
0: 搭船去啊！
1: 咁搭船去係點樣咧？即係最簡單就喺屯門。屯門碼頭嗰度上船，咁然後就即係經過赤鱲角啦，跟住即係仲有北大嶼山一
0: 沙螺灣嗰啲
1: 沙螺灣，然後可以去到大澳。咁頭先我哋提到大澳警署咧，佢個警署嗰個酒店咧，其實附近就係個碼頭
0: 嘅，
1: 即係要識玩就係喺。
0: 同埋你可以想象到嗰個船程係超靚嘅景色。
1: 嚇，唔係
0: 頭先
1: 阿齊哥
0: 講嗰樣嘢都緊要嘅，即係嗰個赤鱲角機場同屯門嘅距離拉近咧，我哋嘅摯友阿羅婉嫻博士。非常之開心，佢每次都話：而家我去機場快啦，
1: 啊、或者佢去
0: 人啦，
1: 佢可能去歐力開心啲，
0: 係啊，好開心。
1: 喂，但係即係喺講佢之前講得類似，好似佢一樣咁可愛嘅，係其實喺呢段路咧，呢段咁嘅船程咧，我哋以前見到最多嘅或者最重要嘅一個唔係景點啊，係一種我哋可能睇到嘅就係中華白海豚。
0: 係
1: 啊，咁呢個即係同我哋可能想象成個大嶼山嗰個發展，可能係衝擊啦，或者可能係一個保育嘅對象咧，都係。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元素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咁多好伟大嘅建设，咁啊有咁长嘅桥，咁多嘅隧道，咁啊确实系使到大屿山方便咗好多，咁但系同时咁样嘅发展咧，亦都使到大屿山嘅生态啦，咁啊特别系海洋嘅附近嘅生态咧，系出现好大嘅冲击，咁啊即系白海豚，我哋越嚟越难见到啦，咁啊甚至乎我哋可能见到佢嗰、那个即系豚口啊，即系佢哋嗰个数量咧，系逐渐咁样减少，咁其实。都可以话系一个大嘅危机嚟，咁就系人类喺即系进占呢个原本香港后花园嘅地方，佢一个咁独特嘅生态，咁譬如即系成个大屿山其实环绕住好多湿地，咁但系好多湿地就系譬如东涌一带，随住机场嘅建设咧，我哋可以见到就系不断咁样消失，
0: 系
1: 咯，吓咁呢啲咁嘅情况咧，都系令人担心，咁啊嗱，而我哋政府亦都唔系冇。任何無動於衷嘅，即係對於大嶼山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喺近年咧就設立咗大嶼山保育基金啦，嚟到去即係嘗試咧用各種嘅方法，亦都鼓勵民間咧即係做好多嘅研究啦，或者可能一啲 project 啊一啲計劃咧，就嚟到去使到大嶼山嘅保育係受到關注啦，或者真係有啲具體嘅嘢可以即係由政府唔同嘅部門，主要係即係土木工程拓展處啦嗰啲可以去做，咁。即系呢个都即系我谂，我哋话风一转啦。即系虽然系我哋好享受喺大屿山嘅旅游，或者系可能喺大屿山好多文化啦。咁譬如可能系大澳嘅嗰啲油葱嘅文化，或者附近宝莲寺啊，或者再近梅窝嗰个天主教嘅神乐院啊，
0: 神乐院系
1: 吓，即系呢啲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文化资源。咁但系除此以外咧，我哋都应该有责任地、负责任地咧，去同大屿山呢个咁嘅自然环境，呢个香港后。花园咧，你去交往。
0: 系、齐哥讲得好好，因为咧，我哋咧讲紧活化保育咧，其实最重要嘅，从来都唔系逃避点样转变，系点样转变得聪明，同埋可以 balance 少少，我哋要平衡。即系保育一个最大问题就系我哋要有资金。
1: 嗯，
0: 咁你有阵时要将嗰个古旧嘅建筑物或者成个 monument 咧，我哋叫遗迹。去將佢轉變佢個用途嘅時候，你譬如喺市區，你可能係見到，咦佢變咗個 mall， 或者佢變咗個酒店，或者係一個 cultural organisation 文化中心啊，或者教育機構都可以 whatever。但係你話去到大

0: 山佢有一啲重要嘅保育點係其實好正嘅，因為佢可以完整咁保存個原貌，即係譬如好似義澳咁。咁我哋而家知道義澳都做緊㗎喇，即係佢哋就係農業為主囉，即係
1: 福建
0: 香港都應該有個農業啦。咁、義澳佢本身就係一個農業重鎮嚟㗎嘛，一直都係。咁我哋可以喺嗰度搞一啲新嘅農作物嘅一啲耕種啦。咁另外又或者譬如我自己好鍾意嘅分流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分流。分流就係喺被譽為香港最西端嘅村落啦。咁佢就喺大嶼山西南嘅最角落頭。
1: 即係腳嗰個位。
0: 腳位。咁啊，喺大澳行去咧，要 N 個小時嘅，即係其實係嗰啲你睇嗰啲
2: 一定要行嘅。
1: 你咁健壯，應該好快嘅。
0: 唔係我好多年，真係我 N 年前去嘅，真係。咁嗰陣時我係年青力壯好多。你叫我而家去行，我諗我行唔到。
2: 只可以選擇行。
0: 佢可以由大澳行，亦都可以喺義澳附近開始行。咁啊，行嘅睇到嘅景色係差唔多，因為都係同一條 route， 但係就要行好幾個鐘。咁唔係咁容易行嘅，即係你睇嗰啲難度係幾粒星嘅。
1: 咪仲要回程啊嘛。
0: 係要回程，但係你可以喺嗰度扎營嘅，係啊。咁但係佢真係好靚啊！
2: 我知道有啲係啦，睇日落啦。我知道有啲新石啦。
0: 係啊，同埋佢本身佢最靚係因為佢係一個鹹淡水交界嘅位，
1: 即係所以分流咯。鹹淡水分流，
0: 你就真係會見到一邊好似黃泥水咁樣，而一邊就係好靚藍色波濤嘅海咁樣。咁嗰個靚。靚景再襯埋個日落咧，就真係 really romantic。
1: 喂，你講個鹹淡水，我講一句咧，就係、是、大澳嗰啲漁民咧，其實都好有趣嘅。咁、我睇翻大澳漁民嘅一啲資料啦，或者佢哋可能口傳嘅一啲歷史啦，就係嗰度嘅漁民係分開鹹水漁民同埋淡水漁民，兩者可能無論係可能居住嘅形態啊，或者佢拜嘅神咧，
0: 產業都應該唔同，
1: 係啊，會好唔同咁。所以即係點解要咁多即係幾個行一齊去搞嗰個油沖？啊，咁就係因為大家可能個產業有啲唔同，雖然同係漁民，但係要同心都係要需要一啲外在嘅方法啊，或者一啲儀式嚟到去保持嗰個合作嘅。
0: 所以我哋如果講到嗰個保育咧，有陣時都會面臨嗰種兩難，即係譬如就以分流呢個 case 為例，咁你話啊，佢想更加多嘅朋友睇到個咁嘅靚嘅景，咁就梗係不如我哋改善一下個行山嘅嗰個路徑啊，或者會唔會有啲新 explore 嘅一啲交通模式？咁但係如果太多遊客去嘅時候，咁會唔會對個 landscape 即係地貌啊各樣又會有影響咧？呢、這個可能都係我哋會想像，即係我哋要諗嘅東西咯。保育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咯。
2: 即係分流個作為一個例子啦，因為分流其實變咗好多古蹟啦。頭先除咗講有
0: 都有炮台，
2: 係啊，有炮台，有清代嘅炮台啦，有啲有個清代嘅古廟啦，等等嘅遺跡。仲有一個我都即係個我冇去過，但有朋友講，即係話有個即係拓展香港戒指專條嘅一個英軍嘅一個石嘅戒指喺度，
0: 1902
2: 年嗰啲
0: 咁
2: 啊，系啊，即系以前大家知道香港个戒指唔系一条线啦，系一个用
0: 一嚿碑嚟嘅，
2: 用嚿石嚟到话呢度系一个戒指。咁呢个其实喺大屿山南部嘅戒指，其实就系用呢嚿石。咁亦都系分流村见到，咁都同意嘅，即系话究竟要多人去啊，定少人去啊？不过我觉得多少人去都系问题，不过最紧要啲人去嘅态度系点咯？我觉得即系保育就系在于态度嘅，即系你要负责任地去旅游，负责任地去观赏，
0: 呢个都系好重要嘅。
2: 你都要對個大自然環境有禮貌，咁佢先會對你好。
0: 所以保育嗰、那個古蹟或者嗰個古嘅一個地點，你同將佢點樣去活化，同時都要教育去探訪佢嘅嗰啲人。
1: 所以個發展同埋可能保育之間嘅兩難咧，而家大嶼山個情況咧就係個漁南路啦，咁同埋東涌路啦，其實係一個禁區嚟，即係要有特別嘅申請，可能經過一啲手續，除非你係當地嘅居民啦，咁就係先可以揸車入去。咁即係呢啲都可以話，雖然交通不便，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如果個個都可以好輕易入到去，咁我就塞滿曬車，塞滿曬人，咁我哋呢個後花園可能就睇得一次嘅啫。啊！以後即係景觀就唔係一樣。嗱，呢度我想加少少一啲比較補充性嘅資料啦，就讓大家咧都可以有機會啦。即係我哋今日一個節目就講唔到好多關於大嶼山嘅資料。咁但係咧，政府其實做咗唔少嘢，咁亦都有一啲可能喺網上我哋可以見到嘅資料庫咧，俾我哋去即係睇到有關大嶼山嘅一啲情況。咁喺2025年5月咧，政府嘅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就將佢兩個核下嘅部門啦、辦事處啦。合併，咁第一个就系可持续大屿办事处，同埋咧南拓展处。咁南拓展处就是香港南区啊，好多地方咧都喺南拓展处啊合併咗。咁而家就叫做南拓展及 持续大屿办事处，咁啊负责规划、评估啊、设计同埋落实咧好多推动大屿山啦，同埋港岛、西九龙等等嗰啲可持续发展嘅计划。咁嗱，最重要嘅咧就系呢个南拓展处，即系南拓展同埋可持续大屿办事处咧，佢哋设立咗个大屿山乡村的文化历史研究资料库，咁就包括咗咧东涌啦、贝澳啦、水口啦、烂头营、怡澳、分流、梅窝、大浪湾以及大澳等等。剛才我哋提過嘅，呢啲地方嘅文化同埋歷史嘅研究報告，嗱嗰啲研究報告我哋就可以喺呢個資料庫裏面咧，直接由市民咧去睇到。咁如果我哋譬如想去理解多啲大嶼山嘅歷史文化情況，有啲咩可能係保育嘅機會、危機，甚至乎可能一啲我哋諗到嘅發展機會，都可以咧參考有關嘅報告咧，嚟到去即係繼續我哋其他可能對大嶼山未來嘅規劃。
0: 剛才阿齊哥呢就講咗好多嗰啲大嶼山嗰啲美景嘅嗰啲地點啊，咁呢如果呢大家呢對於大嶼山將來嘅嗰、那個發展，尤其係喺呢一個保育或者佢嗰個旅遊嘅貢獻入面呢，你喺呢一個網絡上面都可以揾到好多嘅構想圖。咁呢我哋會見到譬如話點樣將呢個大嶼山景點分類呢，譬如生態上嘅有大小豪屈庵啦，咁啊東涌我哋知道而家 urbanize 咗啦，咁所以其實會可能有好多名店嘅地方啦，即係嗰個一個好好嘅旅遊消費嘅地方啦，咁我哋會有主題公園啦，咁如果你鍾意文化歷史，當然就係東涌啦、大澳啦、分流啦等等啦，有炮台啦、有古蹟啦、有民族嘅嘢啦，即係所謂福羅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見到呢宗教嘅當然要有天壇大佛啦，咁樣幾正喎，長沙係放鬆同養生喎，應該真係可以喺嗰度曬下太陽啊！咁貝澳大家都知道啦，而家貝澳已經有嗰啲係咪叫做露營車啊？係啊係啊，唐福都有啦，咁樣咁我都即變成一個好好嘅旅遊點啦，容易 approach 啦。咁所以其實保育就勢在必行噶啦，亦都一定會繼續活化落去啦，發展落去。但係就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最好嘅平衡咯。
2: 係，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咧，即係去旅遊，除咗要即係關注嗰個地方嘅旅遊點咧，即係個保育情況啊要負責任之外咧，其實我都好建議啲學生去旅遊嘅時候咧，唔好淨係打個卡。即係你行入一個古蹟或者行入一個地方嘅時候呢，你淨係打個卡鋪一鋪呢，其實呢你嘅享受應該係100分入面可能得40分。我成日都鼓勵佢哋可能好似剛才阿嘉齊講呢，去入去嗰啲 database 啦，去資料啦，睇一睇個地方嗰、那個即係歷史嘅材料、歷史嘅文化或者佢嘅背景，跟住先行入去。即係我相信呢，即係有唔同嘅感覺或者係有啲更深層嘅體會都未定啊。
0: 咁啊，我都好希望大嶼山呢個真係我哋香港嘅後花園咧，可以繼續係好靚咁樣，作為我哋一個好休憩啊之餘，又可以學到歷史文化嘅地方咁樣。
1: 或者我哋下次去大嶼山，自己作翻兩首打油詩咯。
0: 唔係呢啲交俾你啊，你係詩人啊嘛，你咁
2: 要你搞先得嘅喎，即
0: 係咪先？做詩嘢我唔得啊。
2: 不過你臨走之前咧，我講一個咧，可能好多人去大嶼山冇留意，我唔知我咪怪咧。我去大嶼山咧，由細到大咧都係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咧，我去大嶼山除咗你話有銀礦灣酒店啦，有宿營啊、露營之外咧，有旅遊車咧，我唔知你知唔知道大嶼山咧？其實喺即係英治時期咧，有好多咧大商行嘅巨型度假屋嘅，係啊，即係大英資銀行、大英資洋行、大英資電話公司嘅一啲超大嘅度假屋咧。是通常都是好吉的。
0: 同埋大東山，大東山上面都有好多嗰啲外人嘅嗰啲，即係西人
1: 個傳教士啊，
0: 西就咁樣係囉。
2: 係咁所以好多嘢睇嘅。總之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好有責任咁樣，好有禮物咁對大嶼山，咁我哋繼續係玩。不過講到大嶼山呢，我哋呢可能都會諗起呢個地方，因為呢個地方呢係我哋可能不知不覺去大嶼山最多嘅地方呢，就係機場。所以呢我最尾呢送咗一首歌，就係陳奕迅嘅《歲月如歌》，結束今日嘅廣東廣西。即系广东广西有苏轼、冯天乐、詹益江，系讲吴三桂嘅行程。我哋要8月第一个礼拜二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爱上了。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嘅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都唔能够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8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3美元，卖出4063.74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在下午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昨日横过黄海，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听完广东广西啦，听咗好多咧关于大屿山嘅美景啦、历史啦，甚至乎咧三位朋友对大屿山一啲嘅回忆。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出边气温28度。昨日咧，全日咧天气相当之唔错，觉得啊，虽然阴阴天，但系几凉快。开始我哋今晚节目，我哋有毛启贤。为你带来太傻的歌曲。

天气咧虽然咧冇咁翳焗同埋热啊，但系始终咧天色麻麻地嘅情况之下咧，尤其是咧就系啱啱即系有一个嘅台风掠过咗啦，所以天气依然都会麻麻地，有时会落下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

让我跟你走，希望这个小时你都陪埋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在这个空间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一起去到一点钟。

0: 어서 오십시오. 외계 박사.
1: 想你想得很孤寂，我哋有台正宵嘅歌曲。进入暑假，我哋第一波喺考生嚟讲咧，喺学生嚟讲咧，要迎接就系咧，当你听朝早起身嘅时候 ，DSE 放榜。听日嘅天气依然咧都系咧好难预测噶。咁啊，头先讲过啦，虽然咧个风就真系好似打唔正喺香港啊，不过咧喺听朝早咧依然咧喺局部嘅地区咧会有狂风骤雨啦，同埋雷暴。咁所以咧。一啲嘅 DSE 放榜嘅學生們要翻學校去睇成績也好，去揾學校也好咧，都要咧留意住咧就係天氣嘅變化啦。至於咧2026年呢個香港嘅中學五文憑考試 DSE 咧。在放榜之前呢咁亦都公布咗啦，今年呢真係有24名嘅状元啦，咁亦都呢就係打破咗呢歷屆以嚟嘅成績㗎。呢14男10女嘅學生們分布喺15间學校裏面。咁我相信呢即係成績好嘅話，咁當然就值得高興啦。如果成績考得一般麻麻地嘅，千祈唔好灰心，因為呢喺學業上面啦，或者甚至乎呢未來出嚟工作嘅道路呢，有好多需要你去面對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赛里木湖波景区度就拍片和拍了啲相，非常开心和有好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那些年，张维基。

Billy Joel on Just the Way You Are.除咗咧，頭先咧提過就 GSC 嘅考生咧放榜嘅日子啦，咁啊一陣間我諗有啲朋友呢個刻咧就已經瞓緊覺啦，有啲朋友就剛剛可能起身啦，咁啊亦都係準備睇啲進入四強嘅世界盃咯。

1989年、1990年嘅时候咧，呢只歌曲相当大热啊！无论喺中国台湾嘅地区啦，甚至乎咧就系喺香港呢个地方，都出现咗原装版本同埋唔同嘅广东话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谭咏麟再加埋关淑怡嘅广东话版本。

我呢位朋友刚刚踏入一段感情，一段恋爱嘅时候，同我好甜蜜咁样分享佢哋亲密嘅关系。人喺享受彼此相爱同埋交流嘅时候，嗰种互相嘅照顾同埋保护，喺心理嘅层面，你俾我感觉到你好似喺天堂一样，因为你感觉到有人有正向嘅支持俾你，亦都有正能量喺你嘅生活之中慢慢咁产生。亦都系应该咧，个人喺外界，如果你受咗伤害之后，有人咧喺你身边治疗下你、预疗下你嘅话，呢、这个人就系你初初恋爱时候所得到嘅一啲嘅经验同埋体验。你成日都形容开头喺拍拖嗰几年，真系好似喺天堂嗰度结咗婚一样。慢慢你身边嘅伴侣一啲嘅旧习、坏习喺生活之中呈现啦，而且变本加厉。呢样嘢就系好中意咧，喺外边同啲朋友一齐饮完酒，翻到屋企就闹脾气，甚至乎会用啲好伤害嘅说话向住你讲。当其时，我开始发觉你嘅人精神开始唔健康啦，感觉到咧有自责，亦都感觉到好似人哋伤害紧你。当其时，我都同你讲，不如揾一个时间，揾一个机会同佢倾下啦，叫佢慢慢咁样戒除咗醉酒嘅呢个习惯。你有试过大失败，感情越嚟越变得敏感同埋脆弱，要有效咁样喺你哋伴侣之间再建立一个沟通嘅桥梁，真系唔容易。你越嚟越成为咗一个不安嘅孩子，再加上慢慢你瞓得唔好，又或者在工作上面加上一些的压力的时候，你的人更加崩溃，处处呢都向着一些坏的事情想，一些负能量出发，你的愤怒、你的忧愁、你的忧郁开始慢慢也都变成有一种罪恶感。在爱情同埋在感情上面有所交集，这种交集就是不是要将爱情退一步，成为感情大家做回朋友会比较好一点呢？甚至乎连有感情的关系都要一刀两断呢？你煎熬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有一天你说你可以得到解脱了，心理上面就好似咧，由天堂跌咗落地狱，由地狱又折返人间，爱情俾你睇。

0: 属于火柴和天堂之间的一个故事。洪天平，火柴天堂。卖火柴的男孩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在街角有一支卖男孩的火柴，他今天很烦，因为他手中的这个男孩卖极都卖不出。应该是说很多人买了这个男孩回家，但是每家人最终都是要退货。

0: 佢鍾意你嘅时候係真心鍾意你，同样地佢唔鍾意你嗰陣都係真心唔鍾意你。关于呢一个小道理，呢一位被退货多次嘅男孩最明白。
1: 陈晓东嘅划火柴之后有周华健小天堂，听晚再见，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说，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还包括红海和海湾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总部举行就任之后首场记者会的时候，又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强调阿盟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致力于结束占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35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59美元，卖出4,063.6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嗰个低压区喺下昼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熱帶風暴巴威昨日橫過黃海，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氣仍然唔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至少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仪、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仪，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故事。
4: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你笑咩啫？
1: 我话你知啦，嗰、那个模特儿咧就系、是、包租婆啦。
0: 点会系公太啊？你呃人？
1: 我冇呃你噶，件事系咁噶，我就送一套衫裤俾佢。咁嗰朝早咧，佢着住嗰套衫裤咧就嚟我档口揾我。咁咁啱嗰日咧，我又系卖嗰套衫裤，咁佢咪免费同我做咗模特儿咯。
0: 哦、原来系咁。
1: 喂，讲真的，嗰日啲衫真系几好卖噶，佢又真系着得几好睇嘅，所以啲人咪争住嚟买咯。
0: 哦，咁你有冇多谢公太啊？
1: 仲要多谢佢，我叫佢以后都唔好嚟我档口啊，费事啲八婆以为佢系我老婆啊。
0: 哎呀，你唔好咁样话佢啦，公太好好人噶。
1: 咁讲真的，佢人就都系唔错嘅，不过中意卖弄小聪明嗰度弊咧。
0: 佢话你识扭计啊，真啊！佢同公生都唔够你扭啊！
1: 佢梗系唔够我扭啦！佢啲聪明咧系自己作嘅，我啲聪明咧系全世界公认嘅，点同啊？
0: 讲到自己咁叻，

0: 喂，阿红啊，你今日第一日上工觉得点啊？吓，
1: 五太啊，我想唔做啦。
0: 啊，我点解唔做啊？好辛苦咩？
1: 辛苦就唔辛苦，不过田鸡咁样做生意，我冇办法学得到啊。
0: 慢慢嚟啦，你今日第一日翻工啫嘛，唔使咁紧张，冇理由学唔到嘅，眼见功夫嘅啫。
1: 佢成朝不停咁闹人噶，公太。
0: 边个俾佢闹啊？佢闹你啦，你咪闹翻佢咯。唉，做个咁嘅街边老板好巴闭咩？
1: 哎呀，佢唔系闹我啊，系闹嗰啲师奶同埋婆婆咋。
0: 系、
1: 哎，系、哎、人哋摸下佢件衫啲质地潮唔潮，佢就闹死八婆，你块面就潮咁啊！
0: 哇，嗰个田鸡啊，把口真系咁衰噶。
1: 系、哎、啊，人哋问呢套套装平啲得唔得啊？咁佢系大声咁喝喎，唔够钱，你净系买件衫啦，唔好着裤啦咁。
0: 咁就唔怪得你学唔到啦。唉，佢自己唔衰攞嚟衰啫，咁样闹人，系人都走啦，仲有人帮衬咩？
1: 哎呀，咁又唔系、啊，仲有好多人帮衬、啊。
0: 系？
1: 唉，就系弊在佢闹咗人，人哋仲照样帮衬佢咧，所以我先学唔到、啊。
0: 唉，呢样嘢的确几考功夫啊。
1: 系咯。
0: 喂，个死嘢翻嚟啦！
2: 哎呀，包租婆，我眼眉条啊，你帮我算下，睇系咪有人讲我坏话？
0: 唔系有人讲你坏话、啊，系阿红话佢想唔做啫。
2: 阿红，你唔做，点解啊？
1: 我冇话唔做啊！我同公太讲，惊我自己做唔嚟咋。
2: 有乜嘢咁难做唔嚟啊？讲嚟听下。
0: 阿红咧就系难在唔识闹人啊嘛，冇你把口咁衰啊！
2: 唔识闹人咪唔好闹咯，闹人呢样嘢咧讲天分嘅。
0: 咁系咪你阿妈生你出嚟，你就识闹人嘅咧？嗬，系啊，你阿妈真系生错咗你啊！
2: 包租婆，我知你闹我系贪口爽嘅啫，我唔会怪你。但是我闹人唔系，我闹人系为咗搵食噶，咁你更加唔应该怪我啦，系嘛？
0: 系搵食你仲闹人，嗰啲人系你米饭班主嚟噶。
2: 包租公佢系你米饭班主啦，你有冇闹佢啊？
3: 哎，关你咩事啊？出去！
2: 我知包租公佢醒，你一听闹佢咧，佢就走下房；你一房闹佢咧，佢就走出厅。但系我闹嗰啲师奶咧，从来冇话我喺街头闹佢，佢走去街尾；我喺街尾闹佢，佢走翻去街头。
0: 系啊系啊，嗰啲师奶前世未俾人闹过啊，中意俾你闹啊，嗬？
2: 系咪咁嘅原因我就唔知道，但系我闹嗰啲师奶咧，冇一个舍得走嘅。你唔信咪阿红啊，红点
0: 啊？我唔信啊！
1: 人哋咁好修养，你就唔好闹人哋啦。
2: 喂，你估我想嘥气噶？我成日闹到青筋现噶，我都辛苦噶。
0: 你咁恶底啊！你唔冚头埋墙。
2: 我话你知啦，阿红，嗰啲婆仔攞住件衫喺度捽嚟捽去，你唔喝佢啊？佢成朝都系心大心细，你大声喝佢咩？佢即刻走咗如梦初醒咁，立定主意买。
0: 真唔真啊？
2: 讲价又系啊！你喺度苦口苦面，阴声声咁同佢讲，唔得噶，唔平得噶，我赚都系赚嗰五毫子咋，姑。赚嗰五毫子啊，饿死都未到天黑啦！你嗌声阿姑，佢唔会可怜你噶，你反而大声喝佢，你悭翻个30蚊入银行收息啦，够你叹过世啊，八婆！佢即刻就知道冇得倾，咁啊反而笑口实成银钱。
0: 唉，仲笑口噬噬揞钱，
2: 十个有九个笑啦，唔笑嗰个可能系耍滑啩，咁你可以悭翻啦。
0: 唉，真系乜都有得你讲嘅。
2: 佢见我咁恶底啊，仲唔以为自己执到笋嘢啊？阿红，明未啊？
1: 我明，不过我就学唔到咯。
2: 话你千祈唔好学我，如果你学我咁闹人咧，你就变咗残鸡婆啦。嗱，我教你啦。以后卖乜嘢衫都好，你就着住嗰件衫嚟做生招牌，咁你唔使呓人啊，人哋自然会买啦。
1: 嗯，系、啊，公太，啊、你做个田鸡嘅模特儿噶、啊
0: 啊，你个咁嘅死嘢啊！我而家先同你算账啊！你咁抵死，
2: 喂喂喂喂，痛啊痛啊，唔好咁大力，唔好咁大力。

0: 电机啊，做咩嚟饮茶啫？今日唔使开工咩？
1: 今日当系放假咧。
0: 哎呀，早知放假就唔使咁早起身啦。
1: 当系放假，其实唔系放假。我阵间同你去攞货，顺便介绍一班批发利息。
0: 好啊好啊，去边度攞噶？
1: 沙田。
0: 远唔远噶？
1: 有冇搞错啊？沙田喺边你都唔知啊？
0: 我唔知噶，事关我都未去过，不过听个名好似好熟咁样。
1: 沙田你都唔知喺边，阵间真系要带你周围逛下。
0: 好啊好啊。
2: 最输你嘅啫嘛，赢都叫我赌啊！
3: 唔赌啊，点知会赢咧？真系，
2: 今日输啦！
3: 系啊，
2: 咦，喂，
3: 咩啫？
2: 阿超，你睇下，冇牙佬个老婆啊，同嗰条友仔咁早起身嚟呢度摁紧脚，
3: 哇！喺喂，早五晚都黐住晒，
2: 点解你又唔讲埋三更半夜都黐住埋啫？啊，
3: 喂，唔知冇牙佬而家瞓喺边啊？
2: 使鬼理佢瞓喺边咩？冇牙佬啊！成世都是梦中做人的啦。
3: 冇牙佬真的会不会睡在医院里面啊？
2: 你都傻的，就算入了医院啊，咁鬼死多日啊，实有人知道的嘛。公园仔咁多老人家，个个都是医院的常客，怎会冇人见到啊？
3: 是。
2: 我看话不定呢。
3: 咩啊？
2: 佢俾呢两个奸夫淫妇锯开了都不定啊。
3: 唔好讲得咁牙烟啊，乌龙王。
2: 喂，阿超，你睇下。
3: 咩？
2: 哇，嗰两只嘢啊，真系够烟瘾。你睇男人呢就成龙虾饺拎埋去俾个女人食。哎呀，嗱你睇个女人啊，夹只虾饺落个碗仔度，递埋去俾个男人食。哎呀，
3: 睇得佢哋一齐啊！喂，乌龙王，你而家咧十足十好似做现场广播咁嘅款喎，
2: 系咩？

0: 阿红，你睇下。
1: 睇乜嘢啊？
0: 小心！
1: 哎呀，呢个石头咁滑嘅。
0: 点啊？冇屈亲啊？使唔使坐低唞下？
1: 唔使咯，冇事。
0: 我扶你上埋呢几级啦。
1: 最衰系你噶啦，你叫人哋等我一下唔留神，你叫我睇咩啫？
0: 我叫睇个瘦骨仙啊。
1: 咁鬼瘦咁肉酸，瘦成咁唔睇。
0: 潮流兴瘦身啊嘛。好啦好啦，到啦到啦。
1: 哦，呢度系噶啦。
0: 系啦，坐低唞下先好冇？
1: 唔使唞啦，睇下间庙先啦，唔系好大间嘅啫，点会有一万个佛咁多噶？
0: 你睇埋嗰两边墙先讲啦。
1: 嗯。哎呀，系、哦，哎呀，原来排到密麻麻、哦。
0: 你数下，我数过啦，我数来数去咧，都得9990几个。
1: 咁仲有几个去咗边啊？
0: 阿姐应该攞沙田买雪糕食啩。
1: 咦、哎，唔好攞菩萨嚟开玩笑啦。
0: 放心啦，呢度啲佛冇火嘅。
1: 唔好乱噏啊！哼，嚟啊，我哋跪低拜神啦。
0: 跪低唔好啦啩，你跪啦，我唔跪。
1: 嚟啦，入庙一定要拜神噶。
0: 你咪当我冇到咯。
1: 我咁啦，唔听话嘅。
0: 好啦好啦，拜拜拜拜拜。
1: 嗯。
0: 点样拜啊？
1: 跪低啊！嗱，我哋叩三个头。
0: 哦，得得得，我识我识。嚟，一叩手，两叩手。三叩手，好禮成。
1: 喂喂喂，唔好起身住，我攞签筒帮你求翻支签。
0: 你唔好咁八卦啦，求咩签啫？
1: 求你身壮力健，平安大吉。
0: 乜签嚟？
1: 好签。
0: 哦，咁，我帮你求翻支。
1: 唔想你帮，我自己求。
0: 咁你帮我求一支嘛，我帮你求翻支都应该系咪？
1: 咪嘈啦，你知我求乜咩？
0: 求我唔好炒你鱿鱼系咪？
1: 嗯。
0: 诶，签啊！
1: 又系好签。
0: 系系，咁唔好讲咁多啦，去搵个假签，冇假签先。
1: 诶，唔好咯，啲人乱噏噶。
0: 唔会乱噏系咪？啲嘢有根有据噶。
1: 你听我讲啦，真系乱噏噶。我老公都帮人解签嘅。
0: 你老公系乱噏咯。
1: 我哋当佢系好签咁咪得咯。我哋咁诚心。实系求到好签嘅，
0: 你咁谂就得啦，自己压自己，
1: 咪乱噏啊！嚟，我哋嗰边睇下。

0: 買紀念品啦、啊、小姐通通都是吉祥物嚟噶、
1: 我哋睇下先啦，
0: 隨便隨便，
2: 你鍾意邊條啊？你睇
1: 睇下先啦，呢啲都幾得意喎。
0: 嗱，買條手鏈啦、啊、你睇手鏈幾靚，呢啲手鏈戴咗青春常駐㗎、小姐。
1: 係呀、好唔好啊？
2: 好，戴咗大唔透已經值回票價啦，你唔好啫。
1: 咁樣話人都有。
0: 哎呀，真係㗎小姐，呢啲係吉祥物嘛，戴咗呢真係身心康泰，人都精神好多㗎啫。
1: 睇下先。
0: 揀啦，隨便揀啦。
1: 邊隻色好睇呢？
2: 你喜歡囉。
1: 你講啦。
2: 啲皮膚咁白淨，戴乜嘢色都好睇㗎啦。
1: 你都咁樣講呀？等下睇下先。我都係鍾意呢一條，呢條湖水藍色。
2: 好好，呢條幾靚。喂，阿姑收錢，幾錢啊？
1: 等我自己俾。
2: 鑽石鏈係你自己俾，呢啲等我嚟俾。
0: 哎呀，小姐啊，紀念品嘅係男朋友或者先生送咁嘛，點會自己俾嘅呢？
1: 我都送條俾你啊。
2: 唔係啊嘛，男人戴條咁嘅鏈，乸唔乸型啲啊？唔好啦。
0: 咩乸型啊？好多男人都戴噶先，嗱，呢啲通通都系男装嚟嘅，你拣啦。
1: 系咯，你拣啦，中意边条啊？
2: 我都话咗唔戴咯。
0: 唔戴都买嚟做纪念品啊，难得有女朋友送。
2: 好啊，有冇脚链啊？
0: 脚链就冇啦。
2: 冇就唔戴咯，就咁解咯。
1: 你中意边条啊？喂喂喂，咪行住啊！
0: 小姐啊，你帮佢揸主意啦，你个男朋友咁怕丑。
1: 咁。唔該你，要呢一條金黃色㗎啦。
0: 好啊，多謝。

0: 句啊！
1: 我都知道你攰噶啦。
2: 公太，
3: 喂，你两个嘢啊，饮饱食醉啦咩？咁夜至翻嚟嘅？
2: 边系夜啊？九点几啫嘛。
1: 红，你唔好嘈佢啦，个八婆仲未瞓醒啊，九点几仲话夜。
3: 喂，我问你啊，你哋两个去咗边啊？
2: 我哋今日去沙田啊。
3: 去沙田？
2: 系啊，行到我死死下。
3: 去沙田做咩？
1: 去沙田攞货啊？咁得未啊？
3: 我唔系问你噃，我问阿红啫噃，你唔好作贼心虚啊吓，攞货点会行到死死下噶？
2: 去完批发嗰度咧，我哋去咗万佛寺啊。
3: 哦，原来你哋去游山玩水啊？
2: 我以前未去过啊嘛，所以咪去睇下咯。
3: 唉，实系求到支好签啦，系咪啊？
2: 系，我同阿田鸡咧，一人求咗一支。唉，唔知系咪好签啊？我哋冇揾人解。
3: 哦，咁你即系连解签钱都想悭翻啦？系咪等冇牙佬翻嚟先同你解啊？吓？
2: 我唔想解啊，唔解咧就当系好签，解咗支签如果唔好嘅，咪整个心唔舒服。
3: 唉，咁你就不如唔好求啦，净系品神咁咪算咯。喂，你到底求咩啫？系咪想求添丁啊？
2: 梗系唔系求添丁啦。
1: 佢求我唔好炒佢啊！你问够未啊，八婆？
3: 未问够噃，我而家问你，你又求啲咩签啊？吓？是咪求阿红就千祈唔好炒你鱿鱼啊！
2: 啊，田鸡啊，俾翻条链你啊！
3: 咩咩咩链啊？
2: 你睇下，我哋喺万佛寺买噶，
1: 系俾佢睇啦。
3: 哎呀，撞鬼咯！男人之家带条咁嘅链，
1: 攞翻嚟，攞翻嚟，攞翻嚟，
3: 戴起你唔怕手震嘅咩？吓、啊，俾翻嚟咪俾翻你啦！嗱，戴起嚟睇下嚟吓、
1: 啊。你想睇就睇啊！你滴咗眼药水先睇啦。
2: 佢唔肯买噶，系我买俾佢嘅啫。
3: 哎呀，咁你真系有佢心咯。
2: 嗰个小贩话系吉祥物嚟噶。
3: 咁你嗰条又点嘅啫？拎出嚟睇下。
2: 你点知我又有啊？
3: 哎呀，你买得俾佢啊，佢唔买翻俾你点得啊？系咪？啊，要你有佢心，佢都要有你心至得噶，系咪？

0: 你咁早起身嘅？
1: 哦，我等你哋出门口啊。
2: 你唔开定门等我哋出去？
1: 唔该你出嚟先啊，我有说话同阿红讲啊。
2: 我都唔想听，系咁。
1: 红，过嚟，过嚟，过嚟。
3: 咩事啊，公太？
1: 阿母牙佬啊，怕系呢两日就翻嚟噶啦，系咪啊？
3: 今日礼拜几啊？
1: 今日礼拜四咯。
3: 礼拜四？哎呀，应该系今日翻。
1: 你知道就得啦。
3: 好彩你提醒我咋，如果唔系我真系醒唔起啊。
1: 唉，你又梗系醒唔起啦，你都快活不知时日过。
3: 哎呀，我边系快活啦？
1: 我慌死你今晚又去到九点几啊？
3: 点会啫？好啦，我翻工啦，唔该你啊，公太吓，拜拜。
1: 好啦，拜拜。

0: 阿紅啊，你唔好咩都讲俾阿八婆听啦，佢把口好衰噶。
1: 你唔好话佢八婆啦，冇规矩啊。
0: 好似我哋嘅万佛子咁，你讲俾佢听做咩啫？
1: 我想佢都高兴下嘛。
0: 唔知咩咁高兴咧？系啦，头先佢同静静鸡讲咩嚟？
1: 好彩佢提醒我啫，如果唔系啊，我都唔记得我老公今日翻啊。
0: 吓？你老公今日翻啊？
1: 嗯。
0: 喺边度翻嚟啊？
1: 我都唔知嗰度系边度。
0: 有冇搞错啊？你唔知道？算啦，你唔想讲嘛？
1: 我真系唔知噶，田鸡啊，我只系知道嗰度咧要坐火车，坐完火车要坐 van 仔，咁跟住仲要行一段路。
0: 系咪黄合石坟场啊？
1: 梗唔系坟场啦，系间庙嚟噶。
0: 庙？
1: 嗯。
0: 你老公喺庙嗰度翻嚟？你老公系和尚啊，定系菩萨啊？
1: 乜都唔系，佢系帮人解签嘅。
0: 喂，佢点会入呢一行噶？啊，唔怪之得啦！嗰日你话啲解签佬个个都系乱噏，原来咁解。
1: 我系

0: 老公啊，
1: 咩啊？
0: 我唔记得讲你听啊。
1: 咩事啊？
0: 你知唔知啊？
1: 吓，
0: 阿红嗰日同田鸡咧去万佛寺啊。
1: 唉，你唔讲我点知得噶？唉，真系。
0: 喂，你估佢两个去求神拜佛求啲咩啦？
1: 你问我啊？我问边个啊？
0: 哎呀，喂！我睇咧，实系去问菩萨，睇下佢两个有冇缘分咯。
1: 唉，冇嘢嘅，啲冇脑嘅真
0: 系。啊，你讲边个冇脑啊？
1: 我话你冇脑啊，有冇缘分啊？系要排八字噶嘛？而家菩萨捞埋呢行啊，而家。
0: 喂喂喂，一系咧就去求观音菩萨，睇下佢两个有冇缘分咯。
1: 有缘分啊，点冇缘分啊？点得噶？唉。
0: 哎呀！有缘分就点、啊？你几十岁人啊，都识谂噶啦。
1: 我识谂，我识谂乜嘢啊？我冇你咁八卦、
0: 啊。哇！你以为我八卦啦？
1: 仲唔系？
0: 你知唔知啊？
1: 咩？
0: 佢两个啊，你送一条手链俾我、啊，我送一条手链俾你啊。
1: 咩手链啊？
0: 哎呀，戴喺手嗰度嗰啲链啊。
1: 吓、啊，唔系啊嘛？田鸡戴手链。
0: 系啊，话系咩吉祥物、啊？阿红送噶，
1: 真系哎呀！
0: 老公啊，
1: 咩？
0: 我其实真系有啲后悔。
1: 你好多嘢后悔添，唔知你今次后悔咩咧？
0: 唉，今次我真系开错咗口咯，我唔应该叫个田鸡帮阿红揾工嘅。
1: 唉，咁又唔系，我反而觉得呢次你几好心啊，老婆。
0: 我惊我自己好心做坏事咋，老公。
1: 唉，坏喺边处嚟啊？有。
0: 你睇阿红同田鸡而家糖黐豆咁样啊，我唔担心㗎咩，万一阿母牙佬返到嚟冇咗阿红，你话佢点算啊？
1: 我唔该你唔好諗埋啲无谓嘢啦。
0: 哎呀唔係啊，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啊嘛，母牙佬冇依靠㗎，佢样样都靠晒阿红嘅，若果阿红唔理佢啊，佢真係会死㗎。
1: 而家阿红讲你听，佢唔要母牙佬咩？
0: 咁佢系冇讲，
1: 即系佢冇讲咪得咯？唉，你话嘅啫嘛，唉，你自己谂定先啫嘛，又关你咩事得啊？唉，
0: 哎呀，乜唔关我事啫？若果我唔叫阿田鸡介绍份工俾阿红啊，咁呢件事就一定唔关我事。但系而家我做咗咯，我错咯。
1: 咩错？
0: 哎呀，我真系估唔到嗰个田鸡会打蛇随棍上噶嘛！听到阿红话搵工啫，佢就即刻话要佢帮手咯。你话咧，佢对阿红系咪一早就生只猫入眼啊？嗱，
1: 唉，老婆啊，田鸡系欣赏阿红计数计得快而准啫，你仲想唱衰佢唱边样得噶？
0: 使乜唱衰佢啊？佢样样都衰啦，吓、啊！由佢嚟租房嗰日开始，我就已经睇死佢，唔系善男信女噶啦。话你听 啊，你以后啊要提防呢个人啊。
1: 唉，好啦，我知啦知啦，唉，你讲够未啊？收声啦，唔该你，唉。
0: 喂，我仲有样要提醒你噶，
1: 咩啊？
0: 唔系咁快就讲够噶。
1: 嗱、
0: 你记住啊，母牙佬今日咧可能会翻嚟噶。
1: 翻嚟又点得嘅？
0: 翻到嚟咧，你就要时刻打醒十二个精神。
1: 点解啊？
0: 小心，唔好俾佢自殺咯。哎呀，佢见到阿红同田鸡咁样出双入对，你话佢激唔激气啦？唉，你真系要分分钟及到佢实至得。
1: 哎呀，老婆啊，我睇你就嚟黐线噶啦，咁多嘢好谂，你唔谂嘅？唉，呢啲事啊，同你冚唪唥都冇关系噶。
0: 哎呀，点会同我冇关系啊？
1: 唔系咩？
0: 若果佢喺度吊颈服毒，唉，你话关唔关我哋事啦？整污糟我哋间屋、啊，我怕嗰阵时你喊都无谓啊！
1: 系系啊，系人揿钟啊，开门啦、啊！唉，你咁担心啊，同我买埋人寿保险啦、啊！
0: 系啦、
1: 啊，
0: 边个啊？
2: 唔该，开门啦、啊，公仔。
0: 诶、
1: 哎呀，冇话咯，
0: 你翻嚟啦，
1: 翻嚟。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命女无时莫强求第七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咧，我哋嘅节目是第三集，主题是大湾区的图书馆交流心得。咁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嘅深入合作同埋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慢慢打破咗地域嘅界限，为文化艺术嘅领域带嚟好多新嘅机遇。我哋嘅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会邀请喺唔同时期已经开始喺大湾区工作同埋融入当地生活嘅文化艺术达人，请佢哋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下大湾区嘅工作同埋佢哋嘅经历，俾大家多啲了解大湾区嘅生活、文化同埋艺术嘅。一个地区嘅文化生活究竟能够繁盛，都系有赖平民大众有良好嘅阅读文化滋养。而图书馆作为学习阅读嘅场所咧，就发挥咗好大好大嘅作用啦。咁大湾区图书馆有啲咩特色呢？今集嘅主题是大湾区的图书馆交流心得，我哋就邀请咗同大湾区嘅图书馆有多方面交流嘅专家黄国强博士 Raymond 嚟节目度做分享嘉宾嘅。喺未介绍嘉宾出场之前，我都简介下呢个节目。除咗访问嘉宾，仲有两个环节，一个系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有好多著名嘅人物，佢哋为大湾区、为国家作出好大嘅贡献。咁而另外一个环节咧，就系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同大家介绍大湾区嘅著名旅游地标噶。好啦，今集上嚟乐活文化大湾区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就系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嘅理事长黄国强博士 Raymond， 欢迎你。
1: 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Raymond 啊，首先咧，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1: 我自我介绍啦，我系黄国强啦，我系响香港长大嘅，现在咧就啱啱响澳门大学图书馆咧嗰边退咗休啦。不过咧响社团工作方面咧，我自己亦都继续嘅。现在咧我系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嘅理事长，亦都系澳门几个出版协会嘅负责人啦，包括咗澳门出版产业协会会嘅会长咧，澳门出版协会嘅副会长咧，同埋澳门嘅文教出版协会嘅副会长嘅。
0: 系哇，真系咧，全部都同出版啦，同埋图书馆有关嘅，所以咧，哇，我能够邀请到阿黄国强先生嚟咧，真系非常之荣幸啊 ！Raymond 贵会啦，特别系呢一个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澳门图协啦吓，其实已经成立咗30年咯，今年2026咧就踏入31周年。澳门图协咧就喺联系咧澳门各个院校啦，包括大学啦、中小学啦嗰啲图书馆同埋图书馆嘅推广员方面咧，你系做咗好多工作嘅，特别喺推广阅读啦，同埋系有关图书馆管理方面嘅工作咧，真系做咗好多嘢。可唔可以简介下你贵会咧近年喺图书馆方面嘅服务啦，同埋有咩发展嘅方向咧？
1: 澳门图协咧，其实成立咗已经30年啦，啱啱今年系踏入31年啦。当时成立咧就期望能够团结澳门地区嘅图书馆工作人员啦，咁同澳门作为一个桥梁咧，亦都藉住我有香港朋友嘅背景咧，咁希望咧可以加强港澳地区嘅交流嘅。随住个成长啦，我自己亦都响内地有一啲修读课程啦，咁所以咧响内地又慢慢储咗一啲朋友啦，咁我哋呢个协会就成为咗内地啦同埋澳门香港嘅一个好主要嘅桥梁嘅角色嘅一个图书馆团体。我哋呢个团体咧，其实嚟自唔同嘅阶层嘅图书馆工作人员嘅。咁我哋有公共图书馆嘅啦，亦都有大学啦，又有学校啦，亦都有啲专门图书馆嘅。咁佢性质咧就系比较有唔同嘅阶层嘅，所以我哋响推荐呢个会务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同嘅政策嘅。啱啱成立嗰阵时咧，咁我哋就采用以非常专业的角度咧，就希望对我哋澳门嘅图书馆事业，甚至乎对整个叫做图书馆呢个行业咧，去进行一啲推广嘅。但系咧个效果就唔系太好。我哋第二届嘅时候咧，就开始改变策略啦。咁其实咧，我哋不论系咩地区嘅市民咧，佢最重要咧所关注嘅就系阅读。 所以我哋第二届嘅理事会嘅政策方向咧，就已经改变咗，系以推动阅读为主，从阅读嘅重要性，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图书馆嘅图书资源。有咗图书馆资源咧，亦都希望有一啲图书馆嘅带领人。所以我哋从呢个角度切入。咁之后咧，这个我嘅会务发展咧，就系、是、比较顺利啦。因为市民唔会觉得你系为咗自己，佢系为咗整个社会而去服务嘅。咁呢种政策呢、这个咁嘅策略咧，就慢慢可以推动我哋呢个协会嘅成长啦。
0: 真系好专业，即系话你哋又联系咗，做咗好多研究啦。以我所知，貴會咧就係、是，尤其是就係理事長啦，你哋就係、是、可以係同政府嗰度溝通關聯好好啦。好多會咧，好多時係話啊，時時啲資金好缺嘅，但係我知道貴會咧，時時都會即係爭取到一啲資助啊。剛才你講到一開始，我哋就港澳嗰方面咧，即係香港同埋澳門咧，即係嗰個交流都比較多嘅，你又有組團嚟到我哋香港中央圖書館啊，我記得有一年咧，就係、是、參加我哋兒童文學同師交流會，組團十幾人啊。咁嗰次咧，我覺得就係由嗰度開始，亦都持續咗我哋港澳兩地嘅推廣閱讀方面嘅一個緊密嘅合作同埋聯繫啦。你覺得咧係咁樣做多啲呢啲推動兩地嘅活動咧，會唔會係對整體即係圖書館嘅閱讀嘅推動啊方面咧，係起到一啲係比較大嘅作用咧？
1: 其實咧，港澳其實係一個好親密嘅地方嚟嘅。以往咧就雖然咧係咁親密咧，但係因為以往嘅交通咧嗰、那個費用咧比較貴，咁要帶動兩地嘅聯繫咧嗰、那個交通成本好高，所以咧每辦一次一啲港澳交流咧嗰、那個背後嘅成本咧就要睇我哋嘅活動嘅含金量啦，同埋我哋嘅一啲朋友嘅時間啦等等嘅。其實我都好感謝咧潘老師咧響20年前左右咧咁就邀請過我哋一啲澳門嘅小朋友啦，去到香港嗰邊嚟講下故事啊、演出啊咁樣嚇，慢慢咧就開展咗一啲小朋友嘅文化交流嘅一啲活動。咁呢啲活動咧並不是由學校組織嘅，最關鍵係呢樣嘢嚇，因為學校組織話咧，可能學校都要學校與學校之間，而家係一個民間組織同民間組織嘅交流咧，喺澳門地區咧係相對比較少有嘅，
0: 咁啊
1: 20幾年前
0: 好多時啊。
1: 20幾年能夠突破咗呢啲民間嘅合作咧，亦都係一個創舉嚟嘅。除咗係學校嘅交流咧，我覺得咧，如果民間嘅活動咧，能夠每年有一啲常規嘅一個季度啦，或者係半年一次，有唔同嘅階層嘅小朋友能夠嚟到香港或者澳門咧，咁我哋呢個交流咧就會達到比較預期嘅效果啦。同埋咧，其實雖然兩地都係講廣東話，但係咧，除非佢哋啲朋友嘅屋企係有香港或者澳門嘅親戚啦，如果唔係咧，都係比較陌生嘅。咁所以咧，交流係好重要啦。通過交流平台咧，大家就變成咗朋友，再親密啲就變咗好朋友啦。有咗好朋友咧，我哋搞活動啊，咁就會容易啲有呢個默契啦。以後就方便我哋推動嘅。所以咧，我覺得交流係好重要嘅。
0: 所以各位聽眾都聽到啦，即係20幾年前我哋嘅交流啦，開始啦，啟動咗呢一方面嘅，同港澳之後，我哋又去翻大灣區。好啦，咁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黃國強博士 Raymond 嘅。嗱 ，Raymond， 我知道咧喺澳門圖協咧就係一路都係朝住一個專業，即係圖書館專業嗰方面嘅發展，所以咧亦都咧係培訓一啲咧喺學校嘅一啲嘅閱讀推廣員。咁你係策劃咗好多嘅培訓嘅課程啦，以至咧係令到各校可以有啲教材嘅資源共享啊等等嘅服務。嗰啲培訓課程

0: 圖書館學士學位的朋友仔，但人數呢就不是太多的。目前呢澳門其實大概有300多個圖書館或者是閱覽室，所需要的工作人員數量呢大概是600個崗位左右。在這方面呢，其中呢也都有大概100個崗位是屬於學校的圖書館，另外大概也都有120個崗位是屬於澳門的高校的圖書館，另外還有大概100個崗位是屬於澳門的政府的公共圖書館，剩余其他就是一些社區的圖書館，或者是一些宗教，或者是一些政府部門的圖書館。回顧這麼多年的歷程，我們在這個圖書館的發展政策裏面就發覺我們的人才單靠在外地讀書回來的人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成立自己的培訓隊伍的。所以最早開始也都是非常之重要的突破，就是引進了北京大學的信息管理系，在澳門就成為了北京大學在境外第一個開辦學士學位的課程。這個課程呢亦都引起澳門社會的一些關注，有些香港朋友都好想來澳門修讀這個課程的，礙於那個證件的元素呢就在澳門的教育那個登記上面就不可以讀了，所以這個課程呢就直接影響到我們整個教育界，因為是北大，所以影響到教育界呢，原來他們發覺圖書館原來都有個學位可以讀的，就整個社會起碼在那段時間呢就對這個圖書館事業呢就開始關注的，這個是一個第一個契機。第二個契機呢，我們就亦都跟澳門的教育當局呢亦都反映意見了，學士學位呢他讀的時間要比較長，有沒有一些是短期我們可以快速去培訓澳門的學校圖書館管理的人才呢？最後呢教育當局呢也都答應，就我們當時呢也都很開心能夠跟香港的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有合作了，我們的課程呢就培養澳門的學校管理人員呢，有大概80%的課程呢就是請香港的圖書館老師呢來去做指導老師和培訓老師的。這個呢也都是表現出什麼呢，就表現出澳門的學校的一些管理機制呢是建基於香港的經驗的，香港的老師帶給我們的年輕的管理人員呢覺得香港的學校的圖書館呢是非常之專業，不是以就咁書本形式，活動的內容呢也都是多元化的，有傳統的講故事呢也有閱讀遊戲，特別在90年代和2000年初期呢，香港的閱讀呢也都是在世界地區呢是數一數二的，甚至乎學校的閱讀是應該是達到全球最先進的一個排名的，所以我們非常之開心能夠跟香港一起呢去取經，亦都將香港的經驗呢能夠引入去澳門。基於有不同的經驗呢，我們都很開心請到潘明珠老師呢能夠指導我們呢在澳門呢舉辦一些譬如全澳門的講故事比賽啦，亦都指導我們澳門的兒童文學家或者兒童文學的創作，或者是令到我們澳門的朋友仔去認識香港文學，咁呢啲都係一個兩地交流，亦都我哋嘅課程裏面咧，能夠突顯到兩地一個情同姊妹嘅一個系列嘅活動嚟嘅。
1: 黃博士，你講情同姊妹嚇真係好好，因為我哋只係隔住一個海嚇，就係、是、呢個港澳嘅合作，你能夠引進嚇包括北京呢一方面嘅一個專業嘅系統啦，同埋咧係我哋港澳多啲嘅交流咧，真係非常之好啊！其中咧，即係我又通過你又認識咗你哋澳門嘅唔同嘅兒童文學作家啦，知道澳門圖協咧亦都出版好多唔同嘅書噶。其中一本咧就系彭执中老师咧，佢系《妙趣故事说西游》呢本书，哇！真系收到好大嘅反响啊！之后咧，佢亦都系以另外一个书名叫做《悟空请回答》咧，就系喺内地嗰度出版。净系以呢个做例子咧，我觉得黄生咧，你呢一个成个包括港澳啊，包括大湾区嘅交流咧，就系通过呢个书本嘅出版咧，系做咗好多嘢。图协咧系近来吓。有出版啲咩係好書俾閱讀推廣？

0: 源嘅呢？其中有一啲呢，我知道阅读推广员话係天书喎、
1: 哦。因为推动阅读呢係我哋呢个社会所需要嘅。亦都发觉呢响呢个坊间呢亦都缺少一啲比较实用性嘅一啲关于阅读嘅参考材料啦。所以响过去咁多年呢协会呢都出版过大概有十种呢是关于阅读的图书的。三十多年来呢我们协会呢已经出版了44种书了。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些学术的专著啦，咁亦都有包括一些图书的目录啦，咁亦都有一些跟推动阅读教育有关的图书的。譬如我们有阅读推手奖励计划的作品集啦，亦都有一个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华语学校图书馆论坛的一些论文集啦。亦都有我哋一啲会员嘅作品，譬如头先潘老师提到嘅彭执中先生嘅《西游记》嘅著作啦。我哋最近呢就係、是、走一啲童书发展方向嘅。
0: 好，咁我哋暂时呢就係、是、讲到呢度先。唔该晒 Raymond 黄国强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咗呢澳门点样将图书馆相关嘅人员呢带上一条更加专业嘅道路。咁而家呢就到咗呢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集介绍的是著名粤剧编剧家唐迪生先生，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唐迪生，原名唐康年，艺名唐丹，原籍香山县唐家乡，即是现在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1917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上海一个海员家庭，后来移居香港。唐迪生是20世纪香港著名的粤剧编剧家，被誉为粤剧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等等，至今依然广泛传唱，成为粤剧经典。他的人生就好似他笔下的角色，经历抗战烽火。唐迪生童年的时候在上海读书，曾入读上海白学美术专门学院，后来在沪江大学修读中文。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唐迪生返回家乡唐家湾，同胞弟唐迪芬等等组织抗日宣传队，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以珠江口渔民抗日杀敌的真实故事为题材，创作了他的处女作话剧《渔火》，公演之后大获好评。1938年唐迪生受到赏识，加入香港粤剧名伶夫妇拍档薛国仙和唐雪卿，即是唐迪生的堂姐，组成的国仙旅行剧团，跟著名编剧家南海十三郎和冯志芬学习赞曲编剧。最初唐迪生帮他们抄写剧词曲谱，他聪颖好学，虚心求教，进步神速。1938年就创作了第一部粤剧作品《江城解语花》，后来他创作的《白杨红泪》奠定了他编剧的地位。抗战胜利之后，粤剧重新开始繁荣，为唐迪生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唐迪生尝试将粤剧唱段改为粤曲独立唱段，他撰写的《钓鱼郎》一曲经由香港名伶梁醒波演唱之后红极一时。唐迪生先后加盟新时代、义擎天、新世界、锦天花、新星、先凤鸣等等剧团，为名伶廖合怀、陈锦棠、红线女、方艳芬、任剑辉、白雪仙等主演的粤剧编写剧本。20世纪50年代唐迪生进入创作高峰期，他突破传统粤剧的俗套，融入古典诗词、西方戏剧结构，令到粤剧更具文学性和艺术性。代表作《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和《再世红梅记》等等，以曲折动人的情节和优美的文字，如满香江。

地皮半身红。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嘅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的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6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9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9美元，卖出406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学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的图书馆交流心得。
1: 王国强。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理事长王国强博士。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的。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去旅游的热门地方。先来听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煤溪牌坊。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4: 珠海煤溪牌坊。煤溪牌坊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煤溪村，系大湾区最著名嘅清代华侨牌坊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有中国第一牌坊的美誉。它同埋陈坊故居、煤溪村古建筑群一起组成煤溪牌坊景区，是珠海侨乡文化的重要象征。煤溪牌坊兴建于清光绪十八年，即是1892年，由清政府为了表彰著名华侨陈坊而兴建。陈坊是珠海煤溪人，清末著名的华侨企业家，曾经任夏威夷王国首任中国领事和枢密院顾问。他在夏威夷经营糖业发达之后，回乡兴办实业，捐资办学，修桥筑路，为家乡贡献良多。光绪皇帝特准建造三座石牌坊，分别是圣旨、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表彰他急公好义、造福桑梓的事迹。三座牌坊全部都用上等的花岗岩雕琢，高约10公尺，阔约8公尺，雕工好精细。每座采用传统中式牌楼结构，融入西方古典柱式花纹，横梁刻有龙凤、麒麟、仙鹤等等的吉祥图案，还有镂空雕花和人物故事浮雕。三座牌坊依次序排列在中轴线上面，气势宽宏，远望好似华丽石头艺术殿堂。牌坊群后面就是陈坊故居，是典型的清代侨乡大宅，青砖灰瓦，有花园、书房和家族祠堂。内部陈设保留了当年的生活原貌，景区内还有陈氏家族墓园、蜡像馆和侨乡文化展览厅。蜡像馆用真人大小重现陈坊的生平故事，展览馆就透过旧照片和文物，讲述珠海华侨下南洋闯世界之后回馈家乡的感人事迹。现在煤溪牌坊已经成为珠海热门文化旅游景点，游客可以漫步石板小径，欣赏每一个精雕细琢细节。春天三角梅盛开，色彩缤纷，秋天金黄稻田相伴，景色宜人。景区内还设有非遗体验区，可以试做侨乡小食或者参与分族表演，增添乐趣。煤溪牌坊用精美的石头默默讲述大湾区华侨报国、桑梓情深的动人故事，是每一位来到珠海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2: 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理事长王国强博士。Raymond 啊，我知道呢贵会呢都举办呢一种叫做闪游大湾区图书馆的节目，去过珠海啊、佛山啊、南沙咁样啦，去咗咁多地方考察，唔知有啲咩新发现呢？
5: 疫情之后呢，我就发觉呢澳门同 大灣區的圖書館是有了一些距離，希望呢就重拾當年呢疫情之前的關係，所以呢我就在一次論壇裏面呢就覺得呢我們必須要呢有一個灣區之旅，所以在這個過程呢我就開始構思作為一個圖書館的業界怎樣可以有多些跟灣區的圖書館合作呢，所以就開始就跟每一個灣區城市的圖書館就開始聯絡了。我們首先呢就去了廣州圖書館、中山圖書館、東莞圖書館、深圳圖書館和羅湖、福田圖書館，亦都去了佛山、肇慶，最近一次呢就去埋南沙啦。咁我哋期望呢就通过一日嘅快闪嘅活动呢，让澳门本地嘅图书馆朋友或者市民呢去访问内地嘅一啲湾区图书馆过程呢，咁亦都希望让我哋湾区图书馆嘅负责人呢感觉到啊，原来我哋都咁重要喎，原来湾区图书馆真係可以发挥到有个互访嘅功能嘅，所以就係咁样而启发我一个咁嘅想法。通过呢个湾区图书馆的访问呢，咁我亦都有一个新的突破啦。就喺访问过程呢就了解一下我哋嘅图书馆一啲设计之余呢，咁亦都通过呢个访问亦都希望佢哋派一啲同事过嚟澳门做一啲交流工作嘅。哪一个工作是最容易交流的呢？其实就是故事啦。我们就邀请他们派出他们的故事姐姐，大概每两个月一次呢就有不同湾区的图书馆就派出他们的湾区姐姐来澳门讲故事。我们就有一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就是湾区姐姐讲故事。当时呢我们谈话好像比较老土一点，湾区姐姐讲故事，但我觉得这个是很亲切的。
6: 是啊是
5: 啊。那你讲湾区又有姐姐过来讲，有些姐姐呢她是讲普通话，有些讲广东话，有些广东话不是很正的广东话。咁亦都好特别的，就是每一个城市他们所带来的故事呢都是以他们城市的历史背景或者当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一个主要故事的内容的。咁我们的小朋友听完之后呢就会对那个城市呢就有深刻的印象啦。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可以一起的，所以呢爸爸妈妈亦都可以吸收到这个历史故事。第一，他们自己去湾区的城市去旅游的时候呢就会回想回当日湾区姐姐讲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成功的。
6: 就是先听故事之后再亲身去到当地。
5: 是的，是
6: 的。有没有说是澳门的姐姐去湾区其他图书馆讲故事可能下一步啊，会不会？
5: 已经试了的了。在去年的11月呢深圳图书馆呢就安排了一个阅读月的。咁我哋都派咗两个图协嘅姐姐呢去深圳图书馆呢就讲两个澳门地区所创作嘅故事，反应都非常受欢迎嘅。
6: 最近就去南沙，好似呢个图书馆都好新好大，有冇咩难忘嘅或者特别觉得印象啊，呢一个即係可以再去多几次啊定点呢？同埋呢互访嘅时候呢图书馆有啲咩特别嗰啲文创礼品呢，唔知有冇呢？
5: 有嘅有嘅。湾区有好多唔同嘅图书馆，咁有大型嘅又有中型嘅，咁又都有啲社区嘅图书馆啦。我哋去睇嘅图书馆呢包罗万有嘅，会睇到我哋市民呢都觉得好开心嘅。譬如深圳图书馆呢北馆呢係一个啱啱开放冇几耐嘅图书馆啦，里面的设施有个很巨大的地下的密集书库，成为了我们港澳朋友的一个地标。譬如广州图书馆他们的儿童室的服务也都是非常之图书多，东莞是有以漫画主题的一个图书馆。我们如果细心去做深度旅游的话，他们每一个湾区城市的图书馆都有他们的主题特色的。他们的儿童服务呢青少年服務呢亦都好多元化嘅，裝潢呢各方面呢亦都會令人呢係一睇呢一入去就好想坐低去睇書嘅。咁所以呢個過程呢係值得我哋家長不想去旅遊唔同嘅城市時呢作為其中一個閱讀點。咁喺呢個過程呢其實我哋都有同佢哋嘅唔同嘅圖書館交流啦。喺交流過程呢咁我哋都收集咗好多灣區圖書館嘅所做嘅文創產品。咁而家呢我哋都搜集到大概都有过百件嘅文创产品。
6: 咁多可以展览喎。
5: 就 想展覽嘅，譬如有呢個書籤啦、郵票冊啦，或者係有筆記簿啦，咁有啲立體嘅手工藝啦，林林種種咧都係令你覺得包羅萬有嘅一個產品咧，好想好想攞出嚟俾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咧有個地方可以俾我哋巡迴去展出，咁亦都日後咧佢作為一個契機咧，就是、我哋要做灣區巡展嘅一個最基礎嘅一啲展品啦。
6: 表面啦，嗱，我哋去閃遊就好似好容易咁又去到。我知道你之前或者背後做咗好多功夫噶啦，要組團咁樣樣啊。可唔可以講下你籌辦嘅時候，當中有冇啲特別嘅困難呢？譬如策劃一次成功嘅呢一啲圖書館考察團咁樣啦，我哋有啲咩可以注意嘅
5: 呢？咁其實咧，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會可以揾到當地嘅圖書館嘅館長去聯絡啦。我哋冇可能會認識曬所有圖書館噶嘛，所以我哋必須要有一啲重要重磅嘅朋友幫手。譬如我哋聯絡翻廣東省嘅中山圖書館啦，咁請佢哋去提供一啲灣區圖書館嘅館長嘅聯絡渠道，咁我哋就可以發一啲通知俾對方啦。通常咧就必須要有2至3个月嘅文件嘅往來同埋審批嘅，所以每規劃一個活動，其實係喺3个月之前就要做規劃噶啦。亦都希望令到我哋呢個交流活動咧能夠暢順咧，所以咧我哋就係同我哋嘅參觀朋友講，我哋就係免費提供交通嘅費用啦，但係咧食飯嘅經費咧就係會由我哋呢個團員咧自己去出嘅。咁點解要自己出呢？其實呢，如果我哋包一個旅行團呢，好多時都係食一啲團餐，食唔到當地特色嘅菜嘅。所以呢，參觀完之後，中間我哋就會一個商場裏面呢，等我哋嘅團員呢自己一家大細去搵一啲自己喜歡嘅鋪頭嚟去食午餐㗎嘛。所以呢，好多時呢就大家好開心嘅，冇咗一啲壓力呀，要同啲唔識嘅朋友同埋一齊呀咁樣嘅。所以呢個團呢，每一次推出呢都有口碑咧，圖書館嘅朋友仔又報啦，我哋有啲名額係開放俾社會大眾又會報啦，所以咧呢個團咧一開就會好快就滿噶啦。
6: 你諗得咁細緻係啦，即係好快滿額嘅係嘛？呢啲團好啦，真係越聽越開心啊嚇！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嘅理事長黃國強博士噶 Raymond 啊。其實咧，要你講咧，你參觀過嘅圖書館真係咧講一日都講唔曬啊！內地咧，因為我最近咧都有去你提過嘅珠海嗰個金灣嗰個圖書館咧，我就睇到咧有啲自動化設備嘅，即係譬如話我想揾邊本書，例如呢本《悟空請回答》咁樣咧，我就係 scan 咗，跟住佢就講俾我聽第幾個架，即係自動就可以去到嗰度。呢個其中一種啦，就有啲自動化設備咧，即係已經係越嚟越先進咁樣嘅，可唔可以講下咧？對於呢啲高科技咧，係你相關喺圖書館嗰個見聞係點樣樣咧？
5: 其實咧，呢個資訊化發展咧，響內地咧亦都做得好好嘅。譬如啦嚇，響 AI 嘅智能嘅尋找圖書啦，或者係推薦圖書啦，呢方面亦都係比較突出嘅。咁亦都有啲 AI 眼鏡咧，去幫我哋嘅讀者去翻譯一啲外語，變成咗佢哋能夠聽嘅普通話嘅一啲轉化嘅設施啦嚇。
6: 哇！呢、這個真係未聽過喎、即係戴咗 AI 眼鏡，
5: 係啦，
6: 就睇英文，
5: 睇英文就譯中文。呢、啲都係開始引入一啲公共圖書館嘅服務㗎啦。另外咧，亦都有啲比較特別嘅，就係、借 iPad 翻屋企，其實裏邊咧就儲存咗一啲電子書啦。咁我哋就借唔係借一本書啦，係裏邊有好多本書嘅一啲服務啦。咁除此之外咧，頭先阿潘老師講一啲尋書功能啦，現在咧就会再有一啲一体化嘅工作嘅，譬如咧由开始落订单，跟住就书到咗图书馆，自动将啲书摆上去一个生产线上面咧，就全流程嘅图书编目，包括咗扫描咗封面之后，就会将封面里边嘅字转化成一个目录，咁就再利用封面里边同埋目次里面嘅内容咧，咁经过嗰个 AI 嘅计算咧，就会决定呢本书系应该归入边一个分类，从而咧就做一个分类个标签，跟住就系自动化吸引啦，跟住就包装以后咧就上市 線到去呢個圖書館，最近咧就會做埋咧上架嘅自動化流程嘅，所以係全流程嘅。深圳嘅圖書館咧都已經開始有，咁第日都去參觀一下。咁除此之外咧，
6: 變咗就無人圖書館，
5: 佢個
6: 管理員都少啲咯。
5: 採編到上架流程咧，就基本上可以減輕人手啦嚇。咁另外咧就係機械人啦。咁而家咧都比較流行用機械人去帶領我哋一啲朋友去參觀，或者係一啲演示一啲動作嘅，或者陪同佢講故事嘅一啲好可愛嘅機械人，所以內地已經開始推出㗎啦。
6: 真係好多新式嘅嘢，即係每一次去參觀咧，可能都要發現一啲又有啲新嘢出現啦。
5: 係啊，係啊。
6: 有人話咧，就係話而家啲人都唔睇書㗎啦，時睇手機啊或者之類咁樣，係咪？你諗下未來會唔會需要繼續有圖書館呢？都唔睇書啦，你覺得呢個講法你點睇呢？定係圖書館都需要係某啲方面文化或者傳承方面嘅作用呢？
5: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有讀者佢哋係方便，因為係一個零碎嘅閱讀，碎片嘅閱讀呢就會比較適合用手機或者係一啲電子產品去閱讀嘅。但係對於一個沉浸式閱讀，需要一個知識性嘅增長嘅一啲閱讀咧，其實傳統嘅紙本圖書咧係提供一個響腦裏邊嚇腦海裏邊嘅一個長期記憶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媒介嚟嘅。所以其實咧有唔同嘅環境，有唔同嘅閱讀策略，去到唔同嘅媒體嘅閱讀嘅。咁頭先阿潘老師講到圖書館有冇呢個存在價值咧？圖書館正好就係提供一個譬如網上閱讀。又是图书馆提供的一个渠道，但是图书馆亦都有纸本，纸本就是要针对着一些市民他比较喜欢沉浸式的阅读的一个环境，所以提供一个场地给他们去阅读，或者提供一个纸的媒介给他们拿回家去阅读的。所以其实这个功能和纸本图书估计下未来几百年都不会有这个淘汰的，我係好樂觀嘅，
6: 雙軌進行嚇，
5: 係啦係，
6: 有因為如果冇咗圖書館呢個服務喺度，可以係線上睇啦，亦都可以線下睇紙本嘅，係咪？同埋咧，我覺得可能未來咧，圖書館更加要發揮一種文化推廣啊。所以而家會唔會係就係話，好似你哋圖書館亦都舉行好多頭先講嗰啲故事姐姐啊，或者呢一類嘅，要係人與人之間有交流呢一方面，圖書館係咪應該要做多啲嘢咧？
5: 人機交流咧就係冇感情嘅，就算有感情咧，其實嗰個感情咧係好快就會覺得比較模式化，冇咗一啲變化喺度嘅。人與人之間，譬如姐姐真人嘅講故事咧，可以因應到我哋每一個小朋友同埋家長嘅反應嘅情況咧，可以隨時將故事嘅內容去轉化，將我哋表達嘅一啲歷史或者一啲教育意義咧，去深入定係淺出去處理。所以人嘅接觸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渠道或者呢一個人與人之間咧係無可代替嘅一個活動嚟嘅。
6: 黃博士咧係對於個前景嚇都即係非常即係樂觀同埋有信心啦。但係未來嚟講啦，都係高科技即係會係融入曬我哋生活咁樣啦。咁你對於即係圖書館嘅人閱讀方面推手啊，或者培訓呢啲圖書館嘅一啲嘅推廣員等等咧，你覺得未來佢要為自己增值增添多啲邊方面呢？
5: 對於一個推動閱讀嘅朋友啦，因為知識已經越嚟越多啦，圖書出版又越嚟越多啦，點樣令到自己可以響好短時間掌握咗呢個出版嘅信息咧？作為一個未來嘅圖書館或者閱讀推廣人員咧，咁佢必須要掌握一啲 AI 智能嘅常識啦，譬如通過 AI 幫手去尋找一啲特定主題咧，咁就唔需要自己浪費好多時間去閱讀或者尋找啲原來嗰個書唔係最重要嘅，通過 AI 可以幫助到佢啦，所以 AI 嘅常識係必須要擁有嘅。第二個咧就係頭先亦都提過嘅嗰個人與人之間嘅感情，點解 AI 唔可以代表我哋 ？AI 唔代替得我哋嘅原因就係我哋有人與人嘅感情，所以我哋建議翻我哋嘅閱讀推廣人員咧，其實就必須要重視感情嘅建立，對每一個讀者要投入佢嘅關懷同埋一個積極嘅了解對方嘅訴求。第三咧 就是最重要的，做一个阅读的推广人员呢，他应该要无私奉献的。见到一些朋友仔他不喜欢阅读就不要放弃，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阅读。其实每个人都会看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的题材的，只要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所需要的，那我们作为一个阅读推广的朋友呢，就应该可以找到他需要的，就给一些支援给他，慢慢从这方面呢去切入呢，就令到他喜欢阅读了。
6: 要不放弃。今晚呢非常多谢呢黄国强博士呢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图书馆方面的研究专业意见，还有呢他到大湾区不同图书馆考察的经验，给了很多 tips 我们，非常多谢。我们今晚呢节目就来到这里了。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下你们的意见和感想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5: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is。
0: 各位球迷，大家鞋柜入面呢可能都会有一对 Air Jordan 嘅，是不是？但大家知唔知道呢对神级波鞋背后其实是一段传奇的运动公关操作来的呢？现在大家都知道 Michael Jordan 是篮球界公认的神，波鞋系列呢更加是很多人都很想拥有的潮物。但时间倒流回去1984年的话，当时的 Jordan 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篮球新秀，当时的鞋厂亦是一间就快被市场淘汰的二流鞋厂。当时做了一个很疯狂的决定，就是重金赞助这位新人。在84-85年的 NBA 新秀球季， Jordan 穿着了一对红黑配色的波鞋上阵，但怎知打了三场赛事之后呢， NBA 总部就禁止了这个鞋款出现了。原因呢是当年 NBA 对球鞋呢有个极之严格的规定的，球鞋和球衣的颜色呢就不可以相差太大，而这对黑白配色的球鞋正正呢就和芝加哥公牛队全红全黑全白的制服相冲了。
1: 而 NBA 随即就正式向 Jordan 罚款了，由最初的$1,000罚款一路加到去高达每场$5,000的美金啊。但公司都反其道而行，他不单止叫 Jordan 继续着，还承诺公司会承担所有的罚款。透过这封官方禁令啊，这个公关成功将 Jordan 包装成一个打破常规极具歌声的全美精神偶像，亦都顺势为佢推出咗专属球鞋。呢场公关战呢瞬间就掀起一个全球嘅狂热啊，所有后生仔都觉得出街就係要着呢对被禁止嘅波鞋先係世界上最型嘅事。结果 Air Jordan 1喺短短两个月内疯狂卖咗高达$7,000,000，更加将 Michael Jordan 嘅名气推上神坛。
0: 呢啲就係体育幕后军师嘅威力。今日我哋就请到一位专家嚟同大家拆解到底呢个体育幕后嘅世界係点样嘅呢。
1: 有请香港首位全职运动及健身界专业公关资深媒体人邱益忠 Gordon。
0: Gordon,Hello, 欢迎你。
2: 大家好，你好。
1: Gordon, 你都介绍下自己啊，同观众。
2: 呢、这个节目呢就有运动员三个字啦。其实严格嚟讲呢，我就唔係运动员嚟嘅。大家今日见到我着呢件衫就係我母校 St. Joseph聖約瑟書院的衣服啦，依家學校是一間體育名校嚟嘅。我記得我當年好喜歡打籃球，好喜歡睇 NBA， 因為是公牛隊的 fans，Jordan 的 fans 啦，即係 Kobe 的 fans， 後屘係 Curry 的 fans 啦。咁當年讀書的時候就因為睇一套漫畫，跟住再睇 Jordan 啦，就好喜歡籃球。但係當年咧，我間學校嘅師兄咧係非常之勁嘅，
0: 係
2: 籃球隊有12個人噶嘛，我冇記錯7個人都係港青嘅，
1: 咁犀利，
2: 係啊。7個人都是港青，即是有潘志豪啦、邱曼特啦等等的师兄啦。而我们啲小师弟嚟讲，要达到他们的水准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通常见他们打球就差不多球球入樽的。
0: 嗯，
2: 我们是很矮咁样变咗好仰慕他们啦。
0: 他们身高上的优势。
2: 是啦，咁但係当年呢我亦都要多谢一个教练叫张 Sir， 真係多谢佢。首先佢帮我哋学校赢咗37次冠军啦，张永坚老师。但係呢当年我方科嘅时候认为我自己啊有1.81米高啦，应该喺嗰队波去做中锋，因为我最高嘛 ,B grade。跟住佢就话 ,Gordon, 唔可以俾你打校队。
0: 点解
2: 咁我初头係啦点解呢，我初头以为系咪我走啦唔得啦，或者我射波姿势唔得啦。佢讲一句好好笑，佢就话如果带你出去打校外比赛呢，你应该会打伤对面嘅球员。我咁我会收到投诉，咁样系唔可以俾你打。
1: 佢系为对方嘅
0: 球员着想。
2: 系啊，
0: 你冲动派，因为你系冲动派。
2: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NBA 啦，我嘅风格应该系似而家勇士嘅 Draymond Green 嘅。
0: 哦，即系冲撞型啲。
2: 系，当然我唔会踢人哋某啲重要部位啦，但系我系会可能会批下争啊，踢打即系会打到人咯。
1: 正常冲撞，正常冲撞。
2: 但系唔系特登打嘅，但系以前你知20年前嘅篮球世界系冲撞啲嘅。
0: 嗯。
2: 咁就变咗。变咗老师咁样答我就有啲伤心嘅，但又好多谢嗰位老师，因为如果以我以前嘅性格咧，因为我谂我25、26岁前都比较迷失方向嘅，其实我谂如果当时俾入咗 B grade 嘅话咧，我应该以后就唔会打篮球噶啦，
0: 系
2: 冇谂过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令到我对运动行业颇有热诚，因为好老实讲，大家有冇买玩具啊？即系个买玩具买唔到，
1: 巨量，
2: 大家大个会买翻噶嘛，
0: 买翻啲回忆咁样系嘛，
2: 就系细个入唔到校队。所以就畢咗業之後照打籃球，跟住就好意外地就16年啦，就入咗一間非常學校，體適能學校啦，就做咗公關。 咁然之後嗰陣時發覺咧，係原來健身界係冇 full time 嘅公關嘅，
0: 嗯，
2: 係啦，咁所以我就雖然唔叻，但係就成為咗第一位咯。
1: 機會就咁樣出現咗啦。
2: 冇錯。
1: 咁咧，我哋都有啲快問快答嘅問題嚟嘅，就去話翻俾聽眾知，其實運動公關係一回咩事？
2: 嗯，知道。
1: 第一條咯喎。香港体育学院最高级别的精英运动员每个月标准资助大概有几钱呢？
2: 哇，这个真是考起我的知识，应该大概50,000左右。
1: 哇，好犀利啊。
2: 是不是
0: 真的没办法说你错啊。因为个答案就是48,190元，而额外呢是54,150元，所以你是非常之准确的。
2: 多謝多謝多謝，竟然撞彩撞啱咗。
0: 掌声，不是罐头掌声来的，真掌声。
1: 那我即刻下一题啦。
0: 发生公关灾难之后，以前就话黄金救灾时间24小时啦，咁而家缩短到几多个钟头内呢？
2: 哇！如果而家嘅标准可能真系30分钟至1小时咯。
0: 嗯，哇！我哋嘅官方答案咧就系4小时。
1: 但其实呢个可能唔同行业啦，对于公关嗰、那个救灾时间都可能有唔同嘅。咁咧下一条咧，咁就相信无论系咪运动员嘅听众咧，都会想知嘅。品牌如果想找运动员去出 IG 的 post 咁样，咁咧佢哋会好睇重个 engagement rate 噶嘛？咁请问几多百分比先系属于健康嘅互动率咧？
2: 我谂起码60%到啦，第一正咗系错嘅答案应该系。
0: 又唔可以话错，系啦，都接近嘅。答案咧就系3%、5%咧，其实都已经系一个高效嘅。
2: 好远啦。
0: 系啦，不过呢啲问题咧，其实我哋都系有少少刁钻嘅，
1: 同埋呢啲都系纸上谈兵啦。咁但系讲到要知公关个状态系点咧，咁就要睇 Gordon 真实分享啦。
2: 嗯，
0: 咁同埋咧，我哋啱啱玩完呢个小游戏，我哋系唔会停嘅。
2: 好，
0: 我哋即刻咧就再同你做多一个深入少少嘅了解。我哋了解你嘅职业之前，我哋首先咧就了解咗你嘅日常同埋喜好先，好唔好 ？Gordon 就系喜好二选一，咁你就唔准谂，
2: 好，
0: 要即刻答噶噃。
2: 好，
0: 你会帮一个球技顶尖但性格内向的球员包装，定是帮一个球技中等但极具话题性和个人魅力的球员争取曝光呢？
1: 二选一。
2: 其实两个我都会选，但我会选第一个咯。
0: 嗯，为什么呢？
2: 可能我觉得帮一个内向的球员去做一件事的挑战性是高一点咯。
0: 嗯，你喜欢挑战。
2: 是啊。
0: OK， 我又认识你多了啦。不过其实都很符合你的性格。是啦，好，跟住第二条。
1: 第二条就真係有啲挑战嘅，我觉得呢个问题。你宁愿面对凌晨突发出现运动员嘅一啲公关危机。
2: 嗯。
1: 定一话係一年五日无间断咁样係咁马拉松式去接受一啲传媒访问嘅应酬。
2: 哇，呢两样我都做过 ,to be honest。所以你问我，我会揀第二个囉。
1: 点解啊？
2: 因为第二个係自己辛苦㗎嘛。第一个如果係公关危机可能係个运动员出现咗啲事情啊嘛，凭人哋辛苦咯，咁我宁愿自己辛苦咯。
0: 好贴心喎、
2: 啊、
0: 你。
2: 系啊，即系如果要拣嘅话
0: ，Gordon 真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公关。
2: Thank you。
0: 好，但系咧未完，仲有第三题。
2: 系
0: 嗱，如果咧你帮运动员规划佢哋嘅出路嘅时候啦，你拣走稳阵路线，考执照做教练，定系冇创业嘅风险？

0: 但是真實情況你去面對的時候就另一件事咯。
1: 再額外分享啦，咁其實係有陣時我都會去好多唔同 grand opening， 咁有陣時有啲年輕教練可能喺一創業，可能喺觀塘，咁就開間鋪頭可能要50,000租，
2: 嗯，
1: 咁可能係得一個人或兩個人啫喎，其實佢係難搞嘅。
2: 系，因为佢收学生嘅量根本都 cover 唔到个租金，系嘛？
1: 系有阵时我迷思就系话，例如我去间运动场地，如果你创业，你系会整到间地方系超豪华、超靓啦，定系你觉得个教练嘅质素紧要啲？
2: 如果就咁听，应该系会拣教练嘅质素噶噃。
1: 好多人话啊、哦，我有2000尺、20,000尺地方，咁梗系好啦，或者冲凉房好靓啦。但系其实最后嗰个人都系跟个教练走咯。
2: 系，
1: 尤其是男仔啦，我相信地方冲凉靓唔靓真系唔系好重要，反而我跟个教练操唔操到人鱼线系最紧要咯。
2: 冇错，
1: 系啊，所以其实有阵时候我都同啲教练讲，如果你真系创业，我宁愿你系最低成本，可能300尺地方，未必有好多器械，可能一部机架一掂，其他就系 functional training， 咁系人哋跟你咯。
2: 嗯，
1: 系啊，所以你问我如果依个选择，我会拣翻一，都系不如你考晒啲资历，慢慢攞到人生经验先创业咯。
2: 嗯，咁呢个都系一个 Gordon 好宝贵嘅分享，
0: 好真实啊。
2: 系，因为有时可能一股盲劲啦，又或者系可能谂到一啲好好嘅 idea 去创业，即系都冇话唔得嘅。但系相对个风险或者会令到你冇咁易成功嘅因素，其实系好多好多咯。咁调翻转，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根基，点样都系会容易啲事半功倍嘅。
1: 如果唔介意，我再分享一個啦。因為有陣時我都免費幫啲運動員俾顧問意見，因為有陣時運動員去到有一啲名氣啊，或者入咗行幾年之後啦，咁佢會有啲朋友就話：喂，不如我俾股份你，
2: 嗯，
1: 跟住你做老闆啦，咁你就幫我打點間鋪，拆翻 commission 俾你啦。啲運動員就問我：喂，嗰陣時咁樣好唔好？我話：你要好評估下翻你呢個 partner 信唔信得過先，
2: 嗯，
1: 即係因為你同佢相處，我唔識佢噶嘛。但我聽落去就有少少揾笨嘢，
2: 嗯，
1: 因為正常請你呢個位。起碼坊間都要俾3-4萬啦，但係一你唔收錢有股份，但係蝕錢你要孭㗎喎。咁蝕錢你孭，咁你得唔得先？如果你得你咪搏囉，你唔一定賺㗎嘛，賺可能賺10,000元，但係本身呢個位可能值3-4萬㗎喎。咁所以有陣時會俾返呢啲意見運動員囉。
2: 喔、哦。
0: Gordon 呢個經驗係好犀利㗎，係跨界別㗎，即係唔單止定係運動員有關需要知嘅嘢咯，其實係
2: 直頭你一個商家嘅眼光嚟嘅，
1: 冇咁講，
0: 商業奇才，
1: 唔係
2: 商業精英，
1: 攋個嘢好多次
2: 嘅。咁但係咧，我哋咁樣講講下咧，其實咧慢慢咧就可以帶出到我哋今集嘅重點。
1: 嗯
2: ，Gordon 即係好多經驗啦，做運動公關
1: 十年啦，
2: 但係咧其實呢個行業咧，好似喺大眾眼中咧都唔算話非常之認識嘅，係咪？
1: 我講下點解我會做咗運動公關啦。其實我大概2007年畢業嘅時候咧，我第一份工係做港文版記者嘅。
2: 嗯，
1: 而家我同你講，你覺得唔會接受啦。其實我以前係好怕醜，即係我去到
2: 唔接受，
0: 即係逼出嚟嘅。而家
1: 係我諗我係健談嘅人，但係如果你話我係去到記者會唔會夠膽問問題咧？我唔夠膽咯。但係我係喺做記者嘅時候練習到分析嘅能力咯。
2: 哦，
1: 因為同埋你知做港文版記者就係可以見到唔同行業嘅高手咯。咁變咗你會喺對方身上學到好多嘢。咁但係大概10年嘅時候呢，我就冇做記者啦。
2: 係。
1: 咁跟住後尾有啲 friend 開始創業，咁有啲 friend 可能係做偵探啦，有啲 friend 做殯儀啦。咁突然間佢哋就好需要 marketing， 因為當年10年至15年呢，媒體曝光都係好緊要。
2: 嗯。
1: 咁跟住佢就問我：喂，嗰陣有冇介紹啊？咁我就話啊，幫我幫佢 call 曬價。但佢話唔得，你個 friend 公司可能好高級，要收成10-20萬一次喎。喂，你做個記者一定識舉辦記者會啦。
2: 嗯，
1: 我就話其實好似唔好關事。咁我就諗啊，算啦，如果我做唔掂，唔收你錢啦。咁所以我就當時就幫偵探社做公關，做咗6年，後屘開始幫唔同朋友做咗，都有做魔術公關添，跟住乜公關都做過啦。咁跟住就殯儀公關做過啦。咁跟住就16年，啱啱30歲，當時覺得有啲迷茫，就係諗緊，咦，其實我啲 friend 都已經好成功，我又幫到佢好成功啦，去到呢個位啦，唔可以再上一層樓啦。亦都嗰陣時因為成日應酬飲酒咧，係200幾磅肥仔啦。
2: 哦，完全睇唔出。
1: 系啊，嗰时行路只脚会痛啊，咁就开始担心自己身体，就觉得咦系咪要远离一啲经常要饮酒应酬嘅生活咧？跟住后屘就见到依间 fitness 学校请人，咁啊八卦完之后觉得咦对方又好似好啱，我又好啱，不如试下啦。
2: 系见咩职位啊？嗰阵时
1: 佢系请 marketing manager 嘅，
2: 嗯，
1: 咁嗰阵时工作比较简单啲，都系话啊帮公司 branding 下，出下刊物嗰啲啊，咁感觉上系啱自己做，咁但系当时因为运动界啦，咁我系减人工过去。咁其實都減一半過去，咁但係因為都想撇離曬以前嘅生活啦，咁、就嘗試去做囉。
2: 哦，
0: 其實好犀利喎，真係。
1: 唔犀利啊。
0: 你話 Gordon 係資深公關，其實係不為過，真係。
2: 完全不為過。

0: 韓迪韓迪韓，
1: 勁到係跨行業嘅公關我做到。
2: 我都識咗你一段時間啦 ，Gordon， 我都係第一次聽你嘅心路歷程。你嘅領域係運動啦，而家，但係咧其實以往嘅經驗，唔同嘅行業咧，係咪都俾咗好多基礎你咧，令到你面對唔同嘅難關咧，都可以即刻應對到咧？
0: 我諗因為三十歲前我做啲嘢比較雜，你頭先都聽過啦，所以我自己都思想比較雜亂，究竟啱唔啱咧，都好質疑嘅。但係你問到翻我今日嘅話，諗翻咧。雖然我行嘅路比較翹起啲，但係又好似對我應對嘅事物會有好處囉，同埋即係老實講嘅，我都算係樂觀正面嘅人嚟嘅。我諗365日呢，我係得兩日唔開心嘅啫。
1: Sorry， 我想問係邊兩日呢？
0: 啱啱就係前嗰兩日同老婆鬧交。
2: 你咁都非常好嘅關係啦，即係適當嘅鬧交都係增進感情嘅方法嚟嘅。
0: OK， 呢個節目都叫運動員。我諗我自己本身雖然唔係一個好叻嘅運動員，未做唔到運動員啦，但係我心境係運動員囉，即係我覺得冇嘢係做唔到嘅，即係你夠膽去試，唔好怕魚，咁其實基本上係一定打得到囉。
1: 咁既然係咁都一樣，你覺得你同你運動員一齊工作嘅時候好成功或者好開心好難忘嘅事？
0: 好成功啊，其實因為呢香港籃球呢處於一個局面呢，可能總會好多錢好多資助，但係其實呢好多香港籃球員呢去比賽呢，就係打返自己本地比賽呢，佢未必係全職嘅、嗯、即係你知香港十隊可能得一隊半係全職啦。咁、
2: 嗯、
0: 當時因為疫情關係呢，我太太佢有開間即係運動經理人公司啦，咁當時我哋簽咗幾個運動員，有三個係籃球運動員啦，其中兩個我哋好印象深刻嘅，一個就係 Jeff 馬幹森，2米1高，咁佢就而家打 CBA 球隊啦。呢、這個仔仔其實我係由佢15歲開始認識佢，點解呢？就一次我喺元朗行街，突然見到個僆仔，嘩咁高，
2: 人群之中，
0: 老實講，我唔知算唔算啦，我1米81都應該算 OK 啦嘛。佢直情高我3個頭，嘩我點解有個僆仔1米99嘅呢？跟住我就開始睇佢打波，我係真係特登去睇呢個人學界比賽。咁當時佢未係咁勁嘅，但係後尾阿 Jeff 就去咗加拿大之後，而家係港隊嘅中鋒啦，跟住就而家打緊內地 CBA 同 NBA 聯賽啦。咁之後就另一個好印象深刻就係曾湛元啦，南華嘅球星啦。其實當時太太簽佢嘅時候呢，佢未係正選嘅。嗰段時間我哋就俾咗好多廣告佢啦，派佢拍節目啦。咁變咗佢係突然間個知名度 OK 啦，甚至乎贏咗個 KOL 冠軍啦。上年就以 MVP 嘅身份贏咗甲級冠軍，同埋啱啱呢即係5月份嘅時候啦，佢就帶領隊球隊贏咗亞洲BCL Asia 嘅決賽嘅冠軍囉，咁係香港30年都冇做過成就囉。咁、
2: 哦、
0: 我當然而家佢唔係同我太太仲有簽約關係嘅，但係我哋仲好錫佢，即係有啲廣告都搵佢拍。咁、
2: 嗯、
0: 我哋都話嘩呢個仔真係好叻仔。
2: 調返轉其實係你哋嘅眼光都好獨到係咪、
0: 互相幫助啦，我又唔想話偷呢個光，但係好感動，即係我見到阿袁仔嘩佢可以咁謙虛又證明自己，原來佢唔係只係香港球員水準，原來其實佢嘅水平已經去到亞洲水平。我記得係第一場 Game 1打呢個 BCL Asia， 佢得4分，跟住好多球迷就話：哦，袁仔只係香港水準嘅啫，唔可以衝出去㗎喇。咁佢都瞓唔著。咁我記得我第二朝7點鐘，我估佢瞓唔著，我 send 埋俾佢：喂，袁仔，你唔好介意自己得4分，你 enjoy 呢個比賽。無論你係冇分零分都好，你專心打呢個比賽。跟住佢第二場已經係20分。
2: 哇，
0: 第三場又10幾分，跟住後尾 keep 住係好好水準。即係我講呢個我都唔好意思，我都有啲眼濕濕，即係雖然其實又唔係我去攞冠軍，但係、我覺得呢個例子係令到我覺得有陣時就係好想講，就係通常一個運動員佢攞咗奧運金牌或者佢攞咗某個冠軍，咁所有廣告商同埋所有資源就係俾曬佢，係啱嘅，因為佢都經歷咗一個辛苦位去攞呢個資源㗎嘛。但我成日都話，如果你有1000萬，點解唔嘗試將1000萬拆個餅變100份，每個球員有10萬，而佢哋可以令到佢喺嗰個運動上更加好呢。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好理想化啦，即係喺商業世界唔應咁做嘅，我都知道。但係我自己同太太都係讀書成績唔好，但我哋會鍾意去煲一啲未發光但係見到有潛力嘅人囉。係即係我哋唔叻，但我哋鍾意幫人發光囉。咁樣，所以呢個係我嘅感動位呀。
2: 就係啦，我哋呢可能喺呢個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呢，集集呢都要有一個起雞皮嘅環節。係啦，我真係起咗雞皮。
1: 係呀，我都係呀，我都係呀。
2: 即係我感受到嗰種感動，同埋我明白到呢 ,Gordon 喺呢個運動公關嘅職業呢，其實係好有一種 要两个人一齐努力，相辅相成，嗯、一齐去成功咁样嘅感觉咯。
1: 讲真，听到系会有少少想入行嘅。
0: 好啊，
1: 因为你会觉得好似有好多会令人感动、开心嘅时刻，同时我听落都觉得好有成就感。嗯、你帮到一个人又寂寂无名，你望住佢成长，你望住佢见到大家都好支持佢嘅时刻。
2: 系、嗯、啊，同埋呢个职业。微妙之處，我就係覺得其實都幾多變數噶嘛、嗯，因為你一個人嘅努力未必可以控制曬成件事嘅成與敗。
0: 冇錯，
2: 你會照顧幾個嘅運動員啦，即係每一個人同你都要完美配合先可以一齊成功
0: 嘅。所以我自己本身我個人就唔中意簽約嘅，有啲教練坐咗十年啦，即係由佢啱啱考牌到變咗好多間鋪嘅老闆，見到佢成功，咁你會覺得開心咯，有啲好感恩嘅，即係可能佢哋。啱啱起步嘅时候，我成日出去食饭。
1: 嗯，
0: 到最近佢哋好成功搵好多钱，突然出嚟，喂，嗰阵时请你食饭啦，我实讲你请我食饭食叉烧饭我都开心啦。但佢会突然带你去间日本嘢，请你食3000蚊，我觉得我唔系话要呢啲啊，但系我觉得。佢表达佢对我嘅尊重咯，
1: 其实都系因为你真诚待人啫，所以成功嗰个原因就系呢个位咯，即系想帮人，想对人好咯。
2: 听咗一啲感人嘅故事啦，我哋呢个时候咧就首先听首歌，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要探讨一个残酷嘅世界啦，就系关于商业上嘅角力。Gordon 喺呢个运动公关嘅职业会遇到啲乜嘢嘅难题咧？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同埋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支持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嚟睇，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会拆除边境隔离设施。预料协议将会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直布罗陀面积大约只是6平方公里，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5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63美元，卖出4,053.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

0: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阿 Will，
0: 仲有运动公关邱益忠 Gordon。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咧，我哋啱啱上半部分都系好有爱嘅世界啦。咁而家我哋就跌入去水深火热嘅世界度啦。
1: 我想问下你，嗱，而家你嘅工作上有冇一件事真系令你啊觉得系遇上一个好大嘅难关，但最后都俾你成功克服咗咧？
2: 我谂系通常你每次做一个 event 或者问赞助啦，其实你系要好知道对方要乜啦。同埋好老想都係好靠關係啦，贊唔贊助你除咗個 KPI 之外，亦都睇下你個人係咪信得過囉。好老想係越積越累嘅。係呀，咁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位就係每日做嘅嘢都係唔同嘅。前四五年我係好主力係做 branding， 即係例如我幫公司啲海報啊，再做得靚啲。因為以前呢，其實你會留意好多健身界嘅相片係用外國人嘅，因為用買網上相或者好啲係買相啦。但我成日覺得好奇怪，明明你個客係香港人，你教練係香港人，點解唔影自己啲相呢？咁所以，但係我嗰陣時都算當年係破天荒，就係我全部用曬自己嘅教練去上鏡，甚至乎如果係要老人家 model 咧，我係揾咗我嫲嫲上鏡嘅，要孕婦就揾我老婆啦，要小朋友就揾我啲小朋友啦。咁變咗啲相就真實性多啲嘅。但係喺未有 AI 年代，依樣嘢係好珍貴，因為係好難做得到咯。
1: 你都係一個幾有前瞻性嘅人嚟嘅喎，
0: 同埋你很冒險，我覺得其實你個做法係。
2: 其實係嘅，因為未必個個肯搏咯。係啊。同埋我會肯同，即係以前係老細，而家係大 partner 啦。即係我，因為後屘我做咗四年之後，突然間佢就突然話：不如我俾啲股份你啦，你做一份子啦。有陣時我都同翻佢哋好多謝，因為我係坐唔定嘅人嚟嘅。我可能同你做緊訪問嘅時候，我已經諗緊啊，下一單 event 點樣做咧？
1: multitasking 啫，
2: 好聽啲 multitasking 咯，但係其實係唔專心咯。以前細個就俾老師成日話唔專心，但係我而家就係同時間做三樣嘢嗰啲咯。
1: 用到呢個唔專心，即係反而善用翻呢種唔專心，變咗一個優勢。
2: 所以都鼓勵翻好多中學生，我都成日去做啲中學或者大學啲實習導師噶嘛。啲老師話：喂，不如 Gordon。你分享啲成功嘅個案啦，我同佢倒翻轉講話，我好中意分享啲失敗嘅個案咯，因為我係成日細細個冇乜自信心，又唔靚仔，又入唔到校隊，又追唔到女仔。其實喺嗰個年代嘅小朋友係乜都做唔到噶嘛，即係覺得自己好廢啊，成績又差。但係後屘發覺原來秉持翻幾個性格就會 OK。首先就係對人好啦，唔好攞人著數啦。第二就是人哋做嘢要交代啦。
0: 咁但係呢個時候呢都會想了解一下有關啊你哋運動公關會遇到一啲可能商業上啊或者一啲運動員見住佢哋面對嘅掙扎嘅。咁會唔會其實出現一啲情況呢，就係、是、客户啦贊助商啦，其實佢哋咁當然佢哋係睇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運動員佢哋又好需要時間去做訓練啊咁樣。即係會點樣平衡呢樣嘢呢？
2: 我講個例子就係呢，我諗運動員尤其是而家30歲留下嘅運動員啦，同我哋以前咩唔同呢？80年代出生嘅運動員可能即係而家30多40歲啦，佢哋可能比較簡單啲就係做運動員囉。但係你會留意到而家20歲左右嘅運動員啦，佢哋多咗好多機會可以做 KOL 啦，做 artist 啦，或者可能拍多啲廣告或者好多嘢係搵到錢，係好咗好多嘅。但同時間其實受到嘅人又或者係遇到嘅情況多咗囉。即係我試過見過一個運動員，其實佢紅咗之後呢，身邊係好多損友嘅，你係 feel 到嘅，甚至乎可能係借呢個運動員去識更加多嘅異性嘅。
1: 啊，因為紅咗就人人都黐埋佢。
2: 係啦，咁但係有陣時我唔知咁講係咪好老土，但係可能交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對人生嘅選擇囉。
1: 絕對唔老土，
0: 係真理㗎。
2: 我自己見到呢個運動員其實本來佢可以有機會上一格變到一級水準嘅，但係可能因為嗰陣時佢好多叫豬朋狗友啦，就捉佢成日飲酒啊，去玩啦，我簡單去娛樂啦，唔可以話錯，後生仔女一定係鍾意娛樂㗎嘛，但係可能佢變咗去娛樂嘅時間多過訓練嘅時間囉。而後尾例如去選擇某一啲決定，例如去邊隊球隊，佢冇去問返個經理人意見或者朋友意見，係聽咗佢啲豬朋狗友唔係專業人士嘅意見囉。甚至乎我諗最過分嘅一件事就係、是、可能有 job， 咁人哋可能出呢個 job 係因為你個運動員先俾咗錢㗎嘛，佢冇去到教波，就搵咗佢豬朋狗友唔係運動員去做呢件事囉。
0: 哇，
2: 咁你諗下呢件事係咪好過分囉？即係我唔係怪責佢，但係呢件事係會令到搵佢嘅機構啦，個運動員嘅聲譽都受損囉，但得益就係佢個豬朋狗友囉，並唔係去怪責任何人，但係希望聽到呢、這個 訪問的運動員都想一想，咁辛苦去訓練是想做啲咩呢？你是想成了名得到一些其他的好處，還是你真的很用心是想爭取好成績，令到你以後的職業生涯更加好？這個是一個反思。
1: 嗯，這個例子會不會算是你的職業生涯裡面比較棘手的 case 呢？
2: 都真係幾棘手，都幾激氣添。
1: 呢啲就係會唔會就係你最難處理嘅例子呢？
2: 其實你話難唔難處理，睇下你緊唔緊張呢個運動員咯。你緊張呢個運動員，你咪好似即係阿爸阿媽教仔，你咪會鬧得好勁咯。但係其實事後我都有後屘同翻呢個運動員有道歉嘅，我話希望你唔好介意我鬧得你咁勁，因為真係覺得我係緊張你嘅前途咯。但係我覺得我用咗個錯嘅方法咯。
0: 嗯，
2: 因為其實因為一個更加 brother 嘅情義去傾噶嘛，但係。可能始终我都个四十岁，可能我都系要去到一个老人家嘅局面，会用翻啲老人家嘅方式，就话喂，你咁样做真系唔啱噶，你咁样系影响咗你嘅 credit， 影响我嘅 credit 噶，咁样咯。
1: 嗯，都好难拿捏个、啊、平衡点嗱，因为你又对住佢呢个状况，佢已经叫做沉迷咗一个即系会令自己生涯变差嘅世界啦。咁你又束手无策，其实同一时间你就会眼白白睇住佢又影响紧你
2: 嘅。咁严格嚟讲，佢冇乜影响到我嘅，
1: 因为冇签约系嘛？
2: 诶、都系咁讲啦，冇签约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咁对我嚟讲啦，最多少搵佢啫。但我会觉得个位系可惜嘅位，就系、是、你明明见到佢有机会变可能升级球员，但系突然间因为一啲猪朋狗友出现，变到个仕途冇咗。其实因为。我成日都话运动员系其中一个起点噶嘛、嗯，你之后系有机会退咗休之后，可能你系做 KOL 又好 ，artist 又好，或者你系做一个运动创业家都好，其实你一定要系做好自己的形象，但系你变咗你咪身边永远都系带你去饮酒嘅人，其实系有问题咯。
0: 嗯，
1: 咁我想问多少少啦，运动员始终最紧要都系运动啦，系咪？
2: 冇错。
1: 咁但系运动员始终有时都需要赚取一啲其他嘅收入啊，咁可能会做其他工作。咁你点样帮佢哋拿捏呢？譬如你见到嗰个运动员，佢真系好需要时间去训练，但系你知道佢可能佢嘅形象啦，可能佢个性啦，佢有好多客户想揾佢，好多广告商想揾佢，你会点样帮佢平衡呢？
2: 其实我谂反而咧，时间平衡都唔系太困难。反而喺而家Gen Z 嘅後生仔女咧，好緊張自己社交媒體嘅排版。
1: 哦，排版啊，係反而
2: 其實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對我嚟講，因為例如假設個 job 揾你，
1: 係
2: 其實你影張相，影得靚少少，當然可能你要化妝啊，或者 set 下頭啦。其實如果你正常一個唔係話勁出名嘅運動員，可能都有最差最差$800至$3,000一個 post。
1: 嗯，
2: 咁其實嗱，老實講，你去翻我嘅後生年代其实是很轻松钱来的，你只是拍张照片字都不用你打的。
1: 嗯、
2: 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会介意，究竟这个 post 要摆几耐啊，是不是我不摆 post 要变 story 啊，得24个钟啊。那这个就是有时候后生仔都其实有时候他不明白的计较咯。其实他有时候他提出这件事不是去计较的，纯粹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啱不啱，但是就会提出一件事。这个就是反而我觉得运动员和经理人相处的难处的。
1: 咦，那你觉得是什么令到他们有这一种的想法呢？
2: 佢唔未必計少錢，有啲例子一定覺得我唔係，其實我收一個應該收$10,000或者$20,000，因為佢 fans 可能100,000咁唔出奇啦。
0: 嗯，
2: 但係我覺得唔係介意少錢，係反而有陣時佢介意自己係咪影得最靚啦。
1: 哦，
2: 第二就係、
1: 是、形象上嘅，
2: 第二就係、是、可能佢依個 post 同佢想個 post 係咪有少少，即係你知拍有陣時排版佢哋有佢自己想法噶嘛。
1: 哦，
2: 咁變咗依個就係自己拎石頭擊到自己只腳咯，我覺得係。同埋我成日都同啲運動員講，喂 ，Gordon Sir 都得10,000個 fans 啫。但點解我每個月睇我 IG 都有100,000-200,000人啦？但你有40,000-50,000人，你一個月就出一個 post， 你一個月就得20,000人睇，但你 fans 多過我嘅喎。
1: 嗯，
2: 其實係勤唔勤力咯。
0: 咁其實係咪你都要教佢哋點樣去經營，點樣去玩呢個社交媒體呢？
2: 教就唔敢講分享咯，但係其實始終社交媒體係一個係反映自己性格或者反映自己日記嘢嘅嘛。你知道有啲人好識 post 如今嘅嘛？
0: 嗯，
2: 但其實大家明白。你冇得識 post 如今，因為其實當你個熱潮過咗，你唔係嗰個潮流，其實人哋就唔理你咯。但係點解有陣時我自己會除咗做運動公關之外，我會再出運動雜誌啦，又可能喺某啲台做 podcast 主持人啦，就係、是、怕老，唔想變老，想 keep 住同啲廿歲嘅朋友係認識咁樣，咁你先會進步咯。
0: 嗯，
1: 我又學到一樣嘢，首先就係你要勤力咯。是啊，即其实玩呢个社交媒体呢是冇得难嘅。
2: 嗯。
1: 同埋呢亦都系要同时间竞赛。即唔系讲緊你啊要短时间里面做几多几多嘅嘢，而系你要珍惜住自己仲系年轻， 又或者讲白啲，仲系有魅力、有吸引力嘅时候，就要好好把握呢段时间。
2: 冇错，
1: 今日同Gordon Sir倾偈，真系学到好多嘢。
0: 系啊，
1: 即系玩 social media 都学到。
0: 系啊，对我嚟讲都几耳目一新嗰个点，就系你要维持自己嗰个热度状态啊。其实啱啱Gordon Sir有分享。咁啊，其實你諗返係㗎喎，你已經唔再係個潮流嘅時候搵鬼睇你嘅 post 咩，你嘅追蹤人數幾人都好啦，你唔係個潮流就唔係潮流囉。咁好自然地啊，你話嗰啲贊助商啊或者係、客戶啊就唔會搵你囉。都想問下就係、是、有冇見過啲情況啦、啲客戶或者贊助商呢就太過 hard sell。咁又同運動員嗰個形象又覺得好似唔係好夾喎咁樣呢。
1: 我覺得喺 Gordon 嘅職業裏面呢應該係充滿住好多嘅矛盾。
0: 係。
1: 而 Gordon 嘅角色呢就係、是、可以去化解曬呢啲矛盾。頭先講到就係訓練量同埋個商業嘅、收入嘅考慮。
0: 嗯。
1: 而家呢就係、是、hard sell 同埋
0: 形象嘅
1: 形象嘅矛盾啦。
2: 我反而想講就係、是、可能而家呢幾年經濟麻麻地呀。咁所以廣告商即係客戶嘅 budget 呢係低咗好多，即係例如其實如果好景嘅時候啦，可能出個 post 係講緊1000蚊至到1-2萬蚊一個 post， 即係未必下2萬蚊啦，只不過舉個例子。但可能而家個金錢呢可能係跌咗好多囉。可能第一而家活動，我最近聽一個行家分享啦，佢話一出活動個客呢係唔會預 budget 俾 KOL 出 post 嘅，覺得你嚟過嚟出 post 係反而幫到你，唔使俾錢你㗎啦。去到咁樣咁極端嘅，咁亦都你會見到產品出 post 嘅價錢少咗好多好多囉。咁但係而家最大我哋見到最大一個矛盾位就係、是、呢你影相唔啱你心水影過都仲可能相對簡單啲，都係抽到人去影啦。但有時可能佢要求你係出拍片嘅，用手機拍片，但可能佢話喂唔係喎，你隻手機角度攞唔啱喎，其實你點樣出去再拍過呢？係咁有錢嘅，但係嗰個錢其實我覺得未去到要咁樣重拍咁多次，因為但係又明白可能嗰個客佢亦都有個客喺度㗎嘛。
0: 要求會再刁轉咗。
2: 係啊，可能大家對呢件事有一個分歧點囉。
0: 嗯。
2: 即係試過可能我最記得有單嘢係好得意嘅，就係、是、話拍嘅時候嗰個運動冇流汗。
0: 嗯。
2: 係。
0: 係。
2: 咁點整返個汗出嚟呢？咁而家有 AI 咁應該整得返啦，但係當年係未有呢樣嘢㗎嘛。
0: 嗯。
2: 唔係自己影㗎嘛，用返咗影完剪曬俾你㗎喎。咁其實嗰陣時你話冇問題就 OK 㗎嘛，但係話真滴汗，咁真滴汗點俾你呢？
1: 咁你有啲咩心得去化解呢啲危機呢？
2: 我咁都係做中間人協調氹返大家囉，即係話啊，其實今次佢都拍得好靚啦，不如個客 OK 就照去買啦。但係其實呢啲係好極端嘅例子嘅，基本上我遇嗰啲都係好客嘅，即係大家話喂個價錢 OK 照出。其實有陣時我會企個運動員同埋個客去諗嘅，有陣時可能個客就話10000蚊搵一個運動員拍條片。我哋附入拍佢就帶個人上嚟得啦，咁佢出 story 得啦。
1: 嗯，
2: 其實我聽落去嗰陣時都覺得唔係好合理喎。
0: 嗯，
2: 出 story 得24小時係咪真係咁筍啊？
0: 嗯，
2: 咁但係後屘最後嗰個朋友仔就話：，唔好意思，原來老細係要出 post。
0: 嗯，
2: 我話我唔知道運動員加唔加價，幫我幫你揮啦。咁我就同運動員講，佢有呢個要求，你 O 唔 OK？ 可唔可以唔加錢？如果你只要加錢話我知，但我覺得呢個經濟佢肯出呢嚿嘢，你去就做啦咁樣。今日佢聽我講，咁大家就成事咗。
0: 咁既然啱啱讲到话啊呢、這个经济下就觉得最好做啦咁样，咁你系咪觉得而家做运动公关系咪再难咗好多啊？
2: 我谂对我嘅年纪嚟讲系难咗好多嘅，对20-30岁嘅朋友就应该容易好多嘅。
0: 环境呢，环境上冇令到呢件事难咗咩？
2: 经济环境难咗，但系喺大家用嘅工具，例如你用智能手机啦，再加 AI 啦，我一成日都翻中学教书噶嘛。
0: 嗯。
2: 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其實呢你可能用3小時可以贏到我10年嘅功力㗎喇。
0: 嗯。
2: 即係如果講技能方面，其實我教佢剪片，講真佢哋而家10多歲做嘢係我哋以前讀大學讀4年再出嚟做嘢3年先識嘅，即係7年嘅。但可能我而家教佢3小時佢都做到我做7年嘢啦。你話啲後生仔你會唔會叻過我？呢個咪我嘅難處囉。
0: 嗯。
2: 但對個入行嚟講，話頭先你講笑咁講話想入行，可能你入行1年你已經可以贏到我㗎喇。因為你可能你嘅人物喺呢班後生仔多過我，同埋你會更加強囉。
0: 嗯，
1: 聽係咪更加想入行呢？
0: 有少少吸引。
2: 入行打贏我吧。
0: 有少少吸引真係。
1: 好難打贏Gordon前輩。
2: 打贏嘅。
1: 因為我聽咗咁耐呢，我覺得Gordon嘅人其實就係、是、佢集於好多才能於一身。
0: 嗯。
1: 包括觀察力啦，分析力啦，一個唔知係咪叫直覺呢，即係睇人嘅直覺。係啦，其實同埋幫人嘅熱誠。 让呢几样嘢加埋咧，其实先成就到佢而家嘅成绩咯。
0: 所以其实赢唔到噶，真系赢唔到。
2: 唔系咁容易。我六个字啦，周身都冇张嚟啦，
1: 都张张嚟噶啦。
2: 冇唔系唔系，
0: 的确，因为其实就系你呢啲个人嘅特质同埋你嘅优胜之处，先令到你可以走到今日呢一个位置咯。其实，
1: 同埋你上咗嚟做嘉宾，就系要俾我哋赞噶啦。
2: 多谢多谢多谢。
0: 所以你要虚心接受，
2: 虚心接受赞。OK， 好。
1: Gordon， 我又想问一下，咁虽然咧工具上咧而家就令到我哋方便咗好多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咧而家个世界个文化咧，反而令到一啲知名嘅人啦，即系可能 KOL 运动员啦，佢哋反而要小心翼翼咗，可以做嘅嘢咧系比以前少咗嘅咧，即系可能容易啲有渠道俾人闹。容易啲有渠道俾人捉错处，你有冇呢个感觉呢？
2: 我谂而家其实我当网上 fans 嚟讲啦，你只要多过一万个人，其实你就会遇到好容易俾人攻击嘅情况嘅。咁、其实你大家都要明白啦，如果你系尤其是运动员啦，头先都讲过成绩好令人赞啦，成绩差少少就俾人插到非常差啦，甚至乎如果你喺公众行为做一啲件事未必系正确嘅，啲人就会追住你嚟闹，容易咗啊。咁但系我会同大家讲就系要有强大心脏啦，因为你做每一件事唔会个人都中意嘅。咁但系只要你做件事唔系害人，真系你冇错嘅，咁你咪听翻啲正面意见咯，咁尽量避一避啲负评咯。
0: 但系其实而家呢个年代下，其实新媒体啦、自媒体啦、各样嘅出现啦，亦都例如好似唔同社交媒体又再多一个好似 Fresh 咁样啦。咁其实面对质疑、批评。其实是再多了。
2: 是啊，即是有些很可惜的。我觉得以前呢 ,social media 啦，咁可能Facebook, Instagram 呢，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呢，大家都仲有沟通的地方的。但是 Fresh 的话呢，就好像越闹越冇得反驳啊，即是大家是为闹而闹，都不是说想去探讨件事咯。同埋我自己对起底文化是很介意的，因为我都挺肯定我用 social media 咁耐啦，我真係冇起人底，因为我见有阵时可能有个人被人闹，可能佢唔係好出名嘅，突然间一起底就可能佢身边嘅人贴晒佢出嚟。但我成日觉得我哋唔係法官嚟㗎喎。咁但係点解我哋用网上能力去有网上一个话语权嘅时候就係去伤害人哋呢，即係呢个係一个唔係咁好嘅做法嚟嘅。咁但係有阵时你话唔係，我係批评一件事，可能我被人撞到。我摆上去讲呢件事我都 OK， 但係你咪讲返嗰个人囉。但係如果你去到摆埋屋企人出嚟，我就觉得有少少过咗火。
1: 祸不及妻儿。
2: 係啦，祸不及妻儿啦，祸不及家人啦。咁我觉得你咪针对返嗰个人 OK 嘅。咁甚至乎你做公关或者做运动员都一定面对呢啲事㗎啦，讲真。唯有大家要强大啲囉。
1: 又记住咗一样重点。
0: 心脏要强大。
2: 心脏要强大。
0: 嗱呢啲都系啱啱讲到，就系都系一啲比较负面嘅嘢啦。咁但系我哋都调翻转，等大家咧听落都平衡翻。你做咗咁耐运动公关啦，咁同其实喺运动员嘅相处各样啦，咁其实有冇都令到你得到一样嘢？你觉得大家听到都应该要学识嘅，因为人生嘅道理啦。
2: 我成日都觉得话，当然攞冠军嘅系最至高无上嘅光荣啦，但系我成日觉得运动员喺训练嘅时间付出好多，同埋。
0: 你觉得大家听到都应该要学识嘅，因为人生嘅道理啦。
2: 我成日都觉得话，当然攞冠军嘅系最至高无上嘅光荣啦，但系我成日觉得运动员喺训练嘅时间付出好多，同埋只要你去做一件事，就算你包尾，我觉得都值得好尊敬咯。所以我会反而倒翻转系希望听众有阵时大家会欲紧一啲战果，但系咪？嗰、那個人一差打得唔好，就要即刻話哦，佢唔夠香港水準啊，或者佢唔夠好啊。我覺得有陣時睇波嘅話，觀眾嘅素養都要提升咯。嗱，我直接講啊，我都係個普通人，即係如果我唔係公關嘅話，我睇波都某一啲球員我唔中意嘅。但有陣時係啦，但係有陣時我見到我唔中意嘅球員俾人鬧話佢零分攞唔到分咁樣啦，我都未必會落井下石咯，因為我覺得冇必要做呢件事啊。因为落井下石好容易，但系点解唔做中送炭呢？我希望今日你系运动员又好，你一个听众、运动员、观众、fans 都好，我觉得大家要学一件事，就系先唔好落井下石，先学习点样去雪中送炭最紧要咯。
1: 我觉得几有型，
2: 系
1: 落井下石好简单，做嚟做咩啫？系咪雪中送炭难啊嘛？我觉得做到先系最有型咯。多谢晒 Gordon 今日嘅分享，真系学咗好多嘢，无论系生意嘅思维上啦。点样去面对公众啦，面对困难啦，同埋个人嘅成长心态咧，我都学咗好多嘢。
0: 我觉得 Gordon 今日嘅分享对我哋嚟讲最大嘅得着系，即系唔单止系工作啊， 其实是一个你做人的态度咯。
1: 冇错
2: ，thank
1: you，thank you，
0: 多谢大家。再一次感谢 God 啊，
1: 俾翻个真嘅掌声你
2: ，thank you。
1: 运动公关嘅核心咧，从来都唔系一场纯粹利用运动员去搵钱嘅商业买卖，而系互相守护住对方嘅梦想，互相帮助嘅一场故事嚟噶。
0: 冇錯，有呢一班幕後軍師，運動員先可以冇後顧之憂咁樣去衝刺。多謝 Gordon 嚟到我哋今集嘅節目，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提到企鹅，好自然会联想起冰天雪地、气温极低嘅南极。但系其实唔少企鹅品种并唔系生活喺南极，即使喺新西兰、澳洲一带都能够发现佢哋嘅踪影嘅。例如峡湾企鹅就系其中一种啦，佢哋又叫毛利企鹅，主要栖息喺新西兰南岛嘅海岸。成年嘅峡湾企鹅平均身高大约60厘米，属于中等身形嘅企鹅品种。由于佢哋嘅头顶长有黄色嘅凤冠，所以佢哋都系属于冠企鹅家族。

峡湾企鹅主要以头足类动物，例如鱿鱼作为食物，有时亦都会猎食各种甲壳类或者鱼类。在繁殖季节，他们会在洞穴或者岩石上面筑巢。生蛋之后，父母企鹅会轮流孵蛋和照顾小企鹅，直到2.5个月之后，小企鹅才会独立生活的。

黄眼企鹅是另一种原住在新西兰的企鹅品种，它们的头部有引人注目的淡黄色，就好像画了黄色的眼线一样。如果细心观察的话，更加会发现它们的瞳孔亦都是呈淡黄色，不过颜色就比头部的黄色更加淡。

黄眼企鹅属于体型偏大的企鹅，平均身高大约70厘米，而在企鹅家族入面，他们算是长寿的。部分企鹅可以活到20岁，而雄性一般比雌性更加长寿。他们分布在新西兰各岛屿上，一般是在当地的森林、斜坡或岸边筑巢。在新西兰，当地有旅游热点俾游客近距离观赏黄眼企鹅嘅。不过，因为佢哋系世界上最稀有嘅企鹅品种之一，野生数量只有4000只，所以当局会尽力保护佢哋嘅生活嘅。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且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且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的所有科目成绩。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4美元，卖出4055.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美以南和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黑脚企鹅又叫做非洲企鹅，是一种生活在非洲西南岸远离南极的企鹅。它们广泛分布在纳米比亚至到南非一带的岛屿上，80年代更加扩展至开普敦，现在在开普敦更加有黑脚企鹅族群栖息在海岸，容许游人接近添，所以经常会吸引到很多游客前往。黑脚企鹅的胸部有黑纹和独一无二的斑点，就好像人类的指纹那样，非常特别的。黑脚企鹅全年都会繁殖，亦是唯一在非洲繁殖的企鹅。他们是采用一夫一妻制，轮流帮手孵化和喂食小企鹅。至于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非洲生活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眼睛有粉红色的腺体，当体温上升的时候，他们的体内就会有更多血液流过腺体，从而达至降温的作用，所以就可以适应气候比较高的环境生活了。

小男企鹅，又叫做小企鹅。他们不单止是整个企鹅家族入面身形最细小的成员，而且长有一身蓝色羽毛，因而得名的。他们主要出没在南澳洲以及新西兰一带的海岸，有人还曾经在智利目击过他们添。这种企鹅的潜水能力高强，所以能够在非常广阔的海域猎食。他们主要以各种鱼类、鱿鱼和其他小型海洋生物作食物。墨尔本东南部的菲力蒲岛设有观光区，当地有足够的灯光给游客观察小南企鹅族群的。但是园区同时规定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之下不准影响的，以免游人打扰他们的生活。其他地方或者都可以效法下澳洲这种政策的。

最近有外国摄影师在澳洲拍摄到珍贵而且令人反思的相片，相入面捕捉到两只小蓝企鹅企在石上面欣赏墨尔本的夜景。摄影师解释，两只小蓝企鹅都是经历了丧偶，感觉上好像互相扶持那样。不过这种情景并不常见，那是因为小蓝企鹅在出世之后基本上会同族群的成员共同生活，所以不止配偶，即使他们的族群入面的成员亦都有好深的感情的，只会偶然有个别成员会在繁殖期间离群筑巢生育。小蓝企鹅之所以以族群的方式生活，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用数量保护自己，避免猎食者攻击落了单的年幼企鹅。所以成年的小蓝企鹅会在中午外出活动和觅食，到黄昏的时候就会回去族群喂食自己的小企鹅的了。今集的大自然之声时间又差不多，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钟杰良会同大家继续声音导航，认识大自然。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呢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上个礼拜我哋有提到一个禅修呢好重要嘅方向係止，即係俾自己静止停止。唔知喺上个礼拜嘅时间大家有冇机会俾自己可以停一停呢？而今个礼拜我哋走入去第二个面向，呢个面向呢叫做观。观呢好明显就係观察。咁其实观察呢讲緊我哋要睇啲咩呢？原来係俾我哋睇到事物嘅实相。当我哋了解到事物嘅实相嘅时候呢，其实佢係上天俾我哋呢一份好好好好嘅礼物，令到我哋慢慢睇清楚事物最真实嘅一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嘅係表面，我哋以为表面就係事实啦，我哋冇俾机会自己走入去去睇到里面究竟发生咩事。尤其是喺人与人之间嘅相处都係咁㗎。你可以意念下或者幻想一下，或者甚至回忆一下上次你同屋企人嗌交嘅时候係咩状况呀？係咪佢一句说话、一个情感或者一个表达而激嬲咗你呢？但是原来这个只是表面来的，我们有没有尝试给自己静下来走入去观察一下，其实对方最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他最真实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观的重要性了。让我们呢将正念呢引领我们日常生活啊。其实同样地，这个都是一个好好的禅修练习来。我们成日都说呢，真正的禅修其实不是在寺院里面的，亦都不需要爬上去一个高山，在一个山窿里面。真正的修行其实是在生活那里。那所以呢，正念本身已经包括了很多专注和理解的练习了。那呢，这份专注和理解呢，亦都是观这个面向里面很需要的。

当我哋咧每一日都俾自己持续去进行正念嘅练习嘅时候咧，我哋会慢慢更加深刻咁知道此时此刻发生紧咩事，甚至我哋咧会真实咁同自己内心去相处，我哋嘅意念同埋行为可以合一。其实意念同行为合一即系咩意思呢？其实大家有冇发现咧，好多时你谂嗰样嘢唔系你做嗰样嘢嚟噶。甚至你心里面有啲諗法，但你嘴里面嘅讲法又系唔一样㗎喎。明明觉得唔好，心里面觉得冇所谓。明明唔鍾意，跟住又话俾你听好啊，呢个提议都唔错啊。明明有啲嘢想反对，但原来我哋冇勇气去讲出嚟。正念嘅练习喺呢一个观里面呢，系让我哋意念行为合一。咁令到我哋咧更加容易同周遭嘅人咧去达到一个和谐嘅状态嘅。其实我哋唔需要咧喺日常生活以外特登划一啲时间出嚟做练习噶。其实正念嘅练习咧系喺我哋每一个当下里边嘅，喺厨房、喺浴室，甚至喺戏院里边，喺每一个状况，其实我哋都可以俾自己练习正观、练习正念噶。甚至我哋可以带住正念去做我哋日常嘅活动嘅，正念咁行路啦，咁正念行路令到我哋冇咁容易撞到灯柱啦，咁我哋正念咁安坐啦，俾我哋知道原来我哋坐响度都可以好舒服，唔使一定咧要碌住个电话嘅，正念咁工作，咁我哋更加专注响工作里边咧，令到我哋冇咁容易俾情绪带走，亦都冇咁容易令到我哋咧有好多低级嘅错误。正念咁进食啦，令到我哋知道我哋真系食紧啲乜嘢。喺进食嘅过程里边，我哋点样同食物交流啦？当我哋咧对自己嘅行为保持觉知嘅时候，其实呢个就系心同埋行动嘅结合啦。咁咧，讲到每一日嘅正念练习咧，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好同自己相处嘅练习嚟噶。早前咧，我睇到一个金融机构咧做咗一个研究调查，里边咧个数字咧都几特别嘅，让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好多时咧，香港人都讲好想有 me time， 有自己嘅时间，有 me time 就可以爱好自己啦，对自己好啲啦。但是大家知唔知道香港人呢其实一个礼拜有几多 me time 俾自己㗎？我呢曾经睇过一个研究呢，佢咁讲㗎，佢话如果你系一个妈妈级嘅话呢，每一日嘅 me time 呢系唔多过17分钟㗎。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呢，呢17分钟可能系妈妈呢去厕所啦、冲凉啦、洗头嘅时间，已经系佢最珍贵嘅 me time 啦。咁而呢个金融机构咧做嘅调查显示咧，就话俾我哋听，原来有 55% 以上嘅受访香港人咧，一星期系唔够两日嘅 me time 噶。咁所以佢哋好期望咧，退休之后可以有更加多时间咧去做自己喜欢做嘅嘢。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让我哋知道其实我哋有冇时间去同自己相处。

如果 OK 的话，我想邀请大家用少少时间去跟自己相处，我们会做一个很特别的冥想练习。当你准备好之后，我想邀请你可以给自己瞓低或者坐低都可以的。你可以继续瞓在张床上面，甚至你可以坐在梳化、床边或者地板。给自己安住一阵间，安住的过程里面，给自己慢慢找回我们的深呼吸。慢慢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 ，last one， 慢慢鼻哥吸，好，然后嘴呼，下一个吸气嘅时候，翻去。

邀请你慢慢幻想一下自己瞓响床上边，喺一个啱啱准备起身嘅状态嗰度。可能你会觉得懒洋洋嘅，可能你会觉得自己仍然好疲倦嘅，可能你会觉得好唔想翻工，点解要起身嘅？又或者可能你已经精力充沛，准备好开始一天嘅工作嘅。无论系咩状况都好，我哋接受佢，感受佢啊！俾多少少时间自己去察觉你嘅呼吸，感觉一下吸气嘅时候肚皮系胀气嘅，呼气嘅时候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吸气嘅时候肚皮慢慢胀起，呼气嘅时候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

是吸气的时候送一份养分去到那个部分，然后慢慢呼气。我们给自己在这个位置停留多三个深呼吸。

呼埋多下依啖气，慢慢放松我哋只右脚，察觉下你只右脚同左脚嘅分别系啲咩咧？好，然后慢慢揽只左脚埋嚟心口啊。同样地都系，你可以揽住膝头哥，或者揽住膝窝嘅位置。察觉下膊头继续沉低，然后感受一下佢绷紧嘅位置有冇唔同。

俾多三个深呼吸自己。当吸气嘅时候，将养分送入去绷紧嘅部分、唔舒服嘅部分啦。呼气嘅时候，将佢嘅紧可以咧呼出嚟，用晒落去大地嗰度。好，呼埋多下依啖气，慢慢放松埋我哋只左脚。然后邀请你送一个小小嘅懒腰俾自己啊，掹长手，掹长脚，拉长身体先。我哋俾自己揸紧住一阵噶 ，hold 住嘅，三、二、一，慢慢放松。然后邀请你幻想一下自己慢慢咧俾自己起身啦，由床嗰度慢慢可以坐起身。然后我哋感觉下双脚踩落地下嗰种感觉，究竟而家你脚掌踩住地下嗰种感觉系点呢？系温暖嘅，定系冰凉嘅？地下系好硬嘅，定系好柔软噶？尝试俾自己察觉一下。然后我想邀请你慢慢起身，去望下你房间周遭嘅环境，然后找回一个你好喜欢嘅角落，俾自己喺嗰个位置里面慢慢坐低。尝试想下你有边首音乐你好鍾意听嘅。我哋慢慢俾自己播呢首音乐出嚟啊，让呢首音乐去陪伴住你呢个正念嘅练习。然后我想邀请你谂下有边种味道你好鍾意闻嘅，一闻到你就觉得放松嘅。我想邀请你找回这种味道出来啊，可能它是你的香薰，或者是你的卷香，或者是你的有香味的蜡烛。我们尝试点着它啊，然后让这份味道包围着你，扩展到去整个房间。俾自己喺呢一度安住一阵间，察觉一下，听住你喜欢嘅音乐，闻住你喜欢嘅味道，究竟嗰种感觉系点咧？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带自己翻返嚟当下里边啦。感觉下我哋嘅手指同埋脚趾，感觉下我哋条脊椎，感觉一下我哋嘅骨盤，然后慢慢拉长手脚，俾自己伸一个小小嘅懒腰先。好，然后慢慢放松。当你准备好，可以俾自己慢慢打翻开眼睛，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闻住自己鍾意嘅味道，响自己一个喜欢嘅角落里面，嗰种感觉系咪好正呢？好多时喺冥想练习里面呢，我哋都可以为自己创造返一个舒服嘅空间㗎。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走返入呢个空间里面，搵返你嘅平静嘅感觉，然后喺呢份平静里面慢慢咁观察自己嘅。好，咁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祝愿大家都可以今日有空间俾自己静低落嚟，观察当下。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是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说，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还包括红海和海湾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总部举行就任之后首场记者会的时候，又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强调阿盟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致力于结束占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99美元，卖出4,053.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8: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9: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10: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9: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五点接近零八分嘅时间开始，今朝早清晨爽利节目，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间啦。今日礼拜三啊，喺七月份嚟讲咧，又系中间噶吓，喺七月十五号嘅清晨。听下啲海浪声线啊，个人清醒一下。

連續兩首都是比較曲調差不多的，令你聽起上來很舒服的，有關正傑的《渔舟唱晚》和剛剛是關谷燕的《恨綿綿》，開始了我們星期三朝的清晨上來節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號農曆是6月初二星期三，現時時間5點18分。今日有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有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概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氣仍然是不穩定，在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會有幾陣驟雨，天氣是漸轉酷熱。現時溫度28度，相對濕度86%。你好熟悉这首歌。

有份咁上下经历人生嘅经验，先可以演绎一啲嘅歌曲，系有深度嘅歌曲啊，一啲人生转折啊嘅心态嘅歌曲。顺流逆流，明日话今天，刚才嘅版本系吴启贤。吴启贤系喺马来西亚嗰边出世，系客家人。咁佢亦都系17岁咧，就好中意即系唱歌啦，就入咗乐坛。咁当时新人嘅乐坛，咁计嗰个发展有限啦。但系当你遇着一啲贵人嘅时候，佢扶你一把咧，又唔同。咁啊，就系当年咧，就刘文正咧系发掘咗佢。就去咗呢个台湾省嗰边发展啊，咁后及至到一路佢嘅即系发展都顺风顺水啦。到今时今日嘅时候，佢已经有佢一定嘅乐坛嘅地位。佢有能力嘅时候，亦都扶翻另外一啲乐坛人士一把。呢个圈就系咁，其实任何行业都系你自己挨过一段嘅艰辛之后，到你有能力嘅时候，可以帮到嘅人就帮啊。吴启贤，顺流逆流，明日。话今天，佢当年令人熟悉嘅时候，除咗系唱歌好，亦都拍嗰套电影，都有翻咁上下嘅演技天分啊！就系、慈云山十三太保啊，攞到呢个最佳新演员奖啊，5:25。

徐小凤嘅《歌声暖我心》，写词嘅系郑国江啊。以前咧歌咧，诶多数所带出嘅都系啲正向嘅能量。人生当你面对一啲无奈啊，或者好似系比较伤感嘅时候，都选择会系你可以伤一阵子，但系最后咧，你都要即系振奋自己，要系起身昂首阔步向前行。过去嘅就过去啊！郑国江所写嘅呢首歌就系传达咗你触景生情嘅一个无奈同埋回忆，不过你都要继续向前走。歌词里面樱花飘满地，就是带出了对旧日恋情的回忆。面对爱情的聚散和无奈，虽然心中有感伤，但是都选择了释怀而无怨恨的。里面是独自这个寂寞心远，就是和这个旧日的时光的时候，脑海里面不断地响起一些熟悉的旋律，而这些歌声呢是化作阵阵春风，温暖咗你孤寂嘅心房，开解你嘅心结，放下执念。其中一句情遥远心却近嘅一个坦然，喺面对缘分嘅逝去嘅时候，选择嘅系不强求，不怨恨，最终将过往嘅美好回忆好好咁珍藏喺心里面。清晨爽利时间5:31，王杰《谁明浪子心》。

0: 明朗自心，听景嘅清晨省理节目系星期三朝，我系钱佩兴，欢迎你啊！现时温度28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变变变，又变变变。
4: 哇，你变魔法啊？不是转了行咩？
3: 我是讲的天气话变就变啊。
4: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 控烟新例喺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呢？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是林子祥的《红日我爱你》歌曲呢，每一首呢都是几分钟到，但是几分钟到呢都是要显示到你的功力啊，就是写词那个呢都很重要啊。歌曲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歌的旋律好不好听呢？哪一个演绎出来呢？起码这个三大关键先啊。林振强所写的词，林子祥所唱的《红日我爱你》，咁呢首歌呢就是比较好似童真啲，临尾嘅时候听到林子祥嘅笑声吓，咁啊充满咗呢个童真嘅乐趣同埋一个想象力，一个拟人化嘅方式咧，就将太阳啊呢个红日当系你嘅一位亲密好友啊。歌曲咧透过咗日常温馨嘅细节，例如话你啲衫烂咗又要补啊，又要想食呢个西瓜啊，天热嘅时候啊，表达咗对大自然同阳光最纯粹嘅爱恋。呢份爱不单只系代表咗阳光给予万物嘅温暖，更加象征住嘅一种包容同埋自由。无论自己系聪明定还是系傻，外貌几咁古怪，阳光都总系不离不弃咁拥抱同埋陪伴你。咁所以呢首歌咧，让到歌者能够毫无保留咁喺阳光之下做一个真实嘅自己啊！而家28度，今日温度最高29度，曾路德风筝。

生路得嘅风筝都要天气好啊，有风先至可以去放呢个风筝啊。星期三嘅天气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几日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29度。

与你到海边。陈秋霞以前的作品其中一首《六月天》啊。今天星期三六点后，我们有雷洪德博士。

0: 叶倩文的海旁独唱，会不会你现在都是在海边、附近的啲位置，在一路跑步或者急步行啊，又或者慢慢散步，是希望 keep 住身体健康，同埋晨早面对大自然嗰种开心同埋嗰种坦然啊，舒服啊。现时时间5:53，气温系28度。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2: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会唔会吓你一下咧？系啦，朝头早呢个时间，可能你差唔多要起身噶啦。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住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都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的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时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9美元，卖出405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4: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5: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返首歌啊。
6: Fly me to the moon.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5: 星期日早上7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啊。
7: 乜嘢是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像一首交响乐，有高昂的欢呼，亦都有低沉的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来，才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的旋律。
8: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月中旬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今日咧七月十五号啦，啊，学生哥咧就开心咯，放暑假咯，嗬。
1: 都差唔多啦。
0: 系 啊，都大部分噶啦。咁啊，喺呢个漫长嘅暑假咧，就各位家长们都要留意小朋友。就算放假吓，就青少年朋友都系啦，都要 keep 住运动。
1: 冇错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呢个题目咧，就系比较冷门啲嘅。
0: 嗯，
1: 因为呢个都系比较而家近年都系流行比较新啲嘅健康嘅概念吓，咁就叫主动健康。
0: 系啦，上个星期都有提过一下啦吓。
1: 主动健康当然有被动健康啦，
0: 系
1: 有主动有被动啦咁。咁啊，傳統嚟講咧，我哋有病咪去睇醫生咯。咁呢個就稱之為被動健康。咁啊，被動健康咧就當然包括咗你睇醫生，就醫護嘅人員同你啊揾到有咩病因啊，咁啊點去治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疾病嘅治療嘅情況。咁而主動健康咧就唔係啦，直頭未有病。你都要做一啲健康嘅行為咧，就把關，
0: 直頭
1: 係唔好等自己跌入去一個疾病嘅狀態。嗱，一個好現實嘅例子咧，就係可能心機旁邊有啲揸車嘅朋友啦，你架車有事嚇，譬如爆胎，咁你咪去車房換胎咯，係咪？咁呢個係屬於修理嘅，但係更加應該安全系數嚟講咧。你嘅胎行得咁上下，咪应该检查
0: 啊？冇错，
1: 你唔好等到爆胎先至去换，嗰阵时你可能好危险咯。你喺嗰个高速公路度，你一爆胎，可能后边架车就砰撞埋你咯。
0: 系，
1: 咁所以头先汽车呢个例子咧，入修理厂啦，主动健康可以形容为咧个保养厂，
0: 嗯，
1: 定期保养。咁所以而家嚟讲，治未病呢个概念咧，其实都有趣噶啦。病咧就系大家唔想啦。治未病，即系未病，你已经去医治佢啦嘛。咁咧喺主动健康嘅概念咧，点解咧？就因为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咧，全世界嘅医疗开支咧升得太贵。
0: 嗯，
1: 你谂下，我哋医务卫生局都要计翻而家譬如公营嘅医疗开支个成本系几多啦？
0: 系啊。
1: 咁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哋香港人平均每人咧嘅医疗开支大约系30,000+嘅。
0: 嗯，
1: 即系嗱，我同你冇病冇痛咁就变咗。究竟系悭咗啲30,000+啊？帮政府悭咗啦，但系如果好似嚟讲，我蚀咗30,000+。
0: 咁而家唔好谂。
1: 但系呢啲梗系唔好要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如果从公共卫生嘅健康角度嚟讲咧，越多市民咧有主动健康嘅概念咧，你帮个政府越悭多钱咯。
0: 咁啊系啊。
1: 咁而家最近喺上海嗰方面，因为上海城市都系老龄化啦，开始吓。咁佢哋嘅数据咧就系，如果社会咧投放1蚊喺运动嘅资源啦，可以赚到差唔多8蚊嘅总嘅医疗开支嘅悭翻出嚟。
0: 嗯，
1: 我1×8可以赚到好多。
0: 系。
1: 咁所以当大家即系市民可能2蚊2折嘅朋友，大家去打乒乓波啊，做下运动咧，我每次去做运动咧，我有啲正能量嘅感觉咧，就系、是。啊，其实我帮紧政府悭钱嘅，系嘛？其实真系几好嘅。
0: 嗯，
1: 咁所以呢啲嘅概念而家都喺主动健康嘅层面里边咧，系真系要大家推广。咁所以主动健康而家喺嗰个核心嘅领域嚟讲咧，就系一定系预防优先。
0: 嗯，
1: 重点系在于系识别，譬如而家我哋有基层嘅医疗啦，咁即系地区康健中心啦，18區都有啦，就系譬如高血压一定要度啦，啊，譬如可能有一啲潜在慢性疾病嘅风险啦，譬如如果你有家族遗传史嘅糖尿病，啊，咁你有糖尿病嘅机会就好大啦，咁你咪去早啲去检测咯，咁同一个道理，心脏病，啊，譬如如果你爸爸妈妈都系年轻嘅时候，可能心脏都出现一啲毛病嘅时候，你有心脏病嘅机会又会。大咗啦，
0: 咁所以你又要留意啦，主动留意下啦吓。
1: 咁同埋跟住个概念，除咗预防优先咧，你就要有一个主导性，即系每一个人都要系第一个责任人咯。即系呢个，我觉得真系我哋嘅健康教育咧，而家呢一代咧系比较薄弱咗嘅。
0: 系啊，你即系唔好谂住话有事我咪医生帮我搞掂啦，唔系咁噶嘛。
1: 太迟噶嘛，
0: 系啦，系啦。
1: 咁另外呢就係而家嘅數據嘅驅動啦，咁所以喺主動健康呢而家好多健康嗰啲譬如手帶啦、智能嘅手錶啦，咁我哋上個星期都提過即係嗰啲可攜帶嘅智能裝置呢，喺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嘅每一年最受歡迎嘅健身趨勢調查嚟講呢都係排喺第一位。
0: 係。
1: 咁呢個市場真係好大㗎。
0: 我覺得係呀，你帶住佢嚟行呢，我覺得好受用嘅就係你每日行咗幾多步啊。
1: 係。
0: 你有時行一行下唔覺㗎嘛。
1: 咁
0: 原來佢提你7000、8000、
1: 啊、
0: 甚至乎10000，咁
1: 跟住你將呢啲數據呢輸入去，即係而家好多手機佢有應用程式嘅。譬如你輸入埋你嘅身高體重年齡啊、你一啲個人嘅體質嘅健康啊嘅資料呢，佢哋就會俾一啲建議你嘅。咁、而呢類嘅健康手帶我覺得就真係個市場好大，因為同埋你有個社交效應啊、即係啲人呢啊我跑完步啊做咗咩運動呢，你擺上社交媒體，嘩叻喎前輩兄，我俾個 like 你下咁樣。喂咁令到前輩兄呢就更加有動力。
0: 繼續又做多啲又擺落去㗎嘛。
1: 咁所以呢啲嘅數據啦其實係真係好有用嘅。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記得早前都提過全生命周期呢個概念啦，而家講緊健康就係、即係你由出世下到老你都係講啦。咁仲有一個所謂全人嘅一個健康，就係、你要包括埋你個人嘅體格啦、即係手手腳腳啊、肌肉系統啦、骨骼系統啦、心理啦、社交啦，同埋點樣應對你嗰個環境喺個處理壓力嗰度嚟講呢，同一時間你係咁多嘢你都要處理得好。咁呢啲嘅全人健康嘅概念呢都係而家我哋喺主動健康裏面希望提醒到大家啦。咁最終嘅目的呢就係希望大家可以係改變你嘅行為。咁養成一啲所謂恆常運動嘅習慣啦。其實我成日都講㗎啦，健康嘅四寶。恆常運動、均衡飲食、充足睡眠、壓力處理。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其實嚟自英文呢就叫 proactive health。咁而家即係全世界都係走緊呢樣嘢，因為不單止即係社會係個醫療係成本啦，即係你入急症室又好、住病床都好啦，都係增加緊個醫療成本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我哋提升嗰、即係國民嘅一個生活嘅質量。因為當你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呢，其實係都幾影響咗你屋企或者你身邊嘅人。
0: 係呀、
1: 所以導致成個家庭就係一個所謂社會嘅縮影啦。咁、所以令到我哋嘅社會呢某程度上都影響到我哋嗰個正能量啦，嗰、那個工作效能啊、生產力啊咁樣。去年就買咗一隻，即係嘗試下睇下佢嗰個準程度啦、就量血壓嘅錶啦，我覺得係都 OK 準嘅。起碼就係佢有提醒到佢數據呢，你幾時要做乜嘢，佢連埋嗰個應用程式。咁另外呢佢嘅好處呢就係、佢有睡眠啦，即係量度埋睡眠啦，那個睡眠嘅佢又俾個分離，一般嚟講我都有90分以上嘅，即係如果你瞓得7.0以上呢都有90分以上。
0: 但
1: 如果你嗰日呢你瞓得可能5-6呢，佢又彈你得返60分、70分㗎喇喎。咁你有個分數呢，有時香港人呢就好警覺。
0: 咁佢都有個鼓勵性喺度。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嘅資訊啦，即係頭先我哋都提到主動嘅一個睡眠嘅優化。咁嗱，另外一個層面呢就真係呢個要提啦，定期係做一啲健康嘅檢測。我都好欣賞衛生署嘅個廣告呢，就好似女士嘅好似子宮頸癌嘅廣告。唔係我嘅，唔係我嘅，係咪
0: 有一個故事式去即係吸引你要留意下。
1: 但係好有趣，我哋從一個流行病學去睇我哋香港嘅社會啦，唔係你嘅，�唔係你嘅，而家我哋成個社會有30%人高血壓。即係我都成日都咁講啊，有時我哋推廣健康呢都係不外乎好似 sell 一個產品咁啦、我哋呢啲策略都係威逼恐嚇嚟有下咁啦。即係你數下10人排緊隊等巴士，其中就有3高血壓啦。咁邊個唔搏大家唔知啊，個個都話欸猜一包剪揼啦，嗰、那個唔係我嘅，唔係我嘅。但係從大數據嚟睇係真係有3已經出事㗎嘛。
0: 咁所以我覺得係咪可以即係你又調返轉諗囉。咦，3裏面會唔會我係其中一個呢，我就要留意啦咁樣係咪。
1: 咁另外就係、香港而家係比較升得多呢，就係、年青化呢係除咗係冠心病啊，即係糖尿病啦、其實癌症呢某程度上都係幾年輕化嘅喺香港。咁、特別係而家我哋科研啦，譬如女士比較普遍嘅乳癌啦，如果你經常有做運動嘅話呢，即係主動健康啦，你整體喺流行病學嘅數據可以係降低大約係2-40%不等啦。
0: 哇， 好高
1: 喎、啊。平均我當你三成啦。如果你當係即係我哋700万人嘅一半係女士，降低三成嗰度都慳到幾十萬人嘅醫療開支㗎。
0: 嗯，係咪？加上最緊要得益嘅你自己嘅健康。
1: 冇錯啦，冇錯啦。嗯，即係其實喺我哋嘅疾病嘅狀態，每一個範疇都有一個主動嘅行為咧，係、
0: 嗯、
1: 令我哋係將呢個風險係降到最低。
0: 系
1: 咁、啊、當然啦，嗱、這、呢個風險係唔可能係零嘅，因為點解咧？喺我哋大數據統計嚟講，即係真係每一個人一個個體咧，都會有機會係患上疾病。
0: 嗯，
1: 啊、即係呢個係生物世界嘅一個自然嘅流程啦。
0: 係，
1: 咁都要重提一次啦。世界衛生組織早喺1948年到而家制定一個健康嘅定義，到而家都係冇改變嘅呢句嘅定義，就係話健康嘅定義就不單止冇病冇痛，可能大家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咁我同阿錢貝卿又喺直播室度做緊節目，而且喺三方面都要處於一個良好嘅狀態，包括喺體格上啦，嚟自英文嘅 physical 啦，即係我哋大肌肉啊骨骼系統啦，第二個就係 mental 啦，即係我哋嘅心理或者精神健康啦，而第三個咧就叫 social well-being， 即係話我哋喺個社會嘅適應力咧，呢三方面都處於一個良好嘅狀態，
0: 嗯，
1: 我哋先可以稱得上健康。係咁、啊、所以老實講，我有時都未必係一個可以維持到係咁健康嘅狀態，因為你做嘢啊，
0: 嗯，
1: 周邊都好多環境嘅因素啦，係令你有時係未必咁能夠掌握。
0: 但你起碼有呢個意識先啊嘛，知道咗、嗯，知道咁我咪改咯。
1: 係啊，所以即係有時知道嘅嘢就真係好嘅，但係前輩我又真係認識一班，
0: 啊、
1: 即係有啲朋友啦，唔好講什麼專業啦，佢從來唔去驗身嘅。
0: 嗯，
1: 點解咧？佢話知嚟做乜嘢啊？
0: 知咗我仲好似認住認住。
1: 但係佢呢個概念咧，佢屋企人咧就好擔心嘅。
0: 係，
1: 即係佢有一個主觀啦，可能即係有時即係你知我哋啲男士咧，有啲係比較大男人嗰啲啦，佢驗嚟做乜嘢啊咁？啲屋企人咧，有時又同我講啦，喂，你說服啊 ，Mr. A、Mr. B 咁走去驗下身啦、啊，因為佢肚腩啊，腰圍真係好大啊，佢又瞓得唔好啊，又有
0: 都擔心嘅屋企人
1: 聲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咧係有時有啲空間咧，你係要針對每一個人點去應對佢嘅價值觀。
0: 嗯，
1: 當個價值觀慢慢改變嘅時候咧，你個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咧，先至容易係引入咗去嘅。
0: 係啦，咁咧點樣埋手去幫個人？
1: 嗱，我哋通常做咧都係嗰三招咧，威逼恐嚇你。理由啦，喂，你要 check 下，我陪你去啊，我陪你去做啲基本嘅检查，嗱，我送个血压计俾你啊，我奖励你一啲嘢啦，嗱，呢啲咧系有都几大嘅机会咧，系可以引到佢第一步嘅，
0: 系
1: 吓、嗯，我都有个好有趣嘅例子啦，喺呢啲推广健康运动咧，嗱，我就1997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咁我。打之前咧，我就喺美國讀書咧，即係屋企同埋學校後邊咧都有高爾夫球練習場啊、球場。咁、
0: 嗯、
1: 我成日嗰陣時咧，
0: 細時都諗啦，係嘛？
1: 細個就諗，唉，嗰啲老人家玩嘅啫，咁樣。
0: 啊！
1: 我嘅朋友就話：你唔好諗住老人家玩啊，嚇、啊！即係老虎仔活士都係六歲開始打，五六歲開始打噶啦。
0: 嗯。
1: 嗱、啊，不如咁啊，嗰日咧啱啱咧，我就得閒喎，下晝。咁我朋友咧就是、你嚟試下，嗱佢講一句咧，我真係好記得嘅就係、是，嗱你試下先啦，
0: 嗯，
1: 俾支杆你，你睇下咁細個波仔，你打唔打到個百幾二百碼咁遠啦，咁、
0: 啊、
1: 準啦，咁佢又講完啦，係，佢又話，嗱你試下先啦，你試過你唔中意，咁你話俾人聽，啊原來真係我唔中意啊，咁你好過你未試過就話唔中意啊。
0: 其實呢個真係啱嘅，同埋佢加上俾你一個挑戰性。
1: 係啦，
0: 哇一支杆仔可唔可以打到個波仔咁樣？
1: 咁我就啊去打啊就真係就揮一杆，我話咦都唔難喎、啊。冇理由打唔中嘅，咁我就變咗而家係高爾夫球成為我而家主要嘅運動。同埋行路呢，其實行一場高爾夫球場呢，譬如喺滘西州嘅公眾高爾夫球場行啦，差唔多行到有18000到20000步。
0: 好大嘅運動量啊！
1: 即係尤其是滘西州個公眾高爾夫球場呢，佢有一個南場啦、東場啦同埋北場。北場呢係一定要你行，同埋上山落斜嘅。咁而家啲朋友打完之後，嘩行完一轉呢真係散晒，即係嗰個運動量呢係相當之夠。
0: 咁就咪好囉 ,keep
1: 咁我都多謝佢，就係因為佢講咗一句，喂你試下先啦，
0: 嗯，
1: 係咪咁你起碼你試下去主動健康檢查身體先啦。咁我哋收音機旁邊而家聽緊我哋嘅聽眾都希望大家可以喂試下啦，攞個血壓計度一度，睇下你而家嘅狀況點，係咪你去就近嘅地區康健中心啦，好多基層健康嘅評估啦，譬如係大腸鏡嘅篩查啦，咁呢啲其實你係可以主動去做， 咁另外仲有一樣咧，我哋喺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就係非吸煙嘅肺癌咧，呢個相對係比較多啲嘅。
0: 係，即
1: 係
0: 話側邊唔食嗰個有事喎。
1: 係啦，因為我媽媽都係比較年輕嘅時候咧，都係因為肺癌咧係離開咗啦。咁所以我自己都係一個風險㗎。咁所以我而家都會係做一啲早啲嘅檢查啦，因為而家就有啲低劑量嘅電腦嘅掃描啦，咁都對於可以肺癌嗰個預防嘅準程度都係相當之高。咁我咪會做呢啲嘅時候，咁咪都係嗰句囉，主動健康係真係幫到手嘅。
0: 好多時有啲人話，哎，嗰啲唔知咩儀器會唔會痛㗎，又咁樣啦，會諗，咁所以又跟你嗰句啦，
1: 咁又試下先啦。即係好多時嗱，譬如你哋女士咁做一個乳癌嘅篩查啦，
0: 嗰啲夾嗰
1: 係啦，咁佢哋都有時分享都有經驗，都話係有啲痛。咁我話少少苦楚等於激勵㗎嘛，我哋有個你起碼知道你而家嘅情況係點。咁呢個主動健康嘅概念，即係我哋都用咗咁多時間同大家分享啦，都係而家全世界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啦嗰個醫療嘅策略啊。咁好不幸地呢，就全世界都係嘅，喺譬如主動健康推廣呢一方面呢，個佔嘅資源嘅比例呢，可能係講緊2%3% 喺整體嗰個社區嘅或者個國家嘅醫療開支。咁但係而家個數就咁計啦。如果你投放喺1蚊嘅健康嘅運動可以賺到7蚊嘅總醫療開支嘅話，其實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呢，而家譬如我哋衛生署啦，有彭飛洲醫生啦，即係基層醫療呢方面啦，都係希望大家有一個主動健康嘅概念，從而呢就舒緩咗我哋嗰個醫療嘅壓力。咁呢個係對社會係有幫助㗎。係啦，咁你就循序漸進，你有一個主動嘅健康嘅概念先至可以享受下你嘅人生㗎嘛。
0: 冇錯，好嘅。咁希望大家真係多啲主動啦，試下先啦。
1: 係啊，仲有主動聽我哋精神爽利啊！
0: 系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咧就会讲乜嘢啦吓？
1: 养生武术呢个概念咧，就下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朝再见，拜拜。

罗文的前情感受歌词里面那几句呢都很有激励性的，雷博士都提了，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啊。好了，多谢你收听啊，现在28度温度，最高29，星期一早上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扑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几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请辞，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时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中学文凭试 DSE 呢今日放榜啦。今届呢是有17000几名的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入学要求。至少呢 1.18 人呢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咁亦都睇返啦，今年一共有啦24名的状元，创咗历届最多。今届整体的成绩分布和表现，阵间我们会了解更多。
2: 学友社的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最新就是估计，今届文凭试考生最好五科要有21分或者以上，才有比较高的机会入读8间资助大学。他亦都形容了今年的整体成绩是两极化，拿到好成绩的学生是多了，不过考到8大最低入学要求的学生人数亦都是跌了。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3: 科技园公司启动全 民 AI 普惠计划，目标咧惠及到超过20,000名嘅人才，咁聚焦咧专业转化，咁对象主要就系大学生、青年研究员同埋专业人士噶。计划嘅详情阵间我哋会听听科技园公司代表嘅介绍。
2: 内地当局寻日公布，以美元计算，上半年嘅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就系增长26.6%。喺地缘冲突底下，预计下半年嘅外贸面对一定嘅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新闻天地记者系访问过经济学家，会同大家分析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增加，点样影响到内地嘅贸易，留意一阵嘅报道。
3: 国际方面讲紧咧，大约啦个半钟头之前啊，先至踢完世界杯法国对西班牙嘅四强大战，西班牙咧系以2-0胜出，锁定咗咧决赛嘅席位。不过睇翻赛前啦，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就发表咗具争议嘅言论，形容啊法国队咧冇法国人，就惹嚟咗咧唔少嘅批评。咁足球啦，一定系讲求翻球。有舆论都指出，欧洲话多元族群的特征造就了他们多个国家成为足球强国，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和喜好，在澳洲有一个6岁大的男仔就特别喜欢垃圾车，他亦经常会主动帮垃圾车司机清理社区垃圾。他最近就得到有关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的义工，获得外界的赞赏。科技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局对于高通胀是零容忍，他会致力同时实现联储局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两项目标，并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面淡化通胀数据的重要性，表示不希望对任何单一数据作出过度的解读。美国6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 3.5%， 低过市场预期。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惠于美国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低过预期，部分银行股做好和晶片股反弹。不过中东紧张局势加剧，道琼斯指数低开超过450点，之后倒升最多近200点，收市报52,508点，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07点，升233点，升幅0.9%。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升幅近0.4%。高盛急升9%，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公司上季的收入创新高，而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上季盈利好过预期，股价高收近2%或以上。不过花旗就低收超过5%，虽然上季的盈利好过预期，但是市场就忧虑公司成本支出的情况，而富国银行就跌了近3%。晶片股反弹， Nvidia 升了超过4%，美光科技升近50%， SK 海力士的 ADR 高收超过27%。国际商业机器 IBM 急跌超过25%收市，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因为公司第二季初步业绩显示收入低过市场预期。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47点，升32点，升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8,366点，升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29点，升31点，升幅0.3%。美元下跌，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的通胀降温，削弱加息预期，而联储局主席沃什就重申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元指数一度跌了超过0.6%，在纽约美市跌了超过0.3%，报100.93。欧元和英镑对美元在美市都升超过0.3%，而美元对日元就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美元 7.839, 港元 7.839, 日元 162.2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国际油价升至一个月高位，美伊冲突加剧，市场忧虑可能会导致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84.73 美元，升 1.43 美元，升幅 1.7%。纽约期油报每桶 79.34 美元，升 1.2 美元，升幅 1.5%。 金价上升，美国通胀数据弱过预期，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一度升至每安士4100美元的水平，升幅超过 2%， 最新是报 4050.11 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069.7 美元，升幅大概 1.6%。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2%， 友邦升近 1%， 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京东和阿里巴巴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近 1%， 腾讯就靠稳。中信银行国际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当局亦都会检视内需在今年余下时间的表现，可能会再减息降准应对，亦都可能再推出促进消费的政策。由任浩峰报道。
6: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 4.9% 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 4.5% 至 5% 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减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以致促进消费和增收的财政政策。
7: 其实总理也在讲说会推这个逆周期的一些调节的政策，那么从逆周期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货币政策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工具之内来起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对来说从财政一端来讲，就是一些促消费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6: 另外，信银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息口不变，主要是考虑到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胀或者会在下半年至明年初显现，明年或者会有一至两次的加息机会。针对美国加息预期和股市波动等因素，信银估计本港楼市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回调，全年楼价升 5%至6%。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跟住落嚟就是财经百科的环节。近日传出港人熟悉的艺人淡出幕前，在北海道过住务农的隐居生活。近年不少日本年轻人由城市回归原乡，成为一股的地方创生动力。同样的情况在欧洲德国亦都出现，不少人口高龄化、少子化的地区开始鼓励这一股都市移居原乡的热潮，希望缩窄城乡发展的差距。成效是怎样呢？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和大家讲下。
8: 财经百科。
9: 日本政府早在2014年就开始推动地方创新，因为日本整体人口正在下滑，如果不改善，预计去到2060年人口会减少近4000万人，届时有近40%超过是65岁，带来劳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高龄化社会、文化传承不易等问题。当年总务省预留预算，让原乡地方提供每人200000日元的月薪，相等于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基本人工，为期3年，希望吸引人才从都市回归原乡，协助农产品产业化、空屋改造、创业育成、宣传、行销等工作。 经过超过10年的发展，今日不少日本年轻人在城市工作数年之后呢，就会 U-turn 或者 I-turn 移居到城乡。其中 U-turn 是指在大都市磨练之后呢，返回原的出身地工作。I-turn 呢，就是指从外部移往其他的乡镇工作。这两类的年轻人通常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外部城市的新技能、新的人物，并且同当地人激发出更多的新想法。在欧洲的德国，城乡的规划都要遵循城乡等值化的理念。近几年，德国在工业 4.0 的基础上又提出农业 4.0，希望通过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不少家庭从柏林等大城市回归农村，通过养殖家禽、种植有机蔬果、提前实验住房、创业、生态生活等三重自由。城乡等值化的实践也都成功令到德国大中型企业愿意落户城镇去设厂。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中国的内地，当前和未来都要面对怎样令年轻人在原乡有更好的发展机遇，令各个领域的优秀年轻人集结在一起，更好地推进宜居宜业和原乡的建设。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

0: 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
3: 今日的事。
2: 中学文凭试 GSE 今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会到慈云山一间中学之后见记者。
1: 立法会举行大会，将会首读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2: 消委会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最新一期选择月刊嘅主要内容。
1: 一连7日嘅香港书展今日系会喺湾仔会展开幕。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开始一连3日进行第6轮，合共有3场嘅听证会，会听取总结陈词。
1: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名女子啊，以大约咧43日蛙艇横渡太平洋海域，就由加州咧抵达夏威夷嘅檀香山，成为有史以嚟咧最快啊横渡呢片海域嘅女性，亦都成功咁为非牟利组织筹到款。阵间会讲下。
2: 另外在澳洲有一个热爱垃圾车的6岁大男仔，就是经常帮清洁人员清理社区垃圾。他最近就是获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的义工，继续服务社区，得到称赞。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4: 放眼世界。
5: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和喜好，澳洲一个6岁男仔就特别喜欢垃圾车，经常主动协助垃圾车司机清理社区垃圾。他最近获有关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的义工，继续默默服务社区。西奥柏斯6岁男仔奥尔德沃斯2年前就好喜欢垃圾车和大卡车，每当听到垃圾车驶过的声音，他就会立刻冲出门外观看。有一次垃圾车的清洁工人邀请奥尔德沃斯协助将一个已经清空的垃圾桶推到路边，没想过奥尔德沃斯爱上了协助清理垃圾。2年来每逢星期三收垃圾日，他都会站在家门前，希望能够帮手推垃圾桶，清洁工人通常都会满足他的意愿。奥尔德沃斯早前更加得到珀斯市当局的准许，成为推垃圾桶的义工。奥尔德沃斯负责清理三条街的垃圾清运工作，逐户检查邻居的垃圾桶是否摆放在正确位置。他不能够走到马路上或者垃圾车后方，只可以在垃圾桶被清空之后帮手将桶推到行人路边，而且每次开工都必须要由父母陪同。奥尔德沃斯的妈妈表示，个仔每次开工都极度专心，即使有街坊走过来赞他，他都不会分心和倾偈，因为他不想推少一个垃圾桶。目前奥尔德沃斯每星期负责推超过90个垃圾桶到路上。清洁部门负责人表示，团队非常喜欢奥尔德沃斯这一位小帮手，每次来到他屋企附近的时候，都期待见到他充满活力的身影，赞扬他好帮得手。奥尔德沃斯因为协助社区清理垃圾得到邻居赞赏，至于美国这个女子就因为创造历史得到不少人称赞。

0: 讲紧嘅系美国激流泛舟专业响度，现年32岁嘅海尔西，今年5月21号喺加州蒙特雷市出发，一个人蛙艇横渡超过3800公里太平洋，为一个非牟利组织筹款。佢最终用咗43日多啲，今个月初抵达夏威夷檀香山港口，成为有史以嚟最快横渡呢一片海域嘅女性，亦都系完成呢一项挑战嘅最年轻蛙手。海尔西抵达嘅时候，现场有几百个支持者为他欢呼。海尔西表示这一切都非常不真实，因为在海上遇到强风巨浪、双手起水泡、缺乏睡眠等挑战，形容旅途孤独和非常辛苦，而且大自然的力量亦都令他感到恐惧。好彩在最后阶段遇上顺流，令蛙行速度比预期更快。海尔西说，不少人可能都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去完成新挑战，他鼓励大家勇于踏出第一步，完成自己觉得巨大、艰难而且可怕的事，只要出发了就会在沿途找到克服一切的力量。他又期望自己的壮举能够激励更多女性挑战极限，希望在未来见证下一位女性打破她的纪录。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都仍然会是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喺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由今個月31號開始啟用，正式的開通日期就有待粵港兩地政府商定，通關之後將會成為港深之間最重要的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底下，通關時間將會大幅縮短到只需要大約5分鐘，過關之後可以轉搭深圳地鐵。大公報的報導。
1: 明報就報導立法會安排明日舉行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綜合消息，由於條例的爭議不大，今個星期內舉行特別大會三讀通過條例的機會很高，若果成事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最快通過的條例，由刊憲到至到通過是不夠一個星期，比起之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12日更加快。據了解，港方口岸區今個月底啟用之後並不是立即通關，而是將港方口岸區的管轄權交給特區政府，有待完成各項的測試之後才開通，強調是會盡快完成各項的測試。明報報導。
3: 商報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在本港舉辦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會議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主持，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振文就在會上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既沒有犯法安全，亦都沒有追求絕對安全，而是採取溫和、法治、保障人權自由的方式進行國安立法實踐，努力在實發展和開放當中維護好國家安全，以高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商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中學文憑試 DSE 今日是放榜，狀元的人數創下歷年的新高，今年是一共誕生24名，在最少6科攞到5星星的文憑試狀元，分布在15間學校，其中11個人更加在數學延伸部分獲得5星星而成為超級狀元。考評局秘書長魏向東解釋，不排除因為核心科目近年優化，令到考生有更多的時間去備試，更能夠考取佳績， 另外，今年超過58000名的考生報考，按年是增加了 5.4%， 接近16000名的日校考生考獲到入讀八間資助大學的最低要求。星島日報報導。
3: 《東方日報》相關報導就說，港大醫學院是宣布新學年將會全數錄取29個透過學校推薦直接取錄計劃報讀的學生。港大副校長兼醫學院院長劉澤星說，相信作出推薦的老師和校長都比較清楚學生的情況，加上學院參考過去兩年透過推薦計劃入讀的學生表現理想，因此決定今年全數取錄被推薦的同學。《東方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內地六月美元計出口增長27%，進口增幅是36%，都遠勝預期。海關總署說，出口強勁因為中國製造和全球需求適配，上半年算力硬件進口增長是超過56%，但是全球產供鏈持續承壓，下半年穩外貿是面臨著不少的風險挑戰。經濟日報報導。
3: 大公報的報導，香港科技園公司宣布正式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会聚焦专业转化和落实 AI 行业应用，目标是会惠及超过20000个人才，巩固香港国际创科及 AI 枢纽的战略地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 AI 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元素，亦都是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旋律。大公报的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2: 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涌桥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火炭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位置就系火炭沙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咗。九巴路线81K、263B、280X 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驾驶人士都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早放榜，今届有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四成，最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开始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邓永林报道。
2: 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 1.18 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 1.22 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这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话：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嘅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状元多咧，完全系反映咗今年嘅嗰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2: 日校考生成績方面，四個核心科目入邊有54.6%嘅考生喺英文科考獲三級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數學科必修部分考獲二級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而中文科考獲三級或者以上嘅人有62.5%。比起去年下跌 2.2 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受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的巴威影响，吉林持续有强降雨，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多个县市出现积水，当局加紧排走。国家防总指出，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郑浩景报道。
4: 吉林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县内其中一条主干道由于地势低洼、雨量大，排水不畅通，积水比较严重。在场记者表示，水深接近小腿位置，积水位置附近有五个较大的小区，有5000多户居民，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辽源市消防救援部门表示，由于雨量集中，雨势较大，城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接近饱和，排水压力好大，影响民众正常通行，亦都存在路面打滑、涉水触电等的安全隐患。 当局展开紧急排路作业，利用机动泵同园林供水车联动排水，定点对积水路段进行强排转运，加快退水速度。另外，敦化市政府表示，由于预料牡丹江干流星期二夜间至星期三中午出现特大洪峰，水位涨幅大，城区低洼地段、临河区域同地下空间面临重大风险，要求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同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立即转移往安全地方避险。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指出由于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加上预计强降雨仍然会在吉林持续，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派出的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伊朗方面就说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张曼燕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泽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翻本港，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六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在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瑞峰生命的方案，他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是 6.5 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 港元 7.838， 日元 162.2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8.97 美元，卖出 4050.1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直击，
4: 法国在国庆日踢世界杯四强赛，对手是保持八强淘汰比利时正选阵容的西班牙。西班牙今届比赛暂时只失一球，今场继续保持防守纪律，令到法国进攻球员包括麦巴比欠缺全球供应。法国上半场只有两次射门，而且都不中目标。上半场中段，法国后卫颠尼禁区解围失误，踢中今场表现活跃的西班牙翼锋雅马，而被吹罚12码。奥耶沙巴主射得手，西班牙22分钟打开纪录。麦巴比上半场未有机会攻门，难得一次突破对方防守，亦都被西班牙门将斯蒙及时出营解围。西班牙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法国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反扑，但是反而被西班牙在58分钟再次找到缺口。扑罗和队友一次漂亮的撞墙后起脚，射破法国门将缅朗的十字关，将纪录改写到2-0。麦巴比之后有两次攻门机会，但是都被对方破坏。去到比赛尾段，罚球直接射门就远离目标，队友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劲射，亦过不到斯蒙。西班牙维持两球领先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入决赛，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者阿根廷。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8: 早晨，咁多位，刚才我哋都听到世界杯法国对西班牙嘅四强赛事嘅战果，最终咧就系由西班牙咧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
7: 在赛事举办之前，西班牙的前首相拉霍伊就是发表具有争议的言论，他形容法国队并无法国人。有关言论随即在西班牙和法国惹来不少批评。西班牙现任首相桑切斯就强调，西班牙容不下任何令到国家蒙羞的仇外言论。
8: 有舆论就指出，多元族群的特征持续是造就到欧洲多个国家成为足球强国，就连西班牙自己亦都不例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6: 环看天下，
9: 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日前在西班牙传媒发表专栏文章，谈及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四强战的对手法国队。文章首先盛赞法国队水平非常高，是强劲对手。不过后来拉霍伊形容法国队入面并没有法国人，这一句随即引发轩然大波，成为继巴拉圭一名参议员较早前针对法国队队长麦巴比法国人身份发表具争议言论之后，再有人因相关高论受到外界抨击。 西班牙现任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贴文不点名批评话，有些人仍然以姓氏、出生地或者肤色衡量归属感，强调西班牙属于那些热爱国家并为国奋斗的人，而不是那些用仇爱言论令国家蒙羞的人。桑切斯亦都向法国示好，祝愿最终由最优秀的球队赢波，而形容但愿种族主义全军覆没。而在法国，由政坛到球坛都有声音延迟批评拉霍伊。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公开批评有关言论是绝对不可接受，强调法国是一个多元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亦都澄清，今届法国队26名球员入面23人在法国出世，3人在外国出世，全部人都持有法国国籍。有报道引述去年的数据，法国大约有800万移民人口，占总人口大约 13%。 有传媒看回今届法国队大军名单，部分人都同一些非洲国家有渊源，亦都有球员祖籍法国海外属土。在巴黎出世的今届法国队队长麦巴比，爸爸来自喀麦隆，有报道就单纯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指出踢今届世界杯的球员99人在法国出世，23人代表法国之外，其余70几名球员就代表包括阿尔及利亚、海地等13支球队，而他们都是法国足球精分制造出来的输出人才。1998年法国世界杯，由法国队在主场赢得首座世界杯冠军，当时传媒就以名为黑白北非裔口号赞扬法国队的多元族群特质，由包括斯丹等传奇球员为法国缔造历史。每名国家队球员都希望为国争光，有报道睇翻全球好多国家队嘅选拔，其实唔少顶尖球员都并非喺本土出世。根据国际足协官方名单，今届世界杯1248名参赛球员当中，289人，即系超过23%，就并非喺代表国家出生。而今届嘅比例亦都高过上届2022年嘅16.5%。48队参赛球队入面，只有8队完全冇外地出世嘅球员。现今世界各国交流频繁，人口结构不断演化，喺移民政策、文化以至对定居国家嘅认同感上，家家往往都有本难念的经。今次事件主角拉霍伊连同佢嘅支持人士就曾经反驳，话有关言论俾人断章取义，文章只系评论球坛本身。另一方面，有声音就讽刺西班牙的右翼人士存在双重标准。在今届西班牙队，今届虽然没有外籍出生球员，但同样有人具有移民背景。队中19岁的足目新星亚马就有北非国家摩洛哥的血统。亦都有报道翻旧账，指出去年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西班牙队全队就只有一个人在西班牙出世，其余球员都被质疑是外援，来自中南美洲国家。法国性别平等与反歧视事务部长贝尔热日前尝试为事件降温，呼吁让体育回归体育，评价一名运动健儿关注的是天赋，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标准。
8: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翻到去内地睇下内地嘅外贸最新表现啊！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17.6%，进口系增长26.6%。国家海关总署话，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嘅外贸仍然面临住一定嘅压力，但系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嘅良好势头。
10: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分析话，内地嘅外贸表现主要受惠于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嘅需求增加。展望下半年，佢认为全球通胀系咪维持喺高位，以及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贸易争拗会唔会持续，都会影响到内地嘅外贸表现。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吴卓恩，听下佢嘅分析啊。
11: 我諗短期內都係因為全球對於 AI 嘅需求增加啦，咁當然對於內地嚟講，佢本身一啲 AI 嘅基建啊等等都係需要唔同嘅電子零件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令到進口方面呢類型嘅電子產品係增加咗啦。咁另一方面啦，內地亦都係全球主要 AI 產品嘅製造商啦，咁所以當全球需求增加嘅時候啦，都會帶動到相關類型產品嘅一個出口咯。整體嚟講，其實都係一個背後 AI嘅故事，咁但当然撇除呢一个因素之外啦，我哋都见到其他可能相对嚟讲比较细少少嘅因素，就系无论系电动车啊，或者系造船业啊，甚至乎机械人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唔错嘅一个科技嘅进展啦，同埋竞争力嘅带动。
12: 点样睇上半年以及系六月嗰个进口增速系快过出口咧？
11: 某程度上都是有一些基數的效應帶動，但是撇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其中一個最決定性因素都是整個的一個電子產品的供應鏈很多時候都不是一個地方可以做到，當全球的 AI 需求增加的時候都會帶動到相關物品的一個流動，所以內地都會在這方面增加了 AI 相關產品的一個進口，暫時就看不到有一個很強的理由令我們見到內地其他類型的需求是增加得很快，所以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来讲，内需除了科技以外的一些行业都是似乎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2: 由数据来看，中东战事之前的高油价对于上半年的外贸影响有多大呢？
11: 短期来讲，其实暂时又未是真的有一个太强的影响，当然见到进口方面能源的价格是可能上升了，但是某程度上内地继续又可能用自己的一些库存，整体来讲又未必真的进口了那么多，所以某程度上暂时短期来讲的影响又不是那么大。
12: 估计下半年可不可以保持上半年的增速？下半年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外贸的表现？
11: 我想下半年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会影响到外贸的表现的，第一就是全球的通胀是否维持高位，那就当然会影响到全球的利率和需求，第二就是由于都越来越多的一些地区可能跟内地的一个关于贸易盈余或者对于他们来讲的一个亏损来讲有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争拗，那未来其实会不会是有更加多的一些措施有机会限制了内地出口去其他的地区，那我想这两个的因素都可能在下半年来讲会带来一些风险，但是我想暂时来看即使是有这些的因素出现的话，都只不过可能会见到进出口的数字是会有一个轻微减速，即是未必是真的即时会带来一个太过大的影响。
12: 全年的情况怎么看？你们会不会调整个预测？
11: 暂时来看，我们都还是觉得全年那个需求都还是比较强的，当然都要看回中东的战事会延续到去什么的地步，但是我想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出口似乎都继续是一个几大机会发生的事。
12: 内地今个星期会公布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现在外贸表现好，怎样可以支持到经济，或者是对经济的贡献是怎样，可不可以微报到内需的表现？
11: 当然看回内需的确那个挑战都在，因为始终看整个的消费市场那个反弹力度也不是那么足够，投资方面都因为房地产持续的问题，再加上产能过剩的一个因素都令到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是有所减速的，所以出口反而是成为了其中一个整个经济比较明显的亮点，对于经济是会有一定的支持的，都比较大机会可能会在 4.7 左右的一个水平，就跟上个季度来讲是有一个减速的情况出现。
13: 时间嚟到朝早7:23，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会有几阵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10: 我哋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嘅问题啊。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日系启动全民人工智能 AI 普惠计划，目标会惠及超过20,000个人才，会聚焦专业转化，为大学生、青年研究员同埋专业人士透过进阶课堂、职业博览等等嘅活动，系将人工智能知识转化为实践同埋就业能力。
13: 科技園公司首席人才總監黃秀麗說，會結合園區企業、大專院校和生態圈的持份者，從學習、應用到實踐三大方向去推進這項計劃，構築完整的人才培育鏈。新聞天地實習記者倪子瑩是訪問了黃秀麗的，聽她講下這項計劃的詳情是怎樣。
14: 我哋呢三個主軸咧，譬如學習方面咧，我哋會透過一啲大師班啦、工作坊啦、講座啦，去提供咧5,000個呢啲學習機會嘅。咁就希望能夠首先令到提高大家響 AI 嗰方面嘅認知啦。應用方面咧，我就希望一啲參與者咧，通過呢個學習之後咧，就能夠響我哋唔同嘅活動咧，應用到佢哋呢一個 AI 嘅一啲知識嘅，包括一啲比賽啦、一啲初創企業嘅一啲展示啦、一啲考察啦。咁呢啲咧都係能夠咧令到佢哋實質上睇到 AI。AI 咧點樣喺業界裏邊咧係去發揮？最後實踐啦，當然最緊要啦，我哋認為咧就係學咗之後要學以致用。我哋會舉辦唔同嘅招聘會啦，尤其係 AI 有關啦，或者係 AI 賦能唔同行業，包括微電子啊、生物科技啊等等，去令到佢哋咧能夠接軌。
15: 計劃會結合不同園區的公司和大專院校和不同生態圈去推動全民 AI， 那究竟實際上是怎樣運作呢？
14: 我們呢剛才講過一些學習、應用和實踐，這些裡面都牽涉到不同的持份者的，譬如說我們的園區公司現在有2,500間，裡面我們會精選一些和 AI 有關的公司是一起參與我們這個活動，當中包括是向我們的學員展示他們的一些工作，怎樣去利用 AI 在他們的實際工作裡面。另外就是一些我们叫做 AI 的一些深入资料和深入的 technology 的 knowledge， 这些认知和能力，这个都是我们会去找园区公司一起去合作去做这件事的。最后当然是讲到人才配对方面，譬如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公司去了解他们在人才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够做到更加好的配对给我们的学员的。至于学界那方面，当然人才很多很多都是来自大学，其实我们由上年开始，我们有一个叫 Talent Foundry 的计划，已经是跟各大专院校是有个合作的了。今次这个全民 AI 这个活动，我们绝对是会邀请一路在我们过往科学园这几年人才库里面，是邀请他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
15: 计划都有提及到可以帮助就业，那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14: 就业方面希望能够是经过我们园区那里，他们去提供一些岗位和职位，这里我们会有一些招聘会的，同埋特别来讲我们就有一些配对活动的，不单止就是说一个单向求职者去申请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给一个机会求职者和我们园区公司的代表一起去会面，令到他们更加能够深入知道那间公司的机构究竟是怎样运用 AI， 或者怎样去发挥他们的创意，而从而就令到园区公司更加能够接触到我们的求职者，求职者也可以藉着那些机会去更加深入了解公司面对的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他们是可以更加展示自己的能力，怎样能够帮到那间公司的未来发展的。
15: 咁随住 AI 越嚟越普及啦，咁社会对 AI 嘅安全啊、私隐或者道德嘅关注度都提高咗。咁科技园推广全民 AI 嘅同时，点样去引导大众去负责任地善用 AI 呢？
14: 我哋提到好多学习啊、应用啦，咁其实里边咧，我哋咧嘅课程里边嘅设计咧，都已经系将点样去道德地运用 AI 啦，或者嗰个安全性啊，点样去用 AI 之余咧，亦都提升嗰个安全性咧，呢一啲课程咧，我哋都会包含喺我哋嗰个 AI， 譬如大师班啦，或者工作坊里面，希望能够市民在利用 AI 的同时都能够是以一个道德的态度去用的。
15: 预计推广全民 AI 人才普及化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呢？如果有又会怎样处理呢？
14: 根据我们以往经验，科技园公司推出一些人才计划的时候都相当受欢迎的，好像我们一个大学生实习计划，其实 一年都有數以千計的求職者，但最後因為我們都資源有限，可能我們都大概譬如今年我們有500位實習生這樣，那我們預算可能我們推出這些計劃的時間未必能夠完完全全可以滿足到每一個人的需求，所以我們都盡量在我們有用的資源裡面能夠盡量去招攬多些不同的參與者，令到多些人能夠受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生，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火炭的山尾街由于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紧的，受影响九巴路线81K、263B 同埋 280X 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会专注探讨关注一下莘莘学子中学文凭试 DSE 的应届考生。今日是放榜，今届是有17000多名的日校考生考获到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入学要求，就占大约40%。至少 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今年的自修生人数是比起去年增加了大约2000人，增幅是近20%。
4: 另外，今年合共是有24个状元，创历届以来最多，当中11个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攞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而家喺葵涌一间中学嗰度同佢倾下先。早晨，陈晓君。
5: 早晨，陈晓君。
6: 早晨，两位。
4: 呢一间学校几点会开始派成绩呢？
6: 是啊，咁我而家咧就喺葵涌狮子会蒋翠琼中学噶，咁学校咧就有12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咁一阵大约8:30啦，就要翻到嚟学校礼堂等候派成绩，咁见到啦都有教职员已经在场准备噶啦，咁我哋咧早前都有同到校长倾过啦，佢就话咧老师一阵咧就会先同考生讲一啲鼓励嘅说话，之后咧再派发成绩通知书。咁大部分嘅老师啦都会今日翻到嚟学校协助有需要嘅学生，咁学校啦已经预先整合咗不同嘅升学资讯，包括一啲选科资料、自资院校简介，咁一阵啦都会派俾考生参考噶。
5: 今届普遍考生嘅成绩系点啊？
6: 咁今届啦就有17,707名入校考生啦，考获332A22，咁占入校考生嘅40.8%，咁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嘅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上年嘅43.4%噶。咁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15,000个计算啦，至少会有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咁竞争啦较上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噶。咁四个核心科目当中啦，有近50%嘅入校考生喺英文科啦就考获3级或以上，咁有80多%嘅考生啦就喺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2级或以上，都同上年相若。咁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就有近90%考生达标，较上年理想噶。咁而中文科考获3级或以上嘅人啦，就有超过62%，较上年下降咗2.2个百分点。考评局评核发展主管蔡小坤就表示啦，今次考生喺中文科指定篇章嘅表现咧系较为逊色噶。
7: 卷入同學嘅表現咧，其實同以往差唔多嘅。大家以前會留意到課外篇章會唔會係太難啦？其實咧，見到今年咧考生喺卷一閱部嗰個課外篇章嘅表現咧，係比起往年咧係稍有進步嘅。反而咧喺甲部咧嗰個指定篇章，即係我哋俗稱範文嗰度咧個表現咧就有啲遜色啦。卷二嗰度咧實用文嗰邊咧，其實嗰個表現係平穩嘅。咁另外閱部咧嗰個命題寫作咧，佢哋嗰個表現咧亦都中规中矩。
6: 另外今年就有12,000多名的自修生报考，较上年多大约2,000人，增幅近20%。考评局就表示，最大部分的自修生都是重考生，也都有3,000多人是经特殊报考申请途径去考试的。
4: 每一年的文凭试放榜，大家都会关注到状元有多少。今年来讲，究竟有多少是考到6科5星星的状元呢？
6: 咁今届啦就有24名考生啦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咁都系历届最多噶。咁佢哋啦就分别来自于15间嘅学校啦，佢哋喺中英数同3科选修科都攞到5星星，连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咁其中咧有6男5女，更加啦喺数学延伸部分攞埋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噶。咁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啦。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就话，文凭试咧系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嘅难易程度啦都系相若噶。
8: 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吓。状元多咧，完全系反映咗今年嘅嗰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嚇咁樣嚇，即係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啊？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6: 另外啦，考評局就話，今屆錄得7宗考生作弊嘅個案，全部啦都係屬於本地考生。咁經深入調查之後啦，會取消涉事考生所有嘅科目成績。亦都有一名考生啦喺校本評核抄襲而被評為0分，涉及嘅視覺藝術科啦會降1級噶。今年也有33名考生在市场内影相，人数较上年增加，其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的。
4: 好啊，陈晓君同你倾到这里先，麻烦你继续跟进住一阵放榜的情况啦，拜拜。
5: 唔该晒，拜拜。DSE 考生就固然会关注简科升学出路，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就形容今年中学文凭试的整体成绩是两极化， 攞得好成績的學生多了，但是考獲八大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人數是下降。
4: 吴宝成亦都估计啊，今一届嘅文凭试最好五科要21分或者以上，先至有比较高嘅机会入读到八间资助大学。佢话若果最终成绩同原先预估比较存在住大嘅差距嘅话，考生就需要重新审视大学联招嘅志愿排序，但系同时亦都应该取决于自己心仪嘅学科嘅方向同埋未来嘅职业生涯规划。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过吴宝成，听下佢嘅分析啊。
9: 今年嘅考生整体成绩出现一个两极化嘅情况，一方面就系多咗一啲状元，即系好成绩嘅同学啦。其实唔系反映状元咁简单嘅，我哋见到一啲例如系符合学士学位最低要求，并且系较为高分嘅一啲同学嘅统计咧，比去年都多咗。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见到达到呢一个入大学最低要求，又或者系单纯去睇核心科目中英数同埋公民科咧，見到各自嗰個合格嘅比率，或者攞到 level two、level three 嘅比率咧，都係比去年少咗嘅。既有叻咗嘅同學，但係亦都整體上有一啲同學咧，比去年係弱咗。特別係英文科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啲即係參考嘅價值。
10: 咁譬如而家估計咧，幾多分可以入到八大咧？
9: 我哋分幾個唔同嘅層面講嘅。咁如果真係一般睇翻個數字，真係較高機會咧，我要調整係五科21分或以上。見到一個好重大嘅情況就係、是、實際上同學嗰個表現比原先想象咧，其實個上升幅度係冇估計咁高嘅，所以五科21分或以上咧，我覺得只要佢喺個選科策略上冇出錯，例如揀嘅科目係過分收生要求高啦，咁嘅話其實入到八大嘅機會都係高嘅。最終要睇科目比重嘅關係啦，有啲科目之前有面試同學嘅表現啦，再數落去啦，五科19啊、20分嘅同學咧，仍然可以喺聯招裡面去揀一啲資助學位嘅課程。不過我哋覺得咧，確實個選擇要多元化一啲，即係話唔應該全部都係八大，全部都係 UGC 嘅資助學位，會唔會都揀啲自資學位 SSSDP， 甚至乎聯招以外都睇一啲心儀嘅，繼續應該去咁樣考慮嘅。
10: 學生啦，即係攞到成績之後咧，應該要因應啲乜嘢去改嗰個大學聯招嘅排序咧？
9: 第一個當然係原先估計成績同實際之間嗰個落差，如果落差大嘅時候，好需要重新檢視翻佢嗰個即係選擇。第二，我諗無論佢個選擇係點樣都好啦，其實佢應該有一啲基本嘅核心要考慮咗嘅，例如佢真係將來想讀邊啲方向嘅一啲工作啊，做邊啲範疇嘅一啲職業啊。如果佢單純因為個分數有轉變而去亂改嘅話咧，其實最終佢入到去未必係高興或者係如願嘅。
10: 今年咧，自修生人數就多咗啦。考評局就話其實大部分都係重考生嚟嘅，有3000個咧就係經特殊報考申請啦。呢一個情況咧，對聯招有啲咩影響咧？
9: 首先，無論同學係邊一個方式嘅自修生、重考生又好，係首次去考嘅一啲特殊方式嘅一啲學生都好，只要佢考得 DSE， 佢本身亦都係本地生嘅身份咧，其實都會同同學去競爭聯招嘅學位嘅。咁因為就算佢係今年係第二次考或以上嘅，咁佢只要係考一兩科，咁但係只要佢幾年嘅成績係足夠嘅話咧，喺聯招都會有 offer。重考生或者係特殊考生最大分別就係咧，如果一個同學嗰個應考嘅科目係少過五科咧，其實佢嗰個最終嘅成績統計喺個表上邊係反映唔到嘅，即係話考評局嘅報告咧，其實睇唔到呢啲考少過五科同學嘅表現。咁但係如果佢之前個成績唔錯，今年亦都有分數上升咧，絕對係一個競爭者嚟嘅。個結論就係嗰個不確定性，聯招嘅收生分數因為咁多呢啲叫重考生，可能變得咧更加複雜嘅。
10: 考生收到成績之後咧，如果真係不如理想嘅話，會建議佢哋點樣做咧？
9: 我諗首先佢要睇下嗰個入讀唔同課程嘅最低入學嘅要求，咁是否達到？如果唔達到嘅話，可能要揀其他嘅一啲選擇啦。當然而家有好多彈性收生都可以去諗嘅。咁放榜之後，嗰個選擇要實際一啲啦。舉個例，佢心儀係一啲資助學士學位，見到可能個機會考信嘅話，會唔會去睇埋一啲自資學士學位咧？聯招以外都有好多副學位，同學都可以透過副學位讀完之後有理想嘅成績咧，銜接翻去心儀嘅一啲學科大學都可以嘅。佢要知識彼此之間嘅關係啦、銜接性啦、選擇嘅一啲最低入學要求啦、將來可以升到去邊個學科或者有邊啲專業資格，咁呢啲都係佢揀嘅時候一併要考慮咯。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11: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皇岗口岸条例草案今日立法会首读二读。商报，新皇岗口岸条例草案今日首读二读。文汇报，皇岗港方口岸立法提速，两地加快双向奔赴。明报头版亦都是皇岗港方口岸7月31交港通关待定。
5: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内地外贸表现强劲，有望保持增长势头。星岛日报， DSE 状元大丰收，24人历届之最。东方日报，宏志阁居民盼再上楼清空才卖，当局迟迟未安排。经济日报，美国6月通胀跌至 3.5%， 加息预期急降。至于信报的头版就是电路板股迎起急弹，大行继续看好。
4: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喺宪报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嘅相关授权，话喺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二读。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号起启用，正式的开通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商定，通关之后

0: 两车路行驶的车辆，可以无需要转线，直接前往葵涌道慢线，舒缓附近的交通压力。不过新桥通车之后，连续三日都是发生交通意外，昨日朝早更加在15分钟之内发生三宗事故，涉及八架私家车和的士。有道路专家指出，右边的快线位置开辟新的支线，不符合司机的驾驶习惯，亦都是造成连串意外的原因。建议当局在较前的路段增加指示，令到驾驶人士及早知道前方路段的状况。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团体是发表研究调查，结果都显示中学生的精神健康情况尤其令人关注。近三成的受访中学生是出现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亦都有一成的受访高小学生的抑郁程度是达到严重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水平。建议提早在小学阶段推行预防精神健康的教育，并且要建立求助的文化。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同二读。口岸不单止是跨境基建的升级，更加是一国两制底下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的通关模式，令到半小时生活圈、工作圈、旅游圈从愿景变为日常。长远来讲，新皇岗口岸的成功经验应该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蓝本。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日后皇岗口岸不单止全天候24小时运作，旅客只是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有助港深融合发展。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本地有行业受惠，亦都必然有行业受到影响。要化挑战为机遇，就唯有适应市场变化，努力推陈出新，不断提升竞争力。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专题宣讲，系统展示了维护国安工作常态化、不存在国安泛化以及行政主导发挥的关键作用。必须要强调的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当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底下推进高水平开放。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既是多年努力的总结，更加是下一阶段征程的起点。评论认为 AI 时代的来临未必意味着香港学生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掌握不可替代的软实力，有更强大的内在修为之后，这样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市场里面是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说，紧记住一个比喻，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没人赢在起跑线，超越自己比胜过别人更加可贵。DSE 状元入读医科，成熟行事，不过择优而录，必须要注重品学兼优。其他选择亦都是多的事，例如人工智能 AI， 考生不妨拓阔眼界，选择最可以令到自己发挥所长的学科。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六月出口按年大增27%，其中代表新质生产力的 AI 设备、新能源车表现尤为亮眼，但是同消费疲软的形成了是鲜明的对比。怎样让到新质生产力的红利传到至到民众的钱包，激活消费信心，都成为了当前的重要议题。评论都认为，新消费场景都不能够停留在传统的购物折扣，是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和高质价比。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